0: 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莎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莎广播电台，和你每。

0: 今天是多听众朋友，大家高炸，大家好，吃饱未？各位乡亲朋友们，早，大家好，吃饱吗？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Salam Bagi, 你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欢迎收听日本山。
1: 他们兴，
0: 我两人到这后边做服务的。
1: 日本山干嘛点？
0: 我的节目。
1: 大岗位早起八点到十点，伫咧中午场上水的声音，美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现场播出。
0: 可以的电话嘛是伫咧现场线顶才甲你做服务，意思来讲，你若卡入来吼，你的声音一定会顺伫我节目，因为报挂时，我现场电话无接吧。啊，你若根本无方便，你就开公司找陈先生转达部分吼。公司的服务电话：
1: 0502-0252-0202。
0: 方便卡现场上直接吼，爱听什么歌，有啥公文特别问吼，咱现场的可以转线
1: 2209-777-2209-777。喂，阿仔。
2: 喂，
0: 阿生，阿仔。
2: 但是我播了，给你骗不知。
0: 何你骗不知？
2: 嘿，陈英杰的。
0: 你讲陈英杰？
2: 对，陈英杰的歌。
0: 陈英杰。
2: 嗯。
0: 好，
2: 谢谢，
1: 拜拜。
0: 应该是在我们自己的专辑吧？如果有的话，电台我知应该无了。
1: 好看。
0: 对啊，来，今天阿伯应该是没来。
1: 好、
0: 哦，哎、欸，啊，明天可能也不会来。
1: 好、哦，虾米？
0: 因为明天白雪阿姨要去手术了。
1: 哦。
0: 哎、欸，啊，你不问我白雪阿姨手术跟阿伯什么有关呢？哈
1: 哈电修。
0: 啊？
1: 因为安尼你就电修。
0: 啊，电修伊嘛是来，会当来啊。
1: 哦。欸、
0: 因为伊要去手术房外口滴迄落啊，嗯、欸，陪伴。
1: 哦啊。
0: 对不对？对不对？这头家对我感觉偌好嘞！
1: 真啊假
0: 啊？
1: 你真啊要去？
0: 我唔知道要去无了，但是白雪阿姨要手术是真的
1: 哦。我是讲包阿伯啦。
0: 我包阿伯，阿姐问阿姆啦。来两只蚯蚓哦。
1: 嗯。
0: 阿姐头家咧白啊白啊呢。
1: 嗯。
0: 浙江的蚯蚓或者阿水啊。
1: 阿水。
0: 木的呢？
1: 因为
0: 他是阿平，
1: 阿平，
0: 嗯，哎、欸，迄里应该念作阿平，
1: 平哦、欸，
0: 对啊，因为冰冻的冰啊，
1: 嗯
0: 哈、欸，阿平，哎、欸，奇怪，这早起那里面何是冰冻的冰哦？那一般是拢平，
1: 平平水
0: 相逢的人啊、
1: 嗯，
0: 对吧？哎、欸，按照两个在底下在说，哎、欸，互相对上眼了，小意啊，
1: 嗯，
0: 哎、欸，这只阿水啊，吼，这个阿只。阿平招啦，讲，咱来去安怎一个好不好？一八十一的是假，当然，你只母的吼，
1: 只
0: 是阿平一只，是真欢喜。好啊好啊，啊去哪里？到我家去啊你啦。
1: 嗯。
0: 啊啊，这刚刚就对只母的去跟因斗。
1: 是。
0: 结果去跟因找时，发现一张相片，敢那是结婚相。
1: 嗯。
0: 一个另外只讲的蚯蚓，
1: 嗯，
0: 加这个阿平做翕相，
1: 嗯，
0: 啊，哎，
1: 你结婚了？
0: 对啊，你结婚了？哎，翕相，翕查甫相，
1: 嗯，
0: 哦，哎，都我人阿伟啊，
1: 嗯，
0: 啊，
1: 你
0: 人阿伟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不爱跟已经结婚的大婚做这款代志，哎呦，免烦恼啦，我人未转来啦，嗯，啊，两个中的要安怎？你放心啦。伊永远袂转来啦！啊，你来这你要确定？啊，伊一透早就对因爸去钓鱼啊！哎、欸，我问你啊，
1: 嗯，
0: 上帝为什么都不看 A 片？
1: 因为人在做点这个，真就是。欸，人在做 T 在看，客户看收起，啊是陈大哥讲要送给大成哥。
0: 所以讲，大成你唔通拍那是做阿哦，人在做 T 在看哦，你看，啊，阮前同学就讲话啊，阮当年就讲话啊。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来，你怎有报天气？
1: 有。
0: 敢有啥物较大的变化哈？甲你上报，你稍我看一下，小看一下。包括落雨的经营哦，这个四个礼拜两波的封面。
1: 无呢，差不多。
0: 差不多、哦。
1: 嗯。
0: 哦，从今天马仔就好，啊，然后让雨卡两天，拜五又搁开始落。
1: 嗯，
0: 拜五无真快，是落个礼拜，中气象所报个礼拜尔，吼、
1: 哦。对。
0: 啊，礼拜以后咧，好天啊，哦，礼拜天以后，对不对？欧洲的预测是好天气哈、
1: 哦。对。
0: 像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人？嗯、我就跟你讲，未使乌白点瓜，什么人点红菜？啊？怎么刚刚上点的？是不是那就是山村的？
1: 对，
0: 风台要来了。我就跟你讲的，那个乌白点瓜的山村，就跟你讲天气好，你就无大无事啦。什么点落雨啦？点落雨不是点的哈？啊，
1: 不是。
0: 哎呀，风台要来，有影无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不分享一下。
1: 五月，下个这礼拜，这礼拜有可能有。
0: 七号八号可能就有热带扰动形成哦、喔。
1: 嗯，
0: 当然热带扰动一开始是热带扰动，未来变作是这个热带地气啊。热带地气啊，佮胖起啊，紧的就变成风台啊。
1: 嗯，
0: 好来，迄、那个经济这個、
1: 林德恩
0: 气象专家咧讲啊，
1: 他说呢，根据统计啊，从1958年到2024年，总共67年间。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台风发生频率的个数呢，光是五月份就有70个，那是四月份个数的 1.48 倍之多。他也提到，在过去发生过的五月台啊，像是2020年的黄蜂台风、2023年的马娃台风等，根据统计啊，自此之后发生个数后续都有逐月在快速递增的趋势，显见呢，环境条件也在调整变动中。那就是还要再陆续追踪关注。
0: 嗯，
1: 然后他说，目前初步评估啦，由于东亚季风尚未完全建立，而且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南，结构也还没有稳定，在环境使流场的配置跟导引呢，热带扰动多向北转，要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几率非常之小，低于10%到15%。
0: 对啊，这主要是加拿大吼，因为这个气象以前模式，美国的模式，引起以模拟到五月七号到五月八号的前后，
1: 嗯，
0: 在关岛附近有一个新的热带扰动，要来生成这个信号了，吼、哦，啊，有机会再增强是风台，因为台湾机会真小，哦，10%至15%嘛，哎，可是还是有10%至15%，不是完全不会啊，哦，
1: 嗯。
0: 咱台湾无甲风台号名的这个资格，吼，因为咱唔是什么世界气象组织，咱是外国的这个会员国，吼，所以讲咱拢是根据就迄几个国家咧论嘛，吼，
1: 嗯，
0: 啊，因号名了，啊，咱才甲翻译，吼，以前是有时候会用这个音译啦，吼，啊，有时候会用那个本来的意思去翻译，啊，即马跟咱拢统一。哦，就比如讲日本，哦，伊那日文哦，这三轮就个直接翻译安尼，
1: 嗯，
0: 哦，啊，就中国迄时间咱统统做，哦，
1: 嗯，
0: 啊，越南语有这三，换做中文三轮，基本上就直接就是意译，哦，
1: 意译，
0: 哎呀，啊无啦，讲啊无不要紧啦，咱台湾无红太这主角哦，
1: 嗯，
0: 这个红太是别用台湾呐，那因为台湾我做这个号做山村红太，我台无是点红太瓜。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哎，先浪费时间来讲只股票了。咱来股市顶礼拜吼，大盘盘几点？
1: 跌了哇，346.87点。
0: 卖哇了，其实拢是落跌在这点啦。你甲看讲、哦，我给你最后一张。大盘其实扣掉在这点，跌了偌济？
1: 21.74。
0: 啊，所以这300几种在这点落的哈、哦，都是台积电啊。唔知讲即马下盘做歹看就是安尼。到底你要甲顶礼拜这个盘当作是迄个大落？哈、哦，还是有人是你靠了台积电变是绿色的呢？
1: 嗯，
0: 好、哦，如果扣掉台积电是红盘嘛？哦，嗯、所以讲真歹看的原因是伫咧遮啦，哦，不太容易看。好、嗯、啊，当然今日哈，那、哦、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台股哈、哦、开红盘的机会有七成。什么原因哈？因为无什么好消息嘛，无算坏消息啦，哈、哦。
1: 嗯
0: 啊。顶礼拜新高量有偌济？顶礼拜四，
1: 哇，上礼拜有1兆零，740。
0: 比顶礼拜三的高1000几万哈、
1: 嗯
0: 它有量有稍微放大，
1: 嗯，
0: 好、哦，啊，佮加上就是讲台子期顶礼拜四的这个夜盘算大起哦，
1: 嗯，
0: 涨了多少点？
1: 761点，
0: 761点。啊，佮加上即个美国，除了道琼算是开平盘啦，哦，因为伊它跌了152点，是跌了大概0.31%嘛，
1: 哈、
0: 哦，其他哈、哦、都是
1: 小涨，
0: 小涨算是收红，也都是不到1%啦，不过都是收红，
1: 嗯，
0: 好、哦，啊，位阶的纳斯达克起几点？
1: 起222点，
0: 嗯，啊，标普起到2点，费城半导体咧。
1: 就是1.64。
0: 哎呀，啊，所以讲，这几个这个指数哈、哦，都是算是都是涨嘛，
1: 嗯，
0: 啊、哦，没有涨也是没有跌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来看今天哈、哦，七成的机会开红盘，我来看讲今嘛，那你台子期开始的试搓啊，哎，看搓到哪里了？哦，还没呢。台子期还没，怎么今天没有那还没有试错？
1: 现在
0: 没有。45分就要开盘讲，好了，七成机会会开红盘，收红盘机会我嘛认为是七成，因为台积电已经小连续盘三天啊，跌三天了哈、哦。我讲啊，文山你咪讲有2000个资金没跌牌，那跌到落，哈、哦，外资卖一直卖，好、哦、啊，卖理由做干啥呢？要改这个股价给打下来。
1: 嗯，
0: 好、哦，你但是你是去啊，我怎么你就讲这个避免赚，
1: 嗯，
0: 对吧？伊想要进场去 Q， 变去补仓，伊就大大个卖一张啊，
1: 哦、嗯，
0: 一个大笔的卖，这个美单出来，但是就做哎，现在都三天啊啦，哦啊，当然，即卖迄2000个资金爱卖滴白哦，我这个不用提醒，
1: 嗯，
0: 好、哦，因为 ETF 换手也要时间了。
1: 嗯，
0: 他们必须要先把其他的那些手上的持股哈、哦，
1: 嗯，
0: 先卖掉，
1: 嗯，
0: 啊，伊唔只有资金，唔只有空间，你看用了更加侪这在在这点嘛，
1: 嗯，
0: 哦，本来是讲可能十趴呢，基本上持有25%，
1: 嗯，
0: 所以讲听好像 ETF 那资金拢礼拜是咪？今天我唔知啊，
1: 哦，
0: 拢礼拜时阵在这点当然有买盘，伊都估计就起来，
1: 嗯，
0: 股价就起来了，所以我的看法，因为在这点的 ADR 哈、哦。在这个顶礼拜五，美国收盘时哦，它是涨的，虽然起无济来讲，但是是起的。
1: 嗯。哦，
0: 所以讲，我系看完认为讲今天应该七成，因为戴先生起嘛。哦，啊，当然中小型股，较早是讲戴先生啊起啊，才落落轮动。
1: 哦、嗯。
0: 啊，可是现在有时候有些中小型股是跟着台积电走的。
1: 嗯。
0: 哦。好了，来继续，咱来听这首。黄姐姐爱要听的歌曲，
1: 这首是《袂当无你》，是梁千玉甲蔡小虎所唱的。
0: 袂当无你，
1: 袂当无你。
0: 啊对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我讲叫我直接不明白吼，因为我唔是股票分析师，不明白怎么用联系我。你讲啊，人家有规定的啦，哦，你除非有分析师的执照，不能不可以给他乱报名牌哦。
1: 嗯。
0: 啊，但是呢，给你一个转述讲别人报的，这个无法代事哦。哦，我就有证据哈，这是一个凯基，凯基报哈，
1: 凯基，
0: 哎，凯基今日报两支，一支叫做智胜，智胜。哦，这间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厂，啊，去年 EPS 5.5块，哦，嗯，啊，头一季营收是26,200万，吼，年增73%，哦，嗯，是单季新高，
1: 嗯，
0: 啊，所以讲结税了，净利是4,600万，哈，哦，
1: 嗯，
0: 等于是增加2.1倍，
1: 嗯，
0: 哦，啊，这个EPS 是3.6元，同步创新高，啊，哦。
1: 嗯，
0: 另外一个部这个叫做金源电子，金源电子吼，股里 EPS 是高科，啊，伊是红色厂 ，IC 红色厂，啊，伊这个为着要反映着 AI 需求哈，公司搁在一摆大幅度来调升着今年资本的支出，原本的393亿上修到500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凯基博两支啦，智胜，对，
1: 智胜
0: 志气的志啊，哦，我的名迄个字啊。
1: 哦，
0: 对啊，真是惊啥惊？阿元的元，哎，阿元那人我也看唔捌，反正是那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那个元嘛。哦，这是一、那个凯基证券部的啊。好啦，
1: 嗯，
0: 来，咱来看讲这个邮轮，朋友捌去坐过邮轮无？我知影文天捌坐过一摆吼。
1: 嗯，我有。
0: 啊，你是坐迄落小只、大只？
1: 我袂记啊。
0: 立新
1: 应该是
0: 立新游轮，
1: 刚刚是吧？
0: 早期台湾吼，刚刚一个立新游轮俩。
1: 嗯，
0: 啊，这间公司足球台湾人诶，安怎讲？拢从迄个老旧诶船、细只诶船，
1: 嗯，
0: 哦，啊，再来伫台湾什么？有一种刚刚伫咧公海喎，伫咧咧所谓就变有跋筊人去跋筊诶。
1: 嗯，
0: 啊，无公海有通好坐。
1: 嗯。
0: 好，哦，就当你就是合法赌博嘛。
1: 嗯。
0: 啊，有一种就是讲去奥克纳瓦。
1: 嗯。
0: 哦。四万几栋，你坐你感觉真大只，但是吼，那要比起即摆现代游轮，拢加大只会加20几万栋，以上做细只。
1: 嗯，
0: 但是立新游轮当初开始咧造台湾的时阵，外口都已经人拢有啥物6万栋、7万栋吼，甚至超过10万栋诶。
1: 嗯，
0: 啊伊就是上个澳国的、哥伦索国的上烂细只游轮，起来，互即个台湾人坐，扣台湾人啦。
1: 嗯。
0: 尾啊，开始做一个游轮对吧？
1: 嗯，
0: 有竞争啊啦。
1: 嗯，
0: 变无练啦，一阵仔利息游轮规个退出台湾啦。
1: 嗯，
0: 系啊，啊，即马敢那有个转来先啦，哦，唔敢搁甲恁欺负啊。
1: 嗯，
0: 对哦，你踮要创细台，咩贵只要甲你坐？
1: 嗯，
0: 拢换大台来啊。
1: 嗯，
0: 哦，即马在台湾的游轮都做一间个啊。
1: 嗯，
0: 哦，像这个目前我知影吼，伊甲7月份尔嘛，到7月份没有错啊。
1: 嗯，
0: 那个什么。荣耀号什么我过去啊？
1: 嗯，
0: 啊，地中海荣耀号是啥？
1: 嗯，
0: 迄只吼是目前我知影来台湾可能上大台啦，17万栋。
1: 荣耀号，
0: 嘿，17万栋。
1: 哦 ，MSC 那个地中海游轮，
0: 地中海游轮，
1: 嗯嗯，
0: 对，荣耀号迄只17万栋。哦，好，什么意思？就是你若较早捌坐过立信游轮的细台吼，伊是伊的4倍大。哦，啊，是安那要坐大台游轮，有好处歹处，成功歹处。规只船坐过来千人，
1: 嗯，
0: 干那要落船吼，你就只要等人讲，
1: 嗯，对啊，
0: 上船 check in 嘛，都要排队排到后你去俩讲啦，未正上船，你就那排到100岁，哦，啊，船公司真巧，伊甲你分迄个床顶，
1: 嗯，
0: 你若愈床顶愈后边，愈俗个就对啦，
1: 嗯，
0: 你就别 check in 愈后边，啊，你若是有一个一定的床顶，哦，他到一个等级。它会有一个 priority， 就是公务
1: 优先
0: 的那个窗口，
1: 嗯，
0: 哦，给你办那里头你定准，
1: 嗯，
0: 定准就是说你也较紧，嗯，哦，所以讲你也是，迄个时候你就感觉讲，哇，这个小的，竟然是钱在做人，不是人在做人，
1: 嗯，
0: 对吧？这是歹处，哦，大只船就是这部歹，
1: 嗯，
0: 哦，你甲中途要落船的时阵，啊，伫个船顶先办那个 落地签证嘛。
1: 对。
0: 啊，因为诶有官员哦，像你若去去哪话，因日本的迄个海关的客顶头，嘛咪海关的也算算啥，算移民署啊，算一类
1: 之类的。
0: 对啦，对啦，去来甲你办。嗯。人大只船就是要单独顾。哦，除非你坐迄个较悬的船顶，
1: 哦，
0: 还较侪钱就对啦。啊，好处是啥？船愈大只，伫个海面愈危险。
1: 嗯。
0: 哦，你也了解哦。台湾海峡讲有做无风三笑浪啦。哦，啊，当然咱即个伫家人坐船，伊就直接对迄、那个算东海，
1: 嗯，
0: 哦，太平洋遐开去啊。哦，倒是没有说直接就走这个台湾海峡。
1: 嗯。
0: 唔过嘛是加减风险，
1: 嗯，
0: 你无法度讲哦，遐拄好你出去天空边对你特别好，逐天都做好天，
1: 嗯，
0: 天气较歹时阵哦，影会较大，
1: 嗯，
0: 啊你想较早坐你先要轮哦，哦，迄唔是讲恁船尔呢，迄有人想哦，你船哦，啊底下你规规啊，你比如讲伫外伫加班咧行，啊你遐人只就路路路路路，你走去。
1: 我迄摆坐时阵我是
0: 有限吗？
1: 哦，哎、欸，我睡的那个房间就是是没有窗，什么都没有，然后是很下面的。
0: 哦，那叫做舱底啊，那熊秀诶。
1: 对啊，就是在舱底的那
0: 种。那是人交代的吧？
1: 对啊。
0: 我就知，所以讲，迄位交代做无生意的啦，无你就买，哈、嗯哦，交代拢用迄个熊霸诶。
1: 那个很，你可以感觉得到诶、嗯，就是那个船在那边这样。
0: 好，啊，我跟你讲哦，你若伫个舱底，你就感觉讲咧现哦。
1: 对啊。
0: 迄伫顶头人都食啦。
1: 好、嗯、啊。
0: 啊，准是安尼哦。越上面的越晃哦，
1: 嗯，
0: 哦，所以讲你讲哦，我坐迄个上悬的床顶，拢伫个上悬的迄楼层，
1: 嗯，
0: 哦，迄、那個、什么海景房，嗯、什么大套房，迄拢伫悬顶，
1: 嗯，
0: 晃
1: 晃晃，
0: 越晃越厉害，基本上舱底是最不会晃的。
1: 可是我有感觉到在晃
0: 哎、欸。哦，对啊，啊，唔只讲都爱坐大台吼，头一项就是讲爱大台，第二就是讲爱是新的啦，
1: 嗯，
0: 对吧？
1: 我坐迄只应该是足
0: 久，足久的吼。嗯啊，从立新啊，你坐到你坐立新啦，立新游轮都冲，跟你讲冲上古的上世代来台湾啊，去、嗯、有台湾人啊，对不？我这即马你个客户讲，即马较侪间船公司来啊，吼、
1: 嗯
0: 哦。好，阿伟伊的船吼，唔、哦、是遐尼大台，像哥斯达。
1: 嗯。
0: 哥斯达它是介于中间呐、啊，以现在目前的标准来讲，它算不算大？
1: 嗯。
0: 它11万吨嘛。
1: 嗯。
0: 11万吨哈、嗯哦。啊，这只船嘛是工作室呢，但是呢，人伊遐吼。哎，开钱咧装潢，
1: 嗯，
0: 花重金重新装潢过，就敢像讲有诶饭店吼，较老诶饭店啊，啊，但是伊钱开钱开落去啊，重新装潢，哎、欸，你住咧高点嘛，感觉讲未歹，加舒适，
1: 嗯，
0: 对吧？啊、哦，新的时候嘛，哈、
1: 哦，对，
0: 哎呀、啊，11万吨嘛，哈、
1: 哦，哥斯达吗？
0: 哎、啊，哥斯达
1: 13万，
0: 哦，13万，哦，嗯、那还不错嘞，哦，
1: 嗯，
0: 13万的电影卡在地区，你这3倍多啊。
1: 现在走台湾的有。最大的就是那个荣耀号，
0: 荣耀号嘛，17万。
1: 嗯，再来是那个海洋奥维亚。
0: 哦，哦、嗯、，Ocean Olivia。
1: Ovation of the Sea。
0: 哦 ，Ovation of the Sea。
1: 嗯，什么皇家加勒比？
0: 啊、哦，皇家加勒比、哦、有来这里啊、哦？
1: 有从台湾的。
0: 啊、哦，不，这种是美国佛罗里达那招的几系列。嗯，
1: 台湾的国际港务公司提供、哦，然后再来是盛世公主号，
0: 嗯，
1: 是14万吨。嗯，然后再来第四名是哥斯达号、嗯、然后第五名是蓝宝石公主。
0: 嗯。
1: 然后哦你哦我刚刚说的是哥斯达的佛罗伦斯号是13吨。
0: 嗯。
1: 13万吨。嗯、啊沙伦娜号的话是11万吨。
0: 嗯。对吧啊立新又回来啊。
1: 没有排名在那个里面。
0: 你看。好啦来啦新当然是这个到底起码是较好齁、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想讲那个小曹哈，
1: 嗯，
0: 公司安排海上旅游，
1: 哦，立新游轮，
0: 嗯，
1: 都才5万吨而已，
0: 嗯、对吧？
1: 嗯，很小。
0: 我跟你讲，只有台湾人啊，
1: 嗯，
0: 对吧？因为较大台无有啦，我知有啦，吼、哦，好啦，这个公司安排要去坐游轮呐，
1: 嗯，
0: 好、哦，小曹啦，
1: 嗯，
0: 都跟你讲，招待有人写都为人做无生意。
1: 嗯，
0: 哦，美其名哦，昨天是豪华游轮哦，对了，豪华游轮不过做古的啊。
1: 嗯，
0: 这架豪华游轮很老旧了。哎，我虽小呢，船开到迄、那个在海中的时候，昨、嗯、天漏水啦，漏水啊，这沉落去啊，你啊。
1: 嚯、嗯！
0: 啊，这公司那个档的吼，那当时哦，嚯、哦，就开始在抢那抢救生圈。
1: 嗯，
0: 哦，啊，这些小曹就讲。当然， 你没啦，嗯，这是钱没，嗯，准备停了，无叫这救生艇是要停好，要赌醉而死哦，
1: 嗯，
0: 没啦，哎，真正啊，搁未少女性呢，你有看中很多女性呢，系、嗯、啊，你小潮的小弟哥这边时阵，你搁想查某，他想把妹哦。

0: 袂当嫁吗？
1: 袂当结局的爱。
0: 哦，袂当结局的爱。
1: 陈英姐哈，好比阿仙来要听。阿仙不是要听陈英姐吗？
0: 唔是要听这首啊？
1: 哦，没有，唔要听这首啊。哦。好啦，无凊彩啦，反正拢是陈英姐。
0: 伊唔是要听何丽萍？
1: 是
0: 噻。
1: 我是讲唔对，你咪讲我花腿唔知喎。

0: 听众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少讲话，高龄化，哦，所以国内欠债问题足严重诶，哦。啊，所以你就愈来愈多人伫就是讲，有年岁了，退休了，搁出来做工过，不一定讲伊有欠这份钱啦，哦，都无总是有这工过做这二娘嘛。
1: 嗯，
0: 我趁只所谓啊，所以二度就业的足济，我讲这句话足够难玩啦，哦，我是觉得吼、哦，要适才适所，就是讲，唔是讲咱有会哦。啊，唔是讲咱只系二度就业，别人出来吃头咯。
1: 嗯，
0: 看看工课，画工课真无适合。哦，你像讲画爱需要结账什么的。
1: 嗯。
0: 啊，即卖结小拢唔是讲像较早讲用计算机咧打啊，啥用收现金、嗯嗯？哦，都是要用什么电子化的物件。
1: 对。
0: 啊，因为画人讲起来对这款物件，伊唔是遐尼熟悉啦。好、哦，嘿，我天，制作过啊，做规波嘛，做不上落来，
1: 嗯，
0: 啊，因为你就会造成那个店家哈、哦嗯、大排长龙，
1: 嗯，
0: 啊，人诶，底下要等结销诶吼，都失去耐性，
1: 嗯，
0: 好、哦、啊，所以讲，嗯，你要讲起始因吗？哦，其实这两天有个人写篇文章了、啊，
1: 嗯，
0: 啊，就要讲这个事情，
1: 嗯，
0: 哦，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情况？我是觉得说。有很多工作应该让做，
1: 对啊，
0: 应该这一种就是讲，伊给当胜任呢。
1: 嗯，
0: 啊，你的感觉，你有把多的这款经验吗？
1: 有那种，就是真的就像是结账还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可能比如说举例便利商店那种好了，
0: 嗯，
1: 可能他才刚来，就是还在学嘛，
0: 嗯，
1: 在、
0: 嗯、
1: 学的时候是就会，如果人开始多了，他可能就比较容易会手忙脚乱、
0: 嗯嗯，
1: 那个出差错的，就是频率就会更、嗯、就更高，
0: 嗯嗯，
1: 那就变成说你已经在排队了，
0: 嗯，
1: 然后他又按错的话，嗯、他等于说又要再重新，可能比如说他不小心付款方式按错。嗯等于说他那笔单要重新删掉，啊，重新再帮你刷一次，
0: 嗯，
1: 啊，你东西可能已经装在袋子里面了，那、嗯、你可能又赶时间，还要再帮你拿出来重新一个刷，
0: 嗯，
1: 刚刚的会员载具什么要重新刷，
0: 嗯，
1: 啊，就后面就越排越长，越排越长。
0: 所以这个话讲是才是所谓康亏，讲起来不一定适合讲咱有年岁朋友做，
1: 嗯，
0: 像恁学足紧呢，哦，因为这都是因前出时恁拢接受这款电子的物件，
1: 嗯，
0: 对我来讲，我这世代是一个足大的这个时代转变哦，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恁用的物件，你要想讲，我对较早电话用手过爱摇的，哦，
1: 嗯，
0: 你看过那种电话吗？摇到总机帮你接的。
1: 哦，
0: 哎呀，你国铁啊，个啊，总机就是统一小姐，啊，什么的挂过，金门我都去金门的时，还有这种电话
1: 哦，
0: 啊，你就跟他讲说，那时候号码不是3号是4号这样子，
1: 嗯，
0: 啊，到后来拨盘式的、按键式的，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足大冲击啊！以前那时候没有这手机啊，
1: 嗯，
0: 对吧？啊，伊当阵讲实在，电子是计算机都还袂有咧，
1: 嗯，
0: 哎呀，啊，所以讲一个时代足大转变哦。啊，咱毕竟咱生活的时代，咱一路行动的过程，咱不是在接受这物件。
1: 嗯，
0: 啊，当然即嘛吼，这个为着要劳动力的市场增加人力的资源，劳动部咧讲，要来这个推动二度就业的服务再就业，好啊，透过要提供这个雇主雇用的这个奖助的措施啦。
1: 嗯，
0: 好、啊，就是讲鼓励头家人吼去请这款二度就业的服务，啊，这唔啊。协助就因为家庭因素来离开这个职场的辅助中心，做当来做工作，啊，马上帮忙一寡在做头家呢，把咱人力补起来。
1: 对，
0: 嘿，啊，讲那符合资格，就是讲诶，女性的就业，一个你上关的发号，雇主偌侪钱？
1: 10000块。
0: 对，啊，上长的人，
1: 上长就会当提一年。
0: 对啊，好来。文章这边有答案。
1: 劳动部表示说啊，就是提升雇主雇用的意愿呢，如果雇主雇用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符合失业期间连续达30日以上的二度就业妇女呢，在实际雇用满30日后，就可以依照规定申请雇用奖助。其中呢，雇主每雇用一人，如果以全时工作雇用，那每个月就是发给雇主11000元，最长是12个月。如果是以部分工时雇用呢，也会以每人每小时60块发给雇主雇用奖助，每个月呢也是最高11000，最长12个月。 劳动部表示，近三年来呢，已透过雇用奖助措施呢，协助雇主雇用588名二度就业妇女失业劳工。那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呢，表示面对少子化趋势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妇女劳动力呢，已成为企业可积极投入培育跟运用的重要人力资源。
0: 好嘞，目前开始是开盘哈，开盘五分钟久啊，伫个800几点、900几点安尼，稍微上上下下哦，今嘛目前是去900几点了，哦，900多点哦。来，咱来听这首来，
1: 这首是山村姐姐所点的，不成了，唔捌咯，唔捌讲爱你，
0: 唔捌讲爱你，
1: 唔捌讲爱你。啊，是罗斯丰收曲。

0: Gu 七七七二二零九七七七。
1: 你阿母恁今日罗林讲补教赛拢第一名头前。
0: 对啊，差几点嘛就。
1: 差点嘛。
0: 就讲。
1: 就对比对比你前面这样掉下去嘛。
0: 啊、真的是就在我面前哎、欸，
1: 是哦、喔，阿林快赛的时候
0: 都有啊有啊，我就是这样子哦、喔，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停下来，就是看一下手机，然后就在抬头的时候，那个大便就这样，就这样子在我面前上掉下去，
1: 我跟你說滴，阿平都不好闻啊，哎，有只阿平阿伟两阿婆家里罗林哦，啊那只鸟飞过来呢，哦，就不会交赛哦，不偏不倚。我都好诶，都滴到这个阿平的这身躯，刚头壳还是身躯了。啊，进来啦，阿伟进来啦，进啥啦？提纸啦，提纸啦，我提纸要创啥啦？我那我都迄鸟不要紧，我有材料录去到七家村了。
0: 七家
1: 村，妇女片不知，好朋友阿森所点播的。

0: 来看我杀起来。
1: 现场的电话：
2: 2209-7-7-7-2209-7-7-7。
1: 你啊，你那白起只鸟啊？可以用迄个鸟啊罐头，你较怪吼，混起来那算真巧。哎呀，特别食呢。进前去食吧，胖起去食。啊，即个比如讲，伊若咧口音的时阵吼，啊，即鸟在身躯边，你做啥鸟嘛？
2: 来蹭
1: 特罐头嘿。啊，即规波肉那边也无用咧口音啊，哦，无差别啊。迄个鸟会跳起来挂电话。
2: 我知，
1: 正
2: 经有啊，正有一班
1: 不是的，嗯，系啊，公公讲，哎，阿只电话断去，恁鸟阿个接电话，来，这鸟吼，那做高追啦，哈，伫中国有一个女士组哈，啊，伫出来要唱歌，大展歌喉，是袂讲伊到这鸟吼加手机，来，这是，哎，他有画面的呢，他有画面的，哎，对对，他是真的，不是 AI 的哦，伊咧讲迄个。起鸟的那个女士组，哎、欸，我再弄到那脸书。
2: 脸书嘛，阿姆刚刚脸书今晚点不会离开。
1: 点不会离开。嗯，好了，阿都欢迎哈，他播了一段画面，嘿，伊家就拍，嘿，翕的迄个视频了。嗯，阿咧讲伊伴随着背景的音乐，哦，阿都开始要来演唱着迄个张学友经典的名曲。嗯，吹风机，
2: 吹风机啊，
1: 你吹风机吗？跳楼机。我要想你，想和你去吹吹风啦。结果底下本来底下房间里面的鸟啊，嗯，这个听着，我那主管开始开球，一听那歌声哦，嗯，警觉的抬起头，嗯，用冲的啦，跑百米的速度向主人飞奔而来，嗯，来飞奔而来干嘛？啊，
2: 去叫他不要再唱了。
1: 等到那个。那些女主人哦，唱个关键歌词，把思念忍住，
2: 拉高音
1: 嘛。哎呀，阿杰哥，现在你要做什么事情啊？
2: 他呢，毫不犹豫跳到沙发，然后伸出他的肉球打了一下女主人的嘴巴。
1: 拜托你，拜托你买个球啊！你玩死了、啊！我靠！
2: 应该是今天就排。
1: 今天中半天喊鸟都听不到，很可爱哦。来，咱来安排。
2: 伊个相片，伊迄去食鸟的面，就真正跟他是就拜托你卖球。
1: 真的。来，这什么表演？

0: 听众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哎，这边应该是我若无记唔对，应该是张药师啊。红人的头家，哦，咱前啊，这个活动才结束，今年做啊头家，伊头路啊，咱甲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嗯，他说，欸、
0: 这代表什么？一甲、二甲医院、三甲医院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嘛唔知，
0: 不要紧啦，有时有机会再了解一下，因为今看那个大陆见吼，讲啊是三甲医院吼。
1: 嗯，
0: 讲这是一个三甲医院老年科医生的真心话啦。
1: 嗯，
0: 阿姨安那讲，
1: 伊讲人到晚年呢，一旦长期卧床，如果子女只说慢慢来，往往呢才是最危险的开始。老人躺下去容易，站起来难。很多时候呢，不是病要了命，是那张床要了命。来自一位呢从医27年的老年科主任的口述实录。他说呢，他叫宋元明，今年呢54岁，在一家三甲医院的老年科干了整整27年，经手的患者呢超过16000人，写过的病危通知书呢超过2400份。今天呢他不讲医学术语，只讲呢只讲他亲眼看过的三个病房故事。每一个呢都值得呢你转发给父母看。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19年的秋天。患者是一位81岁的退休教师，姓孙，他股颈骨折。那手术很成功，术后第三天呢，医生就要求他要下来，就是扶着助行器练习走路。他儿子就不同意啦。他说，我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刚做完手术，如果又跌倒怎么办？就慢慢来吧，就先躺着休养啊。诶，可是这句慢慢来哦，那个医生呢听过不下500遍，每次听到呢他后背都发凉，因为他知道啊，对一个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慢慢来三个字啊往往就是通往深渊的路标。那孙老师就听了儿子的话，安心躺着养。第七天他开始咳嗽，第12天呢发烧到 38.7 度，照了肺部 CT 呢显示是坠机性肺炎。第18天呢转入 ICU， 第23天呢人就走了。死因呢不是骨折，也不是手术并发症，是躺出来的肺炎。他的骨头其实已经接好了，但是他的肺呢被那张床养坏了。
0: 来，头一个就是讲，咱人跋倒，有你的人跋倒，真有可能你就写里面。哦，啊，伊是加载吼，嘛未使讲加载啦。伊一开始，伊跋倒蹬这个自己的这骨头是股骨。好、嗯，迄、哦那个我当时话哦，他如果他跌断的这个部位哈、哦
1: 嗯，
0: 是髋骨。
1: 嗯，
0: 啊，个是粉碎性的骨折，嘿，含接都无得接啊。
1: 嗯，
0: 含接都无得接啊。啊，唔则讲真侪老人哦。拢会想讲啊，我得慢慢啊来，
1: 嗯，
0: 好、哦，还是讲老人的家属咧照顾人，我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可能就袂赴啊，慢慢来就慢慢啊去，啊，唔则讲要站起来了，能够站你就尽量站，好、哦，有在要行，你就尽量行，好、哦，啊，当然头就是讲，你爱把家己的骨头顾好用，好、哦、顾好用，卖好骨头刺激，骨头刺激，你到尾啊，虽然讲对伊。这细细细的吸入性的肺炎，
1: 嗯，
0: 但是重点是，他一开始如果不骨折，他还需要住院吗？
1: 对啊、
0: 哦，卖骨折，哈、哦，伊就免去入院，啊，就免去住伫倒伫眠床，啊，倒到尾也煞变专业人咧，往生去，好、哦，所以讲有你位朋友吼，割骨头足重要，啊、哦、啊，当然要割骨头，爱补钙，啊，补钙吼，我搁甲朋友强调一下，钙不管是啥物骨肉，必须钙是粗小米。你唔通开大笔金钱去买钙，吼、哦，无影讲到种钙讲会白天会上地，钙干那分好吸收甲歹吸收尔，
1: 嗯，
0: 吼、哦，没有什么哦，这个是特别好的钙，花大笔的金钱，钙这个东西它就是很便宜的东西，最粗小的物件，吼、哦，好加钙，当然你需要 D3 个 K2 来配合，吼、哦，这一定要两项来配合了，你的这个钙，你食了巴肚底吸收才好。吼，但是你要买，得买像阮力包骨完整配方的， 哦，我内底除了就是讲迄、那个离子凹盖以外，我们 D 三 K 2都帮你放得好好的。啊，你免讲哦，我都过开两三千块去买盖，哎，都过开一个千外块去买 D 三 K 2，有这个必要吗？你钱很多吗？哦，咱用的去 D 三 K 2也不是那轻轻菜菜呢。
1: 嗯，
0: 哦，人这是英国足出名的大厂，这间公司所生产的 D 三。第三 ，K2 也是日本最大厂卡尼卡，好，他们用纳豆来平为萃取出来这個、K2， 好、哦，所以我用的嘛真好料呢。啊，但是呢我们该有的都给你了，
1: 嗯，
0: 对吧？啊，我一罐九十粒哦，好、哦，你甲别人买可能是一个月份六十粒，哦，我们是九十粒一个半月的份，
1: 嗯，
0: 我们才卖一千多块，
1: 对啊，
0: 好、哦，所以你唔通也要从不要提跳面环节啦吼，好来继续讲落去。
1: 好，第二个故事呢，他是一位78岁的脑梗患者，姓李。那他2021年的一月呢住院，左侧偏瘫，经过10天的急性期治疗啊，病情稳定了。那那医生就跟他的女儿说呢，现在啊最关键的是康，就是要去复健，越早越好。每天呢至少要坐起来2次，那每一次呢要30分钟，可以站就站，可以走就走。那他女儿很孝顺哦，就请了一个月薪6500的住家护工，这6500是人民币啊，24小时伺候，喂饭啊，喂他吃饭啊，擦身体啊，翻身啊，换尿垫啊，安排的都很妥当。但唯独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做，就是没有让他的父亲动起来。因为这个看护呢，他怕他累，怕他疼，怕他跌倒。每次呢要扶老人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不要勉强他了啦，让他就是躺着吧。结果3个月后呢，李老先生的右边腿也不能动了，不是脑梗又犯了，是肌肉萎缩。长期卧床呢，导致肌肉以每周 1.5% 到 3% 的速度流失。3个月啊，他右腿的肌肉减少了将近40%，从偏瘫呢变成了全瘫，从还有希望站起来呢变成了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后来呢又活了14个月，这14个月里面呢，他身上先后出现了三个就是褥疮，
0: 褥疮
1: 最大的一处呢是在这是什么地方？
0: 底尾部。
1: 溃烂的面积呢有拳头大小，深到呢可以看得到骨头。换药的时候啊，他咬着毛巾，眼泪呢从眼角滑进耳朵里。他女儿每次看到啊都哭，每一次哭完呢都说同一句话：爸，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呢就是中国式子女呢最温柔的残忍。
0: 好，后面还有诶，哦啊，这边是那个真有名的秋张啊，秋张律师，一个女律师，
1: 嗯，
0: 你可能比较不认识哈、哦，
1: 嗯，
0: 伊的迄个脸书，可能是迄个张总啊载入过来的啊、哦，来，咱五七年，这五年的老人哈、哦，就是所谓的肌无力，哈、哦，肌肉缺少症，肌少症，
1: 嗯，
0: 啊，唔知讲你那是肌肉不够。我跟你讲，你要站，你要坐，你要走路都有困难啦、啊。好、哦，人家讲，咱也推出掉咱的迄、那个
1: 接力状，
0: 接力状，好、哦，接力状，除了只讲帮忙少年人哦，咧运动啊，增加这个肌肉量以外，
1: 嗯、
0: 特别是老人哈、哦，你若讲啊，都咱有些肌肉量比较不够的，啊，能够吃少啦。你讲啊，我对天然食物咯，我就来去啊，肌少症啊，无就来去南门啊买半只鸡蛋来煮。我讲对天然的迄、那个肉当中，蛋白质当中，你要补够有够吼，真好啦。就刚才想讲，有人咧减肥啊，减几包减拢未落来啊，去煮什么迄、那个土一战，煮猛健乐，哇、哦，那很速度很快。
1: 嗯，
0: 啊，咱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会当较紧的速度，因为。咱的时间存无济啊！我讲这句话吼，可能你也无啥介意听。所以讲时间存无济啊，啊你要补啊，暂时才补起来。好、哦，所以讲咱介绍的产品，拢有咱就是讲开始的出发点。好、哦，希望讲有一些肌少症这个朋友吼、哦，你也当来使用了哈。后、哦、来咱听首歌了，再来继续讲后边的哈、哦。
1: 嗯，
0: 这是大春爱要听的 小李飞刀，
1: 小李飞刀。哎，
0: 阿姆哥人电台就是无这个歌啦，吼、哦，啊，我也是陈凤的国语版的吼，啊，无这广东歌还是比较好听。蓝、嗯、丹一二三，好本领，清官西。

0: 我跟你讲哦，他这个歌从头到尾，就是广东歌的歌词用国语唱。
1: 哦，大春哥说等你拿粤语的版本。
0: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你慢慢等着，我慢等。后来这个出力了，我们那么不更能挂这版本了。哎，杨西人在这边，我起码是百块了，目前起九十五，2230230块哦。嗯。所以讲大盘等于就拢起在时点上嘛，对吧？哦，这样1252点哈、哦，大盘。啊，所以讲赶紧预测这哈、哦，难免会失误啦。啊，不过有做功课，应该。要失误的这个机会比较小啊，啊、哦，怎么嘛，十拜准备拜。哎，对啊，嘿，个有最后一段哈、哦，继续跟朋友分享落去。
1: 嗯，第三个故事呢，也是这个医生最想要讲的。
0: 不是医生啊，他是律师。
1: 哦，律师，这是律师最想要讲的、啊。这个患者呢，姓赵，83岁呢，2023年髋关节置换术后呢。他的儿子呢是一个工程师，那做事呢就是讲数据跟逻辑。手术之后第一天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拿着笔记本来找他说，宋主任，你给我列一个就是康复计划表，要精准到每天要做什么，做几组，要做多久。那他就写了一份7天的就一个礼拜的康复方案。手术后第一天呢，要床上就是什么裸这什么怀啦？
0: 我开始在想，这个怀
1: 啦，怀
0: 第二个字呢？
1: 怀累哦，怀棒
0: 啦，
1: 怀棒，
0: 棒
1: 谱的棒，床上怀棒，
0: 哎啦，棒谱的棒啦，
1: 是踩脚踏车哦，
0: 应该是吧？
1: 就是在那个、啊、踩脚踏车啊，每个小时呢20次，术后的第二天呢，在床上抬腿练习，然后每一组呢要10次，一天要做4组。第三天呢，要用助行器的辅助下呢，要站起来啊，每次2分钟，一天要3次。第五天呢，是要扶着助行器走路，每次呢要走10步，一天走4次。术后的第七天啊，就是要把目标放到要从床下床之后呢，走到病房门口，然后再走回来。这单程呢，大概是8米的距离。那这个赵老先生疼吗？疼啊！第三天站起来的时候，他疼到他额头都是汗，嘴唇都咬白了。但是他儿子站在旁边哦，没有说慢慢来哦，也没有说啊不要练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爸，你再站30秒，30秒就好，我给你计时。”然后呢，就把手机拿出来，打开来30秒。
0: 哎，白国进破四门掉嘛哈，40192.11点啊、哦，后来在一天大盘是去484点哦，这个在一天起上车了哈、哦，好继续。
1: 好、哦，那老人呢咬着牙就撑住了，那30秒、哦、比任何的药都管用。术后第14天呢、啊，这个赵老先生自己走出病房嘞，虽然很慢，然后背有点驼，左手呢扶着助行器，右手呢他的儿子呢就是拖着他。走廊里的护士呢也自发的就是拍手起来，他笑了一下，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这个83岁的老人啊，笑起来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是我那一年的经手的第184位老年骨折患者中呢恢复最好的一个。那出院那一天呢、啊，他的儿子呢就握着他的手说：“宋主任，谢谢你的那张康复计划表。”宋主任说、啊：“你应该要谢谢你自己，那30秒的码表是你按的。27年来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对比，同样的年龄啊、手术跟身体条件。”有的老人3个礼拜之后呢就自己走出医院，有的老人啊3个月后也都还没能站起来。这个差别在哪里？不是在药物哦，也不在医生，更不在你花多少钱，而是在你身边的人到底是说慢慢来，还是说再站30秒。他想用27年的从医经历啊告诉大家5个真相。第一个呢，老人呢一旦卧床超过2个礼拜，肌肉流失速度啊是正常人的5倍。躺着呢不是养病，是在养废一个人。
0: 对，医生讲的不对啦，秋当下但是是下医这医生的描述啦、哦、好，来第二。
1: 72小时呢是黄金窗口， 术后或是生病后的72小时内呢，能不能开始活动，直接决定老人最终能不能站起来。第三个啊，坠机性肺炎啊，深静脉血栓，褥疮呢，这三样东西呢，杀死的卧床老人比原发病还多。他们不是病哦，是躺出来的。第四个呢，子女以为的孝顺，就不让老人家动啊，怕他累啊，什么都帮他做，往往呢是最温柔的谋杀。第五个呢，真正的孝顺，不是让父母舒服的躺着，而是狠心的让他们站起来。有人问我说，宋主任，你干了27年老年科，最怕什么？他说他不怕病人病情重，重症有重症的治法，他最怕家属在床边说那三个字，慢慢来。因为呢，那往往意味他们已经放弃让老人站起来的努力，只是不自知而已。慢慢来而不是爱，是逃避。逃避呢康复的痛苦，逃避训练麻烦，逃避呢万一摔了的责任。而这种逃避的代价呢，是一个老人余生的全部尊严。他说呢，他今年54岁了，也会老，他也跟他的老婆跟儿子交代过了，如果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你们不要让我慢慢来，给我定一个计划表，设定时间，扶我起来，逼我走路，我要是疼到受不了想放弃，你们就把手机打开，设定码表，跟我说呢，爸，你再坚持30秒。最后呢，他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个终将面对父母老去的你。愿你的父母呢，永远不需要那张床，但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躺下，请你要记住哦，不要说慢慢来，要说我陪你站起来。那30秒的坚持呢，可能就是他们下半辈子能不能自己走到厕所的区别。而自己能走到厕所的每一天呢，就是一个老人最后也最珍贵的黄金时代。请珍惜，请行动呢，请别等到来不及。
0: 来安排这首歌曲是
1: 张学友，刀剑如梦，是周华健。

0: 个电话。
1: 2209777 2209777。
0: 哎，阿伟也是一个专业的美发师啊，阿伫个阿个学美发的时阵吼，啊有一摆甲伊的同事两个做伙伫外口租清楚大。啊有一天呢，伊伫个租厝的所在饭食完啦，甲因同事接着讲阿无恁来行行，消化一下，出门去散步。结果伫外口洗啊洗，落爽落爽，还还还半点钟久的时阵，阿伟也在想想着讲啊，系啊啦，哦。我瓦斯忘了关了，结果两个人哦，我发现用撞的，撞到家厝吼，门一个怕鬼的心，哇，一个家属比作重的，阿伟啊，那个同事就想要开电话啦，阿伟啊就啪手甲拍嘞，哎、欸，笨蛋，你想死啊？你不知道那个开关的那个一开会的那个电火花会引起爆炸、欸，笨蛋，阿、啊、你同事讲啊，不然你阿门公司那边乱啦，不要紧，你看我。这时阿伟也对落地下蒙出一个物件，伊伫个月光一个甲看，伊娘哩蒙出一个太大。

0: 这首歌呐，到人写吼，特别去写些歌词，到人家庆生。嗯，因为歌词讲含笑九泉，一般那是人往生去。含笑九转。第一要讲没？含笑。
1: 含笑。
0: 有一种话叫含笑，含笑。
1: 含笑。
0: 含笑。
1: 含笑。
0: 含笑九
1: 转。
0: 来，有一个人，白人。这白人，我说阿伟啊。那要多了我说阿伟啊。因为又是 David 啊。David 不是阿伟啊。对啊。阿伟啊，去非洲一个部落齁。这大齁。叫你带了一个你了呢。部落有一个这恶人。有定齁，有做这个太太。对啊，其中一个就大把多有心啊。结果怀胎十个日了，竟然生一个白人宝宝了。有这种作秀气，讲就把那个阿伟也拢拔起来。一定是你哦，你一定跟我的太太安怎哦？无啦，我无啦，啊无，但有可能阮规个这
1: 宝路
0: 嘿，拢乌人咧生一个白人的囡仔咧。就准备要把这个阿伟啊吼，要给处死啊，处斩就对了。结果。这时阿伟也就把那个游长叫来身躯边，细声讲：“讲你给我放开，我跟你讲这样代志啦。这样代志足重要。你问这问什么就搞出事啊你。结果游长就遐个放好，
1: 请问
0: 你明仔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搞讲啥呢？伊就把游长带去因这个游长哈，他那个部落养了一群羊，那个羊栏那边呢，游长你看你顶羊啊。”有啊，我饲啊，你看哦，你又饲个水，你看，啊，你田拢白羊啊，对不？对啊，拢白羊啊。你看你田白羊内面哪有只乌羊啊？我跟你讲，你莫搞粗心，好，我袂甲别人讲。来，是对英国49岁上生的姊妹。一个大汉的叫做米歇尔，一个细汉的叫做拉维尼亚，哎呀，结果这个我知道米歇尔对一个先生呢怀疑啦，相当怀疑，因为伊伫比对的家庭相片先，发现讲伊家己甲因老爸、因老母这个所讲的老爸这个 James 哦，外形真明显的差异，无同款。所以讲，伊就家己去买 DNA 这检测工具，验过这物件买呢。
1: 国外好像都有。
0: 是啊。
1: 可以验 DNA。
0: 结果一个验出来讲，哇，这个 James 不是个生伯啦。更加个卡合就是讲，迄、那个检测结果出来同一日，两个老母不幸的往生去。哇，煞变成四无对证。经过几啊礼拜这个追查吼。这个米歇尔才确定讲，家己的亲生老爸是 Alex， 是一个叫 Alex， 这个名字很熟悉哦。
1: 对哦。James 也很熟悉啊。
0: 这个陈希东讲 Alice 啊。你打扮讲 Alice，Alex， 我拢喜欢某一个女生呢。Alex， 那个对方哦是老母朋友的兄弟啊。需要跟相关的这个家庭联络，而且是一个见面，坦白说对方长期受的毒品跟酒精问题的影响，虽然说有血缘的连结，但是我都发展出这个深厚的感情，刚才表示说他刚才想要知道答案，结果米歇尔检测结果也给这个小妹拉维尼亚决定要接受的检测，原本也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形，这样就显示说两个人竟然不是同一个老爸啊。不是同一个老爸，没哪有可能是相生啊。
1: 对啊。
0: 天下大事吼，无奇不有。一阵白羊啊当中买出只乌羊啊。一阵乌人当中买生一个白人的囡啊。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吼，来，头前。
1: 根据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对姐妹呢为 Michelle 跟 Lavinia， 她们自幼呢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多年呢童年多次被安置在不同的家庭跟寄养机构，彼此呢成为唯一依靠， 他们的母亲呢，在1976年生下他们时年仅19岁。人生呢，同样历经创伤，使家庭关系呢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那为什么会就是明明就是说是双胞胎，可是发现两个爸爸居然不一样？他说呢，这种现象呢称为异父超级受精，意指呢女性在同一排卵周期中呢释放多颗卵子，并分别由不同男性受精。全球至今呢仅约20起案例有被确认，而这对姐妹呢更是英国首起被正式记录的案例。
0: 嗯，早人伫排排卵期时，通常会排出几啊十粒的迄个卵子。
1: 嗯，
0: 好，爱等个精糖结合，就会变成受精卵。啊，你看伊话拄好讲，
1: 对啊，
0: 做一粒卵子，啊，伊可能甲无同款的查甫人斗阵嘛。
1: 嗯，
0: 啊，今日甲这查甫斗阵时，哦，其中一粒对啊啦。哎，隔两天，佫甲另外一个无同款查甫人斗阵，哦，佫另外一粒佫对啊啦。
1: 嗯，
0: 好，所以讲这块咧吼，全世界敢若有20个案例尔。好，啊，当然。这个迄当阵啊吼，就是讲米歇尔检测结果嘛，医生想要检查嘛吼。
1: 对
0: 啊。啊，两个发现讲两个不是共老爸啊，哦，含James是嘛，不是老爸，所以讲这互伊感觉规人用要精神、情绪放盘去吼。啊，怎啊感觉作愤怒，无爱面对着这个被打开的这个潘多拉盒子，甚至这个这对姊妹啊呢，啊，对着这款就讲知影真相，感觉真不满。
1: 对
0: 啊。对这个伊个阿姊啊。
1: 嗯，
0: 啊，尽管讲这六年啊，伊对造出家己的生病，伊兴趣无关的，米歇尔又往市场来吹吹，尾也吹到资料，这啥
1: ？Arthur，
0: 哎，这查甫人，啊，登门拜访，啊，这印象呢，这个对方迅速建立起这个感情连接，啊，这个是他神父，对不对？
1: 对哦。
0: 所以讲，尽管新世带来的冲击，两个人两姊妹感情无动摇啦，哦，因为当年的生活吼真动荡嘛，因这也是因为确定。诶，这个存在啦，哦，存在讲知影讲唔是共老爸，但是讲阿妈无要紧啊，哦，他蜜雪也强调啊，
1: 他永远是我的双胞胎姐妹，这显示呢，这段情感不会因血缘差异而改变。那这个案例啊，不仅揭示呢极为罕见的生物学现象，也凸显了 DNA 检测可能对家庭关系带来的冲击跟改变。那相关的议题也持续引发关注。
0: 这门家还大很多哈。DNA 检测啊，其他如果也是买的自己买得到，
1: 嗯，
0: 哦，我看也是纠纷一大堆哦。
1: 今麦，我知道有可以是你去买那个 DNA 检测，那个是说可以测出说你的血统可能有源自于哪里这样子，嗯，可以算出说你可能有百分之几，比如说是欧洲人啊，或者什么那种。
0: 哇，我有门件。
1: 嗯。可是那个蛮贵的，好像5000块吧，还6000块。你收到那个东西之后，然后呢，他可能会采取你的，比如说唾液好了，那些，然后你要再寄回去到他们的实验室，
0: 分析，
1: 对他帮你，然后你可能大概一个月后，你会收到那个报告还是什么的。
0: 嗯。好，来，咱来听这首。对我做两首的，原本这个歌词应该是女生唱的。但是我觉得我听过唱的最好听的版本
1: 是
0: 李茂山。

0: 恁顶摆遐讲到迄啥物，医生翁进的代志，会记得未？就是说，我们说我们那个年代啊，医生会来家里跟你看病。
1: 哦，有。
0: 对呀、啊，啊，那个是那个刘先生啊、哦，因为他是眼睛不方便。哦，我讲医生一干牛啊，
1: 掉，
0: 嗯，啊，唔知有人想问我，还好看看现在医生会叫你打。
1: 伊有讲伊是用迄长照2.0。
0: 对啊。啊，顶礼拜我好像这个也是讲一半吧，就是讲电脑可以滚多刀 AI 即马有一种这个真了不起的功能。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加这个 Boston 出名的这个医学中心吼，啊，来共同进行一个用 Open AI 啊来加这个。病患做诊断、做出医疗决策方面，会讲超过比医生还厉害。其中一样实验呢，
1: 以当地医院急诊室的76名患者为对象啊 ，AI 跟2名人类医师呢各自阅读相同的标准电子病历，内容通常包括生命真相数据啊、人口统计资讯，还有护理师对病患就诊原因的简短描述。结果显示哦 ，AI 在67%的案例中呢，给出完全或非常接近的正确诊断，高于人类医师的50%到55%。那研究也发现，在进行减伤分类时啊，需要快速决策且资讯有限 ，AI 的优势呢更加明显。如果资讯较完整，专科医师的诊断准确率则可上升到70%到79%。那跟 AI 的82%准确率呢，差异较不显著。但是在长期规划治疗方面呢，例如抗生素疗程啊或临终照护安排， AI 也优于更大规模的人类医师群体。这个、研究呢要求 AI 跟46名医师呢分析5个临床案例，结果显示呢 AI 提出的计划明显较佳，得分为 89%。 使用传统工具啊如搜寻引擎的医生呢只有得分仅 34%。
0: 没事情，真的是不要总结进来，我不跟你骗了哎，都无法度的情形，像我顶回跋倒，多礼拜天，你不去急诊去哪里？啊，结果你看你天干呢，干来加工呢？啊，我迄当阵出车祸先上急诊，照理讲，他应该除了受伤的部位，身骨部应该嘛，给你做一下是的电脑断层，伊无给你做就完了。啊，到唔知开刀后诶第几工啦？因为想讲，那别起来放了，吼、胸部痛得要死啊！听下到要死，然后稍微咳嗽一下，哦，也痛得要死。结果我上去照那个 CT， 发现讲
1: 断掉，
0: 变成骨断两支。所以无代志也是拢爱做急诊啦吼。当然，这个不是讲代表 AI 就让初代的急诊的医生嘛。
1: 对啊。
0: 不过越来越进步，以后这个应用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哈。来，感谢好评，今两阵这个收听，可能你陪伴，我不要过奖，现在我们转台。
1: 因为阿伯这边更加精彩，我明天哥哥说出去的平衡苦了，不聊够，带进阿健来开杠，来给龙工站，各位导购、旗镇的同班同学，掐手点，明下公布点台调频 FM 就一张哦。明仔再讲，记得时间伫咧空中再相会，大家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哈达斯达，阿迪奥斯，来，最好听挂电视。这首歌好，这首好，这。哈娜诺阿美。

0: 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米声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5: 最新
6: 最快
5: 最丰富的
6: 新闻动态，
5: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6: 即时新闻。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上午10点即时新闻。近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大涨，不少投资人获利了结，资产明显增值，但赚到价差不代表免税。专家提醒，无论是出售实体黄金或透过黄金存折交易，只要有所得，多数都需并入综合所得税申报，相关税务规定常被忽略，民众应特别留意。国人出国动能持续扩大，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国人出国达536万5205人次，年增19.42%，人数创历年同期新高。另一方面，来台旅客232万2044人次，年增4.85%，恢复力道仍待加强。旅游业者观察，旅客双点旅游的模式成长速度为传统单点旅游的2倍以上，一趟旅程多种节奏已成为主流选项。美国加州樱桃季5月提前报道，不过受到中东战火波及，国际油价飙升以及强势美元夹击，今年空运来台的加州樱桃运费狂飙50%，传统市场摊商直呼竞价吃不消。目前每台金零售价

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高温约22到25度，这波不稳定的天气预估将持续到周二。以上新闻由中亚视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明空俱乐部。

0: 轻快轻快，有本阁有菜。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早起十点。
1: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每个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搁较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紧出门啊啦，要卖户啊！
5: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4: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5: 哦，真方便哦！
4: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5: 真赞哦！那恁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店来收听。
4: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7。2209-757。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8: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4: 下课啊，也唔早哦。
1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明明白白看社会，风风光光做赢人啊。明风俱乐部是你的节目，是我的节目，是咱所有每一个人的节目。每一天咱为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每礼拜为拜一到拜六，明风啊拢会准时来这陪你。希望你若有闲来这陪明风啊。咱这个节目是有真侪产品来给咱提供的哦，花桥保心勇气丸、成霸册，好，名介好，活性99，用实力，必精必油，金丸明1000亿的益多菌，开用立德顺，十瓦瓦种，为着你的身体。咱真正用心计较去找来哦，吼！所以讲，明芳甲你共同健康、共同快乐，为咱的生活打拼，谢谢你哦！啊，咱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啊！哦，明芳俱乐部的头一阶段，卡丁啊就开始啊！你唔好走心 ，OK？ 谢谢你哦。

拼嘞，只爱赢啦，无拼未出名。来啊，谢谢各位的收听，欢喜高兴高兴。呀，但是桃园安的阴阴啊啦，看要安怎好？哎呀，看要出来去摆摊无？敢那要出门，搁敢那解叫解叫，唔出门敢那搁无，敢那唔对唔对。安尼是要安怎？好啦，听明方俱乐部听完再搁讲，好唔好？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其实哈，那照气象局的资料了哈，咱今仔日早起呀，应该是拢多云、多云、多云，都爱个当时呢。噶真真正正落雨，都噶下晡差不多四五点啊，遐才开始的。留啊路刮雨，互你看。啊，即马虽然涂啊淡淡啦，但是我甲你讲吼，会变乌阴。啊，你讲黄啊，敢那有淡薄仔咧飘飘雨呢？是点啊尔啦？所以讲咱来讲，手边趁只好朋友吼，你是啊，应该无问题啦，吼，应该没有问题，去做生意可以啦，吼。但是暗头啊遐吼，五点我六点啊开始，可能雨会较大，雨会比较大，啊，气象局是安尼写呀，我就照安尼讲，我就听哈，好唔好？来喽，来多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哦。今天是拜一哦，五月四号，五四刚才有一个什么什么较早五四运动，或者什么代志发生无啊？后来咱卖讲起来，大陆个代志跟咱无关系。来，谢谢大家，跟大家请安问好，我靠每一位先生大爹。好朋友包括着长辈、平辈、后生晚辈，拢总有明峰哥哥要来甲你请安，来甲你问好。所有的好朋友，通通了，听下来。大家好啊，大家拢总好，大家拢总无烦无恼哦哈。为什么烦恼？这两点钟先放咧边啊，两点钟后你若要烦恼，再佫捡起来。啊，若无要捡起来就算了，我就一直甲你提醒嘛。代志呢，我都解决，你唔免烦恼啦。代志呢，真是无我都解决，你烦恼要创啥？所以讲，这个想会开，甲想未开，安尼念念吼。但是总是有一挂人啦，做一挂人，照讲呐，以这个血型来讲啦吼，比如讲亲像 A B 型、甲 B 型，较容易讲没事找事，没有烦恼找烦恼，无代志都在扯来烦恼。哎呦，啊明仔吼，火车唔知烧崩未？啊，有边个要落去南部呢？爱坐火车呢？吼，后日拢哦，你大汉的，我们去日本佚佗啦。哎，飞机咧天顶唔知烧崩未？安尼吼，无代志伊就去想代志来烦恼安尼，这吼，这有哦，这有哦，这唔是无哦，还有，哈哈，真的是这样哦。老来多谢，谢谢大家啦。好啦，大家请安问好，多谢多谢，来来过来呢，咱来报气象，来行较紧的吼，来。中央气象局气象报告啊，气象报告，来来，真假啊，真假，来，今仔日哈五月初四，风面通过，以及着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外口较冷哦哈。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着东部天气转凉，凉不是冷，凉哈。但你若是学倒来，就感觉冷了。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着中部的山区，以及着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雷雨就是真大的雨，佮弹雷公迄款的哈，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过来，中部、东部地区、佮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着平湖呢，有即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来明仔载，明仔载，即马讲明仔载。明仔载，五月初五，东北季风寥寥啊减弱，以及着华南云雨区东移，东移位咱遮来哈。北部、东北部以及着东部天气较凉，中部以北地区以及着金门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着平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刷。都没讲到大梦呢，都没有哈，没有就算了啊。咱来看咱桃园地区来，桃园地区今仔日早起六点到阴暗六点，阴
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落雨的叫做50%、50%哈。相关的温度23度，上低21度，落雨叫做50%、50%哈，五十。然后过来阴暗哦，阴暗还是一样哦，50%落雨的叫做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因为这个华南云雨区嘛有来嘛哈。那明仔再同款是落雨啦，明仔再同款哈，叫做阴短暂阵雨。落雨叫做60%，这个你讲卡掉。啊，这个哎呀，这两天实在淡起啊，你嘞吼。这个为下晡5-6点开始就一直落到明仔暗，吼、哦，真的是这样啊。上关22度，上低18度。这波呢水气可能流啊较重吼、哦，大家注意一下啊。但是石门水库会扣着水啊，哦对不对？也是不错的啦。哦来，啊但是除了这两天落落的吼。哦拜三拜四这两天呢又出太阳啦，出日这礼拜吼，我跟你讲，头前两天就是天气不好，无稳定，过来两天出大日，过来三天可能淡淡，哎呀，所以这礼拜哥哥姐姐要摆单，我跟你讲，给他安排一下哦。为今天开始算7天吼，都干那这个。拜三拜四啦，后日大后日这两天好天啦。甲这个后，甲这礼拜日，礼拜日迄天唔是讲无好天啦，迄天还是吼，早起会落一点点啊雨啦，啊过来就好天啊，得过到进行啊，就变成好天气。啊、哦，所以讲，会使讲是这礼拜差不多，准3天好啦吼，连礼拜煞甲算了，礼拜实在是早起会落一点点啊雨啦吼。啊，无拜一拜二，甲拜五拜六，这种落雨天、下雨天哈、哦。啊，但是未，即卖天气落雨天，未讲落介大呢吼、哦，好像不会下很大，对不对？对哈、哦。好啦，落啦，多谢，谢谢，阿里嘎多哉嘛，来。好，气温气象报告完毕，谢谢，落啦，多谢，来，咱来听头一首歌，来今日的歌曲哈、哦，大喇嘛简小姐，简小姐，你的歌在第一、第二首。春里落的洪小姐，洪小姐，你的后面哈、哦，第三首以后都是你的啦。来，第一首歌叫做《碧鸾景》咯，来听歌 please， 樱花姐妹所唱的歌曲。

好啦，这首呢讲我做啥？嗯，避乱景路啦，避乱景路，你看爱爱个安尼，足凄惨嘛呢，真的啊，真正有影伤脑筋，这爱情吼、哦。哎呀，会使让人的这个智商吼、哦、降低，会让咱人的情绪不准，真的是有点伤脑筋。但是迄阵当你爱来爱去，两个磨到阵的时阵，迄阵是安怎？哦，迄阵上界世界上上好的感觉，就是两个夹在一起的时候啊，对不对？但是那是讲哇出大事，因为两个人总是生活的环境、背景、教育。经历拢总无同款嘛，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完全背景完全不一样，教育水平不一样，工作环境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两个要甲扣到顶，要一麻麻生啊麻生，就有点困难，所以往往拢会造成着啥爱情的悲剧，哈哈，差不多是这样啊。啊嘛不一定嘛，嘛真水是咧，高兴收场好嘛，有啦，快乐的收场哈。好啦好啦，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感谢各位好朋友啊！谢谢今天呢，第一首、第二首是咱大喇嘛简小姐的歌，还有第二首哈，第二首以后通通是洪小姐的歌，也就是讲今天的中华民国115年五月初四，咱民风俱乐部音乐制作人就是咱简小姐加洪小姐哈，音乐制作人哦，哦，听起来敢那足伟大，对不对？哦，很棒！在民安俱乐部拿不练了，民安拿我都发炎了，我不骗你，真的。好来，谢谢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姐啊姐啊，你想想衰啊吧？我姐啊拍电话讲，明安哥哥，我跟你讲，今天的台积电会涨停板。啊，你想太多了吧？如果真的真的，我的感觉会涨停板了，真的，因为今晚我这。台积电我去125块，你若一张台积电，即马赚125,000，125,000。伊讲一直去呢，一直去。今仔日你我看吼，一涨停板。我是感觉讲咱生活上吼，当然你安尼是一个乐趣啦吼，因为伊咧去嘛。准你那咧落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准？你敢未使个放未记吗？不要把它忘，你把它忘记了。你只爱讲我有台积电，这样就好了啦。无你吼，那咧去就欢喜。啊！那你落的时阵哦，你有不准，你敢不知？哦，一好一歹都会拄掉去。哦，尽量咱卖想想做安尼。等第二点钟明方啊，用几分钟啦，你我甲恁讲一个啊台积电，安尼你迄阵听一个安尼就好啊。咱卖规工吼，迄精神拢灌伫个台积电，迄毋是咱生活的转变。咱的生活就是咱的日常生活，为早起起床。食早起，顿慢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到暗时啊，辛苦洗好，三个更的洗衫机滚起来，起落去，安尼咱来去困，好哇？安尼我说一天一天，哦，啊你卖规工一直去想我台积电，那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你放心，我底下给你挂保证，它很快就会到多少？很快到3000，所以你爱一段时间了吼。你一定会加3000，所以你放心嘛，你不要想太多。哎，现在你起落起落起落，起你就很欢喜，落你就艰苦，无必要，没有必要，好不好？好哈，好了，谢谢罗拉德虾，阿里嘎多，我在马斯哦，今晚我要搞83呢。没啦，我跟你讲，要台积电要涨停板，很难呐、啊，很难。哎呀，所以讲这个代志哦，害死人，害死人呐、啊，害死人啊！啊，但是欢喜就好啦，我都谈到了嘛吼。你个想讲，咱卖想别人啦，咱好朋友他在做清洁工，卖讲话，所以我一个月30,000啦吼，一个月30,000。哎、啊，我不跟你讲，伊那像这款日子吼，伊在变少的时阵，一定在考试啊嘛，对不对？有两张嘛，哎、啊，一个月薪水才差30,000左右啊嘛，清洁嘛。但是伊刚才今仔日早起起床到今嘛，已经赚26,000了。台积电退一赚26,000，哎、啊，一个月30,000，甲这26,000比起来，伊做一个月套大套大，才30,000呢。但是早起起床到今嘛，就赚26,000了，还佫继续咧起咧，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财运，另外我看是有关系的，财运吼，财运，你佮这来吼，惊老运。好啦，咱卖个公司好唔好？咱来讲一个啊，
进广告咯。来，我跟你讲齁。没有没有，今天早上还有好朋友在说，诶，这一次齁，那个大口蛋的他的产品啊，有没有一起回馈啊呢？我说没有呢。他说阿姨啊，哎呀，我说不，没有。他说啊，没有就失去机会了啦。他说空的，他在地里齁回馈啊。啊，现在上来，他不知道给我东西。我说不是这样呢。我说第一个，他不好意思都叫我们处理啦。他不好意思啦。为什么说不好意思呢？伊个物件有诶拢真重哩咧，啊，咱咧送起，咱诶产品拢轻轻啊，尔对唔对？啊，轻轻啊时阵，啊退伊送起时阵，比如讲真侪人拢叫规箱诶啦，规箱诶洗衫精啦，规箱诶面粉啦，诶，规箱诶足重诶，诶足重诶。所以一个回馈以后，干那加遐样加，啊，阮就算阮咧送起，变做重点拢咧送伊诶物件。啊，你甲想讲？迄洗衫精啊，迄一箱花几罐公啊，摸开安尼，哦，无材料摸两箱，一边拢一箱摸安尼先。啊，年份是较了，比洗衫精较轻淡薄，所以伊也歹势讲，特别阮来回馈，对阮回馈啊，等于拢阮那个送去啊，对不对？大家，哦，你老我你叫回馈你送来就好啊，伊到底来，啊，伊也歹势啊，所以只会甜点点，我甜点点，咱就甜点点就好哈。所以无哦，无哈，啊，你来讲啊，现在甲提一罐那年份来，迄是八折，八折哈，八折。同款啦吼，洗衫精嘛，嘛是八折。啊，迄、那个哦，这回呢，有迄个好朋友呢，迄、那个野蜂蜜一边提两箱哈，两箱。我说哎呦，我讲这才是内行的，内行的。这个野蜂蜜里面有很多稀有元素，这个稀有元素有时候是没有是不行的。啊，我们呢，像这个在亚马逊森林的内底，咱如果去提出来，咱辛苦个吸收，真无简单，就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咱的回馈呢，也加五个十亿。母亲节啊，是礼拜天嘛，到五月十一号下一天了。我今嘛讲到等下这个稀有元素，我跟你讲一个真简单的物件，好唔好？你看黑人的澳洲不？黑老伙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一个咧老呀呢？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啊，什么东西哦？根据着这个科学家的研究起来，就是讲，他们欧洲人哦，因为吸收着一种稀有元素哈，比咱东方人呐、啊、要多很多。那个叫做硒，这种硒，那个硒啊，怎么写呢？是这个一个石头，叫石头哈，啊，右边是一个西边的西，西边的哈，西边，啊，这个硒啊。也是恭喜延缓老化哦，延缓老化，你知道不？这个硒啊，对咱身躯来讲是足重要，真的很重要哈。硒，你讲哈，有这种东西吗？有，我跟你讲哈、哦，这个硒啊，英文叫做什么 ？Selenium 啊 ，Selenium 啊 ，S E， 你听，你也听到下面不？这个 C。Selenium 啊，唔是啥物 ，Selenium 啊 ，Selenium， 这个物件呢，我跟你讲，尤其真侪大波人哦，拢爱留留下食淡薄啥物呢？补充一些硒，这对大波人个便便呢，留留下有效。但是伊重点是伫创啥呢？清水血管啊，清洗那些血管哈、哦，清洗血管。啊，这个硒啊，是我们东方人哦。就比较没有去注意的东西。其实这个硒啊，在猪肉里面、牛肉里面、鸡蛋里面哈，在鹅啊啦、鳕鱼啦、黑龟啦、亚麻籽啦、小麦尾鱼啦，这拢有啦。但是往往就是讲，你的身躯对于这吼不适应去吸收。啊，而且你所看到的这种什么动物性的，其实这个硒啊，最好是植物性的，它吸收上盖好。对我们人体老化，你看澳洲他们会去补什么硒片，就植物硒片，啊，植物上萃取出来的植物硒片。啊，你来讲啊，我来吃什么牛肉啦、猪肉啦，什么哈，鸡卵啦、牡蛎啦、鳕鱼啦、黑龟啦，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是动物性的硒，跟植物性的硒比起来，那功能差一百倍。啊，但是咱台湾人无啥了解这个硒，就是讲。咱身躯需要什么物件吼？有当时啊，你都无去比较，唔知影。你看欧洲的老大人，吼、哦，在公园啊，行，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哇，穿的，哎呦，
但好啊，等下咧行一咧公园啊，穿西装哈，啊查某还个穿那个礼服啊，无所不至。因年纪大了，因拢会打扮自己。但啊，这个科学家就较研究起来，就是讲东方人哈、哦、比较不注重这个西，但是这个西啊，其实很容易，足容易，但是你要足注意。这我有注意的这点哈、哦，你要让你看起来比较不老，它是抗氧化，抗氧化让你看起来不老，其实很简单，你就买巴西坚果。巴西坚果，巴西坚果是什么东西呢？一粒圆圆大大粒，跟那个小牛啊这大粒啊，伊在巴西这个雨林里面呢，伊拢在滚滚的树啊顶，好高好高，迄树啊拢差不多要八老高、十老高那样，啊，即摆伊那熟的时阵就落来。啊！迄电台会讲起一挂动物啦，伊迄大粒嘛，重啊，落落来，哭哭哭哭哭哭啊，轻啦，伊拄拄啊有动物啦，是人啊，轻落去头壳往下开开。啊！迄巴西坚果你甲拍开以后，内底拢籽，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吼，就是咱咧食吼，咱即马买来的巴西坚果内底就是一粒一粒就是啦，伊甲拍开以后就是一粒一粒，但是它里面的硒含量，它就是植物嘛，伊就植物咧嘛，食物硒吼。啊，其实那时候。一天你只要吃一个就够了啊！只刚加几条，你的硒一天就够了。你不能说哦，我一天来喝加了几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你加加不行啊！那个硒含量要是超标，你会掉头发，精改诶切切。所以一天就吃一个，这两个啊，一天吃一个，早上一个。刚才你加油啊，那硒元素让你身体呢有那个硒元素，会抗老，抗老啊，而且。高血压的人，你最好吃这个东西，也开始怕清肺了哈。啊，你讲啊，大家来去吃这个，别跟你买比油啊，比油还够其他嘞啊，比油来对，还够那个 omega 3对不对？还够 DHA DA， 唔是刚才讲硒的你嘛，对吧？啊，所以讲这些我谈硒啊这些，那个稀有元素是很重要，但是你没有想到，也没有人跟你讲啊，嘛无人跟你讲啊，对不对？阿明我跟你讲，你若唔信，你来服务处我提，我分你吃，我有，我吃足久啊呢。我吃足，对，我一天吃一点点，一天吃一个，所以你买一包吼，我咧吃规半年，一包吃到包，一天吃一条，别再吃多呢，我吃三条五条，那不行啊，那不可以吃那么多哈，那里面硒元素太多了哈，太多，生起来是小小安尼啦，哦，骗你很骗你，但是就是它那个硒元素，你平常时啊，你吸收的拢是动物性的嘛，那是植物性的硒会比动物性的硒。要、哦、好过一百倍啊，一百倍。但是你要有人告诉你啊，不能跟你讲嘛，对不对？啊，你讲啊，巴西坚果啊，全年努力没有？没有，我去扯个歪扯啊，那要去网络上去买，网络上才有。啊，还无简单有啦，不是常常有啊，唔是习惯有人咧买，因为这个物件未使凊彩买，迄食伤多唔对，迄食伤多吼会中毒啊。所以就算你买等一个厝食，你爱管啊。吸起来，放在较悬的所在，无囡仔唔知啊，敢那摆只土豆一直食食食，囡仔食会中毒。你啊，缩起放在较悬的所在，然后你食开始食嘞，搞那怕太极拳咁快，那食这以后就白老啊，就是这样啊、哦，抗氧化。唔是啦，我即马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就是讲咱人你要了解你自己，你要知影有啥物物件对咱身躯真好，啊，你食这个物件对咱身躯一挂缺点会使甲补起来。就明我明我想法就是讲，恁大家好朋友拢是我的好朋友，恁外口的好朋友了哈，都是我的好朋友，拢是我的心肝宝贝。但是恁的健康，我也想办法，恁有需要什么，有需要什么，有需要什么，我拢给你准备来滴吃。啊，恁来多一部分，你知影讲哦，这部分我较欠款。来，明我这部分你买回去，绝对会给你顾着你的身躯，甲顾好团圆啊，好个甲其他的器官拢总团圆起来，拢总。足畅通啊，拢足圆满，安尼，这是咱的想法，吼、哦，当然这是这个，我个人的想法。啊，底下我嘛做二十几年啊，就拢推着恁的健康咧想，慢慢想，吼、哦，慢慢想。所以迄阵初初来的时阵，那老朋友你会记得无？我甲你讲，我若介绍六种产品就好，礼拜休困嘛。啊，拜一讲一项，拜二讲一项，拜三讲一项，拜四讲一项，拜五拜六讲一项。好，后礼拜各位头啊，佫开始讲六项对。较好听，但即马讲到正来，比十五项，啊无多啊，咱有连即项嘛袂歹，迄项嘛袂，啊恁明明知即个物件真好，咱无甲提来，我会良心不安，所以毋知会愈来愈侪项，愈来愈侪项，愈来愈侪项，
我咧较早吼，较早迄阵差不多来通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阵，哦，捌看到一个电视电台内底吼，嘛有咧讲，哦，伊个产品巴拉巴拉巴拉，哦，念超一二十行啦，我咧想讲，啊，有一二十行是咱过会去，哎呀，靠，听即马家己十五行咧，啊，那较早咧讲人咧，即马家己想想咧，足爱笑，真的外行哦，外行。后来卖讲伤多啦，反正回馈吼，都要靠你家己啦。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的毛病在哪里。你看你去换医生，看医生的时候，你接了医生头一来问你啥？怎么啦？你这么是安怎？问你看你要来看啥会？啊，伊那唔知影。但是那中医唔是安尼哦，中医你坐好伊就个手撑来开始甲你赞美，诶，赞好就甲你讲，哦，你这气血凉水哦，随打随靠随操对不对？你肝胆不好。肝胆胃肠这是讲一个中医的辩证来做哈，肝胆胃肠这拢无好，哎，啊、哦，是了，你怎么了？暗时也无好困哦，啊，这样子，啊，那中医呢，给你赞美落去就知影，但是西医唔是啦，啊，你讲啊，我头壳会疼三边，这边疼，这边疼，这边咧疼，哇，好好好，去做点照点工，照点工，对，西医啊，西医就是的哈，但是你若无甲讲，你哪会知？所以你家己知影嘛。你自己的身体哪里不对，你自己知道不是吗？所以明花家给你准备真多东西，过头壳花胶补心用气丸，过肝先罢出，过气经明天我先到十九过到你的骨质骨质哈，骨头啊，别叫别叫伤你啊，这顿拨这路什么的，哇卡什么的卡层卡层边来对骨头啊，讲鼻气啊，哎呦、哦、所以我养食乐啊，各列消化吸收代谢，一恰生闹下哦。过来必经必有这必的产品，我都买过讲啊。必的产品都多来呢哈，无欠的哦，这个无欠的，这最近是大色的，啊，大摆拄着，这贵的物件讲大色的，你也好。一千一个益多菌来，这较俗，这但是你个搞的，我无骗你，真好用，真正哦，开用过观察，绿蜂胶提高着你的。抗菌啦、啊，免疫力啦、啊，哈、哦，健全着你的 T 细胞，我即话给讲一下哈、哦。这 T 细胞是做什么 ？T 细胞就是管理着你的身躯的这个变异细胞，变异细胞就是咱咧讲的癌细胞啦。但是不一定会爆发嘛，不一定会爆发。但是什么人来管理 T 细胞？所以讲这 T 细胞呢，绿蜂胶加减加高的哈、哦，过来喷加的滴剂，喷加的喷剂。D 三 K 2一个叫高分子高分母的酵母 B 群哦，那你给他的呢？赶快你给你讲回馈到5月11号，我给找印哈。你要需要多过着多一遍，你来讲啊，搞不清楚，我给你打电话给阿秋，你敢问也跟你讲哈、哦。阿秋因为在咱家二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嗯，3786288。378-6288，对我念，对我念，来念一摆，来378-6288，哦，378-6288，好 ，OK， 378-6288，那个我未晓，后来未晓就刷来，拍电话阿秋登记一下，378-6288了哈，来，广告完毕，准备三声。

好啦，迄七龙爱歌叫做《准雷三声》啦。来，较早吼，迄准雷迄个声音吼，也是足远足远就对啦。迄在这码头的船内边吹，嘣，奇怪，迄声音也是传足远足远足远足远。迄那是讲迄个招水啊吼，招水啊就是咱咧讲的吼。OS 啦，就是船员哈，船员。哦，听到的时候就起卡隆，起卡隆，因为一般那边走拢会先去，迄、那个边仔的酒家吼，酒家先去啉一下烧酒哈，喝喝点酒。啊，即嘛听下船内的弹鼓，啊，船内哦，每一个船的船内声，咱外人听起来拢同款啦，但是。但是，因为总管啊，每一个人咧听的拢无同款哈，他们听到自己船的鼓。因在讲哦，这咱岛的，哦，这咱岛的，进来走啊！咿呀呀呀咿，我得走，紧走，紧走。啊，无变喏，我船那个走去那边喏哈，船跑掉了怎么办呢？来哈、哦，好啦，老啦，多谢谢谢啦，非常感恩感谢哈、哦。来，叫做准雷三声，七龙啊哈，七龙啊，来，报纸头条了，今仔日三份报纸拢总咧讲着咱阿爹啊哈。对，我咧想无呢，拢咧讲阿爹啊，就对啦吼。你甲看来，电阿报呢，写赖总统，我想无个代志，我肯定阿只讲你听哈。赖总统会死亡，这咱迄个非洲的友邦啊，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斯瓦蒂尼国王或者恩斯瓦蒂三世啊，这个58岁哈，58岁哈，阿兰去个庆祝啊。本来伊国庆迄一天吼，阿爹啊本来要去，煞无当去啊，没当去是安怎？阿强啊，像因为大部分非洲的国家拢是跟人建交嘛，啊伊就该下命令吼，该会压力，就要把空中啊封锁起来，不要让咱走去，不要让咱去，啊都无去啊，他就没去啦，欸啊靠！听讲过两天来，阿爹个那底下出现了，哈哈哈！哎呀，是怎么回事？为啥这个门开是安呢？因为这个斯瓦蒂尼他没有总统没有来，但是因国家的这个一挂国会议员呐、啊，外交部长因有来嘛，他没有来。他们来的时候呢，那个飞机是以前我们送给他的啦，一台飞机卡在是华航的哈，波音737。一台飞机呢？我们那时候啊，当然是老飞机了哈，老飞机了，用了大概10年了哈，老飞机。一台飞机哦，迄阵买新的买的时阵哈，都差不多几十亿嘛哈，三十几亿、40亿。但是买啊呢，因为嘛用差不多十年啊啦，还是蛮好的飞机，听我白20年无问题。就卖给他4亿，好4亿，而且这4亿里面呢，有很多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稍微再补充一点啊。几台飞机拢甲整理给哦，拢整理甲熟悉，零件拢换新的，因无啥要保养嘛，换熟悉的，而且佫配着一个迄、那个技术啊，一年套当拢得用下，过一台飞机哈、哦。所以咱将迄台飞机4亿卖给他啊。我讲的是台币哦，不是美金哦，新台币4亿就卖给他，所以变成他的总统专机，所以因一边呢就坐了总统专机过来。阿伯啊，喂，阿爹啊，那底下就发现讲，原来阿爹啊，就是坐因一台飞机啦。哎，就讲哦，我们回去了，那从来无人想到讲阿爹会在顶头。结果飞机飞回去了，较方便嘛，回去了无什么政治上的代志。大家回到家，哇你咧，哎呀，啊这个那底下出现，哦，我头拄阿咧讲，我会想无的代志，我即马讲我咧听，啊对啊，伊即马唔着唱咧人的飞机飞去，干那咧做贼啦，啊邓来边咯，啊邓来边一个一台飞机啊，无可能啊，无可能一台飞机个退个飞邓来，无可能嘛，是不是？啊叫计程车邓来，我即马想无咧，伊唔知要安怎邓来，
就掉底下。以前嘛，伊那边坐飞机哦，阿强阿婶子个动嘞，不要去动嘞，个动嘞，来，非洲所有天顶拢个风嘅，和阿爹个袂当动呀，那些哈。啊，那到底要怎么回来呢？这个哈，咱只能讲啊，看咩啊，看阿爹个是安怎动嘞，不一定能去坐潜水艇的，不一定。后来联合报写讲，赖总统会死亡，进行香槟会谈，并且签署着联合公报。这个跨国视讯哦，国安会议哈、啊，执政临时差，就是讲，伊对国内一挂国安会议哈，伊、啊、虽然人是伫个迄个所在，但是伊用视讯甲咱国家的国安会议去开会，临时差没问题哈、啊，时间算好好就会使哈。啊所以这个赖总统无预警访问到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哈，哇哩咧哈，这样吓死人了、啊！怎么是这样啊？这样不简单哈。啊，以后一个重点就是讲，以后咧卖啥红心芭拉，所以以后所生产的拢可能，咱拢可能甲买回来啦，都给他买回来了哈。这连阿波写头一波，来第二波《中国时报》这种蓝色报纸哈。因为赖总统现在在那里，赖总统说任何国家无权利阻挡台湾。台湾哦，现在在世界，让人看最啥，你敢知？妖怪，你敢知？妖怪。最近有一个吼，真资深的吼，资深的记者，伊住在联合国，驻联合国的一个资深记者。啊，伊话有政治的背景就对啦。啊，伊拢出生入死，拢是全世界吼，在先进国家吼，撞来撞去，啊，有真侪战争拢入去访问。结果有一边伊的这个长官啦，都甲讲吼，即马大家拢在讲台湾，我讲你去看卖啊，好唔好？也看一下安尼。结果伊啊，那迄条店连老国都不爱去，什么你叫我去？我大败呢。啊，顶头在讲啊，无啊，好啦。啊，就要来东南亚，吼、哦，要来东北亚这边咧，去日本啊、韩国啦，哦，个要去咧、印尼啦，吼、哦，加些泰国。伊讲好啦，我台湾先个写后边，甲写落去，写伫后边。买名，当你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才发现讲吼，甲伊较早所想的完全拢无同款。但是你也知道，伊是伫联合国上班哦，伊迄只专门咧找联合国的记者，所以伊拢不知诶，定时拢爱写一个互联合国的报道，联合国报道。结果伊尾啊呢，来台湾转去以后呢，伊讲伊所有的这个记者生涯啊，吼，伊的这个人生啊，从来不拄过一个国家亲像台湾安尼先，老百姓遮尔啊客气，遮尔啊文明。而且这个国家呢，这样啊打拼，而且呢，伊所来想拢无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什么拢无？你讲石油无石油，瓦斯无瓦斯，土地这块岛这个小岛呢，平原只有无够30%，老百姓都2300几万人，我都家己食的百无大人，佫会使发展出来全世界。大家拢爱依靠的这个半导体，而且伊来台湾这段期间呢，是伊来东南亚，包括去日本、去韩国、去泰国去啊，伊搬到上界舒适、上界安全的时阵，所以伊回去呢写一篇报道的时阵呢，然后讲大家拢讲，到底是讲真嘞，讲假？你讲这都是乌托邦啊嘛，你讲这都是天堂嘛？伊讲你若唔信，你家己去台湾看麦啊。所以其实咱伫台湾发展出一个新的生活环境，甲生活的仪式方式，是全世界有真侪国家的人，包括真侪欧洲的人来到台湾以后无想要回去，真的是这样。你敢想呢？我们台湾的健保连续7年是世界第一名，这人难免拢会破病啊。当你破病的时候，要去看医生。是不是受到真大的阻碍，也是讲真大无方便？但伫台湾，你有一张健保卡，你行到倒，拢有医生听我对你咧，分忧解劳啊。所以这个记者呢，当伊写一篇报道的时阵啊，大家拢，到底是咧写真的还是写假啊？那些，因为伊的标题是讲，这一个国家
好可怕，就是台湾。伊讲他其实是个非常厉害的国家，但是他很低调，伊拢点点。啊，点点的孙呢？伊也无甲你知名名分呐、啊，伊也无讲啊，我是个国家，我要来联合国家。哎、欸，不要不要，我的我自己来的好。慢慢的，你看很多国家跟他没有邦交，但是都有跟他做生意。全世界没有跟他做生意的国家很少啊，真少啊。但是这个国家你还敢想，什么拢无呢？看看矿嘛无啊，无铁矿啦，什么煤矿已经挖空呀，什么矿他都没有，石油嘛无。什么拢总无，但是伊伫美国甲中国之间呐、啊，两个大国之间，你看活得很快乐，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大概很快乐。最近人均 GDP 已经超过韩国甲日本，你还知韩国甲日本伫全世界排名拢排伫头前呢？结果台湾已经最近超过着韩国甲这个日本。所以这个记下来到这的时候，竟然打破到他这个生涯做记者三四十年的这个心理，结果不然怎样，在饭店他看到台湾这款的生活，当成到台湾这么厉害，竟然在饭店靠到呢、靠到靠几点钟，哎呀，我哪有这个国家是这么可怜、啊、但是他又很高水，哎，个叫得人听那些哦，台湾真的是这样哦。对外国人的眼光来，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呢，赖总统这个也无关的啦哦。赖总统在中国时辈头版写讲，任何国家无权利来阻挡台湾。在讲我中国听吼，讲到转我全世界听。赖总统讲，斯瓦基尼呢？伊讲台湾是真正的朋友，总统甲国内视讯听取国安简报，伊回程啊备受国际关注。我嘛咧想，要安怎回来？要安怎回来？要坐客机，啊是讲要坐咱派飞机过去？啊来，即摆是咧安怎回来呢？好啦，这个到时再看卖啊，哈，来看下再看下，这是中国时报，中国时报，过来，自由时报。哦，现在台史台湾跟斯瓦蒂尼签署着联合公布深化合作，深化合作。哦、来，这个赖总统说，任何国家无权阻挡台湾，这他都要讲给啊，说过了哈、啊。好了，啊，这台湾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吼、哦，斯瓦蒂尼是非洲啊，嘿，中共吼、哦，规工去甲威胁啦，规工讲要钱开呀，规工要甲做港口，规工要甲做啥，要甲做啥，要甲做啥，要甲做啥。但是呢，他们的国王从头到尾就说 ：“No， 我们的朋友就是中华民国 ；No， 我们的朋友就是台湾。”所以阿强啊，呢，吼，用隔壁厝边呢，大家加压力啦，无所不及啦，外界做生意啦，加封锁啦，什么，他都懒得理他，懒得理他，因为他本来就很小的国家，嘛不需要跟你中国阿妈比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不受他的威胁。跟香港款呢，跟南美洲的巴拉圭艺术同款，巴拉圭从头到尾就讲唔免，你要做港口。Man， 啊，也本来也不港口啊，哦，它是内陆国家，哦，我要给你做铁路，我要给你哦贯穿你的这个山脉的下面的哦，下面不说不及高铁啦，哦，下面一龙宫 ，no， 不用，因为我们曾经去过台湾，我们了解台湾，我们行台湾的路，因为因来到台湾的时候，咱讲我听嘛，甲讲我们台湾以前在1950年以前，1939年以前。我们非常的穷，相片提我你看，我们无通吃，我们要吃的米还要靠美国，一袋一袋米粉、白米，把我们救济。但是我们安怎样一步一步为教育做起？对，咱善国就是要有善国的路嘛。咱为后一代先甲教育，老百姓的水准啊提高的时候，咱国家的水准就是在提高，所以慢慢啊来，无急。你要急的话没有用，你南美洲有真侪国家都该建交，你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很多人负债累累，有什么进步你跟他说。所以听会落呢，
哦，听下都会顺的，就讲吼，本来为头开始，所以咱迄阵咱甲巴拉圭就是安尼，我们去教他农耕，该处理掉因的教育，哦，建设他们的那个基本概念，然后呢，画出地来，我们呢，做工业区刷落去呢，我们还设了一个学校，叫做呢台北巴拉圭工业学校哈，训练掉因的年轻人。啊，训练出来年轻人，咱有台湾有去设厂的，都在用了这些囡仔，这些囡仔也在去上班，所以就业率就开始了。但是咱台湾企业有真侪拢是工业的嘛，啊，无因本来因拢是啥农业的嘛，这巴拉圭啊，巴拉圭在南美洲，应该算中美洲了哈，中美洲。啊，这个斯瓦季尼嘛是同款啊，咱是为农业开始，哦，为教育开始，哦，慢慢啊，我们把它带起来。所以因起码斯瓦季尼呢，底下这个。回去的时候是个奇葩，你知道吗？经济成长率是欧洲第一名，经济成长来了。你不能看了，你看那个相片，因为还有穿黄衣衫呢，但是因为经济成长率，那个比例经济成长率比南非还高，南非是非洲来对上 top 的，但是呢。它的成长率没有斯瓦蒂尼，虽然斯瓦蒂尼进水了很小，是被讲的是经济成长率。这个经济成长率你不要看哦，这个对一个地方来讲是很厉害。我就跟你讲日本啊，日本是不是因超二三十年拢已经封闭哈，封闭砍掉的，拢无现在穿开。但是自从台积电啊去这个熊本设厂以后，你敢知头一年熊本的税收熊本县的税收啊，经济成长率8%多呢，哇哩嘞！你知道日本最高经济成长率东西多多期吗？大都市在哪里？东京啊，东京的经济成长率才2.0，但是熊本啊，经济成长率是8%多啊，哇哩嘞！在讲领先所有的。全日本所有的都市，所以这个经济成长率哇，整个这个熊本的经济拢起来，老百姓刷落去。较早熊本县是老大伯的啥物拢向外面跑掉了，稍微其他的所在去上班。现在啊，不只是自己的人不走了，外围的人拢来啊，都来了，来熊本上班，大家来这里找工作。因为今晚不是刚才台积电啊，咱台湾有真侪公司已经起啊，在那个周边熊本周边已经开始在设厂了。所以你现在去熊本齁，你若有闲去啊，我跟你讲，遐什么拢有啊啦，什么有啊啦，对，我无骗你齁，台湾的什么珍珠奶茶啦，蚵仔煎，我跟你讲，当拢有啊，都有啦，像台湾所有的东西，像你都有啦，所以你包括你去因那边的 7-11 里面都还有什么台湾的东西，台湾的饮料什么都有啦，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啊，后来所以说。在台湾呢，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说阿爹啊，现在在斯瓦季。

即卖过来一首啊，在啥？嗯，阮是上好命哈，暂时上好命来。

咱是上好命啦，啊哈啦，啊是可怜，流泪嘞，是个缺点啊，要修啊。好啦，咱卖个讲伊啦，年纪也大了啦，所以没什么道理。好，一首咱再来帮，再来放缺点啊，两个个开开到底啊，好唔好？好来，谢谢啦，非常感恩感谢啦，老来多谢。来，为第三首这首开始，后壁所有的歌拢是洪小姐的歌。哦，洪小姐哈，后来咱等于头一点钟都啊放三首歌，啊，这首歌咧中啊啦，算头前咧好啦哈。来，第二点钟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做一下广告。这个广告其实嘛是一百句五十箱啦，拢同款，就是回馈呢。要到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看今天是5月4号，下个礼拜一我们回。

会结束。回馈是在上个礼拜五四啊，上个礼拜四，就是四月三十开始，也都是咱这回回馈是包括着劳动节跟母亲节哈，两个节气，两个给扣到顶。在劳动节的前一天开始，在母亲节的后一天结束，就是我们这一次回馈。也都是这个期间呢，你也在想办法，想办法让你的身体得到一点点啊改善、改善、改良哈。当然啊，开寡钱啦，咱讲真嘞。啊，你若讲啊，唔免开钱嘅，会使嘛有啊。你就暗时啊，拜三拜六暗时啊，去这个丰和公园啊，丰和公园，即高速公路落来哈，南桃园这个高速公路落来，一个啊年年哦，还有一个丰和公园啊，去遐呢，且问郑老师，太极拳呢，就给你事后啊，那边钱啦，还不用钱哈。啊你讲爱钱的找冰峰啊，免钱的去找阮郑老师啊。而且我跟你讲哦，你若讲规工拢有咧叮当，有咧叮当，你的肌肉啊就不会萎缩。咱话真侪老大人，我现在跋倒，肉消去啊，你拢无咧叮当，肉消去。啊，你若太极拳有咧哪拉咧拉咧拉咧，我们的肌肉都还在啊，还在啊。你看有啊，你看阮咧太极拳前几工啊，还够有迄个健走。健走哇，行哇，行足侪公里啊！那些大家哇，大行到欢喜个，规身骨干好舒服，真的是这样啊！你老公太极拳我咧拍都会足健康，真的很健康哈。好啦，所以讲人是安尼啦，人哎呀，假如我五十年的啦，总是辛苦，总是多一部分，多一部分，每一个人无同，会较弱，会较退化。年纪大来呢，总是会退化。你看阮弟弟啦，弟弟22岁了。他也都退化了，我这么烦恼啊！最近呢，都好像怪怪的哈、哦，怪怪的，乱乱嘎，他说的要后边呀，就抓底下给他嘎嘎破，哎，边边前两刚无一直边边一直给他扛了，后边我问这个海生，海生讲可能那边后边吼尿气啊塞，哎，因偏啊就好嘛，啊偏偏偏偏尿素啊塞，伊就叫起哇，其他在扛边，啊，这么还用那。要茶房啊，拢甲炸起来，即嘛无要去抗病啊，还补，我来抓地啊，我的妈的！所以讲这狗呢，年纪大的就是这样啦。所以咱总有一讲年纪嘛会大呀，咱尽量咱大的时阵卖讲像安尼，哎呀，跟他拢啥物拢唔是。即嘛你讲看弟弟，伫老店规工拢要出去啦，规工拢要出门，拢搁伫门边咧等，门开开伊就要出去。啊，好，我就讲啊，你要出去，我带你出去来，我就第迄。单甲拔起来吼，甲交起来拔起来，我来讲啊，来行行，要出去就出去，行。啊，你要去倒？唔知要去倒？出去外口啰啰嗦，啰啰嗦，啰啰嗦，嘛无目的啊。啊，即嘛啰啰啰嗦到各地吧。啊，你话到门头呢，佫想想唔对，佫我倒出去。那伊即嘛唔知咧想啥回？就是年纪大了，就是会变成这样子。但是伊，那伊的岁数22岁来讲，以咱的年纪来讲是140岁，140岁哈。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好啦，所以咱最后是安尼，将咱家己身体甲顾好舒适，顾好舒适上重要，真的很重要哈、啊。所以回馈呢，准啊，咱一个我都负担了吼，因为只靠只才6000块、6000外块呢。将咱辛苦都是部分开掉的呀，你要甲顾起。你本身不是跟你讲吗？你身体最弱的器官，你身躯上盖弱的器官，决定着你的寿命，对不对？对不对？你来讲，哇，分你补一补一补，哇，细胞出代志，上香，迄就是细胞了，结束啊。你来讲，哇，小酒一直停，一直停，停停停到尾啊，上香就是肝歹去啊，哦，就是这样子啦哦。所以讲，啊，你来，讲啊，我卖啉会使未？卖啉这生活是要安怎过啦，对不对？分卖国是要安怎活啦，对不对？吼，所以人是安尼，你爱知影家己多一部分较了，家己去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啊，当然棉花胶给你准备一挂物件，花桥保险用气完成八车，过去经诶会好会好诶，吼，明仔改好话成99用十六，必经必有金万明，1000亿个伊多进卡用绿蜂胶，潘家诶喷剂滴剂 D3K2，加这个酵母 V 群。在准备好在这里等你，你若有需要呢，把你的身躯做到一个调节、调整，找冰方啊，免找阿秋，
378-6288 378-6288 OK 广告完毕，听歌。

后来七七哥做慈母心啦，慈母心哈，慈母心，来来，做妈妈的东西安尼生哈，真的是这样。哎、欸，来，呵呵来来来，我先甲后一首放好，家庭啊，得免逐逐走安尼生哈，来。哎，咱来讲一下台积电哈，今日去和阮这姊啊讲到，哎呀，讲，哎呀呀呀呀啊、哦，台积电哦，现在惊死人。今日和阮姊啊讲到，台积电一直起呢，起到即马84块啊，你敢知？哎呦，还、啊、是讲要甲涨停板哈，伊、哦、讲一直起是要安怎？啊，一直起你也烦恼了，一直起哦，84块。就去6.56%，但是要去到万多，要去要到9%或10%啦。10%是最高哦，10%最高是涨停板。哦，即马才6.56%，一直去呢。即马2275，唔知要安怎？你说要怎么办？哎呦啊、哦！所以讲，进前我不跟你讲，随时都是买点哦，随时拢是买点哦，一直在涨，怎么办？你看今仔日。一张赚了140,000，一张赚140,000。啊，咱的咱的只啊两张呢，都28,000，所以一个月30,000块是。啊，其实都唔免时时的踮在厝里头。你话想看咩啊？一个月赚30,000呐，伊敢那一天都28,000呐，3927做高个月吼，才27,000，啊伊敢那安尼今仔日都28,000，对不对？啊，不是跟他今天这样起啊，为那时候买，那时候50,000买两张要存啊，他当初是50,000买两张要存，现在呢，这两张啊，已经来到多少？差不多450,000，450,000，啊，他当初是开50,000，没到50,000，啊，现在450,000，啊，对吧？所以这就是财运啊，哦，财运，他就有那个财运啊，人家就赚这个钱啊，都赚这个钱，好吧？好来，各位好朋友讲一下这台积电哈。这个台积电最近真多真多，这奇奇怪怪的物件哈。第一个就是讲，现在全世界拢在讲 AI 啊 ，AI 就是讲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现在人工智慧呢，一般都是上一一定要思考嘛，一定要运算很快哦，真快真快真快，所以他一定要做到差不多3纳米以下，3纳米、2纳米。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A 呀、啊，迄、那个过来都是1点多 A 哦，1点多 A。最近台积电有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哈。是关于我们桃园啊，桃园这个台积电最近要在桃园增加设了一个1.6i 就是讲1纳米的厂设在桃园。不过本来咱桃园只有一个封测厂，封装哈、哦、封测厂，也起码呢在桃园也要盖一个1.6纳米的那个晶圆厂。那这个就好了哟，哦，这嘛都，已经有这个计划，但是有这个计划，应该是进行土地应该找好啊。这嘛就是你进去问看嘛呀，问看伊迄个厂要起伫倒位，伊个周边啊的土地都会涨起来。啊，迄、那个起啊，比你的股票咧起较紧，所以赶快去打听一下吼、哦。你若讲有熟识吼，伫、哦、这管政府、市政府咧上班呢。在地震的地震的土地有关的，先问看下台积电现在新这个钢厂啊，新的这个1.6纳米的厂，哈、哦，这晶片厂哦，不是封测哦，晶片厂这个很贵啊，盖一个晶片厂要1.6纳米，最少要差不多300亿美金呐、啊，300亿美金是偌侪钱啊，要乘以32，要9000亿台币啊，他开这侪钱在桃园啊，所以桃园各所在啊。尤其这建材方面不说不起，我们一定会一起来，会上来了，所以这是你的机会。你然后你做建材方面的哈，
赶快去打听，因为这开始要动工了哈，土地经济都要开始叮当啊，包括富军，比如讲卖便当的啦，什么什么，一工人总在吃饭，所以这个要在桃园盖的这个 1.6 纳米的晶片厂，这个不是小事情哦，不是小事哦，因为台积电也较早做法是讲，伊要盖一个晶片厂，通常都不会只盖一个，一起变来去两个或者是四个。两个或四个，但这个要很大一片地啊！啊，咱桃园都有地啊，哪里有地啊？啊，所以讲较紧的去问吼，问看咱周边有无？到底要在哪里？跟大家讲一下，跟大家通风报信一下，咱今仔周边要买一地啊，讲咧，周边买一地，伊去的真紧啊，真的很快吼，伊去真紧。我讲者我会聊你听吼。迄阵台积电说要去。熊本盖厂开始叮当，开始动起来的时候，我们一个老朋友就跑来找我啦，你也啦，你也找来找我，王的王的，咱来遐买地，咱来遐买地，我讲买地的痛，遐台积电底下起厝啊，因日本人唔捌啦，咱台湾人才知影啦，台积电伫倒咧起工厂吼，周边拢会起啦，拢会起到惊死人，伊讲日本人唔知影，伊头一摆去的嘛。我讲慢啦慢啦，我伫遮哪有闲甲你咧耍黑啦？伊讲你唔是有人伫日本？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要去你家去啊，红你好有人会家己去啊。过唔知几个月啊，几个月回来，伊甲讲我去遐买厝啦，去遐买厝啦。伊讲迄边还佫有啦，你要买无？我甲你讲哦，你遮尔日本买厝较俗啦哦，尤其熊本哦，也增卡，即马经济买。即嘛，拄拄我即要去呢，经济买安尼吼。我咧调搞，你计是我，我家己咧印文票呀啦。我买是集体来介买啊，唔是安尼啦，不是，我无啦，你都白头款啊，个系贷款，你不能买使贷款啊，就我讲买，算较袂变面。好，这代志就过去啊，就过去了。到偌久？熊本咧长期盖起来了，什么盖起来了？邓来甲我讲，伊讲我甲你招，你都不爱去。我甲你讲，我即嘛厝人甲出价。起一倍，涨一倍，我讲啊，真正假的？真正伊无偌久呢，伊买当然是买起好的啦吼。伊讲我迄阵买甲即嘛，人出价要甲买，台湾人要甲买，起一倍。我讲啊，你买无？无啦，我来买创啥？我讲哎呀，你都冒死啊！伊讲哎呀，我甲你讲，当初是唔对。我說你赚一倍啊，佫唔对。伊讲安怎？伊讲当初是哦。去遐就看到讲，工厂伫遮滚滚啊，年年我伫遮买吼，到时我那只店面吼，会使做咱台湾人的工程师啦，什么做一个店面啊，那些安尼。伊讲错误，伊讲我买厝吼，起一倍。伊讲有朋友嘛，赶快去遐买地吼，买地的，已经起三倍至四倍。买地哦，土地哦，已经起三倍至四倍。伊讲我买厝起一倍呢，人爱买地起三四倍，还佫继续起，还继续再涨。我讲你土地啦，你个厝顶头冇土地啊？伊讲我土地厝的土地一块啊，人爱买是买一片啊，买一片啊呢？啊起三倍四倍，人咧起啊，惊死人！伊讲哎呦，我迄阵个招你也唔起，所以讲在买地吼，又爱看所在，看所在。所以我们在讲台积电今嘛要来桃园起这个 1.6 纳米厂。到底要盖在哪里？进去问看嘛，进去问看嘛呀啊！你们外面有熟人，赶快问一下呢，怎样给他讲起来哈？讲起来，讲起来，我直接话大家知，话大家知。今日休哦，今日咱来个探险哦，现在对不对？免去啊，免偌济去一百楼啊，哦，去一百楼啊，哈，好吧。用去一百，我呢来台北台积电去一百较紧啊，对不对？好啦，等一下，谢谢。所以台积电哦，以前嘛，这个一纳米吼，拢放在上头。一纳米无放在新店，一纳米以前嘛放在南麻坑高雄那边吼，佮放在咱桃园。啊，桃，因为中部这拢有啊嘛，中部你这个新店咱就免讲啊，台中工业区这嘛拢混大嘛，所以其实台南工业区、嘉义工业区拢差不多有台积电拢满啊嘛。啊，甲高雄去，把拢有啊嘛，对吧？啊，咱即马呢，桃园这边要1.6 纳米，好，1.6 纳米，所以转型你行较多拢有台积电就对啦。
唉，所以讲以后变哪买厝啦，然后台积电啊厝都一直去，然后台积电啊厝都一直去，以后啊这囡仔是要安怎好啊？哦、是讲无要紧啦，伊囡仔吼去台积电上班，迄薪水足高，啊，伊的薪水就通过买厝没有问题。啊，你领导的囡仔若唔是去台积电上班，啊，都会较困难啊、哦，比较困难。我得去娶一个台积电的囡仔。带一个台积电的噪音嘛，对不对？甲带出来，爱趁钱遐济啊，来再来买厝安尼，买晒，用这个办法。但是我跟你讲啊，台积电因为人无够啊，即卖连高中生伊嘛咧收呢，高中生啊，高中毕业的也收也收啊，伊才甲你训练，甲你训练吼，为伊的专业就对啦。你专门顾这台机台，啊，这台机台是安怎操作，安怎操作，参数安怎算什么？啊，无伊人无够啊。人不够啊！你啊看，伊当年拢新的工厂一直起啦，啊一个工厂起起来都要几千人啊！啊，你像嘉义这边起了四六间封装厂，哎、啊、呀，都要偌济人？台湾哪有遐济大学毕业哪有遐济人？无够！现在咱连日本熊本啊，熊本也有日本人去啊吼，伊报道啥物拢带来台湾训练，啊训练到一半拢提起工厂做啥？做实习啊，实习就是补咱的人力嘛，实习吧。啊！你直接实习嘛？啊，实习好的时阵，我再给你上天去熊本，啊，上熊啊，熊本那边新的工厂好，就直接去遐捡。啊，你人唔只倒会丢，啊，佮而且有这个实际经验，伫台湾才做嘛。啊，台湾因为用这个人呢，佮是补充着咱人员不足啊，你先。对唔？啊，还德国那边嘛同款啊，德国那边因为工厂也袂好啊，但是那边人少好啊，拢上那个台湾的训练啊。啊，上来遐训练，你看美国那阵唔是同款，从美国人呢，规口罩连因兜的因老因兜的某啦，因兜的囝拢总带来伫台湾训练好呢，规批甲送登去美国，送登去美国安尼先，拢是安尼吼，啊无要安怎，无你人无啊多，没有那么多人啦、啊，你工厂一直去，你工厂内底就未使讲无人的嘛，啊所以都爱安怎，嘛是爱一直叫人入来吼，啊这个人无需要讲哇，都为头到尾拢捌，唔是啦，你会晓处理这台机台。你这台机台给它顾好，啊！这原理你也搞清楚状况，要安怎操作，安尼才是正确的，吼、哦！未使叫死角差，人啊，拢都要安尼先哈。所以讲这台积电哦，在桃园呢、啊，要盖一个1.6纳米厂，好、哦，这大概，你那知影要去几多，给它讲起来，拜托，真正是安尼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起码差不多算起来，为台湾淘到台湾卖了吼，差不多都有台积电了嘛。差不多都有了嘛，对不对？高雄现在我知道是到南亚区，但是高雄关顶头建桥嘛是看到有嘛，1.4纳米的是不是？看到在高雄关哦，高雄县不是在南亚区，1.4纳米，咱桃园这是1.6纳米，好、哦，1.6纳米，跟那不同哦，1.4、1.6那不一样哈，不一样。所以台积电现在已经扩大跟转型了，差不多弄台积电了、哦、最主要是说他要在哪里落脚，我们来要赚一点钱好了，我不要说这样就好，来你敢有想我啦，来啦，你敢有想我来

你敢有想我？你有想明峰哥哥吗？有吗？没有哈。哎呦，休息好多天呢，啊、哦，对不对？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大家。嗯，该休困就休困哈，该作业就作业，该拍拼就拍拼，拢是安尼。明峰哥哥呢？昨天呢、啊？其实我哪里也没有去，上呢就睡晚一点啊，困觉呢，日头晒卡窗，坐到中岛呢，哎呀，姑姑啊呢，就去我们那个附近那个明耀百货，老店的餐厅呢，我说莫凡比，我是会员嘛哈、哦，吃了一个好一点的大餐，嗯，要知道我拢爱食啥，爱食德国猪脚。德国首相，好高一个啊！好食一个上饱，哇！所以上饱的时阵，暗顿我食袂落，加差不多八点，才食几粒啊水饺啊，水饺。啊，规工拢咧厝内休困，想把他睡觉、睡觉、睡觉，休息一下。所以今仔日呢，靠精神是安怎？睡够了，困有够。尤其昨哇，困到呢，困到要我中昼。真的是好好的休息啊！不，你敢想我一个月在休两天呢？我一个月真的只休息两天呢、啊，对不对啊？这两天要好好的真正休息，真正休困哈、啊。好啦，劳拉多谢谢谢。啊，后礼拜呢就该我值班哦、啊。我现在没有妈妈的、啊，妈妈呢去做仙了哈、啊。所以后礼拜就让阿秋。就去放假了哈，这希望阿秋也没有妈妈了，妈妈也走了。好啦，罗拉德虾，谢谢大家。啊，你的妈妈还在的话，有没有订饭店了啊？饭店订好了吗？还没。我跟你讲，起码 Uber 哈有那个母亲节特餐。啊，你个订订的吼，啊，一讲母亲节一来，你个提来顺哦，有的用车啦。有的微波一下，哇，整道很清楚，一样，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佛跳墙啦，好不好？仙跳墙，仙跳，佛跳墙，什么也无所不及，什么菜都有，你就自己点，那有做母亲节特餐。啊，还有那个，我们这个博彦啊，博彦这个餐厅，他好像也有做母亲节餐，外带的哦，外带哦。你跟他联络看看啊，啊母亲节你若说我在家我就没买那个，啊你跟他订订以后呢，啊他都给你包装好，啊你这样关回去，关回去以后你就分配哦，看要安怎，看要切啦，要煮的，要什么，啊都给你准备好啊，办到一桌切炒切炒，对啊，啊你若在那家办一桌都要几万块啦，哦，如果普通时都六七千块，六千块以上，啊如果像母亲节啦，还是说那年夜饭啦，那都要上万的，都是他的当时基本没抓你，基本没抓你，要当时抓你啊，对不对？大家都抢不到，对，叫你贵一点啊，叫你贵一点，好吧，就是这样子。后来劳拉多谢，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后来，来讲到，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中东的情势啊，中东。这中东的代志呢，来，恁大家注意听哦。目前呢、啊，美国啊已经花了好多好多钱，然后已经嘛邓启呢回去他们的国会、啊、要钱偷钱，我今嘛跟人玩假笑怕怕一个评论讲的香港会一直闹啊，啊今嘛你要去看一下医生哦，指挥一下，啊今嘛还个准备一个枪支来去啊，还个提钱，有啦啊伊个有个拨一个钱给，但是你一直提钱去咧小台呢，他们十一月要选举呢，其中选呐、啊，其中啊。啊，你其中选那是算输的时候，目前在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跟参议院都是共和党的人比较多啊，所以也政策较好办啊。你那其中选叫输去，哇，以后你要个提钱就歹提啊。啊，即卖因为众院参院拢是共和党的人啊，所以也使全世界臭屁啊，伊要甲你安怎就安怎，要甲你修理就修理，啊，即卖内底拢咱的人嘛，对不对？但你这样十一个输去的时候，你就歹处理啊，不好处理哈。所以一起码都要跟人喏，跟修卡。所以这两天又跟你讲咯，这两天我伫顶礼拜六伊就讲，我们在中东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赢了。
所以伊就无甲拍，伊阿点起啊，阿点起安怎？伊封锁起啊，伊把伊朗的港口都封起来了。啊，伊朗即马被砍只封起来，封起来时阵呢，无钱呢。伊朗七八十趴收入拢是靠石油咧卖啊，啊即马无石油啊，无钱啊，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啊？会乱哦。啊，即马美国都抓到这点，啊我买个欠债单啦，我也买个社会单啦，啊我即马吼甲你封起来。封起来呢，封你个马啊无法的时阵呢，我再把部队带进去。哎，部队即马已经 Q 差不多三万多人啊，伊即马过去德国那边，他从韩国这边已经调一些过去了。啊，为德国那边哦，伊就最近的马德国实在是要调人啦，就讲啊要五千人，其实唔拿五千呢，嘛五千哦，加叫一挂人来吼，因为你这个国家太大了嘛，你看咱台湾都已经有够大呢，伊朗是我们的十几倍啊。他十四五倍啊，有那么大的啊！你派兵你去要占伊迄个重要的地点嘛，对吧？啊，所以伊啊人一定去叫我来，叫我来啊！这种时间拢点点无会拍亲惊的。但这站呢，伊虽然甲伊人讲哇好，我无咧小台，但是以色列都小台啊，以色列个坑啊，以色列嘛一直咧坑啊，坑咧胡塞武士啊，哦，什么哈马斯啊，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个坑啊，个伊人的这个南边这边伊嘛一直个坑啊。对不对？啊，美国讲我点点，你个怕，你个怕，你个怕，咩咩，弄啊，你个弄啊咯！这这两天我开始五月一号开始个弄，吼，你个弄，啊，你弄完掉我弄完掉你安尼就掉了。啊，我即马在休困，啊，你个弄我紧，哎，所以讲你这吼，咱即马个这来啊，虽然即马个弄啊密密麻麻的时，你看咱的股市啊嘛是在起，我跟你讲，今仔叫喊呢，今仔喊个什么情形？我讲我你听吼，咱较早加权指数，加权指数。真少超过一千，你敢知影今日偌济？1753，1753，哇你咧！加权指数到1700多了，惊死人！啊，今日啊，今天呐、啊，那迄个成交量，乙哥买到1兆547亿，也超过一兆哈，一兆，所以这钱拢为倒来啊！钱都从哪里来？好奇怪哈！我跟你讲，咱伫台湾咱无感觉，但是我跟你讲，全世界、全世界现在因为有两个地方啊都在打仗，而且还有一个地方不算打仗，韩国啊，韩国这么萧条，因为那个李在镕啊，就挖这个中国，美国差不多在制裁。而、且中国呢也有很多公司美国给他制裁，包括上海银行，美国就把他踢出 SWIFT， 上海银行美国把他踢出这个世界银行的那个连线齁、哦。啊所以全世界基本上讲起来齁、哦、都是萧条的全世界。啊你说哈全世界的萧条啊咱呢咱的股市啊一直起你就咱咯我们很好啊。我们很好，所以讲起码是安尼，全世界真侪钱拢走来伫台湾，都跑到台湾来了。啊，为倒会看会出来呢？就是讲全世界，你甲想，咱台湾有14间的金控公司，金融的啦，哦，金融的，比如讲亲像新光啦，吼、哦，亲像即个国泰啦、富邦啦，吼、哦，什么，台湾有14间的金控公司，因伫海外。诶，这个营业啊，因为因嘛有外海外有咧做金融嘛，啊、哦，有其他开分公司啦，有咧借钱，可能无所不至。你敢啥？我们的金控公司最近这三个月，这三个月，所有这14家，这14间的金控公司，全世界赚的钱才赚偌济？16亿。我跟你讲的是台币，不是美金哦。咱所有金控公司14间在海外赚的钱才14亿、16亿、16亿呢。你说怎么活呢？那种靠台湾国内呢？啊，国内是赚个有些些，伊那有证券的啦，还是讲伊的银行内底有这证券什么东西？哦，咱台湾人钱足多，寄来寄去，付来付去，回来回去拢爱钱啊。所以现在是国内啊，内部国外零基金。
所以台湾你唔能看台湾，哇，台湾啊，哎好哦，哇，今仔日个哇，加权指数涨了1750点哦，惊死人哦！你个想讲，干那台积电你嘛起84块啦，1.8块啦，啊，1.8块的话多呀，4832，18.8112，干那台积电一人都已经1100点，1120点，啊，那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加权指数1120点，对不对？你去100块，140块啊，台积电啊。啊，所以讲，哎呦，啊，这个预计今年啊，今天呐、啊，今天的营业额是1054亿个增加哈，又增加哈。哇哩嘞，所以讲台湾呢是热泼泼的哈，热泼泼。所以讲最近有啊，最近你呐就了卖讲买唔着股，差不多今年大概拢叹息，叹息，叹个步步步，真的是安尼。你呐讲跌掉一跌掉的啦，哦，跌掉，比如讲跌掉 CPU 啦，哈。跌到低轨卫星啦，吼，跌到什么载板啦，吼，跌到机器人啦，哦，差不多大家拢赚钱，然后买这股票，差不多大家赚钱，差不多赚钱，甚至有很多都是涨，去啊惊死人！你看联发科，一支200几、2000几块的股票，今仔伊讲涨停板啦，你要死哦伊哦，对不对？刚才一天去260块。就一张啊，赚26万，比台积电还高一倍了。哇哩嘞哈，哇！而且有的都很贵哦，哦，股票会贵个惊死人。你看创意都要4600倍，一张要468万，对不？新加坡阿辉一张要1000万的嘛有呢，哦，台华哦，哇哩嘞！所以台湾的股票市场下的热泼泼，全民皆股友，全民皆股友，你这包括一个学生啊嘛买。买一挂零股，啊嘛是咧赚一挂零用金啊，也有啊，就全民皆股，嘛好啊，大家努力把台积电买回来啊，我台积电拢去外国人买了，他也是办法，对不对？吼，即马台积电要起五块，140块，继续努力啦。请问志啊讲诶，今天会不会涨停板？就涨停板吼，台积电要涨停板，爱起200几块呢，对不对？但即马已经起6.79%，吼。希望啦，希望台积电看我都起较济咧，多涨一些，加气管啊。好啊，即马是2280，起145块，起145块，好，有听到就好了哈。来听歌，红英红的歌，相思雨。

习物，咱咧台湾咧来讲破音字的叫做形容习物了。啊，一般吼、哦、直接讲的叫形容习好啊，相思语。好啦，不管形容习物还是形容习好，诶，有诶是破音字甲上音安尼哈。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啦。咱也搁有一首歌呢，一首歌《连杯酒》是咱洪小姐的。所以现在已经51分啦，所以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连杯酒高向鹏的歌，接着上后面，没到时放不到，来来

好啦，连杯酒啊，哎呀，连杯酒，嗯，连杯酒跟交杯酒是不一样啊、哦，哈，交杯酒跟连杯酒是不同。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各位，非常感恩感谢，今天感谢到简小姐跟洪小姐，跟咱提供到今天的所有歌曲，真的是谢谢，阿里嘎多，我在马斯。

再会再会。哎，谢谢你的收听，多谢多谢哈。希望你明仔早起十点四分，同款伫个这个频道、这个电台，再等着你，好不好？啊，今仔日是咱这礼拜上班的头一天。多谢多谢多谢你来收听，当然会记的啦。隔壁厝边头顶楼卡，那是有熟悉的，帮你介绍一下，好唔好？这是美声广播电台民风俱乐部，由我小弟民风啊为你主持，好不？谢谢收听，阿里嘎多，我在吗？明天见，拜拜。

0: 人的歌曲，
1: 最美妙的声音
0: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2: 要记得收听哦。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一半，
9: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8: 钱啦！
10: 规划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2: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2: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了，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8: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一个时间啊，讲讲一个频道啦，讲讲看要心情正水水，讲讲看要欢喜心开开。再一次，在五一三天连假了后，上班的第一天呢、啊，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一，赶快的节目要开始进行，阿健赶快用十字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看天牛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恭喜米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一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那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缀个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一改，甲你整理，我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如果那刚刚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多多少少啊加加减减，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阿你拜托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啊个足济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嘛五百咱亲爱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看家，啊好诶吼，到推广出去啦，啊那一块无就是欠点的所在，这输底下就好啊，输底下则讲好阿健知啦。啊，这阵听到这首歌真熟悉的哦，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啦。上个好听啊，真正出名的就是这首招牌片头曲，迄、那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讲可做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个重要就是要有理想跟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冠冠背向天。

来，各有准备好啊？来，好，嘿，好，讲紧准备啦。要准备啥？啊，准备心情真水水，陪伴亲爱好朋友来开讲啊。讲好，嘿，好，紧准备啦。要准备啥？啊，准备这个礼拜天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呢，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哈。好好规划，好好安排。啊，跟祝福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如果你是妈妈的啦，有一个上个快乐、有意义的这个母亲节啦。啊，如果啊，你是做人家的事情一定要用心来规划呢。希望吼啊，母亲节那一天哦，一旦和咱的妈妈吼啊，一个 surprise 啦吼啊，当然希望的啦啊，更希望讲只要有心哦，一年365天哦，逐天拢是母亲节啊。不过人家讲啊，选日啊，不如对日啊，啊，今天拜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啊，所以老同学、老朋友拢知啊，更的这个开口啦吼。那母亲节迄个礼拜吼，吼啊，更每一天哦，拢报上给问妈妈吼。啊，有关的这一些歌曲啦，吼啊，你们期待吗？听讲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吼，所以今礼拜吼，阿健诶播上一歌吼，有真济会跟妈妈有关系，希望咱所有亲爱好朋友拢会介意听啦吼。啊，另外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一。

呀，老同学、老朋友拢知影啊，今日人生观是安尼啦。上班的时阵啊，咱认真上班啦；啊，上课的时阵啊，咱认真上课啊。啊，那拄着休困日吼，啊，咱就心情整碎碎，到处来游山去玩水啊。不管是要接近山，不管是要接近海，啊，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正经是上佳赞啦。啊，三工五一的连劳动节的连假都讲休过呢，啊，所以今仔日吼开始哦，未使发懒呢，啊，未使发神呢。连续五天上班的这个时间哦，提出咱的精神，提出咱的这个士气啊。所以一般来讲，礼拜一啦吼，啊这个时候啊，给侬做这个动作啦吼，讲大家加油，讲台湾加油啦，啊放心啦吼，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老同学跟新朋友，得给咱支持，得给咱收听，得给咱吐槽吼，啊给来开讲的节目，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在这个加油啊，希望每一天每一遍啊给来开讲的节目，多多少少加加减减，侬对你有所帮助啊！至少你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啊，你的心情会整碎碎，你欢喜想回归啊。另外今仔日啊，人家讲选日不如撞日哦。今天啊，国历是五月四号了啊。五月四号对你来讲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那你今天以前读书的时阵哦，五四哦，刚好做运动哦啊。五四运动是什么运动啊？都卖讲个那好，还听阿无，那讲个文言文听阿无，讲白跌破的对吧？简单讲个跌破，听伊讲哦。现在连这个公文也都比较直白了，不会像古早后你提到公文，还是提到那个法律的判决书啊，这是在讲啥？讲到尾啊，讲啊，电话你给我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啊，这讲什么都是你要还两万呐，讲什么都是你用判三年啊。现在比较不会了啊，五四运动都是白话文的一个运动啊，给马克高里安尼啦，讲人跟人个之间哦，都是一破呀，啊，都是一破，唔免讲到那灯光时间哦，啊，讲到哈尼。对啦，感官的角度，感官的道理啊，啊，近来开讲的节目，我们就很希望说，啊，见了就很直白的了，想到什么啊就说什么了，啊，有当时啊，拍摄了，那较直接哦，说明去解条片的所在哦，请大家手机拿高，帝国人讲手机拿高，手势也管得掉了，啊，君头高高在上，一定爱道德来这个体谅了，再一次感谢亲爱好朋友，长久以来支持个爱好，第一首歌，加近感官声啊。红百货收音机好听的歌曲，讲合作思念的天线。哎，美声电台 FM 91.5，感谢你心目中上界思念的天线。讲这支天线吼，有法度吼，过海过山，你好，来来来。

爱讲重点啦，啊，听歌同款嘛是爱听重点啦，啊，重点伫倒位啊？重点在哪里咧？这变正经标准的大红花，唔知卖讲音乐会，卖唔知啦。讲亲爱好朋友，恁敢会？恁敢会想阿健哦？大家喊你想恁的吼，喊你想我啦吼。讲这个微信电台真的不错呢。讲这个阿健来开讲的节目，正经未歹呢。一讲无听吼，那就什么代志无做感觉。啊，一讲无听哦，这个耳朵很痒呢。啊，正经非常的这个想啦。讲到想你甲想我吼，先来讲这条这个新闻啦。张啊，伫高雄啊吼。咱的前总统吼，迄个阿扁啊总统吼，昨天哦办这个补签会啊，什么叫做补签会？就是补签名的这个会啦吼。啊，人伊这就讲想见你的补签会。阿扁啊，2008就卸任总统的，吼，就怎么买不超过20年的这个时间呢？啊，昨天在高雄哦，啊举办这个补签会吼，吼，听伊讲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啊大家想讲哦，啊咱的阿扁啊总统人气哦，真的还是非常的旺呢。听伊讲哦，2点要开始啊签名了吼，啊未一点哦，都排到1-200公尺哦，那个人潮排了1-200公尺啊，啊补签会是啥？就那像职棒的明星啊，你会当摕伊的球衫，会当摕伊的球，会当摕伊的所有甲伊相关的物件，因为阿扁迄阵选总统啦，选台北市长啊，选立法委员啊，就出了很多的这一个东西啊，比如讲扁帽啦，比如讲啥物货真济啊，啊没有想到哦，真的够香人哦，吼啊有够铁铁铁，有够挺进阿扁啊，所以昨天哦，人很多，不是讲人很多呢，吼，这个台面上的这个政治人物啦，吼，拢嘛去啊，包括迄个黄姐哦，这个立法委员啊，要选这个高雄市东部民进党的党这个主委哦，啊，长哦，吼，现场哦，啊，搁上献花呢，献花哦，这阿扁总统啊，什么邱毅莹啊，吼，足侪人拢有去的啦，吼，表示讲这阿扁总统哦，啊，他的这人气哦，还是非常的旺呢，所以咱记者咧讲哦，人气依然是爆棚的，啊，这是咱们台湾。可能有这种啊，来咱桃园哦，啊伫台北哦，啊是不是有安尼人潮啊？阿健唔知啦，啊不过表示着讲阿扁总统虽然卸任那么久了，虽然有案件即阵阿哥咧卡掉咧哦，啊不过他在南台湾，尤其在高雄的人气还是非常的旺了啊，所以像拄只一首歌咁款，你敢有想我？啊你想你的？啊你想我？真的很多扁民还是真的很多了啊，讲着你敢有想我？啊你想你的吼？咱的。华清这总统啊，啊，伫咱五一连假这几天呢、啊，你敢有去到这条新闻惊着？坦白讲，啊，见第一时间就讲啊，那个是假新闻，那老白讲那有可能啊？啊，不是讲无法度去啊，啊，人家真的去了，去到非洲南部的这个斯瓦蒂尼吼，啊，去跟因的这个总统吼、啊、来这个见面呢，结果尾啊个查讲，哎、欸，真正是真的呢，啊，怎么去的？啊，都坐因的总统的专机啊，他们不是有那个特使的，伫这个五一劳动节之前来咱台湾啊，吼，啊，佮总统哎呀。见面啦，结果就坐一台无人机，直接佮飞到斯瓦蒂尼去啦。吼，人伊在讲了讲，啊，生日哦，逐天拢嘛是生日，有生之年哦，每一天都是这个生日啊。虽然生日咧国王哦，4月22日，诶，这生日就过了啦吼。啊，但是哦，无要紧啊，只要这个赖清德总统搞，啊，迄天拢是生日啦。所以听伊讲相见欢咧，吼、哦，啊，两个讲你敢有想我，啊，你想你耶，迄、那个画面哦，真的是非常的诶、欸，这个特别啦吼。啊，当然有人欢喜，啊，都有人无欢喜啊，无欢喜的相，咱卖讲卡济啊，我也有人不高兴。不过现在大家较注重的来讲，哎、啊、去啊，都坐人诶，这個、总统的专机去啊，啊回来吼，什么时候回来，要怎么样回来吼，啊，这个大家都拢阿哥也有了吼，啊，当然咱的这個相关的单位讲讲，啊，这個、秘密这拢未使讲吼，等下等下就是他，所以就好像叠对叠的一场这个游戏哦，经营讲非常的注意啊，不过。也表示讲，咱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哦，啊，因有用心哦，要突破台湾外交上的一个困境了、哦、是这样，咱改拍破啊，来改这个困境了哈、哦。啊，讲到困境哦，啊，今日特别来这个提醒了，为今仔日开始哦，这个礼拜哦，咱台湾的这个天气哦，好像写这个三温暖的感觉了哈。啊，连咪落雨，连咪好天，连咪个落，今天跟明天哦，这一个下雨了哈、哦，因为五月份哦是梅雨的这一个月份了、啊，梅雨的首波的封面哦。已经来报道啊，所以今天跟明天哦，尤其是北部地区哦，都是落雨的这个天气啊，但是。
喜拜三拜喜哦，哎，又是这个好天气啊！啊，礼拜五哦，又有另外一道封面来报道了。所以意思是啥？意思说今天白天气哦，连咪落雨啊，连咪好天啊，连咪个落雨了、哦、啊，这个日期就今天、明天下雨天，礼拜三、礼拜四好天气，礼拜五以后可能又是下雨天了、哦。提供给咱亲爱好朋友做这个参考哦。啊，讲到做参考的，可能大家未去买啦，啊，可能大家嘛买未起，较紧赶快买未起啊。咱未讲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贵啊！啊，但是台北市汉尼济区啊，像咱桃园十三区、桃园区、北地区、中立区、啊、鼓山区、平顶区啊，就是讲杨梅区啊，反正我们这桃园十三区啊，啊台北哦，差不多嘛是十几区啦吼，有什么中山区、大安区、什么北投区、文山区、内湖、南港、万家、中正，吼一大堆啦。啊，你若讲去台北买买厝哦，你感觉讲倒位诶，搭一区的厝上较贵，一般可能讲哦，松山区的比较贵哦，一般可能讲中山区的比较贵哦。啊，跟你讲，人这个统计出来哦，相贵的是啥？是大安区啦吼。啊，为什么大安区哦会特别贵？一方面哦，是他那边的整个的交通、整个的地理位置今后了。更加重要就是大安区的明星国中在台北市吼，有总共26间的这个明星国中了吼。啊，伫大安区都有7间明星国中在大安区啊吼。啊，大家哦，诶，老爸啊、老母啊，拢希望讲家己囡仔吼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点上啊，所以哦，拢想尽办法哦，让自己的儿子女儿能够合法的就读这个明星中学啦。啊，伫大安区都有7间啊，26间伊就占7间啊，所以大安区的房价、哦、一直都居高不下吼、哦。啊，所以人若甲你问讲，啊，你住倒位？吼、哦，我住伫天龙国，啊，伫天龙国搭一区，另外住伫大安区、哦，好像吼、哦、气势真好，好像迄个市民哦完全都无同款。啊，不过你家心鲜啦，啊，更未心鲜啦吼，啊，更都是台北市哦，啊，住未下，哎，等未讲诶，台北市诶天龙国我住未下，30几年前哦，唔知搬来做咱这个桃园人，我感觉桃园人未歹啊，30几年住在桃园这个地方哦，我拢感觉非常的赞啦。啊，不过迄是安尼统计，安尼统计啦。啊，近有真侪同学啦吼，也是过去的这个同事啊，这几年哦，好拢纷纷哦，嘛搬来做咱桃园人啦。啊，当然这个中间哦，啊，近我那某一个角度有这个功劳，因特别那见面也是聚餐的时候，我拢甲因讲，咱桃园外站都外站，桃园后边有啥物发展都发展啦。啊，台北个厝卖卖，来卖咱桃园哦。哎，很多的好朋友正经听阿近安尼讲咧，拢这个人来做桃园人。所以我们桃园哦，这个人口一直来这个增加，某一个程度，某一个角度哦，阿健也有小小的一点功劳啦、哦、不过阿健是感觉讲大桃园未歹啊，做一个桃园人哦，啊，咱正经嘛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光荣啦，不是住伫天龙国、哦、才表示你光荣，不是住伫天龙国，这表示讲你无同款的高人一等，闹迄个道理。我们桃园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啦，阿公的不错，阿健是感觉这未歹啊，咱正经希望吼、哦、讲的吼、哦，甲做的吼、哦，正经爱同款吼，这几间有透露一个消息啦，因为现在今天是5月4号了嘛，咱的赖清德总统哦是5月20号就职的，520迄天就职的嘛吼，啊听说今年就职的时候，当年一个公维啊也就职的一个说谈话演说嘛，啊演说内底有真一项代志会讲啦，啊其中一项代志哦，甲这个国安的危机有关啦，什么国安危机？咱就讲咱台湾啦，连续足侪年拢生不如死啦，哦出生率哦越来越低啦，吼、哦、啊所以哦，这是国安的问题呢，啊无未来哦人口。哦，愈来愈少，像人咧讲啊，40年前啊，啊一年囡仔生40万人啦，啊，即40年后吼、哦，像去年哦，小孩子出生了不到10万人，就干那9万几个呢，啊，所以这个少年人无啥爱生啊，所以真侪人咧讲，吼、哦，这个那生小孩子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国安的一个问题。你会记得顶回啊，啊，选总统当年尾啊，伊选无成啦，还有一个做诶，这个郭台铭啦，啊，伊唔是咧讲讲吼，伊、哦、若做总统哦，0到6岁哦，小孩子哦，由这个国家来养了啊！这个听讲哦，不是干了0到6岁国家养了，0到18岁听好哦，到18岁了，18岁进前哦，未来哦，国家拢会给你安排个好些好些。听讲哦，0到18岁要国家来养了，在520的时候，我们的赖总统哦可能会宣布啊。问题是讲国家资金哦啊，暂时要安怎来？人讲放心啦，他们有这个办法。大家讲啊，你有期待无？他们讲哦，啊，其实无可能跟我带来无可能阁生囡仔，不过囝到阮这个诶查某囝后边老结婚咯，因无可能阁生这个诶后一代啊吼，啊所以阿健也非常的期待说，真的讲出来都是话，啊那有安尼信息哦，就正经爱做。啊如果说真的零到十八
八岁哦，国家来养有很多的小朋友的这一些政策啦吼、哦，啊来这个实施的话吼，啊跟相信讲某一个角度吼、哦，现在的年轻人哦就比较希望比较希望讲一旦生这个小 baby 生小孩子了，啊无哦，干那囡啊生是生嘞，生人拢生囡仔是使啊尔，饲囡仔教育囡仔这是师傅的师傅啊，啊真的是这样想，养小孩子都不是讲你哎等于讲生出来就好啊，你嘛爱家饲啊，爱家用啊，爱家教。啊，这贵个吼，拢是爱开钱呢。啊，就讲钱，啊，卖讲钱啦，啊，讲到钱就硬气、嗯。啊，但是有当时啊，你无钱哦，真歹办代志。所以即个有真济人用无同款的角度吼，啊，讲哦，人到十八岁哦，哎，国家要爱来饲，啊，要安怎来饲，要安怎来关心。听伊讲，我们的政府有规套诶，这个诶想法甲做法啦。啊，到时哦，你来我们再听听看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你期待吗？坦白讲哦，啊，简直非常非常的期待啦。啊，讲到期待吼，顶回唔是咧讲讲，我们要重启这个核三，重启这个核四啊。听讲核三厂哦，这个开始哦，在准备哦，要搁甲美国买这个燃料棒了吼。啊，因为如果呐各方面的时机成熟了吼，啊，这个咱都爱重启这个核电呐。啊，无你无电哦，那啥物拢免买啊，无电哦，啥物都拢免讲啊。不过我们的经济部台电人讲啊，吼，讲要在什么核安无疑啦，核废料能够处理啦，啊，够社会有共识的三个原则之下。啊，随时哦，可能要启动这个核能发电厂、核三厂要重新来启动了哦。所以今日想讲啊，顶回不是讲啊，咱就无核的家园啊，一挂这个各家燃料棒哦，拢行刑的，拢还美国，还美国，拢行刑的啊，这个哦，搁要搁变医生，搁讲咩哦？一只牛哦，太贵啊，只卖哦，但是啊，这种代志哦，变来变去，实在是有够伤脑筋啊。不过不管安怎啦吼，那看着咱人民的这个立场哦，有电塔用哦，啊，这是上该赞的啦。啊，如果那。因为讲啊无电啊经济无度发展啦，啊因为讲无电啊民生的这个就是讲生活无度来处理哦，啊你嘛非常害，尤其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加热，啊今日不是在讲哦，无电哦比无水哦更加害呢，有的时候真的没有电了、啊，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啊，所以咱希望讲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了哈，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来处理哟、哦，来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爱听，这原来是南部人呢。即讲话哦，拢有南部腔的啦，甲边啊同款啦。南部人真热情啦，所以这个母千会哦，想见你的母千会哦，嚯、哦，人山人海啦。来，这首歌讲好做故乡的故事啦，你的故乡伫倒位？大家拢知影啊，今日旧故乡是来自南投啦，啊，今嘛知影，伫咱大同地区有足侪人的旧故乡是中台湾，嘛有真侪人是大台湾，更加有更加侪人是南台湾啦，可能在分林，可能在嘉义。可能在台南，可能在高雄，可能在屏东啦。啊，恁遐吼是不是嘛是拢是便民啦？来，高雄的故事哦。

0: 酒，若要顺，就啉六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妈，紧出门啊啦，要卖户啊！
2: 哎呦，我咧听米社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1: 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2: 哦，真方便哦！
1: 唔难呢哦，米社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2: 真赞哦！那你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1: 米社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57，2209-7557。
3: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4: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3: 公孙呐，赶紧走了，不要小看地震。
4: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3: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4: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5: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7: 小等下，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6: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7: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6: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7: 干么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阿母，母亲节要到了，你想买啥？
13: 拢会使啦，
12: 送你手机啊。
13: 我不要用啊，
12: 不用的，
13: 我叫做水啊。
12: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3: 对一半。
12: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3: 钱啦。
12: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的。

我自己叫做阿健哦，我家己嘛非常的介意啦。尤其今天快乐的星期一哦，阿健给我告准的，准，真的是波到尾有告准的。12:32是这阵的时间啦。你那是老同学、老朋友，你都拢知啦吼。啊，平常时哦，咱老安排这3-4分的公益广告哦，正常来讲，阿健拢压在哦12:32哦，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当时啊哦，他整一段讲较短哦，啊，就30分就登来现场啊。啊，当时整一段讲较久，啊，这33分、34分、35分，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啊，当然无差，不会影响到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品质啊。吼，所以这阵阿健要诚心诚意，佮咱请来好朋友讲，短3-4分的公益广告了后，咱这阵佮登来阿健来开讲的节目现场，要继续 continue 啊，佮来开讲啦吼。啊，先来回到咱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关键拿3天年假，你去倒位啊？阿健都顶礼拜都跟您讲哦，我礼拜四、礼拜五就有跟你们讲了。啊，3天的年假，阿健哦，都去铁佗倒来，我袂佮佮人客修啦吼，因为我相信哦，一定很多人哦，啊，都利用这个年假哦，啊，塞车哦，啊，去铁佗啦。所以张阿健看新闻啊，光那个国道5号啊，啊，北从宜兰要回来台北的哦，吼，听伊讲哦，来塞车塞个好用卡。所以呢，阿健哦，我是拢无去倒位来这个铁佗，唯一有出门的哦，啊，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哦，阿健有走去咱通哦，啊，这个龙岗大操场啊，你走去龙岗大操场要做啥？啊，都去遐食米干啊，啊，去龙岗大操场看这准备做啥？啊，都去遐看吼，咱这个通市的文化局啦吼，啊，因所举办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真经是袂歹呢，我做眷村美味的一个舞台音乐剧啦。哎，阿健想讲这无什么宣传，应该是无什么人哦，好现场哦，啊，拜请我家一啊吼，迄个露天的就对，拜请我家一啊吼，啊个节目搞啦，表示讲真济人爱看。阿健哦，真个袂歹，本官查见这个福气啦吼，因为他是这个名制作人王伟忠他们团队哦，啊来这个制作的，然后咱同的文化局拜托因来制作的这个这个眷村的这个美味，啊就是写讲龙岗哦，迄阵遐那个忠贞眷村诶过去诶故事，一直到即阵呢，啊真的是袂歹看，啊主要是讲这个米干，要推广米干的一个文化，啊你讲爱食这个米干呢，啊跟30几年前哦，迄阵为台北来做咱这个桃园人哦，啊去这亚运把棒球馆要拍这个玻璃球啊，啊这个亚运的那个老板啊，讲哦这个阿健哦，这个出名名人啊，大家好朋友哦，我要请你吃这个米干。我第一遍听讲上面有做米干的，结果好、哦，应该别来吃，真个受够这个好吃。阿健哦，一世成主顾了、哦。我本来想啊，这米干这是不是讲这个米粉做？我无啦，这米做的哦，啊真个是有够好吃啦、哦。啊你爱吃蛋无？哇、哦、哎呀，啊你爱吃地瓜无？哎呀，啊你爱吃肉无？好、哦，拢掺拢吃。啊所以阿健哦，一世成主顾，很喜欢吃这个米干呢。所以做通人哦，30几年啊，有闲哦，我都爱去忠贞市场要来吃这一个米干啊！刚好这一次文化局有办这个活动啊，进去看。哎、啊，刚本湾的杂家也真好奇哦，因为我女儿认识王伟忠，然后阿妈认识他里面主要的这个主角啊，所以我们之前6:30见嘛，我5点还没5:30就搞啊，啊个炸一锅鸡卵糕，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带这个蛋糕哦去请人家这一个演员好、哦，所以非常欢喜，给我们安排去头前的这个贵宾席呢。我跟我太太，跟我杂家三个去坐这个贵宾席，真的是非常的棒。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讲迄天哦，阿健看到足济这个好猪个好路哦，啊，就讲带着自己的妈妈哦，啊来欣赏这个别具风格的这个音乐舞台剧哦，非常的这个感动。甚至啊，个有些妈妈哦，啊惊未起啊，啊坐这个轮椅哦，你知道儿子女儿还是媳妇啦吼，嘛是杀人哦，啊去现场来这个看啊，工作单位哦，啊非常的贴心哦，像这种拢坐上头前，会当杀去上头前啊，好因哦。亲身感受这个不一样的音乐舞台剧的，所以跟刚刚做通人袂歹啦，所以刚听伊讲嘛，有真济外关系的，因为他现场那个主持人有问啊，你不是桃园人的啊，请举手，吼嘛，真济外关系的来看，差不多有1/4咯，十个内底吼，啊有差不多2-3个是这个外关系来看，表示说我们这一场活动哦，还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吼，爱甲咱的这个通市政府拍拍啊，爱甲这个文化局拍拍。举办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你问阿健，阿健啊，阿干嘛购物？无啦，啊，都去刚刚看是最中场了，总共才N4场呢，我咧看迄场是上尾一场，所以期待啦，期待后回哦，后个安尼这个活动，阿健啊，事先知
知啊，我在节目当中在讲可能受亲啊好朋友这个了解啊，都在一开始要跟我讲啊，这个礼拜天呢，5月10号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哈啊，每一个人哦都是妈妈生的啊，不你怎么可能来到这一个世界上呢？不管你的妈妈哈啊是不是健在，如果你的妈妈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做神做神呢，那利用这个伟大日子哦，好好来孝念讲妈妈在生时阵对咱的好了啊。如果你的妈妈哦，你已经幸运了，你的妈妈现在好还健在，你还够有法度来表现，还够有法度来友好哦。啊，更正更建议咱收起来，好朋友一定爱好好表现，好好来这个友好了吼。人哋讲啊，有法度有妈妈照顾的囡仔吼，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这个囡仔啊。当然啊，更期待了吼，期待讲唔是干阿母亲节去讲哦，啊，咱再用心哦来这个安排，用心来这个规划了。一年365天哦，你若有心哦，逐天拢是母亲节了。一年365天，只要你用心了，每一天都让我们的妈妈感受到我们为人子女我们的一个孝心，让她觉得哇，这世人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你若讲因为主观客观的条件啊，暂时无到做到这种的程度啊，更加恁建议了吼，上无吼，你莫让妈妈烦恼了，上无你莫让你妈妈辛苦来这个艰苦来这个疼啦。来，这首歌跟妈妈有关系，讲我做妈妈吼啊，请你唔通听啦，哦，至少至少不要让我们的妈妈吼啊心艰苦心疼。

要到母亲节的前夕哦，啊，今日经验啦，有真侪真啊好朋友拢会想讲要点播这首歌，讲真啊，敢会动啊？只要那有的话，肯定嘛是会动啦。尤其这个礼拜哦，如果你们喜欢哦，啊，听这个跟妈妈有关系这个歌曲哦，免客气啦，吼，免客气啦，您卡电话来这个点播找有的啊，跟着进入来做这个播送啦。啊，有听众朋友见啦，啊，这个礼拜母亲节哦，啊，你会不会做这个妈妈母亲节的专辑啊？跟考虑看卖啦，搞不好灯光美、气氛佳，啊，跟个做起来这一个专辑哦，哎，嘛是安尼嘛是未歹啊。所以真侪亲阿好朋友听进来开讲的节目，啊，趣味趣味啊，伫固定中间啊，无固定啊，有当时啊吼，有变化，有这个变巧，哎，听起来迄种感觉，逐天哦拢无感觉，每一天都无穷用，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啦。啊，讲到这礼拜哦，啊，是这个母亲哦，是妈妈哦，你感觉讲妈妈哦是什么款的这个？做法哦，啊，这是这个好的这个妈妈。传统的咱都有讲啊，一般的爸爸妈妈都不希望哦，自己的小孩子哦，啊，输在这个起跑点上了，啊，那一党的为祸，从小就念这个明星国小，就念这个明星国中、高中哦，啊，一路这个上去哦，未使输人，未使，尤其不能输在这个起跑点了。啊，跟个人有认同一半啦，吼，那像咱的广告在讲啊，一半，啊，就说一半，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做法哈，啊，更是认同一半了哈。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这样子的心态是对的。所以从小就要灌输他好的一个想法，好的一个观念啊，后也这种行为啊哈。啊，但是哦，不是像一般了哈。这个我过去都有讲过，很多的老同学、老朋友拢不听阿健讲过，我的教育观是安尼哈。囡仔哈，啊，只要哈卖变派，主要是他的品性、品德了哈。啊，至于讲学业哦，啊，坦白讲哦，迄嘛是。虽然呢，有当时啊，读书也是要有天生的诶，这个兴趣，啊，是讲有的人都看到册就册啊，啊，但是伊无表示讲伊是拼音啊，考不好吼，啊，有特殊的技能啊，像人伊做搞主家，做这个食神啊，啊，做搞这个诶，就讲研究机器吼，啊，做这个机器人，啊，做搞运动诶，是做王建民，啊，做这个陈伟英啊，啊，所以无一定啦吼，小孩子就是让他适性的来这个发展了，啊，当然基本的功课啊，咱爱怎样。基本的哎，怎样的话，不一定要求讲每一次考试哦，你都要考前三名呢、啊。啊，每一遍考试哦，你拢爱考一百分呢、啊。我不讲过啊，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一直到这阵哦，好贵啊，找你贵，一直拢搞我当作是他的恩人呢、啊。为什么？因为一阵哦，你班上哦，他都是跟我在竞争前一名、前两名、前三名，我拢是班上哎，这个考试哦，拢考前几名啊。啊，每一次他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好爱因妈妈嘛是阮学校的老师啊，只是。不教我念的了，啊，每一遍考试哦，那一考无一百分哦，少一分打一下，少两分打两下的对吧？啊，所以有一遍哦，伊咧考试刚发落来时阵啊，哎，个目的对吧？啊，不过讲要考啊，我就讲啊，什么么人啊是安怎？啊，伊讲，你这一次考得很好啊，你是第二名呢吼。啊，伊讲无啊，啊，有一科没有一百分哦，啊，等于哦，一个伊老母啊修理，啊，给你真的好心，我就讲哎呀，闹丧啊，小孩子都是用铅笔写的对吧？拢用。不是啊，我能够改名，改做你的名，就我等于肯定嘛，我都我都交代哦，考五科，五科都一百分就不会挨打。阿姨嘛是好意讲啊，你干咪塞？你妈妈不会打人，我、哦、不会啦，我妈妈拿回去啊，她顶多只是说，哎、欸、呀、啊，这一次怎么没有、欸、考满分？怎么只有考九十八分、九十九分？下一次再加油。我妈妈就是安尼，伊也未讲哎，感觉安怎啊？所以哦，造就成阿健的这个个性哦，咱就是讲无要紧啦吼。所以阿健利用这个机会，嘛是要提醒亲阿好朋友啦吼。当然，恁的囝儿是先啦，爱读书，真够读书哦。啊，考试哦，拢考真赞哦。安尼，家己拍扑，家己恭喜，表示他对读书哦这一方面有兴趣，而且是很厉害啦吼。啊，但是哦，那无讲诶个这个考试考前几名或者考一百分呢、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看一寡在王彦勤、郭台铭一寡在高人哦，因在读书的时阵哦，也不是都考一百分，也不是说都是前几名。想主要诶啊，就是要保持学习的心呢、啊，想主要。啊，就是心吼爱好啊，卖去品性要好，卖去这个为非作歹，想讲要做歹代志，家己呢拿从个人的角度是安尼啦吼，唔知你家己感觉安怎？所以每一遍闹类似安尼这种情形啊，阿健拢会甲因鼓励啊，但是嘛希望讲有当时啊吼，无一定讲用分数吼来定义一个小朋友，用分数哦来看一个小孩子是不是好学生，是不是坏学生呢？啊，所以过去啊，阿健同你讲啊，哦，那考一百分会当来。换两块
红豆饼哦，给爸爸开爸爸，表示人头家哦，鼓励小孩子哦，要用功读书了。啊，这个家人啊，跟咱这个新这个三零八啊，啊有那个电玩店哦，啊，拢鼓励讲囡仔，讲你若考一百分哦，会当去换个竹啊，拍竹啊，对不对？你敢爱拍竹啊？他们讲啊，跟正式嘛，怎爱拍竹啊？讲一百分哦，可以换500颗这个弹珠哦，好、哦、啊，所以你若一考一百分哦，哦，我到去换500粒个竹啊，吼、哦，底下真省啊。啊，你若底下个打卡哦，要多加100颗这个弹珠啊。所以刚刚讲啊，你如果拿考试考100分，可以拿考卷哦，去这个跟店家哦换600颗这个竹啊。当然，这个店家绝对是好意的啊。不过啊，今日想哦，都唔是讲考一百分，这表示讲是好学生啊。所以有的时候、哦、在定义或者在看一个小孩子哦，唔是讲考试考进几名，就表示讲伊是乖囡啊，是好囡啊，唔是讲考试考一百分，就表示讲伊是好囡啊。是这个，就是讲赞的啦吼。那跟个人是感觉品德品性比考试的成绩来得更重要了。所以如果在学校懂得礼让别人，可能懂得帮助别人，这种囡啊吼，啊给侬拍波啊，尽管好像都是安尼，从细汉哦，后因为有同学啊，就是讲有迄、那个就是讲迄个做啥拢都挡不挡啊，哦啊，就是安尼俩讲一种躁郁症啊吼，啊很多同学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人讲囝吼，拢无要紧啊，啊万一的，伊也弄个规个涂骹，人伊嘛默默的去整理，老师学了个特技，所以我讲讲我讲，从小就有这样子帮助别人的心哦，安尼嘛是未歹啦吼。提供和咱一好朋友做参考哦，来啊，这首歌叫做《浴火凤凰》，听众朋友爱听的是迄个杨静所演唱啊，来邀请一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浴火凤凰》呢。

火凤凰跟我叫玉火凤凰了。来杨静说演唱诶，来就是正5:24是即阵的时间啦，要甲咱亲爱好朋友讲再见，讲拜拜啊！今日是快乐的星期一，感谢亲爱好朋友您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日间部的同学，等下唔好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收听基正哥哥的同班同学，我跟提前拜托甲奶奶一定爱收听，一定爱陪伴啊！你若中昼12点到1点啊，这来开讲拍完听无够哦，啊无等下6点到7点哦。啊，今来开讲拍土哦，一定爱听爱到啦！啊，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安尼唔才是真正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哦。

0: 酒，那要顺，就饮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响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2: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3: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4: 更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另外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时到是担当，无米煮番薯汤。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下晡1点。

相逢就是有缘，欢迎各位大德、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礼拜到拜六，这个时阵，咱大家来到阵，由小弟基金为大家来服务同班同学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咱的节目马上就要来播出咯。在咱的节目内，有为大家推出的优良的产品，和大家养生保健、身体健康。欢迎咱大家每日这个时阵来收听，感谢大家，心满意，安之西，多谢老衲呢。

来，各位亲爱好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基正，即只先来问候大家咯。唔知你用餐未？哈、哦，哎，安尼讲起较斯文啦。唔知你食饱未啊？咧，啊，你个无感觉咧咧啊！你用餐未啊？咧啊！中午用餐啊，阿未啊？咧哈！来好，非常来感谢咱的好友咧，伫礼拜一的这个播时咧，咱过来到阵哈。我是记者，一只来服务咱的亲爱好友啊，我是现场 live 的播出啊咧哈。非常来感谢再去咧，有几多位同事来辅助啊咧哈，你来辅助咧。我无伫个辅助哈，因为我早起真早就出门去了。哦，早起咧，够咧落雨啊！哦，落雨，我相信你有真侪咱的好朋友哦，有感觉哦。下晡咧就没有哦，啊，过来天气较冷，差不多21-22度啊咧吼。你来桥都买咧，你爱穿一个薄薄这个夹克啊咧吼。啊，过来就种上班的朋友啊，咱这些真早吼，咱都来去上班啊咧吼。啊，所以讲咧，你都爱一定爱保暖，这个天哦。上好感冒哦，啊，过来这个天哦，你要注意这个肠病毒啊，哦，这个好、哦、听讲真歹啊，啊，这个肠病毒哦，唔是干那囡仔会丢呢，哦，大人嘛会丢啊，啊，大人啊，这个囡仔丢肠病毒了，引起着其他这个并发症，哦，大人嘛是同款啦，哦，所以这点呢，咱特别注意，你即马就是讲哦，这个春天啊，热天啊，哦，这个烧高啊，这个季节就对哦，因为这个明仔咧，应该就是立夏咯哦啊，所以讲哦，这个今日是五四啊，吼、哦、五月七四啊，哦啊五是古历是来到3月18啊，哦，这基本是属于在春天的尾啊，吼、哦，这个热天就要开始啦，哦啊，这个今日咧，咱的胡处主教胡处卡电话急诊吼，伊讲同事咧问讲啊，这个五四。运动啊，哦，五月七四有什么特别的假日啊？啊，没有，五四运动哦、啊，是伫民国8年啊，就是1919年的时阵啊，五月七四啊，这是一场啊，这个由着北京啊，这个学生发起的对，这个运动啊，随后咧，扩展到这里、个、哦，中国全国啊咧吼，是这个爱国社会运动啊，哦，就这里讲哦，这里、个、因为这主要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大战了啊，巴黎加这里讲，在巴黎会议上啊，哦，中国外交失败啊，哦，安怎安怎啦啦啦啦，这跟咱较无关系，哦，所以讲五四运动啊，这是在这个古早时代的这个代志哈，来这其他真答复对咱的好同事啊朋友哈、哦，你问个问题，哦，这五四运动啊，跟咱台湾是无关系啊，哦，咱台湾是哈，在什么时到关的？在这里讲历次大战了，哦，日本投降了，哦。民国38年了，吼、哦，中国国民党啊，来接受台湾的时，这靠关系啊，因为台湾哦，唔是。

上一是中华民国的，哦，各位你要知道，其实台湾跟中华民国开始无什么关系，哦，因为是迄，這个中国国民党占领接收，啊，所以讲变成中华民国，啊咧，因为你也看吼，你也看台湾历史啊，吼，因为昨昏咧，之前咧，诶，去。即个讲去庙里，啊，去庙等来了后咧，两点外，啊，两点外咧，我就走去图书馆啦，秘个图书馆啦，对啊，搁去看一寡台湾历史啊。哦，啊，台湾历史，我因为我对即个台湾历史，我咧足有研究了，对啦。因为咱身为台湾人哦，你未使唔知影台湾的历史，啊，连政府拢无啥咧教。哦，咱的政府其实哦，咱的政府，你讲即摆民进党政府啊，吼，诶，其实哦，对即个讲哦，诶，本土意识啊，过来吼，国家主义啊，哦，并无讲哦真。真深的这个来灌输到咱一代的这个讲哦，咱的这个讲哦，国家意识啊呢，哦，所以讲造成咱这个国家吼，有淡薄啊讲话呢吼，安尼摇咧摇咧，扑咧扑咧呢，我感觉是安尼啦。哦，所以底只我拢是真唔盲讲咱即卖政府啊，啊，但去真注重的讲哦，诶，这个国家主义啊，哦，就是讲爱认同国家，哦，对小朋友啊，哦，这个根深蒂固啊，哦，因为他家那底啊，都爱灌输讲哦，台湾就是伊的母国啊呢。哦，台湾就是也无国，因为这里台湾跟中华民国其实无什么关系啊。啊，这因为哦，这是蒋介石啊强力统治，啊，就用阿姨就一直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啊，其实呢，哦，各位你来去了解这里中华民国跟台湾啊是无关的，因为台湾事实是安怎来啊？我相信蒋介石讲过这里故事啊。哦，不才虽然是学才疏学浅的，哦，安尼哦，本来算讲笨笨的啊。啊！但是咧，我对这项我做研究了，做咧研究啦，做研究我做爱了，做爱伊咧研究讲，哎、欸，咱家己也知影家己对倒来啊，好、哦，但讲，那我就对中国来啊，中国是买啊，才有啊。你看你是来台第几代？我问各位，你是来台第几代？来台湾你第几代啊？好、哦，顶讲啊，我等于创阮这个太祖的无，诶，太祖的这个，诶，这个。诶，这个风水了，地理了对，哦，啊，跟阮那做，哦，这太祖，哦，祖台，向祖台，啊，祖面顶了祖台嘛，对不？是不是嘞？啊，去创个神，教阮俩吼，诶，帮他来这兄弟啊，大家伫咧开讲咧讲啊，我咧，因咧有的是吼，较本，因是南部嘛，嘉义嘛吼，较本土派，拢较本土派，我讲啊，恁对倒来？我去中国来，我讲你读个派，你讲掉，等下阿祖来跟你讲，阿祖唔是恁中国来。啊，都最清掉了，对日本时代有啊，哦，安尼啊，对啊，咱对这个清掉，对明掉，电信公来，哦，荷兰嘛吼，荷兰过来电信公嘛，电信公过来清掉，清掉过来日据时代，日据时代过来就是，哎，哦，这里起码这里讲哦，台湾的这里中华民国，以中华民国伊哩对蒋介石对中国民国38年1948年哦，怕输招赢，招来台湾了，伊就。切记台湾了，就伊就伫台湾占掉呀。哦，伊就啦，因为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就该请台，请讲你要去你不得兵的，要来这个台湾。伊讲我要来台湾，啊，台湾其实是小事。你若讲要做一个反攻基地哦，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反台湾哦，比伊来讲哦，比伊什么，比伊这个中国现在这里在讲哦，什么什么，有一个中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所在啊，吼、哦，伊嘛是海南岛啊。哦，海南岛有大无？足大呀！其实一，你讲中国一个省哦，台湾都足大足大呀！就你中国一个省哦，你台湾好几倍啊！好、哦，所以讲各位，我们要知道，啊，但是咱的政府啊，并无讲哦，去改灌输掉咱的这个 H 代工，台湾呐、啊，哦，是安怎来诞生的？台湾是安怎来？跟中华民国的这个渊源呐、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台湾人哦，并无。你即爿生活伫台湾即个土地，中华民国台湾人，伊并无讲啊，真来感觉讲，即、這个土地就是咱深根蒂固的，吼、哦，你甲看，因为即马大家拢搞咧跋筊，今日就股票起价咧哦，即马即我慢慢，他就歹看到的，我做十手的做股票做啊真侪啦，他就该看到的，我手头股票未跋掉呀，伊个面我都来来叫我报出来，对我股票伫里个卖掉，我伫里个卖掉。你别，我赶紧的，别紧的，别啊，干别别掉啊！我马上就来别啊了哦。今日大概40000空，即马是40000空，69点哦。唔知有啊无？我看卖就是不是？这什么地个这个所在？哦，40000空743点哦。即马这个指数啊，吓死人了对啦！哦，今日的成交量哦，哇，应该是
两条，要跟两条新高粱跟两条蛙的饭吧，是不是？哦，无一条蛙，哦，我带你再看卖吼，什么新高粱是高清，啊，今麦才一条蛙啦，伊造多了，但我足奇怪，我手中我这里讲哦，也就是证券股啊，为什么不涨，我就搞不清楚了。哦，各位，证券股你知道，证券股的冲啥，你知道不？高林仔，你买股票，你今晚不咧买证券股啦？因为我较早我就买了证券股啊。我想讲，我无买银行股，我买证券股。我要证券的，反正就国企啊，证券商嘛。啊，证券商就是证券咧交金嘛，对不？你有人把金所在啊？好，对哇，爱弄抽档啊，哦，手续费，因是抽手续费呢。伊跟那咧，那个荷官无荷官，你知影无？那本牌啊，迄个，那是证券商啦。啊，真正做头是政府啦。哦，政府抽伊抽档啊啦，哦，对，你买，政府无抽，哦，是迄个手续费呢，就是迄个算讲证券商有抽手续费，但是你买证券商冇过抽手续费，但是你买的时阵，不管你是输啊赢，政府拢扣千分之三，哦，对不？伊给你扣税，给你扣档啊。好、哦，你赢哦赢恭喜啊、哦！你输啊输嘛恭喜啊！来调动啊，安尼啊，所以讲哦，这里今麦是这里咱台湾哦，世界哦，今麦正刚好咯，天花乱坠，有啊不公啊，但是跟咱无什么关系，哦，足奇怪，哦，足奇怪了对啦，台湾哦，这里我讲今麦台湾哦不一样啊，所以讲哦，伊大家都未注重讲啊，这教育啦，啥物啦，他伊家讲注重讲，变来跋筊了就好啊，你对不对？你感觉足奇怪。我感觉足奇怪，我足烦恼的啦。我感觉讲，哦，啊，怎么政府一对我这里讲哦，因为即马你来都足好嘢对不？大家都白讲车，你知道？哦，即马你来讲哦，所以讲哦，当我讲哦，伫手机啊，伫看一个故事，伊一个名言就对了。伊讲哦，你安怎吼，安怎吼，你挂好嘢啦，安怎吼，你拢唔好敢讲。哦，因为咱台湾人甲这个，咱中这台湾人哦，甲这个。甲华人华人就对了，算华人啦。华人甲西洋人无同，西洋人有钱也使讲，哦，很有钱啦，怎么样，哎，无关系。但是你华人哦，你有钱你敢讲哦，人会怨妒。伊大家怨妒讲哦，你是有钱，你生活比我较好过，安尼，所以讲足奇怪，这很奇怪的华人的对。哦、所以讲，因为即个人时代的进步啊，哦，唔使顾你有什么感觉，哦、所以即个讲哦，有阵时哦。这做些代志哦，你又看来看去哦，你又感觉怪怪啊，怪怪，我嘛是感觉怪怪安尼，好，但是怪怪哦，其实嘛是爱贵安尼，好，讲到尾啊，讲到遮来哦，会觉得忝啊，本来爱先讲跟你讲哦，诶，食出健康啦，今日要甲各位讲食出健康哦，我今日准备两个题材啦，啊，两个题材，但是我对啊开播的时候哦，甲主题哦讲歪啊，歪路了。歪去啊，才无多久了，等下，所以即马先讲到遮落啊。好、哦，非常感谢咱的好同学、好朋友。哦，你无去啊嘛，伫个这里下晡时啊先啊，含基情来斗阵啊，基情甲你讲东讲西，你搁听下惯势吼。诶，我感觉你嘛足牛个咧，哦，真厉害，你们都很厉害啊、哦。哦，来，非常感谢出席咱遮诶大老板们，啊，搁有漂亮的老板娘，啊，搁有真济咱遮大哥大嫂，哦，即头家公头家嘛，吼、哦，啊，搁有伫外口咧拍拼好朋友啊，吼、哦，今日即个天哦，咱咧注意哦，哦，哎，足注意哦，因为即下这里天气哦无稳定啊，吼、哦，你开车好啦，哦，啊，做事也好啦，做坏事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啦、啊，哦，公安啦、啊，吼、哦，足重要，平安就是福气啊，健康就是春节啊，哦，你一定要记你这句话，吼、哦，过来伫线顶咧工作的朋友嘛是足辛苦的哦，哦，来，感谢你的收听，啊，个有人伫咧休困，啊，你特别来收听的朋友，哦，非常的感谢你，哦，拄则咧我伫节目阿未开始进行啊，哦，有同事敲电话起来吼，祝、哦、问产品啦、啊，哦，你讲啊要订母亲节一些产品，好，哦，李东松会使敲电话起来，现场电话2209777啊，因为咱即届母亲节这个特别回馈哦，咱的产品哦，也就真大这个回馈哦，啊，过来就是我要送给各位一份的特别的礼物，跟他母亲节才有安尼尔哈，来好366-3599-3599，啊，够现场的电话22097777好，你要无声啊，赶紧嘞，来听一首同时点播足够的这个歌曲哦，迄间我看一张单，嗯，那这张单啊，糟糕。同时给你买给你啊，拍摄了嘿，原住民的朋友点播的歌曲，来听了你就知道。

好啦，这首歌曲吼，伊是我这标题是写神话啦。啊，不过吼，我感觉这首歌感觉敢是神话吗？我感觉怪怪。因为我一吹歌是的，这就是神话是吧？啊，阿妹的歌哈，我想我都要听来哦，那有点不像啊，到底是真的假的哈？各位恁神话是不是这首啊？那唔对啊，来同学你再个敲电话起来甲我讲哦，还是个呢哈？哎，我再个连个连刚再个吹歌买下你啊呢哈？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同学好朋友啊。今晚你咧收听是美声广播电台同班同学时段啊，我是记者，就正甲你做服务啊。同学咧问讲哦，即个回馈咧，即个讲，即个像邮寄啊，吼邮寄和邮寄啊，吼，因为有屏东的朋友卡咧咧吼，伫咧问，屏东的朋友讲，伊较早是伫咧桃园上班啦，吼，即马等于屏东，吼。那个屏东嘛是屏东，个咱那个未往来嘛，在屏东啊。哦，即往来哦，即个可能未往来吼。同事咧问我讲，往来当时个有啊，往来刚才是母亲节以后才有个开始个办咯。哦，安尼我听你讲，伊前几工又加来啊，伊来讲个往来哦，刚才是母亲节过了才，哎，啊，这个第二批六千粒才会好咧，起码还未好咧。即嘛阿未好啊，吼，所以讲哦，伊往来做好食啦吼，阮师傅讲起往来哦，世界好食，因为阮即嘛顶日讲啊，伊有寄花食嘛，啊我食系做好食，啊我过去食完啊，咧去外口买，你知啊，买起来无同款，可阿咱买食起来无同款，嘿很奇怪，唔是讲我无钱也较好食，但是吼确实都不一样诶，迄凤梨就不一样，吼，我感觉伊往来真系未歹，哎，所以讲伊往来哦，伊唔是随便买啦。哦，各位哦，啊，所以讲哦，这里有同事甲我讲，我讲阿姨吼，这里往来哦，这里这安怎安怎吼，你拢会使甲伊讲咯，吼，你那甲伊讲哦，年间哦，往来佫开始采收的时喏，我才佫甲您讲个咧，哎，开始就哦，结婚之前内哦，无同款的对吼，诶，开始就做好食吼，你阮电台只妹妹哦，伊嘛感觉讲做好食呢吼，伊拢有食着咧，一点咧脑子的对啊，我嘛感觉做好食哦，啊都爱迄个爱。这个，比你这个屏东的往来吼，甲关庙往来拢是有病吼，但是屏东的应该往来是属于是较热带型的这个水果。如果你愈热所在吼，伊就是伊的品质的愈好。吼，我个人的感觉啦，唔知对唔对，我是唔知哈。来好，还讲了屏东，就是讲屏东足济啦，个屏东个土路啊，哦，即嘛母亲节嘛，你都讲个土路，你话哦，大家都讲个讲起个物件吼，唔知各位的诶，这个长做母亲节无吼，这个。定讲的是这個五一连假吼，啊五一连假咧有足济人啊，即个讲做母亲节安尼吼，啊第一只首先咧，我马上来祝福着所有身边边爱啥，你是妈妈吼，啊拢母亲节快乐啊，大家拢很快乐安尼吼，像今日这礼拜哦，我伊有来教我食安尼啦，我今日去的时候吼，我就跟伊讲啊母亲节快乐安尼啦，啊我伊有讲吼，伊足欢喜的吼，即个今日去我嘛感觉足欢喜，讲啊其实你落车底伊咧讲哦，你到我提一个落来安尼啦，吼。讲啊，你伊讲伊无啊，骨碌讲啊，我讲啊无啊，骨碌讲你哪唔敢讲？伊讲人拍摄讲哩，我讲我是没有拍摄。伊有你有什么地方拍摄咧？我你有啊，这是个原因啊。啊，一直到就讲，伊讲这，我开始没有讲到这阵啦，开始咧推广的讲到这阵啦啦。哦，啊都，我身边伊拢有食啦，吼，伊拢有食。啊，虽然有当时咧，阮机场哦，伊啊，佮买其他的保养品来保养啊咧。所以我们有了对这个保养品哦，它就很有概念哦，保养品它就很有概念。啊，伊哦，伊讲伊这里会所呢哦，哎，过再来讲，你大他妈菜市啊，创啥？像今仔日啦，哦，我今仔日哦买这里第一第一要挂盘过来，我们有加薪啊，我们师傅就交代讲哦，你锁匙爱炸，不等你去哦，伊有个走出去大他妈菜市啊。哦，你也个找无人，无多的去嘛，因为我无牙锁匙，我未当得去，安尼，我今日有炸，结果今日无出门，伊讲今日真无爱去的，今日菜市也无人咧卖，我讲，伊讲菜市也无人咧卖安尼啦，我有啊来无，你无介意咧，就无人咧卖啦安尼啦，哎，就假讲哦。你别爱滴大红个呢，好好啊！我来提，我吃地提，我来先问家坑了，菜板坑个，我紧紧提起来呢。我问我以后你别吃颗粒也好，你要别吃颗粒个呢？如果伊吃颗粒，佮惯死啊呢！所以讲个各位哈，啊非常感谢咱嘞，做起来的好朋友哦。今日啦，去服务处啊，但是去服务处哦，你无拄到我，好，你无拄到我哈，因为我早起就足无用个吼，伊早起就真早就出门啊啦吼，真早出门啊，伊讲
伊今日有约足侪咱的好朋友哦，再去买服务啊。啊，过来就是讲哦，下晡就是个交阮服务啊，即个讲诶，树头这边啊，个内力个中立啊呢，吼、哦，内力中立吼，下晡是服务这边的好朋友啊，啊，明仔载吼，就是要服务即个讲哦，杨美的朋友。好、哦，杨美啦，吼、哦，杨美的朋友吼、哦，明仔载吼，你拢会使卡电话，今日就卡电话，唔是明仔载卡啦，今日你就使卡电话。如果明仔载要招杨美，招足快，哦，就是对中了真贵安尼吼，还是讲，即个对中了贵，吼、哦，啊个有哪些嘞？即、這个你若讲，反正都杨美，迄、那个杨美高中迄边的朋友买啥哩啊？吼、哦，杨美高中迄边的朋友，啊个有即个讲杨美的家底啊，吼、哦，啊个有即个讲诶，博新的朋友啊，吼、哦。博新的朋友吼，啊，个有即个讲山顶的朋友啊，吼、哦，一代吼一代，啊，个有即个讲，即中兴路呀，吼，中兴路啊，要去龙潭呀，哦，一代好好朋友啊，吼，啊，个比如讲博新啦，博新茶街厂附近啊，哦，茶街厂附近有足侪咱的好朋友啊，哦，底下咧收听吼，啊嘛拢用咱的产品啊，哦，啊，即届咧，因足侪人有资本嘛，所以讲我能够 QQ 六七个哦，做一届呢吼，给你解决掉。非常感谢你啦，足感谢哈！我这里每一届回馈哦，都很忙，啊，但是很高兴啊。张一波哈，张彩玉啊，嘛是咱的同事呀，哦，真早就来的。张哦，我有去苗栗，张同事足早就来啊，哦，七点我就来啊，哦，来提完了我就离开，我就赶紧的吼去苗栗，啊去苗栗等了两点外嘛，啊，再过去我再过去图书馆了呢，啊，啊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嘞，啊，对阮这么多推荐介绍啊，这里讲阮的产品啊，包括排毒解毒啊，用瓜果子的产品啊，啊，佮有佮、這个哦，用生骨刺啊，啊，佮就是讲吼，补充钙质啊，互你的关节较健康嘞，吼、哦，关节较健康的产品啊，哦，啊，佮有咱的男生的。脚困难的产品哈，啊，个有脚好困的产品哦，好基底的产品啊，啊，个有高保质的产品，啊，个有轻微有同位的产品，啊，个女性朋友和你水啊，补足气血和你活泼哦，水的这个产品哈，啊，个咱的蔓越莓，啊，个高水气的气氛哦，等等的嘞哦，你若有什么需要，即阵你若才卡电话36635993663599，来即摆来听一首《今生最爱的人》哦，这是小虎的这个歌声，嘛是咱的好多小朋友哈、哦、啊，恁做点播这个歌曲，你够点播一首《亲爱的妈妈》哦，这《亲爱的妈妈》嘞，老嘞今年。今天讲啊，再给你报上哈，今天先给你报一个这首哦，《今生最爱的人》，来，咱大家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奇怪了，他怎么不唱？等一下哈、哦，他点名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后来继续有这金星最爱的人齁，也都在 CD 齁，跟他怪怪齁，他好像跳了一下齁，跳了一下了又不走，不走我想没改又出来，他又出来了。哎，这个是现场的很地位哦 ，live 的播出哦，所以未照相的，特写哦是杜阿赫呢，啊，特写是杜阿赫哈来好，所以讲你当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哈，这個、有那些 CD 的播啊，伊是机器的物件，哈，啊机器的物件哦，不，那边那咱嘛唔知，哈，啊不过阮电台机器哦是一流的，拢赞的，一台 CD 拢这个讲哦，几十万的，哦，所以讲你也小可靠一点。又跳起来了，我所以我拢足轻声细碎咧，我唔敢叫人摸咧。我有时我来啉水着啊，即摆要报瓜咧，我啉水哦，啊，迄个提我提个保温杯啊，会去哭着，我顶家就哭过了界哦，伊拢甲我跳尖啦，哎呦，腰酸哪里？过来我就足细腻嘅，足轻巧嘅，袂使像佮人粗家当地安尼。哦，那是现场播出哦，就是问题就会很多啊咧啊，来大家先多多包涵咯，非常感谢咱嘅好友咧哈，啊，你无去盐田，礼拜一即个。波士咧，咱来到店吼，先来祝福着咱的好友咧，这礼拜过了顺心如意哦吼。来好，来今麦先来讲一寡政治，甲政治个无关的，哈。啊，那个因作者同事讲，你拢记得讲人，别人有咧讲，你拢无咧讲个咧。我嘛想咧讲啊，就是我讲的是较八卦的啦，吼，较政治八卦，我不爱讲啊正经啦。政治你讲啊上正经哦，你都跟人同款啦，哦，小可婆婆安尼，吼，所以我拢清清楚楚讲讲。但是我想要来讲这哦，甲各位做关的，你袂使讲无要无紧，因为即我嘛是要来讲一个故事，第两点是要讲一个故事啊，吼，啊，所以讲你嘛下晡你今日福气啊，听这么福气啊，吼，因为要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其实哦，甲大家拢有关的啊，尤其领导毛小孩啊。好、哦、毛小孩，领导毛小孩不？什么叫做毛小孩？就是饲狗啊、饲猫啊啦。哦，那叫做毛小孩，有猫的嘛，猫毛猫啊，狗毛猫啊，我叫做毛小孩啊。啊，起码饲狗啊、饲猫啊，起码而且你要足注意的。哦，因为饲狗啊、饲猫吼，因为本节目啊有卖几个产品呐、啊。哦，对这个猫啊、狗啊吼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产品啊，安尼。对人就做帮助，对猫啊狗伊嘛是使使用啦，哦，就咱顶讲咧，咱的同事啊，伊嘛饲只毛小孩啦，哦，伊讲我卡叫安怎着，啊安怎着伊就食提咱的迄个讲哦，盖用镜吼，食一粒高粱下来，给你给你狗食，食伊的狗吼，则未掰卡啦，有厉害无？最厉害啦，奇怪。奇怪啦，很奇怪哈，来，我就要讲到这里哈，就是讲哦。新北的台北，哎呦，新北的台北，这古人都唔捌听到汉他病毒啊，对不？汉他病毒这是无有啊，我记的，这足危险的。啊，这个汉他病毒，我听伊讲哦，伊是安怎一种，就鸟气来。哦，这讲话这哦，其实就够用哦。你来甲想起哦，你感觉讲，哎呦，足恐怖嘞！你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因为今麦人哦，你来看，古早时代咱像我就好了，什么死人骨头我无食到。我讲，哦，什么死人骨头无食着，当都食了对。虽然你无他食，厝会散啦，增卡啦，对哦。啊，增卡你都散，你都增卡囡仔，你什么死人骨头先食拢冇食啊？哦，对，我捌讲过啊，吼，我买个提起啦，哦，我听人讲，哦，其实你足恐怖呢，当拢食，哦，啊，无多啊，你厝就散啦，你散你就是安尼啊。哦，你增卡囡仔就啊，有他食就好啊，啊，你个腰塞啊，对不？啊是长得大咧，我就一度就爱食咧，对不对？啊，啥物拢食咧，啊，创啥人食咧就食咧，哦，就是很奇怪哈、哦。所以讲讲妖气哦，这就死人，这么简单。我增高嘛，食咧，伊起码对有个人变妖气吧，你知？妖气啊吧，好、哦，你也去低点毛没有妖气啊吧？低点毛妖气啊吧？我今日就食，我今日就食妖气啊吧？我最好食咧。嘿，唔是猪肉咧，对一个一地啊，嘿啦，嘿啦，猪肉咧，猪肉对，人俗称个叫鸟翅啊吧。啊，你买鸟翅啊吧，吼，你还内行啦，有那些也，嘿，肉店哦，也凊彩给你糊弄糊弄哦。哦，所以卖去讲个，专门来讲鸟翅啊。哦，这鸟翅，这鸟翅哦，都台北市甲新北哦，拢发生这个代志啊。啊，这鸟翅，起码咱讲个是，其实鸟翅讲个，对咱讲个，咱汉他病毒对咱讲个哦，这个病毒哦。哦，唔是讲你用鸟翅加掉真系安怎？哦，唔是啊，哦，其实嘛是算是啦嘛，算讲其实鸟翅加掉较唔会咁多，就是讲鸟翅诶混鸟翅啊晒，鸟翅啊摇，同鸟翅啊加过嘅物件，
啊，你个提来吃，你无你去啊，这个感染到病毒，啊，你各位知影无？啊，所以以即卖咱的环境来讲哦，是无可能的，你知无？啊，现在鸟鼠那还济，大把饲即卖到处拢鸟鼠啊！你看，哎呦，惊死人哦，鸟鼠又够济哦，有人看到鸟鼠又咩咩叫安尼啦，哦。哦，各位，你看幺七，你会惊无？那我是没了，我看幺七哦，千多杀就消了呀。幺七啦，我无咧幺七加抓，我无咧惊啦。啊，有人看幺七加抓，咩咩叫我咧就对了，所以免惊啦，一惊烂啦，你免惊啦。哦，做些女生哦，就很怕那个蟑螂了。哎呦呦！悠悠叫我咧，我跟他啊，花容失色呢。哦，看幺七又咩咩叫我咧，吼，啊咧好我咧。哎，光给弄亮起来了，其实不要怕它。看到老鼠，你就千多杀开，一下杀开那个小，因为照看它不会的哈。你看你一下杀开，你口浪啊，一路跟照啊，啊一边跟丢哈，就不要怕它。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哦，就是讲哦，这里、個、讲，因为这里鸟鼠啊吼，因为这里讲这里、個，这个病毒啊，哦是足恐怖的丢哦。啊，所以讲鸟鼠因为可能的环境卫生的足歹，所以讲咱都要去预防鸟鼠。哦，啊，其实咧，拢会去淘鸟鼠，啊，所以讲恁家若饲这个毛小孩哦，你也特别的注意，即嘛特别饲，有啊，拢在淘嘛，拢满世界拼嘛，哦，像咱家咱淘嘛，有啊，连钓咯，分咧鸟鼠药啊，哦，叫你看要去提鸟鼠药啊，无啊，有啊无，有啊，对不？连钓咯，连钓，有人做连钓无？哦，卡电话起来，哦，哦，这里咱淘，其实咱淘，其实即嘛你也甲看吼，咱食，哦，淘啦。新北台北市啊，吼，咱拢大都会嘛，大都会餐厅拢做做，然后啊，后来就是讲哦，今嘛吼，今嘛就不卖，就阿爸鸟鼠愈来愈侪，我今嘛做很多的，今嘛这个鸟鼠啊病毒出来了，吼，这实在是让人感觉讲哦，真恐怖，因为安怎来讲，因为今嘛鸟鼠有鸟鼠就是喷，哦喷哦，各位，恁家若要无鸟鼠哦，你就是讲要暗时还要粪扫啊，爱收好。过来就是讲，你桌顶啊，未使有迄个讲哦，剩的饭啦、啥物啊，你无清理起来哦。啊，过来就是讲哦，饼干啦、啥物哩哩、壳壳啦吼，黄鸟鼠啊，食的机会你拢未使剩落，未使。跟你讲哦，放在这个桌顶啊，放在啥物对啊嘞。哎，就话鸟鼠多，足济啊，鸟鼠哦，鸟鼠哦，你看有足大只对不？啊，有鸟鼠哦，差不多哦。十几公分啊，细细只，有啊，你有感觉无？伊个做什么鸟鼠啊？哦，伊鸟鼠哦，安尼，伊做什么蜥鼠啊？哦，对不？就安尼，哦，一个反正就做细只，那差不多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尔。哦，啊，差不多咱大头蜈蚣只大只安尼。哇、哦，伊足好生哦，哇、哦，生足多哦。哦，伊较早哦，我咧开店的时呐，啊，因为囡仔细拢在楼顶啊，哦，啊楼顶哦，恁就讲啊，恁就。因为我所以讲哦，我对这个饲囡啊，我就是我囡啊大了，我才做有经验的。我细的时阵拢，其实拢我看做生意人的囡啊哦，上可怜的。哦，做生意人，尤其是我阿公无头锤，哦，一对手尔。啊，你四大人哦，你若无你家己斗照顾啊，哦，还是安怎吼？迄囡啊吼，你饲拢，你发育的时阵，还是讲囡啊开始咧，哦，幼稚园的时阵啊。就饲了无去啊！哦，迄种会去影响囡仔发育，所以讲你若做生意人哦，恁兜恁的囝、恁的恁后生啦、恁媳妇啊，哦，拢在做生意，啊，佮有你有孙啊吼，伊若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囡仔你也去也斗照顾，哦，因为即摆囡仔吼，照顾是大人来 A 事吼，你饲出来囡仔，你若饲了好，囡仔拢八七八啊，赶快拢做大长，拢做大长的，袂讲。A 是，就是讲你细汉的时候，也足重要，即吼，甲即饲鸟鼠，甲鸟鼠有关系无？有关系，我讲给恁听。因为较早我咧开店的时候，你楼顶啊，因为我拢咧规栋嘛，我规栋，哦，迄毛故事啦，迄其实有故事，我定啊，捌讲恁听过啊，恁可能无咧注意啊，哦，因为少年家你呐听我节目哦，其实哦，你呐注意听哦，你拢会赚大钱，哦，因为我有讲一寡经验，无恁做参考。因为我的经验是足济人的经验，很多人你都没有把握，啊，你就会失去机会，哦。所以讲，你听我的节目，你有个人节目拢做有水准的嘛，啊，我的节目是较 low 啊，哦，较土，较残障味啦，哦，所以我拢讲的较直接啊，哦，啊，所以讲你唔爱敢气嫌，哦，年轻的朋友，因为我加减听，哦，因
你要听你讲这人讲经啊，我咧听哦，其实你免去看册啊，你听伊讲落啊，啊你就发财啊，啊你若无爱听，你出奇怪吼、哦，来好，佮继续讲落去，好、哦，所以讲真妖气就对，啊就你了妖气就是讲，我囡仔咧楼顶啦，拢甲关楼顶，啊你楼骹咧做生意啊，好、哦，啊就拢袂佮注意，哎、啊、呦，我囡仔咧提个物件好食，伊拢无爱食啦，买面食唔食，你食了平毛死个，啊平毛死个了咧，伊咧透天厝。个联动联动的，较早南华饭店，你若古早时代在大南嘛，你就知影；你若老一辈，你就知影南华饭店。啊，南华饭店，我迄饭店里改嘛，改做店面了呢。啊，又全拢烧汤的呢。哦哦，出只妖气了，对，老天出只妖气。哦，等下你养妖气啊呢？迄阵啊，嘛未安怎呢？吼、哦，你都无发生什么代志，你未感觉安怎？你今日刚想来讲，哦，妖气哦，鬼楼顶啊呢？你干嘛？你笑，你惊呢？因为按照讲我讲。因为这个汉他病毒就是尿气啊，尿气啊晒啦，尿气啊放尿啦，尿气啊加过物件啦，你唔知你个体质，系啊，伊内底有病毒，我哋各位你知无？啊，你知无？所以讲你出来底哦，绝对未少迄个厨余啦，吼、哦，就是讲你食出来物件，吼、哦，啊，你个亲戚个偏咧，吼、哦，你亲戚个偏系多，你第一生家抓，第二就生尿气，哦，所以这点咧，各位咱拢要注意。就是要断绝这个妖气，就是你未使有物件好去食，伊就未来啊！啊，恁家都无物件，靠要送个贵买嚟，我们来在北京食。其实咱是足清气的，咱唔是送个贵买嚟，咱是吼足清气，所以吼排水妖气就无打好高，伊就未来啊！啊，有咧，伊就招军买马，因为妖气做细只嘛，一只细细只尔，就像大老虎讲安尼尔，伊招几丁来，啊，伊身躯都病毒啊！啊，你可以来只领导，啊靠要你有代志啊！对，你物件拢不爱收啊，足难卖啊！哦，我咧贵啊呢，对，有咧餐厅嘛是啊，迄餐厅哦，听伊讲哦，有咧餐厅哦，是啊，餐厅来鸟气啊济，伊餐厅听伊讲，你啊最后一块桌哦，大洋一块桌哦，伊碗盘无要洗，怎啊平起来讲最早啊，隔天刚来才洗。哦，足奇怪，咧餐厅有这种这种的规矩，就是安尼讲的生意较好些喏。但是你若讲，你餐厅有规块桌拢无有。暗时上阿买到，你少少嘛菜买啊，啊菜买就偏阿冇司机啊，阿冇司机，阿鸟屎来无？当然是来啊，所以餐厅做整鸟屎嘅，你冇感觉吗？各位，啊餐厅嘛确实嘛，好、哦，啊所以咱出来对咱就未使有这个现象，知影无？啊所以即卖大把钱就是，哦鸟屎足多啦，这家你也惊人就对，啊即卖病毒啊，哦人死去啊，啊所以即卖大把钱政府啊，就开始紧张啊，哦开始紧张要投药啊。啊，即嘛头油啊，对，等都要开始讲呀。即嘛油啊，马斯基偏嘛，对不？好，啊，你那毛小孩穿一件哦，系啊，你去食尿气药啊，你变安怎？哦，啊，这里告诉你，你毛小孩食尿气药变安怎？咱点两点以后再来讲这个故事，好恁听。好、哦，因为这么中有介绍一支产品，非常的好用，这是我的经验。好、哦，啊嘞，排毒解毒啊，啊，你变来用，你也会用啊。你不讲，哎呦，之前啊，有咩物啊？你出来要食阿巴起来，等下出坑。领导毛小孩的安怎吼，你也使该处理。好、哦，两点以后再讲这个故事，讲这个事实的，这开始就是安尼啊。你不看到狗啊，看到你也会跟你跪哦。你不看到哦，狗啊看到你也拍落，会跟你笑哦。你不看到哦，你若唔捌听到，等下两点以后我讲给你听。你听来讲有影无影，正经的，无你去服务处问阮村民隔壁。这是有咩了对？所以我唔敢饲狗啊。我唔是无爱教，我做爱教，但是我唔敢去饲啊，因为你饲了佢了，你就较有感情啊。嘿，唔是我饲嘅，就我较有感，较有感情啊。我来饲，我来敢饲，我都唔敢饲，就是这样的。好、哦，来好，讲大家最深刻，安先讲到这。

都在来接嗰度，即系接三通嘅电话哈，咱来同时卡电话哈，就啲公鸟气啊咧哈，公鸟气吼，咱同时大家拢对这个家抓鸟气啦，吼压缸啊，吼，哦，拢把你惊到掉了哈，对，这是对的哈，这是对的哈，就领导拢做清洁，所以咱大家这个同时哦，在厝内底拢很干净啦，这卫生啦哈，应该咱去原来哈，你那先四十年出来啦，还是五十年出来哦？咱的这个卫生概念哦，咱刚才细人都无会讲啊，能够起码咧，咱就拢做好诶。哦，我相信哦，咱大家拢做好诶。你看台北市的街跟个鸟子安尼哦，鼠患还是？台北市政府实在是咱讲真，今是够两公啊！哦，新北嘛是啊，哦，新北听讲冇人得到这个汉他病毒啊，到底咧？这因这市场到底哦？啊，起码咱咧。中央就讲哦，希望讲哦，咱即系即嚟讲哦，新北啊，吼，通新北通啊，基隆啊，吼，当联合起来哦，好好啊，个抵这个鸟气啊，你都了，即话真注意啦，那避开的啦，小瓜代志哦，不该避开，这表示讲哦，即个卫生问题，哦，即话过来就是讲，即卖烦恼啊，因为咱即卖过来就是讲哦，即卖堵咧，哦，堵啦，有人讲堵，有人讲堵啦。无要食喷的啊！即边处理就做做，啊！即处理呐，最先哦。你若要处理了不好吼，处理就是喷嘛。你若无处理又好哦，哇！未来哦就真麻烦啊嘞。哦，所以嘛是，我咱感觉哦真烦恼的代志啦。所以讲哦，各位嘞，哦，尽量哦，咱即边煮价是呐，哦，都不要剩，哦，就是。那我医药嘛是啊，我医药人讲啊，即、這个哦，我都医药人讲，像我那。提饭去，教阮以后咧食饭嘅时候，伊又讲唔好提伤济开，哦，饭咯，拄安尼哦，哦，伊要食即个，哦，砍斩下来就好啊，哦，所以讲爱少食物啦，啊，过来就用咱咧煮物件，卖大目空啊，哦，即间拢煮足侪，啊，食未完啊，食未完咧，哇呢，哦，你倒掉啊，倒掉你又干嘛？我迄种钱买呢，即卖大项物件足贵嘅，哦，你讲诶肉嘛贵，甚甚啊，哦，米嘛贵啊，哦，菜嘛贵啊，糖拢贵啊，啊，你若处理咧，你若处理了不好啊。就是咧生这个鸟鼠、家雀，啊，这变成家庭的这个卫生了足歹，可能在看，哎呦，领导这个物件好恶心哦，哦，对我让人惊啊，啊，我表示讲个，哦，尤其是讲哦，伊足济人个迄灶卡，哦，那个要娶新妇看灶卡啦，哦，哦，对不对？哦，啊，看牛奶咩？哦，要娶新妇看牛奶咩？啊，来要嫁早囝呢？哦，看你的讲哦，看人爸，哦，看人爸，查甫囡仔老爸啊。哦，安尼啊，对，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这讲哦，这里时间不够哈、哦，等一下再call in好不好？时间不够了，我个一首歌曲要播啥个嘞？哦，等下再call in了，我接你的电话哈、哦。哎好，今晚个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替我写哈，恁、大家听看卖新歌哈、哦，很好听的新歌哈。哦

0: 来，这首是新歌，叫做《九月初五》哈。哎，这九月初五对我讲来是很特别。那我下这首歌给我，还是蛮好听的哈。它是新歌哈，来准备啊，电台刚上好不咯？
1: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2: FM 91.5
1: 美声电台。
2: FM 91.5美声电台。
3: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4: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3: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4: 我才没那么衰嘞！
3: 啊，东西掉了。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4: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5: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8: 拢会使啦，
7: 送你手机啊，
8: 我不要用啊，
7: 不用的，
8: 我已经作水
7: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8: 对一半。
7: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8: 钱啦。
9: 也不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1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6: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7: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以下电台提醒大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

好啦，这个好听，应该听完了。今天是礼拜一哈，非常感谢咱的好同学、好朋友的。第二，这个礼拜一的这个下晡时啊嘞，因为阮的节目是下晡是七点到三点嘛，哦啊，所以讲你若讲你是新同学嘞，我即马跟你讲啊哈，阮是下晡时啊七点到三点，拜一到拜六，哦，拢是现场 live 都播出完嘞。啊，你拢会使来做收听哈，就这嘞，有一个同学嘞，啊，你有卡电话嘞哈。你咧问嘅问题，我等下哦，然后时间我开，我都就开你答复噶啦吼，我都开你答复，然后时间我再佮你讲下详细，哦，这是我嘅经验，未，哦，一句咧，我是我啦，以我嘅经验就是未啦吼，买啦，好，就是买哈，你肯定讲讲嘅咧哈，还好，非常非常感谢咱嘅好同事好朋友哈，啊，你若有什么需要的，提前佮你做服务哈，佮咱嘅服务嘅专线电话36635993663599九九哈，即阵咱咧做母亲节的这个特别回馈，哦，都只咱的同事讲，你顶一点钟古拢讲东讲西，哈，你拢无认真的介绍，啊，其实咧，咱这么多个产品咧，我唔免个先介绍，哈，你拢总知影，啊，即嘛是讲，你对你家己，哈，就是讲你有想要，让你家己身体较好、较健康，啊，要保养个好势，啊，你拢使出手来选买，哈，就我今日讲，伊又讲我咧做回馈，阮伊又讲，你来愈买愈俗。人家是愈卖愈贵，你愈卖愈俗。我讲唔是哈，以后这是要感谢大家哦。咱做遐久啊，吼，咱就讲哎，二十几年啊，咱嘛唔捌遮尼啊大回馈啊，咱做，咱来感谢大家啊。哦，我你又讲我安尼，安尼你也做无用的，我讲哎，我做无用的，所以我两礼拜拢无登去啊。好，伊讲哦，安尼吼，哎，做一定讲，因为阮都阮三个兄弟嘛，啊，做阮都是一人做一礼拜嘛，所以阮伊有做福气的啊，伊讲伊拢做福气的，伊大概大工拢食无感觉啦，爱食啥伊就讲啊，就起来就甲他点菜啊，我讲 OK， 没有问题哇，好，哦，叫阿光甲你煮安尼吼，伊要食啥伊就讲，我讲你要食啥你甲我讲，我就哦照你的意思，好，哦，安尼，我甲阮伊有讲哦，我若跟你吃的时候我就吃吃较好啦，我若要跟他吃都青菜因为跟他吃他就比较特别嘛，你都要准备啊，就说那鸟吃吧，各位你不要吃过吗？鸟吃吧你不要整地拿来用，你要跟他一地，他很大地很高嘛，你要切做三地然后去吹啊，吹起来你这个切薄片，哦，那个真的是很好吃，哦，这个是好吃啊那真的是很棒哦！你俩去那个讲去那个肉店改买讲，我们爱真正要吃吧？你说你若唔办啊，去比较者你就知啊。哦，因为我要吃吧，有人的断定是不一样的哈。哦

我知道咱的同事吼，伊顶边要吃吧，好吃，做好吃，也用熬滴啊，哇，那是很好吃，哇，很嫩，很嫩哈，煮起来很嫩，很好吃啊。啊，这里讲，底下这里冰箱的是，然后咱就讲，咱那讲吼，就讲，咱在做回馈时就较像这届的较无同款啦，就不一样哈、哦。这一次的回馈就很大，你有感觉无？哈、哦，像咱的绿豆黄啊，绿豆黄起码这届是做六阿伯六盒，哈、哦，哎好，同时哈、哦，稍等一下好不好？稍等一下哈、哦，再接你的电话哈、哦，哦，等一下哈、哦，再接你的电话哈、哦，因为我这边来讲我的产品啦、啊、哈、哦，哎，啊这里那个绿豆黄哈、哦，绿豆黄。哦，即嘛即届回馈就很大，因为颗粒吼，啊个伊嘛是拢六压，啊粉嘛是六压，吼、哦，啊那盖用镜，吼盖用镜就是食好镜路的，吼、哦、你要好走路啊，吼、哦，人即嘛大拢在佚佗啊，啊你几岁？你即嘛你有钱啊？你有钱？你干要出门去？你就感觉讲惊惊，有出侪人拢惊惊，伊无多，因为即嘛像老人话，即嘛拢在佚佗嘛，对不？啊，其实老人话65岁尔咧，65岁你就使参加老人话，伊三天个呀。哦，最近拢是老人会，好、哦，伊拢请拢请无啦。哦，像我要去迄、那个要去六房妈祖一样，请无啊。哦，请无伊拢请。哦，我来做烦恼呀。啊，即马有请到，因为我这里请到伊拢请是，这里讲哦，半年伊拢请，因为我车拢新的，我的新车。哦，就啊，即马做一个老人会啊，哦，弄个三工的啦，拢走三工的呀。啊，伊拢请爱走三工的，伊同爱爱走三工的两工的，伊较无爱走一工的。哦，而且。做趣味的，你三间爱靠钱赚嘛？哎嘛，较贵档啊咧！我听你讲是安尼，啊，过来伊个鱼龙烧只吼，伊咧拢吼，伊咧有大暗啦、食饭啦、创啥咧吼，是咱卖去讲个啦吼，因为即我嘛做内人啊，但是咱卖讲个，人去趁钱就互人去趁钱，吼、哦。啊，所以讲，人啊，想要你若想讲哦，人去参加人个游览嘛，吼、哦，你不去无？好、哦，就无人讲啊，六十几岁了，你都要行路，你都感觉足困难嘞，啊，那就是。你就是第一，你来讲哦，中年的时四五十岁的时人，五十通岁也是你都爱注意啊。你一般人哦，像即卖人拢富家辈也拢未行路啊，未行路你有钱都无效啊。你要创啥？你只有家己啦，你像恁囝较友好，用轮椅给你载你安尼吼，载你出去佚佗，啊那无其他你拢无法度啊。哦，所以讲，咱你即卖人唔是讲你足有钱的，你就好命。就是讲，你有阵对人会钓啊、哦！我甲你讲啊，你都听有啊！你对人会钓啊！你若对人会钓，就是好命啦！哦，人家讲安怎，我来啊来啊！吼、哦，那人到本卡，人到湾啊嘛，对我就是这样子啊！哦，啊，你都好命啊！哦，你都好命啊！哦，你有啊多游山玩水啊，食官挖官，食富挖富啊，你都满世界去啊！哦，这是个身体够好啊！哦，就是安尼，哦，咱的盖用镜，咱的盖用镜，伊个即嘛嘛是六合落去计算啊，哦，伊就你好镜咯，好苦好啊，啊，佮有咱的活力版，男生的有亏大的，哦，查甫人要食有亏大的，有甜的对啊，哦，啊，那女性朋友啊要食水的，佮活泼的，哦，精神好诶，哦，较袂苦的，避开乌暗面啊，卡手尾冰冷的，就是咱的活力美，哦，伊嘛是讲完六合啊，这两个计小无共哦，男生的比较贵啊。男生的多500块啊，女生的2000块，男生的2500啊，哦啊，所以男生的六阿咧哦就10000块啊，啊女生的六阿咧8000块啊，哦就是这样，哦、所以各位，家己就是家己身体家己照顾，我跟你讲拢是事实嘞，可能当大家咧创啥，你都对人袂对，你有啊，哦，你有钱你都无法度啊，爱都爱往也唔怕牌，你无法度，所以讲你也有法度。哦，对人去，咱无一定讲钱赚个咱别管，但是呢，人啊到天边海角，咱嘛对到平平海角，哎、欸，这个不错啊，哦，啊，人就讲啊开话者，咱开话者，一样是啊，哦，就是这样子，无一定讲最高的享受，但是呢，基本的消费我们都可以啊，哎、欸，这样是跟得上啊，哦，你要对人会丢了对吧？啊，对人会丢你就是好命，啊，你知无？啊，无一定讲哦，钱足多，到后面无啦，住足多，后面无啦。你去困在滴蚊帐里，你看偌济，对不？但是咱就是讲，少年时咱都是做拍拼，哦，咱家咱应该做的责任咱做够，哦，到某一个坎站咱退休啊，咱对人个丢，安尼就好啊。好、哦，我安尼讲，从足济咱的好同事、好朋友，恁都总听落去哈、哦。来，啊，各位咧，这里咱食好困的自由民哈，这嘛是伫咱这么中啊，哦，这栋啊，非常的这里足济咱的好朋友叫这个产品哈、哦。啊，各位咱的上面，哦，记得要上面哦，加减价，哦，
你有去开刀过，还是讲咧，你即马就爱看手机啊？人手机啊吼，尽量检看吼，看咧个地吼，诶、欸，你的视力你也挡袂掉吼，咱讲正经的吼、哦，所以讲各位咧，咱爱遵守你，因为你上年纪啊吼，你的这个营养吸收较慢啦、啊、吼、哦，所以讲咱的上面你也是列入参考营养补给。营养补给咱的视力哦，这个是很好的。第二代的叶黄素，啊，还有咱的上钙醇哦，让你身躯的通路顺畅，让你各种指数正常，我直接给你做报告。啊，还有咱的蔓越莓，蔓越莓一罐1300，六罐5500，三罐3000。啊，还有咱的雅力康气粉，哦，这高吹气的，要做好口腔卫生保健呐。哦，你的吹气还个存几气？我问你，哦，今仔日的媒体报纸报出大片的哦，哦，这里讲哦，这里算讲哦，几岁？16岁啊，哦，16岁啊，哦，到65岁啊，哦，16岁到65岁啊，哦，这里吹气啊，哦，爱顾好啊，哦，因为足侪人啊，其实到老到80岁哦，咱的吹气嘛是爱足健康的，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你有到位吗？你刷牙有刷到位嘛？哦，就讲你到位了，就讲你路清气哇！哦，你的面吹气的时候，你面就清气哇。咱的吹气当中都要有32支啦，所以你得到80-90岁啊，哦，70-80岁啊，哦，你上少吼啊，差不多爱有几支，爱有差不多25支左右啦，哦，25支的吹气啊，哦，咱面顶下骹当中都要16-16嘛。啊、你到60-70岁、80-90岁啊，你也够20支啊、25支的吹气哦，还算讲未歹。你几支啊？加吹气是还好啊。你若规个拢总加吹气哦，那真的是诶伤脑筋了啊、哦。啊，所以讲吹气哦，你顶下该需要清洁。对少年的时阵，都要好好啊，该保养啊，哦，清洁的哦。吹气要过吹气无撇步，就是讲平常时啊，咱钙质补充有够。过来哦，咱的这里、個。咱洗吹气的物件，吼、哦，气面啦，吼、哦，咱的这个清洁的，吼、哦，哦，像咱节目中给你介绍的气氛啦，吼、哦，咱来给洗，啊，这样子可以，给你吹气，个人的卫生做有够，啊，你吹气就别喊你紧拍，因为吹气也拍是拍得到旧气，哦，佮拍得到牙周病，我、哦、这牙周病就最严重的呀，哦，所以讲你吹气呢，无得无是会老废，那就不对了，完蛋了，糟糕了。哦，你要赶紧找气科处理啊！你唔好讲啊，未听啊，未安怎啊，老火尿那要紧哦。啊，是讲你食少食冷，你未堪呢？我都我食冷未堪呢，咱慢慢食冷。哦，你都逃避现实啊！你嘛，你别话过了，败了了啦！你唔好讲啊！你要赶紧叫医生看，知影无？啊，未安怎要看医生？哦、我讲65岁以后，3个月洗一次喙齿。65岁以后，3个月洗一次吹气，有听到无？哦，这一讲同时有讲，我今日更加可以强调，哦，这是政府荷兰的德政，哦，咱有迄个福利啊。无即马少年家你也看，因那一年洗一次尔呢，对吧？啊，咱65岁，咱就半年洗一次呢，哦，那无强用呢，哦，所以讲爱把着咱家己啊，而且个福利啊，哦，啊，保护咱家己的健康，哦，这是上界幸福的。上较有智慧，我相信伫个身边边啊，好朋友大家拢总知影。后来，即个中在你推荐介绍产品啊，你有什么需要，就阮甲你做服务。好，你若使利用即个即个回馈366-3599-366-3599，今日要招树头，个来历啊，哦，啊个总纳，哦，来，即个阿明仔在要招杨梅哦，嘿，明仔在要招杨梅哈，啊个即个我龙潭这边哈、哦，反正明仔在龙诶杨梅是足快啦，哦。啊，佮我上初中，吼、哦，迄边过啊咧，吼、哦，所以讲你拢会使来，哦，利用咱的这个转算电话，吼、哦，366-3599，吼、哦，提早来交阮预约，吼、哦，啊，基层咧就照你的意思，啊，是讲咧，我安排路线，甲恁做服务啊咧，好不好？来，多谢你，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即阵你伫咧收听是阮桃园的米声广播电台哦，我是记者吼，伫遮为大家来做现场的即个服务员的吼，来拄则来两位同事有敲电话，即个周同事啊，哦，周同事你卡电话吼，你替恁囝来问啊吼，你讲恁囝吼，即马最近啊足烦恼的安尼吼，因为厝头家要甲伊偷厝啊，哦啊，伊偷厝是迄间厝要卖。哦，店面要卖，伫咧路顶安尼吼，伫咧南崁吼、哦，你问基金讲哦，啊，怎要安怎呢吼？已经租八年啊，吼、哦，我就是讲租八年，我就问咧同事讲，啊，恁叫趁钱无？讲有，哦，无第二句会买，伊讲我足贵啊咧，足贵买买啊，哦，足贵买买啊，啊，无你要搬嘛？你搬不一定好哦。我系讲正经嘅，搬起来是重新拍基础，因为你讲起座路要找无啊嘛，你若讲起座路找有，那没有问题搬哦。因为你讲安尼，我了解状况啊，安尼尔啊，你若无未使卖，系卖，因为你已经店你就是要做，你也使做永远啦，你卖起来变你的起价店啊，对不？你本来就底下有趁钱啊，你现在不爱卖。因为我捌讲过嘛，哦，这间店你若讲，哦，你租店来做生意，三个月，哦，你一个月，一种三工啦、啊，三工做的生意啊，哦，门市的生意，你有在特别的这个出租，安尼你都，你也使做，这间店会做呀，哦，都是做的安尼，哦，这是我的经验嘛，哦。好来，答不完毕哦。对，我跟你讲足济哦，都要讲个哦。啊，佮我对来跟你讲个李延巴加迄个幺七阿爸，那是不一样的哦。好、哦，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哦。李延巴是松板肉吧？是不是各位？哎、欸，那个乳峰爸变的头家，你有在听无？哦，你留在你怎么咪在头听哈、哦？我今麦在讲你了，紧卡电话起来啊、哦。乳峰头家啊，也、哦、大了嘛，乳峰爸变了啊，这里。诶，这大他妈菜市啊，咧卖地吧，伊用乌地啊，吼，诶，松板肉是不是迄个两地嘛，吼，两地啊，哦，安幺七阿爸是无同款咯，哦，这不一样的哈，这个答破完毕哈，来好，啊，今麦要讲什么？啊，今麦要来讲故事啊，哦，啊，比讲故事之前呢，其实我是想要去报一首歌，因拄在我讲电话讲足济，哦，啊，所以你若讲有需要到咱节目中的产品啊，你拢卡电话到服务处去，哦，伊尽量卡去服务处，卖卡卡山顶，你卡山顶，无要紧，卡山顶我是会使你啦，啊，我今日会跟他讲足济，哦，啊，所以讲哦，今日无这里讲哦，会足吹大，哦，啊，所以讲你拢，你要跟他讲，时间我足短嘛，因为我即个手中已经写足济张单啊，哦，啊，所以讲哦，恁就尽量卡去服务处，服务处也使讲较久啊。哦，你要安那要问什么冲啥冲啥都 OK 的，哦，都没有问题。你开山顶我来挂，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一个挂机，哦，音乐拢有限制的呢，哈、哦。然后山顶今麦个电话，我先听一下，哈、哦，我今麦先去播一首挂机，我再来讲这里、個，这里讲狗的故事，哦，狗的产品啊，绿豆黄有关的。你若饲猫小孩，你这段你一定爱听，哦，啊，你嘛挂紧的哈，哦、去准备一个绿豆黄。哦，混的哦，要准备混的哦，来，因为我们的导航跟一般的这个产品哦，较无同款哦，所以讲直接给你做报告哦。等下我跟你讲是讲哦，我的老祖先啦哈、哦，来好，来今麦来听一首歌曲了啊，再过来讲这个故事完了哈。好、哦，不出来电话366-3599，这首歌曲是妈妈交代的。稍等，啊，糟糕了，把它弄出来了，你弄错了，啊，我敢混唔掉伊，稍等你啊嘿 ，OK， 好了。

后来这首是妈妈教大卫哈，都叫你一个一方面的功德，一方面的老师弟啦，那个不咋啥。后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多小朋友哈，所以讲应当尽量来利用咱的服务处的专线电话，因为服务处的专线电话是在早时啊八点就开始啊，啊你若使一个卡哈，到暗暝的这个九点，唔好想我卡哈，拜托哈，你若讲你讲九点以后啊，代志九点以前代志无联络啦，哦你立马卖卡，你几点刚才我。卡呢，好唔好？哦，对于讲，我跟你约这个讲九点以后再卡，啊，那无了，尽量拢九点以后咱就哦卖卡呢，哈、哦。来，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哈、哦。啊，咱对早时啊八点到暗暝这个九点嘛，哈、哦，足长的时间，你也使利用咱的专线电话03-366-3599哈，去来注文到你介意的这个商品。后来今晚要来讲这个故事啊，今晚唔是要讲过啊，哈、哦，而且是熟悉的，较早我都捌讲过啊，哈、哦。诶、欸，你讲咱今晚要起毛小孩了哈，起毛。毛小孩，就毛小孩是每一个家庭啊，哦，这是混住了，哦，有人家庭饲个狗啊，那是吼，听伊讲，拄只同事讲个讲，会个披麻戴孝呢，哈哈哈哈哈哈，讲个叫咩，上狗去殡仪馆啊，伊即摆有迄个专门的哦，哦，我伫个家己我看到一间哦，专门咧处理狗啊、猫啊的着，宠物的着，伊个即个讲哦，诶，迄个诶坟场，诶，迄个讲，迄个专门，迄个讲，迄个馆的着啊呢，咧处理哦。哦，也我哋有阵你家己啊，我有看到安尼吼，啊，我知道，我要去拜阮的祖先去处理阮的祖先，因为阮的车拢停了呀，伊拢好稳停了，伊讲啊，你使停个车较方便，哦，无你停个一年咧咧，你咧山顶个路拢做细条的嘛，啊，伊讲啊，你停个车较方便，我、哦、迄那个主人家哦，真的是那个老板哦，我、哦、那个很有北等安尼，哇，足济人诶，我教啊，足济人诶啦，我诶，拢是拢精神啊，迄个拢处理精神啊，迄个那个。诶、欸，后世嘛，吼、哦，安尼，吼、哦，真的啊，所以即卖狗啊，就甲古早时代狗啊，狗啊比人较好命，吼、哦，即卖狗啊比人，你出事要丢，吼、哦，哇，不得了，迄狗啊，那主人冒安尼哦，困咧房间要倒面顶啦，吼、哦，安怎啦，哦，命啊，把安尼啦，诶、欸，大家拢最有感情的啦，吼、哦，啊，即卖饲料的话，佮伊吼，诶、哦，上镜啦，吼、哦，啊，佮来教迄个科技啦，吼、哦，啊，佮安怎安尼啦，吼、哦，真经的，哦，这真的不得了，哦，所以讲咧。伊即摆大把钱哦，拢改鸟鼠哦，拼马死给就对啦。哦，其实咱痛也是也有啦。吼、哦，足侪人讲啊，你狗来去食着鸟鼠药，你变怎？你变怎？糟糕了，你连骨洗肠嘛，而、啊、且去狗人去洗肠那个地吼，都唔正惊呀啦，都唔正惊呀。吼、哦，所以讲哦，你俩讲哦，有那些狗，伊用规地无食着嘛，狗，哎呦，你怎么在吃这个路边的东西？哦，你所以你要去遛狗啊，去公园啦、啊，去倒了遛狗，要牵出来遛狗哦，你要做注意啊。哦，你莫空空啦吼、哦，你较早都想讲哦，不要不紧啦。以我讲，即马咱台北市啦、新北啦、个烂啦，这三道嘛。啊，即马台北市、新北都鸟鼠啊，都变变叫见见吼，啊，都开始咧牵牛啊，对不？啊，即马牵牛啊，你了会安怎？咱桃园看到讲。所以张三圣才讲，哎、欸，同学，哪一个在管这个的啊？赶快啊！我跟你讲，即卖是不是李定啊？拢有鸟鼠药啊？叫林定提登去搬，对吧？啊，即卖马斯鸡片，有了马斯鸡片嘛？哎，即卖看狗出去，你食着鸟鼠药，你变哪？我问你，变哪？侬不能卡着你，你侬不能饲狗呢？我讲，你若食着了吼，你若看狗咧，你哎呦，奇怪，你不被破。哦，都要讲你赶紧来讲啊！你送去那个讲，那个兽医店嘛，哦，这是我兽医的我的经验嘛，哦，因为较早阮伫我服务处对面都一样饲狗啊，啊狗伊会讲肉，你知？迄狗伊咧狗就烧对，你知？哦，伊有两只，一只狗是乌的，一只狗是破的啊！啊，比如一只乌的哦，做很肉，你知？而且破的对一只狗的肉，哦。对肉，啊，两只拢养肉，啊，你肉人就起毛歹，就给他偷啊！哇，系啊，人就给他偷，啊，偷了就丢啊！你用个鸡排啊，对，啊，油啊落去食了，马上就木北坡啊！啊，这个木北坡，阮对面那只狗，叫做伊个名叫大饼，啊，大饼就伊就伊个主人就啊，一声温死啊，靠背啊，这条死啊，这条木北坡啊，在偷工啊，伊就准备讲，伊伫个车卡嘛，啊，准备讲啊，这条明仔就讲，迄个吼用一个明底啊底哩啊，个落个粪扫人个拖渣安尼就好啊。拖渣是以前民警弄安尼啦，弄安尼处理了，无像即卖安尼啦，即卖袂使安尼处理啊。哦，安尼，哎，主人家有就安尼拍算啦。我往一个看，啊靠呀，啊这
啊那安尼，大平足高追，只狗足高追啊！伊只狗足巧，安尼足灵性个。因为迄只狗，迄只狗就知阮做巷底人就对啦。因为你若外人入来吼，伊就吠，伊拢伫个走巷仔口呀。啊，即嘛伊也讲，哎、欸，若看外人入来，外人个车，伊就甲吠安尼，啊吠，大家就注意嘛。你看有厉害无？伊甲规个即个讲哦，规条巷仔，你也捌去胡处里知，规条巷仔拢知影，伊就人个知影，哎、欸，有落外人入来。哎呀，狗就肥啊！哎，你尾啊，对阮爹讲一排，个人饲只乌的，啊，只只铺个大饼哦，都对，一只乌的足足臭贱的都很敏感的对啦，你卡不着，你让用人吃乌都歹的就对啦。啊，小叮当，有个狗拢会讲用嘛，你有感觉无？哦，拢会讲用人吃啦，用狗用人乌都歹的呀。啊，人就起毛歹就甲偷，哇，迄只乌的只，算食到刚好两只拢食到，迄、那个即、那个炸鸡排啊都。伊只乌走入来底啊，啊就死啊，出来底就死。囡仔唔知啊，但是主人当然死啊。但是伊只另外一只大兵，我有看，我有看到，啊看到怎么办？系啊，伊都冇被破啊，迄嘴内拢走嘴夹出来，伊个脱肛。我就问个主人个，哎、欸，到你饲个你要处理啊？伊讲啊，伊我咧对面讲，伊个经验迄度不好啊，迄度不好就对啦。啊，无啊！一时我看到讲，哦，做唔甘咩啊？就讲无来甲救看卖啊！啊，我就讲，无，我话阮师傅讲无，诶，去偷两包啊，李多王甲处理看卖啊，甲处理看卖啊啦，对不？咱那李多王真好用啊，那甲处理看卖啊咧，四面动作我被医嘛，哦，对不？无被安怎？无你对面的主人伊唔插伊啊，就咱来插嘛，咱看到咱就物件，咱就甲替换咱的物件好用啊，歹用啊，对不？我们都以前都没有试过啊。哦，安尼，阿罗提来个气啊，我阿就佮拖出来，你个车卡佮揪出来，佮揪出来，嘛差不多二十几斤嘛，揪出来，阿揪出来哦，就佮伊讲，大饼，你嘴巴张开啊，哦，就看卖下你，来，哦，即个吞落去，你吞落去，哦，阮拢讲标榜讲，哦，阮的产品是排毒解毒啊，好对无，阿就试看卖下你咧，啊，我阵阿我袂向，就摕一个免洗杯哦，即个倒两包，啊，拉拉的。啊，甲灌灌袂落去，因为狗啊吼，你若食毒了，腹内足烧的啊。伊一直补，一直腹肚里黏，一直喘一喘，伊就无法度吞落。所以讲，你要你若讲你的狗啊啦，要互伊食这个咱的老祖先这个物件，你一定吼爱用粉的倒伊个嘴内底入去，还是讲哦，伊若掉落吼，什么狗啊掉落就是，什么叫做掉落，你知影无？狗啊皮肤病。狗啦，皮肤病是闹屎啦，是安怎？你爱放咧伊个食物内底，甲包内底，互伊吞落。好，你袂使用水，伊甲灌，你灌袂落去。因为你底咧，伊都腹内都咧烧啊，你水哪会灌得落去？你只有嘴甲伊撬开啊，甲伊用个吼一个纸卷起啊，纸倒落去啊，互伊伊个腹肚嘴内底啊，甲垫咧。伊有泡嘛，啊泡咧吞落嘛，伊吞落安尼，因为吞落落就有机会啊，吞落落就有机会，这是我的经验。哦，是啊，别人我唔知啊，我是讲我的经验，你感觉做的呢？和伊做的经验啊，就是人就灌，因为灌几落盖，三盖啊，灌他六七包去，啊，隔天讲咧，伊就哇，都爬起来，我把他拍个，把他开起来了，甚至讲拍个安尼起来就对了哈，这安尼趴在地上啊咧，哦，安尼都未死啊嘛，但是伊两三天才恢复。第一天第二天他都没吃，他都喝水而已，啊，到第三天才吃东西，啊，吃东西的时候才变成好起来就对，啊，好起来你要他管，他没让你管了，他没让你管了，他一天叫几个人管，但是呢，他这只狗知道我自己的，他知道我救他的，所以他就变成他的主人就放弃了嘛，对吧，变成我自己救的了，他就，欸，在我们对面走过来，走过来我这边啊，变讲哦，啊，变讲咧，我咧个饲就对了，哦，啊，佮饲几多年就对，啊，才老去安尼，啊，所以每一届呢，我啦，迄阵我第一生活之前咧上班，咧做早时啊，八点十点，我啊早时啊哦，起来开门哦，伊伫咧门口啊，起来啊，迄个铁门拍开，伊伫咧门口，徛伫遐买了滴滴油，滴滴油，滴滴油，啊，就走我来，因为我门口个拜拜嘛，吼，一点香嘛，啊，出去伊就走我边，蒙住蒙住，我回去来边边，我很忙，你这边旁边，啊，伊就走在旁边，安尼，啊，即下要上班，再时下，我就是差七点我就出门，差七点半我出门，因为我做八点啊十点，哦，迄阵那是
这个早安桃园，伫个生活之下先啦。啊，我要出门的时候就走巷仔口，伊先走巷仔口去，伫遐看我出去安尼。啊，即晚我又倒转来哦，伊就伫遐巷仔口等我。所以狗啊，我都不爱饲啊，因为他真的是对你有感情，所以不能乱养。好、哦、像有人讲啊，饲狗啊，饲只个棒雕，我感觉是那真的，因为狗啊，是一个他一个很有灵性的人，一个灵性的东西，一个动物。啊，你别再讲，你对好会知啊。有那些阮大汉早今日阵啊袂记啊，哦，啊就因为伫公司上班，啊拢在聚餐嘛，啊聚餐了就有那些个食剩的提灯来，吼、哦，就羊排啦、牛排啦提灯来啊。他说的，哦，好秀喏哩，食足好个呢，他很厉害呢，还什么法国点心啦、啊，伊嘛会香呢，伊嘛会香食嘞，你看，你看狗，我这狗都唔是大人出世啊，这外国人出世啊，啊真的很厉害呢。所以讲哦，领导佬饲狗起码要做注意，你袂使看出来哦，你看出来要做注意，因为即摆杀多就是咧偷鸟饲嘛，弄个偷鸟饲啊，啊鸟饲要在咧后边骗啊，啊你个狗人去食条面咯，你个赶紧送去病院啊，对不？你个赶紧的，而且看咧吐咧流屎，你就赶紧的。迄一个饲东西，甲人同款啊，迄一个人开几万的啦，去走回去就对了。所以讲哦，你。哎，足注意就对吼，你个狗吼，你要足注意，因为即摆大家狗饲狗拢贵生生嘛，对，所以讲第一只讲我大家，这是我的经验啦，哦，就是讲你别安那来处理你个狗啊，吼，中毒个先，哦，有那些闹屎闹干的呀，哦，啊闹干袂了，迄个死死昏昏去啊，死要当作袂伊啊，啊你来讲，你来感觉讲要赶紧的，你来送去病院急救啊，哎，哦咦哦咦，跟个车的。啊，这是我的狗啊！吼，即马就是讲，你有饲狗、饲猫，最近哦，你都唔好出去，危险。因外口做这个要饲药啊，是不是啊？咧，哦，大家参考参考啦哈。来，好，讲下大家做参考。

来即马要甲各位报告的是讲哦，那个同事咧问讲那个回馈那个商品啊，回馈商品哦，像讲你老需要着，主要咱有去讲着咱的老祖先这个物件，就是咱的绿豆黄哦，绿豆黄。哦，来，我这么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哦。其实，哦，你到宠物马赛家，哈、哦，会做，而且你要想办法好一只啊。你的伊的对讲，一条就我都要讲，用惯的迄是已经哦，无阿多个咧，他没有办法抵抗啊。无你俩讲狗阿要改惯哦，无安尼简单，你也去要加掉，无安尼简单哦。真正是无，你爱想办法可以当食落哦。因为狗你那掉落吼，你俩来使用着阮的绿豆黄是很棒的一个可以当皮肤更新啊，哦，真紧的那个对哦，因为做起来是高矮掉落啊，营养啊掉落也是会的啦啊、哦。而且我点来的讲讲我们的绿豆黄和咱的北海清气，哦，皮肤更新，我拢安尼讲呀。哦，其他我没讲啊这啊。哦，其实绿豆黄就是讲它一个足好的这个物件就是讲你买的豆你唔爱乌白白啦。哦，以我的经验就对，哦，我做只久的经验。我对九十几年做啊，这种啊，我是对八十七年我就开始使用啊。哦，因为我家己有感觉着，因为较早我做啊，都会暖嘴角啊，哦，嘴角做好暖啊。我食了过来，我就就是没有了，哦，没有啊，没有了，我就去找这个老板跟他合作啊呢。哦，因为我家己要做这步，我想啊，找一个合作。我是道地的，我那地道是道地的百年历史，哦，三代的经营啊。啊，我那地道经过检验报告。哦，所以为全国一支的产品的就，所以你吃这些时，你就是放心来使用。哦、我定来你讲讲，有新的准妈妈在使用。哦，较早阮早囝，大汉早囝吼，专业代班呐。较早我老爸出头，因早囝就给他代班呐。伊即马无啊，即马过去啊。哦，过去别人的咱呢，唔敢叫伊，吼、哦，唔敢叫伊来给咱代班。哦，啊，所以讲，哎、啊，即马伊即马伫公司啊，伫职务嘛足惯的，你别吼随便代班的不行。哦。啊，所以今晚呢，我就讲，那较早有新的建议，有新的时候，我都因为较早拢听足是头家咧讲，头家用咧讲，哦，讲有新的时食这个物件，哦，我想，咱拢跟听人讲咧，听人讲你也未准啊，无家己试看卖咧。但阮早间伊对这嘛做有兴趣，伊讲好啊，来哦，食啊，食啊，你赶紧食，还你赶紧食，食嘛是过来食啊，哦，真顶讲啊，去用传染掉啊，哦，我讲阿弟那也无创我食。我就讲安怎安怎呢？吼，你无用了，无创我讲你伤寒嘛？吼，因为囡仔你伫下下口内底啊，吼，迄个传染来传染去啊，你都伊就伊敢食嘛？因为阮咧孙仔敢食，啊，你就用泡水互伊啉到啊，囡仔你泡水互伊啉到啊，吼，就是这么方便，吼，伊就用互你当卖物件，开袂卡你咱的身躯来，吼，就是这样子，吼，所以讲。一个是讲，做些咱的好朋友吼，你若讲你的环境，你伫个歹环境咧上班，还是讲你有一个日夜颠倒，吼，会去影响对你的身躯，啊，你就来参考，我来指导，你导什么时来吃，啊，你有想要吃先就吃，以我的经验来讲，你有想要吃，你就吃安尼来对，啊，不一定啊，什么时阵吃，我讲饭前饭后啊，安怎安怎吼，因为。你来问我吼，我的习惯是，因为我每天透早起来我来吃。啊，你卖讲以我的感觉啊，吼，我人较早人讲啊，我的感觉吼，而且你家己也方便啦。你卖含石油到底吃的话，哦，你来要吃的到，你就哦离开甲石油离开一点点久，安尼都 OK 啊，这么简单啦，很简单就可以把这里个人身体调用好些。哦，因为即马咱的环境无同款啦，甲古早时代无同款，咱吃到的物件拢是足精致化。对，各位，好，所以讲哦，一个即卖人咯吼，拢是劳心劳力啦，啊，无像刚才讲啊做错单个咧，哦，即卖唔是啊，即卖过来就是讲，这个有那些你日夜颠倒，日夜颠倒啊，哦，咱两个辛苦啊，哦，两大丈夫你一定要甲顾好，这两个丈夫技能你若甲顾好啊，你人生就是彩色的，啊，这么简单的，哦，我安尼就讲完啦，哦，啊，其他我就免个讲，你若要问较详细，你就打电话。啊，这届这里回归也是很特别的。好、哦，我以后讲讲你那如眉如笑啊呢，因为我要感谢大家啊，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里商品的这里支持爱用，所以讲很难得有这么大的回馈啊，你都把握呢
哦，366-3599，其他商品也是一样，哦，像那盖永家啦、活力版啦、纪优敏啦，哦，还有上明啦、上盖顺啦、活力美啦，你拢做晒，哦，卡定了起来做主文，来感谢您老嘿，366-3599，即马就是要做广告，好，广告完毕了。

这首叫做感恩的回礼，这是这个江老文小姐所播唱的这个好听的这个歌曲，也是我们同事大姐你点播的，你很爱听这个江老文，江老文的歌在这么中的是时常在播出，像这首，因为我每播一首歌曲都有做登记，大概上都有登记，这是江老文的歌，我们就时常在播，来刚才过一个同事的问起，这个哥哥啊，是小弟哈，我唔知啊哈。你的问叫，其实我问一下吼，安怎咧？吼，你讲你长期拢咧食控制药啊？吼，啊，你想要食我咧老祖先这个物件？吼，还要怎样来使用啊？咧吼，你讲我也使给你服务啊，今日时阵给你服务，我讲可以啊哈。我给你服务去的时候，我也给你讲啊咧哈，就是讲一般你若长期拢咧食控制药啊吼。你要稍微让甲绿豆红让开，甲阮咧老祖先即让开啦吼，让开来使用安尼，国家好炒一点钟久，炒一点钟久左右安尼啦。好，我的经验是安尼啦。啊，有公司是讲啊40分啦，我是感觉一点钟久较拄好安尼哈。哎好，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吼，恁无气闲，有啥物需要服务，做你卡电话3663599，3663559。

来，谢谢啦！哦，礼拜一的博士，直接咧，祝好对咱好友咧，这礼拜过了一切顺心如意。哦，天气咧变化非常的大哈，咱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三清啊咧哈。过来就是讲，加盟家一定要洗手。啊，这起来了，这真正真正的都好啊，这个不行啊，加盟家一定要洗手，手要洗清洁哈。来好，感谢大家咯。哦，等咧继续收听电信做议员的时间，莫刷卡嘿。明仔再有闲的时，会记过来哦哈。我是记者，直接等台里，祝福你，再见，拜拜。

0: 正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闽南广播电台。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8: 最新
9: 最快
8: 最丰富的
9: 新闻动态，
8: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4: 即时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下午3点即时新闻。随着美股纳斯达克及标普500指数双双刷新纪录，台股今天开盘随即展现强劲涨势，开盘仅一分钟涨幅即突破1000点，盘中更一度狂飙1828点，加权指数触及40755点的历史新高。全指王台积电盘中大涨150元至2285元，中场台股大涨1778点，收在40705点。雅股今天狂飙，台股、韩股同步创新高，然而金价则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赫姆兹海峡新计划而拖累，每盎司一度又失守4600美元。桃园市竹科龙潭园区扩建计划又复活，外传台积电渴望进驻，并规划投资下世代的面板及先进封装厂。桃园市长张善政今日上午于脸书发文强调，市府一直在积极协调。另外，台积电也回应，公司以台湾作为主要基地，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一切以公司对外公告为主。近期台北市爆出鼠患，引发民众不安。专家提醒，鼠患防治仍以民众自行落实防鼠作为为佳，且建议家户内捕鼠以粘鼠板、捕鼠笼等物理方式为佳，避免老鼠死在无法清理的角落，且清理时务必要使用手套、夹子。以上新闻由钟雅诗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快乐广播网。
10: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处比在地人的好朋友，陛下电台
11: FM 91.5
10: 美声电台
11: FM 91.5 美声电台。
12: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联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今仔日是新历五月四日，旧历三月十八，拜一。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国共两党见不得台湾好，国共两党见不得台湾好。

总统赖清德正在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王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拜六日吉和恩斯瓦蒂三世国王签署联合公报，重申两国双方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的价值。恩斯瓦蒂三世表示，台湾一直是斯瓦蒂尼真正的朋友甲伙伴，对斯瓦蒂尼国家的经济甲社会福利的贡献不胜枚举，不胜枚举讲不了。斯瓦蒂尼将持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当赖总统来到曼都罗国际会议厅了后，和恩斯瓦蒂三世国王共同登上受礼台，接受军礼欢迎，随后展开双边会谈，并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和斯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合作协定签署仪式。接下来，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双方深厚的友谊、互信以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之共同环境之下，持续深化两国双边关系。赖清德总统指出，斯瓦蒂尼国王四十年来领导斯瓦蒂尼国家经济起飞，国家社会各项基础建设进步，对人民的照顾也更加周延。伊钦佩国王打造战略除油槽的关键，为近期来的中东战争更可看出对斯瓦蒂尼的重要性。另外，打造台湾三甲创新园区 TIIP，更是国王期盼继续发展经济，让人民会当生活搁较好，推动医疗智慧化来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更彰显国王对人民的爱心，值得世人的钦佩。赖清德总统表示，希望这次国事访问有机会参访这些重大计划，伊要以行动来甲国王全力支持。伊嘛期盼未来两国会当共同努力，或者对斯瓦蒂尼发展、对人民照顾更加搁较周到的计划，拢会当顺利来完成，以造福斯瓦蒂尼国家人民的幸福。斯瓦蒂三世致辞时嘛表示，非常欢喜欢迎赖总统率团访问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台湾甲斯瓦蒂尼之间深厚的友谊甲伙伴关系，期盼斯瓦蒂尼甲台湾两国邦谊更加强固并持续增进。伊嘛感谢赖总统生前随美玲亲自前来参加庆典，仍然派遣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致贺，表示斯瓦蒂尼甲台湾两国友谊的友好更加坚固。恩斯瓦蒂三世嘛有提起到，斯瓦蒂尼王国的人民一直真期盼国家迈向高度。

的发展。在过程之中，感谢台湾始终是真正的朋友甲伙伴，不但对斯瓦蒂尼的经济贡献良多，嘛伫国际会议中心 ICC 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妇女及青年护管、农业活动等领域提供主导的援助。在此同时，有真多台湾投资者积极参与斯瓦蒂尼各项的发展。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战略储油槽等等，拢是相当重要的计划，和斯瓦蒂尼国家更加更加进步发展。恩斯瓦蒂三世阁强调，台湾对斯瓦蒂尼的经济甲社会福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不胜枚举，不胜枚举，讲不了。伊要代表斯瓦蒂尼国家人民，先极感谢台湾持续长久以来的支持。斯瓦蒂尼也持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外交部长林佳龙4月25日以赖总统特赦身份访问斯瓦蒂尼国家，伫顶礼拜再度陪同总统来到斯瓦蒂尼。伊昨暗伫脸书表示，看到斯瓦蒂尼国王已经盛大阵容甲军礼欢迎，伊心中是非常的感动。

0: 当两个总统赖清德以迅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由国安单位甲外交部安排访问斯瓦蒂尼王国。中共外交部照常站脚蹲地，气甲噗噗跳，三思心噗噗跳，七孔招声烟，俩讲用下流的语言，那像小狗乱乱吠，迄个真奇怪。咱国总统访问友邦，含中国是虾米地带？含中国何干？国民党在野的过去是政治人物，含网络有哪先得礼貌，配合中国泼妇骂街。由此可见，国共沆瀣一气，翁海一气，两杯交结为干，见不得台湾好。这款本色党有伫台湾存在必要吗？各位年轻人，评评理。台湾输，台湾情，国共两党见不得台湾好。阮今物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耳机收听，重金用古玩，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老行欢笑完成，我们白面目地方官面目完，郑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运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三十多年来拍死无提收听本节目认证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啊！比总统议员伫个人来拜年，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长久来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生活台湾事、台湾情来对着咱国总统啊，来去斯瓦蒂尼访问啊，接受到国际上真正多友邦的赞叹。跟咱中国啊，加即个国内即个反对党，安尼咧泼妇骂街，他都阿得跟咱讲啊真详细。所以当然是我啊，嘛真正名诶全国同乐诶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含咱大家三个来斗阵，生活都只即种论述。来讲到咱个总统用迅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掩耳，就是讲雷公来，但落你当要唔响唔袂哩啊？你叫做迅雷，啊你时间的切雷，你唔响唔袂哩。当你唔响切雷的但落啊，或者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啊，伊就啊这款所有。啊，即有那比较以前美国总统出访他国，拢无要发布消息，到着迄个所在国啊，才发布，安尼为着安全的问题，安尼共产党站脚蹲地，屁心我无一地，即嘛刷落换钢管呐，遐过去式的国民党的政客，哦，红袖条啦，甲拄只有那共款国民党的主席戴立文。奇怪呀、啊，真正我确实呢，真奇怪。啊，他还拢含中国讲共声音咩啦？可见这内心通话鬼，内鬼伫咱的啊罗总统去出访啊斯瓦蒂尼右邦时阵，全部顾客拢说出来。啊，咱个总统突破到中国封锁，顺利出访右邦斯瓦蒂尼，国民党的主席。地立文甲前主席红袖条等一件即个失意的政客，吼、哦，伫今仔日公开批评对咱的总统，安尼骂到无一块着，讲咱的赖总统大费周章，诶，结果咧， 换来就是和国际看笑话，和北京讲同款，用偷渡的方式出笼。偷渡的就是迄个国家无欢迎咱去，安尼做偷渡，那就有中国的偷渡客，也是越南、印尼、菲律宾的偷渡客，咱国无应准偷渡入来，咱才被通缉的偷渡出去，叫做偷渡。正确是我对你派伊的总机来给咱的总统，这是算讲叫国际礼仪是会使讲尊贵中的尊贵呢。因为对这我同心有感触，因为我在演讲，会使讲排到第一点拢人派下来，无可能讲我会做你。那以前我咧当议员迄个时阵咧赶场的有影。啊，是咧，早起的啊，即款诶，包括电视台啦，户外开讲啊，政论节目，是昨日载我去到现场，迄只载我高铁。普通我若要演讲，对方拢派专车来咧等我，等到我落节目啊，大家载。啊，那礼拜日当然咧，啊，伊就派车来甲我载，安尼我有做操作。啊，那有做偷渡，那是表示伊真尊重咱，啊，派车来甲咱载嘛。各位，安尼有做偷渡，命阁无一块着，国民党命阁无一块着。所以第二门配合中国，来咧对咱台湾的里面，对咱国的总统无礼貌、泼妇骂街，迄款的对待，这就是内心通外鬼，这只鬼。应该是内鬼通外鬼，这只鬼安尼，今人伊就说出来，喊中国，你若无看人听声，变作共产党甲国民党诶，拢同一个鼻孔出气啊！吼、哦，所以若总统突破到中国的封锁，访问友邦斯瓦蒂尼，中国外交部甲国台办去甲塔杜阿孙女阿讲诶。去甲站卡顿地，三七心噗噗跳。咱人有三七心，咱人本身就三七心。三七心伫咱的脑海中，存伫咱家己的体内，伫记录你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死了后，啊，就甲你自然，就甲你那就电脑。记记的该落地角落地地角，该出事的出事，这三七心。三七心有人讲伫脑心，你若出事头壳个脑心嘛，你心咧心咧。有人讲伫胸关两眼之中，有人讲伫咱的身躯各种经络副调咧。三七心，三七心有当时啊良心会发现，三七心有当时啊俩贪婪派些秘密做，也甲你记录。三七心噗噗跳，七孔交声音。啊，咱那里看网牙，有看七孔交声音，目睭啦、鼻孔啦、嘴甲两个耳都七孔。吼、哦，人讲七孔老血，喏、哦，七孔交声音。有一边，我咧大鼻哦，有人唔知是因我读小学，从前国小大鼻哦都念做伙啊，啊一块啊，念念嘛，吼、哦。伫安尼行咧，都差不多无十分钟咧。啊，有一个人，我因拄啊读小学五年，足好用。啊，最都是啊，高凯啊，伫啊啊，因的亲人来认我伫啊很快。啊，超车我看咧，啊，即因的亲人很快，七公斤啊老血呢，鼻孔啦，啊，即上面真啊老血出来，我甲真的原理我嘛想无。共产党拄只孙女啊，讲过七孔交声音，啊是咧去啥物条地？迄个看到鬼啊！你稳定癌防癌，啊你含咪都无牵连。我要出国，恁封锁我，封锁台湾，封锁袂掉，人对方派车来载咱的总统去访问，袂倒转来，这天机不可老泄，那就人载我去演讲。啊含咪啥物地带啊？哎呀，搁咱台湾的家己含共产党讲讲同款话啦，他有即款精神，真啊这精神，这忘恩背义呢这啊，因为是即、這个 第二文我甲讲这是三千女加奴啦，吕布含张飞，吼、哦，人讲三将吕布、张飞、刘备甲关公，啊，你共同杀，啊，你三个结拜兄弟兄弟杀吕布杀未啊呢？啊，拖张飞啊，直接就甲撇死话，你这三将加奴啦。拜登元威夫占登元呐、啊，去斗当道，拜当道，佮占当道，安尼啦。到尾啊，佮人出道，啊，佮怪伊家己的本事，啊，如何变三个姓？伊家己如何姓如拜姓等于做义父变吼、哦、变登报，了后何当道吼、哦、啊用着千里马甲写安尼啦，啊，佮杀伊的义父。丁原官头家去记当道，即马为着招贤，啊，即、這个吕布改丁部，啊，即马阁改当部，当道，啊，甲有哪为着义，为着招贤，啊，阁有哪刺杀伊个义父，啊，拄啊三个姓，所以吴国昌，啊，当时韩国主角讲，这是人中之吕布，马中之。啊，赤兔嘛系赤兔，人中之吕布，马中之赤兔，安尼啦。啊，好啊，吴国昌冲甲滚滚叫，三国志无看啦，三国志无看，吕布就是三秦加奴嘛，所以我甲讲三秦五加奴，安尼对着北京，对咱的总统拍虎嘛，加礼貌一番，喏、哦。第二门含中国。开口的没同款，所以伫咱的罗总统外交突围之间，会当来一面照妖镜，照出偌济人和中国沆瀣一气、风海一气，就是派驻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我就是无啊，共产党专门在用这种人，拢用这款人。用这款的反感的人，国民党当时两三百万诶军马大兵统治全中国，啊，结果有哪拢共款，一个一个拢总共款，安尼来去投降共产党，唔得，安尼比世文呢在照顾开乡，短短一两个月来脱逃来到台湾，所以这边就要惊，互咱更加了解。第二门这个背，这那万一种台湾和中国统一，绝对中国无，你会反背我，绝对反背别人，叫战不过，我未甲人骗，吼、哦，寒兵不可用，领地，这有哪，你甲看因，你甲看到啊，这个第二门，我未晓上命啦，啊，这一看看到戴反军呢，魏延呢，安怎魏延？初初来投靠刘备，吼、哦，甲黄忠做伙来投靠刘备。啊，黄忠伊上将之力伤害刘备，但是孔明看到魏延入来带反骨，反骨就是讲会反啦，马上叫刀把手要甲斩掉。刘备硬闹咧，讲这一败永琼，啊，你这投降，啊，你这杀降杀降将，啊，这外口咱以后是要安怎？来领导着三军呐、啊，等等啊，安尼吼，刘备硬甲刘，看袂甲讲一句话，讲主公啊，楚人领的幸福幸福，无多幸福会占住，会反别人会来反我，就会来反你。黄忠反是近亲，因为伊的主公啊是一个昏，而且讲昏迷昏君就对，所以来投靠魏延是。吃一碗看一碗，所以无言带反骨，无言啊照迄日在做，迄、那个面罗啊含第二门清查一番，啊那含有哪共款，哈、啊，这个现实啊，这个民众党的主席，喏、啊，啊，这个水务的主席，有哪共款，面罗共款，所以。各位，咱的空中的听友，配合中国在内面台湾， 切这款的所有的带汗骨的，切这款的白衣佬，那真正台湾老痛的，伊的狗命无可能留掉的，我袂甲人骗，吼、哦。这个咱说了中共款啦，台湾外交受到中国安尼非常无理安排压迫，以干涉韩国航空主权，影响飞安的安全。来借机咱国总统罗清德出访，第二轮为加害者的中国同款，讲着叫有哪会尊重一中，安尼飞人机才飞出去啦。尊重一中，就是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中国一些。各位，然后无去牵扯中国，国民党。啊，佮另外一个名义讲，叫咱台湾的总统以后要出去国安甲外交部用好势，唔通闹几波，唔通要出去了，总袂当出去。安尼嘛，小可佮讲，安尼在对人交代。第二问题，将北京灭声灭共声，这正是内心通外鬼，内心变鬼，直接内鬼，到这现出原形。哦，这真正是台湾之体呀、啊，哦，非常可敌。我想无咧，国民党到即款咧奴牛三千加奴之辈，安尼内地啊所有百年的劳动，伊用人才阶级，安尼都阿扁总统咧就职的时阵两千年，第啊二十五当前就职总统的时阵公开，譬如讲，讲这个民进党初初成立。啊！这个习惯未打嘞，是要换安装大政等等啊，屁想个无一个。结果嘞，做两千年阿扁总统当选来个真，你甲看，因背当难继续啊！你哋阿扁总统个背当怎么继续十二当？人才嘛是济济，所以空中个听友，国民党真正是伫台湾咯、啊，啊，真正是。中国的第五纵队，不是讲无爱台湾的，我唔敢讲无。但是类似即嘛，安尼遮强烈啊，来去咧对着第二门强势之下，安尼国防无必要通过，这真正是台湾之体，这真正是台湾之危害，我咪甲咱骗，所以唯一的办法，即五位安尼。我当后就相杀了，台湾人千万唔通阁灭个这里啊！台湾人一无歹处，得听听那过得唔怎当听，这是一大败笔，咱互相的勉励。所以咱个政治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第李慧那有，拢个咱拢有当时啊，到那边行动安尼非常无自然的硬要硬要。用骨关节和你的挖骨质，是吗？多少人会去？用会去？今嘛阁有小组呀 ？MAM 达刚加只面膜啊，那就有道有贵啊呢？免得去美容等等，做好困，人呐好困，精神都百倍，再时啊都袂安尼安尼无精打采，那就欠人的花啊钱安尼，那就都不给啊啊！咱拜托，咱有那含含面料啊分开。啊！阿面料啊，无食啊！我讲唔对，讲遐角未使遐角，因为至少三日头过教我教，迄扣扣盖，哎，佮教过啊，迄个药局伊会甲你收回吼、哦。好，所以咱这广告甲听一下，有需要8382890哦。有你的高官，咱的节目，那我都伫空中我声8382890哦，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查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 保养的空白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至少上届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435，
1: 用苦瓜节奔波，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
2: 咱的数据证纯天然无化学抗生素，得着38项的专利，无副作用，足营养好吸收。数据证随身包每盒30包3500，买2盒送1盒，会当现拆开吃，还是冲50cc的温滚水保养的，让你吃一包拄好吃半冬，啊那逐天吃搁较赞。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吃9粒，吃比较2个月，空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可每顶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可能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六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闪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不完。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免不完的当甲咱改善，免不完跌倒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总山贴甲总刀糖、总山贴甲总刀糖，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
1: 来的地方
2: 不需要你
1: 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啊，你能够拍过厂商，或者拍消费者服务中心3828975，0738289755，非常的感谢哈。两个特别甲咱强调哦，十几只电台的播出，完全咱是外界节目，吼、哦、家己无咧开油厂，全部靠广告啊，所以咧，咱的提供的产品的价格，绝对比人家便宜，因为咱本身无咧经营，本身是经营油厂提供的，吼、哦、是来把啊是在轻松来甲咱进广告的，吼、哦。啊、所以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拍3828955。拄则来讲，地雷文非常无准确， 我公开拢安尼讲，而家吴国昌一个三姓家奴，一个是三姓女家奴，所以吴国昌啊，韩国瑜甲讲伊是都我都只所讲诶，人中如宝，马中赤龙，赤兔马，赤兔啊啊，赤兔马那就连甲款啊，现伫用啊，你看一行千里。啊，到尾啊，拄着民主、军工、军啊，这个军务组在徛，手举千零五月刀，那安尼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日时会当走千里，当然你嘛一里，唔是这个公里，应该是大里同款啦，吼。空中的朋友，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来接受国际媒体彭博。这个彭博新闻访问的时阵，表达讲伊咧会当来做到美国甲中国的承接的啊穿线人，要想要访问美国，想要笑想要用川普总统见面，啊，这家己四娘啊无伫，家己三姓女家奴，即卖意思讲含习近平见面了哦。啊，会当去来代表习近平要去和陈茂桥，啊，是因两国要变作桥，意思讲，伊是在野党会当控制国会，反对大陆，美国未使干涉台湾，爱从何中国去处理，安尼啦，哦。而且伊讲要和陈茂直接对谈，反对大陆，大陆是包括中华民国都未使哦，中华民国来使。安怎咱就按咱国的总统要去友邦访问，我主动袂当去。对此，华府智库真有名的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叶孟辉、叶望辉、叶孟辉的来历，当时川普总统当选，伊牵线牵咱的小英总统含啊川普总统啊通电话。咱遮唔敢发布，结果传播界讲出来，我啊，你都含台湾的总统，啊，你来去通过电话，叶孟辉来去看这条线索。叶孟辉前电视都后咧播出来访问我，因为伊伫台湾，啊，去找到伊朋友开讲，看到伊的朋友。啊，拄啊，拢这个时间在听我的节目，啊，人家讲这个节目主持过了十档啊，切他无关，啊，有才调，用伊家己偌济节目，安尼主持，现在找我是我咧做议员，安尼主持二三十档，也问我讲美国有哪有一个主持人九十外岁，吼、哦，有哪照常像我，但迄、那个有哪有在卖物件，讲有哪主持三四十档。啊，所以咱特别啊，叫到伫美国的大桥，或者有那桥人桥人啦，吼，伊牵大牵咱妹啊、孙女啊，熟悉了，牵高雄的啊，咱这个那就到啊文化局啊，这个含到美国啊，当时我去那就纽约。因的文化局牵做姊妹啦，姊妹局，因为遐有一个民国展览会，有哪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展览馆安尼啦，吼，啊，叶孟辉特别来啊来找我开讲，伊北京伊个会通，有哪感觉像我头壳无头毛，你听无？吼、哦，迄电视都有播，特别讲叫人带伊来我遮一转，吼、哦，啊，讲头即款的来历。伊拄啊，拢去找到一挂即个台牌的朋友，啊，结果去哦，安尼拄啊咧听我的节目，啊，第八滴啊，人家介绍讲我安尼专门的啊，即有哪台牌在咧出力，所以特别即个国际级的来甲我访问哦，啊，问我对着即个所有一切的看法等等，也孟非公开来批评，讲。地理文不切实际，欠讨着讨论，讲这是天下共同大笑话，传播去哩，都想无啊！吼、哦，并质疑 地利文，你这款现实做北京的威风，灭台湾家己的志气，迫使台湾无要拆港军国，这已经是犯着美国的大忌，对美国的利益毫无益处。电视报你看哈，也孟非讲的，地利文你这款行动对美国，哈、哦。有百害无一利啦，有百种的几百种的，诶，这个迫害无甲输啦利益。美国诶，所有的网友公开对着戴立文一再来伫指责，讲伊变成挂牌中国代理人哦。美国应该拒绝伊进入到美国签证，当。迄军国案啊，即系国民党嘅立委咧反对嘅时阵，我都有讲啊。我讲川普半信半疑半鬼，伊嘅幕僚一定会提这个案，讲啊，你咧嫌美国歹，啊，你拢想尽办法，吼，囡仔拢送来美国读册，摕绿卡，啊，若无就大目刀，从吴国昌因某要生啊，赶紧头边目刀藏起。正经啊，大麦都未使入美国呢，这我唔捌，我听人讲，啊去美国生囝，啊拢咧靠美国，啊逐工咧骂美国，啊拢想尽办法要摕咧卡伫美国，啊马英九归来面对一日要摕到咧卡，等等，啊结果咧，为着眼前道理，要占台湾，要骗钱骗啥物，啊骗官，啊即、這个骗财等等。啊，就点个骂美国和中国看，啊，所以咧，我咧想，因这无聊一定甲建议甲公布因遮，啊，别人讲吴国昌啦、什么人啦，吼、哦，包括着这国民党嘅立委啦，啊，因兜嘅人、几个人拢直接摕到立卡，啊，尾啊，这个军国案，那刘阿石话，安尼起码有得压点人，结果第二日文公开公布。一条2500，要用3500加烟，这是害死美国，也蒙非加伊在所有啊，在支持者公开透过伊的网络安尼讲，反对进入美国，因为也蒙非当当过美国前副总统的国安顾问，伊更加了解美国、中国、台湾三角关系。对台湾的非常友好，当特别来台湾拜访我的时阵，卖讲拜访啊吼，来看我讲头食只老啊，佫无读册，有法度人主持过了十档啊，叶望辉喏，电视记者嘛访问嘛咧，就讲你敢叶望辉有熟识，我含叶望辉哪有熟识，我就免得只卖一包底心汤50块卖到石头啦，对不对？是因为大派甲讲的，因为伫美国，在大派有哪咧听我的节目，是安尼理由来。所以高度优待，伊促成2016年，川普总统甲蔡英文总统直接通电话咧，无够来咧，我同肯通电话啊。听到电话门，我要去美国访问，我想要见川普，伊一群就甲热闹吃笨蛋。也孟非安尼时啊讲，传播总统当时会无聊，含伊在研究。什么总统的声望真高，伫台湾政绩政绩也真好。伊建议讲应该含这个台湾友好，而且第一多年，会使讲是美国的前啊，这个前线，美国统头前的。迄、那个李白的第一刀人爱还没通电话，这是真难的人呢。所以彭博新闻访问邓丽文，吼、哦，讲伊想要去美国，吼、哦，啊，第一年后访问北京了后，伊要做布洛克，有啥物资格啊？买油嘴和传播洗卡，人家都无够瘾啊，啥物个啊？你甲看那就八宝咧，吓、嗯。三八我唔敢讲，那就八婆了。八婆，我讲啊，你就听有啊。啊，你这都无成一个女性，你敢看？大个赤地啦，翻头八面啊，等等，这那头毛拍散， 向阳啦，无路灯个你会惊到呢，而且神仙嘛就惊呢，哦，所以直接地，这个叶梦辉就安尼讲，地里门这个举动是非常的无符合实际，非常无经过大脑，嘛非常的反面，无可能的代志，伊的做法加含伊的政党。背道而驰，背道而驰，就是讲无同意见。喏、哦，公开伊迄、那个车震呢，伫坐车警坐前个行政院长个车啊，暗时啊，哦啊，去伫山顶看风景，看甲天光灯啊，伊、那个公开发布。喏、哦，讲若要用八九千个人，就是 A I T 个糟糕，安尼啦。赵少康直接甲回，啊！你若讲要用3500个，啊，毋着中国个糟糕啊！啊，伫遐搞搞搞，啊，咬到一嘴毛，顺话啊，都等一日有哪会交代？哦，所以伫印太地区，美国同需要着台湾这条防务线第一岛链，以及阻止着台湾的国防采购和北京连线。要将台湾并吞合入去伫中国的一部分一线，对美国利益毫无益处，拢一丝仔利益都无，佮兼去害着美国伊的生存甲定定。美国唔捌伫本土战争，就是讲美国伊家己的国内唔捌发生战争，美国的战争拢伫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啊，其他发生战争。对一个战争在美国的本土，拢无在美国本土。台湾一旦也是由中国扩了属于，即马来直接战争，就搞入美国的本土啊。所以美国的战争完全拢无在伊的本土。那就即马为着中东战争，伊派出德国，讲啊50000军队要摧毁，安怎？德国无甲支援嘛？啊，对德国无甲战胜等等，所以咧，叶梦辉哥特别讲，因为伊会看咱的外迄个蔡总统会甲川普讲电话的人，伊佫讲川普要见一个人，无可能见你这款的卡笑，台湾佮澳洲总统偌清的，等等，无毛副总统小米琴。这款的重要角色无记，会记你这个？那是提名民进党立法委员加一胜呢？啊，那选票咱赢伊呢？但是伊的立法委员太赢，因为金门妈祖的电能设计啊，小管区对这的所有啊、人口几千个啊，选这立委，啊，从宜兰40-50万人啊，选这立委等等。由此可见，郑丽文要使一招，这无忙硬要过刀啊！三千女家奴，无你讲怎啊要照过？伫做党主席，打国民党的头壳顶，超过着林郑遐个人啊！来去验习近平见面，怎啊？我那同款要去习近平的金甲头，要去迄个传播呀，何等的来历？三千女家奴，人民政就先看破，刷了我进广告。啊、咱的产品未歹，特别甲咱介绍的左群，实在对咱真有帮助。啊、男性直播，我都可直播。啊、进电视、所有电视专门的广告一款的，咱的我都可男性直播所的，哈、哦。而且长久会当保持的效率，唔是迄个食一出来的什么讲哈？有需要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50，控制3828950进广告。
2: 所以两个份广告已经三十外档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沙鱼两个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三个外月，一罐2000块。买三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沙鱼两个份，买买就紧咯。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5，841435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为优，效果胜过日本的为优，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的素鸡精纯天然，无化学抗生素，得着38项的专利，无副作用，足营养，好吸收。素鸡精随身包，每盒30包，3500，买2盒送一盒，会当现贴开吃，还是冲54C的温滚水保养的，咱去吃一包，多吃半冬，那逐天吃，搁较赞。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拄好食2个月。讲到欢笑丸，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外档啊，为男性那就多。骨鸡啊，神叨叨，亚神疲劳，对咱袂着，精血不足，精粹不够。欢笑丸会当助阳补血，互你恢复男性的自信。欢笑丸每罐300粒，一组3罐，900粒3000块，一天食2粒，安尼都会当食5个月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活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底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1: 优上优良的产品，啊，拜托各位老签名，大家抢上高官。这阵啊，生意实在歹哈。那无我顶礼拜六，至少三个头家本身啊，未来伫咱的节目中共同合约股票，今日去广告有那大气的大气，下基站呢，有那看是了眼啦，吼，实在公开有那正万叹，不哩个身体爱家己顾啊，咱呐 爱台湾嘛，都爱有健康的身体。拍38289500，38289500，感谢。特别伫明仔载，咱有提供法律的服务，每拜二拜四上午9:30，多多利用。啊，有律师团甲法务助理，亲身来滴甲咱提供到法律的咨询。昨礼拜冇人拍电话，我一时也拍，我都要接哈。喊我开讲，哎，你长，我都要无安排行程啦，吼、哦。顶礼拜啊，都总都啊，咧礼拜都那个都较无闲，吼、哦。啊，所以我咧长做一遍家己款。有人讲叫我唔同啊，想起较紧难咧。目睭年咧，嗰四五个月就要选举啊，哦，真五月啊，吼、哦。啊，十二月都爱选啦，咱绝对会大呀。我讲就是讲，侬绝对会大赢，可以卖家己害死家己，结果是侬输啊吞股。你讲无啦，只管咱台湾人拢觉悟啊，无一定觉悟。但卖嘛讲觉悟，我主持节目30多档，连叶望辉、叶望辉这当中几位都来咧访问我，逐工嘛咧讲觉悟。你讲2018年啊？也未到两冬后，你就知影台湾人的角色。过两冬，台湾变青黄色，唔知要过安尼偌痛苦咧。当时要罢免的时阵，连一个罢免无开，讲啊，人刚选到都好，人去做四冬目睭年就过啊，安尼人公开安尼，甚至。拍电话咧，甲我讲，讲卖呐，互人做乌头，人开一堆钱，选一个二倍还算一个，还开算一个，开一堆钱咧，四当拢做乌头，我惊四当做阿未头，台湾人都恐吓叫啊啦，我咧讲有准有无？你甲看即嘛，这台湾安全最大的保障，军国安，无必要你过，就无必要你过，伊啊，即、這个北部哦。我唔敢讲三北部咩人未使，讲北部安尼安尼翻译查业去做，会使讲伊即个三省鲁加诺一手动万象，安尼个国民党百年流动各地方个自由选出来，因为唔敢甲要，因伊个无傲，有中国共产党来咧做伊个背景，来咧甲撇国，吼、哦。所以咱伟大乡亲真看到咱家己的良心，千万袂使大，真紧真紧，日子一张一张伫你咧贴啊啊！念伊都要选九合一的选举啊，只管那九合一的选举，所以2028年总统啊呢，会使讲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啊，无法度，咱无一个自信讲总统。第年底高雄的双击输一千万里头，可能赢得结局，会当让台湾人达到迄个愿望，这是足困难的哈。相信各位，我讲安尼有哪听会累啦？好，七点钟的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人到过优待三分钟后，搁随到倒来。
3: 要顺，就饮老酒。上届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一半，
8: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袂歹
7: 梦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6: FM 九一点五
15: 美声电台。
16: FM 91.5美声电台。
17: 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
18: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有一句俗语讲：食我来看我瓜，内心通寡鬼。这伫咱台湾的发生伫干净，全国除了通派拢一再议论纷纷。有关中国国民党党魁邓丽文，被认为是中共做了咱台湾军国，迫害中华民国国防阴谋的地下代理人，是罪魁祸首。邓丽文去见伊祖公习近平了后，更是在喊明，孝顺要去美国见川普总统，传达习近平的旨意，要求川普总统反台独。邓丽文这个泼妇自认为是中共的地下大赛。

0: 起国防非现乱政，帮助中共侵占台湾，消灭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下代理人。但是会了后，国民党竟非常快速的对立，向中共在台湾变相的国民党，也就是地下民革争论。中国国民党内部阁有尊重中华民国意识的人，对邓丽文背弃党内民主，利用该党的领袖的体制，而共产党的威权，强压国民党，全党争论为中共的尾巴，身为在台湾的民革民革尾巴党，咱实在看袂落去啊！军国特别条例及特别因素互相之争斗，因而爆发国民党的内战。邓丽文的人马由副总会桂林连带头炮轰立法院长韩国瑜，批斗韩国瑜未当救援，无听邓丽文。赵少康声援韩国瑜，呛声要开除韩国瑜，应该先开除的是桂林连。邓丽文党中央发长文批评赵少康，将韩国瑜和赵少康做伙攻击，威吓桂林连。邓丽文的党中央批评赵少康的8000亿美国糟糕，赵少康则回批邓丽文的3800亿是中共的糟糕。狗咬狗，全党都是毛；狗咬狗，全党拢是毛。不离个，咱看狗在小家，爱信奉邓丽文用倒拖倒几个。听地雷文党中央党军国非国防的中共派拿下的立委大约16个，只占52拿位三成。地雷文在局势斗争故意将代志惹好愈大，等待背后中共以祖公习近平来出手，出了就是以党来招数中共派牵制军国案，搁再用党纪压制多数。结合白色的白色，以拖延来阻碍军国，和执政党全部袂叮当，达成北京当局交代的党军国毁灭台湾国防的任务。电视会了后，看起来邓丽文更坚定做中共的糟糕，伊少想要访问美国以台阁升级，这种三省软加软，臭甘少想要摆点面。阁少想要去见川普，说明习近平伫第十回对咱台湾的诚意，就是要要求川普反台独。邓丽文大言不惭，讲白话话如家常便饭，如家常便饭。但伊讲要将习近平的话传予川普，难道伊是中共地下大赛？那无习近平要传话川普？传习两位家己都有立算，家己有管道，何必邓丽文来加薄？阮姊妹啊，安尼想，那开除韩国瑜、赵少康等，国民党剩啥物？答案只剩邓丽文、桂林连、鲍坤奇，身为中共在台民革。在台民革，邓丽文即可带着因家的无骨气的鸟乐啊，回归祖国，和叛徒民革合兵，做伙祸国殃民，做伙做糟糕，伤害台湾人民利益。邓丽文真正是卖台的败骨佬，害死台湾人的叛骨拉皮。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座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因为有着我老三咪哥。

0: 乐团我生命电信组在空中继续和我们大家三角来斗阵。顺我刚才在讲较紧话听无，这民革，啥这民革就是国民党革命改革的党，因中国有那种国民党。那就以前台南有成立一个台湾共产党安尼意思，因改革的导航过。副座椅啦，甲其他即系败将，即系退将，即系公开投降中国共产党诶，因成立一个国民党，那就以前共款伫蒋介石咧华时阵王精卫有嘛是另外设一个南京诶政权，日本扶持团，因有那合作国民党，啊，那就即嘛国民党党中央。加一个立法院党团，是到底谁听谁的？哦，所以这民革包括迄个徐春英，伊就是听民革进中国有闹国民党滴咧，哦，还是个这这个国民党的革命党，改革啊，蒋介石的革命党，孙文创立诶，这个国民党精神的，真正兴中会啦。啊！中华革命党啦，改革到什么东明会啦，改革到尾变中国国民党，有哪这帮派，原底是帮派好出来，等等哦，这甲咱做一个说明。所以讲到副主席，就是前北平市长啊，这个北平兼那就以前的台湾的兼秘书令，九马冠军，下马冠冕啊，伊的组件。傅东梅有人讲傅东菊，到尾啊，因为是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失败，规个北京城、兴康城，总都予中国到这蒋介石大势已去，打出道来台湾寄信，安尼来。所以，拄只孙老特别讲啊，足清楚，国民党干涉。内底导演着咱台湾向美国军购案，是以拖代变，用拖个全是未过了。我咧讲因国民党个发言人公开安尼讲，全是未了后，军购就毋免采讲啊。因包括着美国总统级个嘛是为台湾公开来事先甲咱警告。那是公告案拖个，公告案呐先通过，你主正崩，公告案呐拖个全是违规，无你甲台湾因美国在当中级的真心甲 AIT 啊，你讲警告台湾，台湾的币传播的菜单，啊个恁家己无要保护啊，啊我保护恁要创啥？即款的论调会出。所以因为支持军国案的版本引起着因国民党内底个内斗，所以讲啦，通过九千个、八千个的美国 CIA 的糟糕结果赵小坤甲讲案啊，通过3500个，就是中共的糟糕，这是一场真精彩国民党的这个宫廷内斗戏。但是对着咱台湾人民来讲，这款的告假告，咱未使把它当作侮辱的成果，这是害着台湾生存的根本百年大计。这款公告案若过，台湾哥会当来维持数十冬稳如泰山的平安啊、哦！所以咱看这来到，咱的心情嘛对你震动啊！因为公告案不是国民党的家来事，有关台湾2300万人台湾人民的安全，这却沦为哪样政客在那里出价讨价讲价少，在那里烧钱要和敌人对方的投名状挂头壳，要做他们的见面礼、哦、所以当年安尼汉室不两立，大的话在反共， 遐保护台湾的无分退休军拢人士，以前拢总是要反攻大陆，吼对民进党吐吐气，拢起拳头要安怎？当时伫咱中华时代，我中华时代参与有着，客在天我军人会当回乡，就个就意思三不接触，啊，四不往来啦，心不互相，四不往来。在世蒋建国无要含你互相死了后，那未使往来去。但是，现在东华现在做算了，这东华时代要求政府开放哦，这天和平啊，为买一罐导游，一买过来就当总来台湾做兵。我都讲过，听到心会疼，流目屎。伊咧卖惨，迄只牛想到牵来太太的粮食，我掠来做兵。牛抬咧加菜，啊人拖来做兵，啊个人日头落山，月娘来拜拜，看到月娘就想起着啊，伊个故乡，伊个老母，因老母嫁出来买豆油，总无倒来啊。各位，我做囡仔时阵，迄部队拢带伫庄卡，有一个做老会姓老啊。刘河，刘以河，唔是迄、那个，以前喊我咧做会，迄、那个老会，对刘以河，哦，刘以会，我现拄啊十外岁囡仔，拄啊切无读，啊，流浪当个日子，安尼，啊，我上外国，现因个薪水足少，我做二等兵个时阵，薪水25块尔，我开干么店，安尼拄着啊，吃客收回来，我当作小弟请假讲。非常的想家啊，我很想家啊。伊19岁哦，骗来做兵，一困经过20、30冬啊，要反攻，反攻到九月都无。恁即个东华时代替恁争取的，再恁恁即马原底拢以反攻为主张，啊，即马说做兵含中国合作伙，来伫欺负台湾人，即马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痛心就对，国民党的路线在立法院要协助大家，民进党一色加到白党的白色甲无党籍的两色，成为国会最大党。所以，伫所有诶，即个亚洲若要通过两党造反、反乱、反甲什么，欲所欲为啦，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加上。啊，这个民众党，这有呢不行动的党，甲无党籍亲来迄两色等等，过半席次糟蹋台湾，糟蹋甲无限呢。尤其是这个黄国昌，我个阿卡唔甘愿，但民进党个头壳爬起哩，啊，牛毛酸，第一酸区，也不免苦我酸，窜掉了后。时代力量做党主席，就要拼总统。时代力量无甲提名，改出来选，失策死啊！选袂到，从家己民众党做主席，赶快含国民党暗中暗来哦，即、這個、暗来通气，来得害死咱台湾。罗宋兄，国民党为2000年被政党轮替了后，我阁讲较详细嘞。自2000年阿扁总统当选总统，进是2020年的26当前政党轮替了后，国民党敢那执政8冬了呢？敢那马英九执政8冬，26冬敢那执政8冬，其中18冬是轮做在野党，民进党来咧执政本土政权，对罢免大党。民主尽扫落地，连共产党就讲啊！你若既来遮，就是咧做乞丐，要分咪安尼啊？所以要争取，要来重新执政，慈禧太后的讲法，慈禧太后千条摆伫个手头执政50多冬，皇帝较晏，拢伫皇帝个家己被永远都太后，公司啦、选总啦，嘿。公司安尼前一天伊要死啊，伊叫太监甲头死。啊，另外伊用太后名义当个皇传统， 啊，伊永远拢做国母。诶，无咧轮调的，只见五十档，同款。江山人口哦，外人无必要落塞，即款的心态嘛。因国民党百年老总啊，走路来台湾，居然七二十六档来，我感觉马英九执政八档，剩的拢民进党咧执政，啊，干脆我要拼命执政，拼无当执政，就算慈禧太后江山。送给外人，要送给共产党，所以对着这个心态，咱台湾人到这，若无真正不是讲伫嘴的觉悟，若无真正的觉悟，以后咱的前途真正是不可了知。唔知咱以后要如何，予咱台湾永远会当过安尼，真自由，真民主。过来生活落去，国民党对台湾已经渐渐无感情啊，因为知影无法度人接近，但是伊要清洁翻身，应该要脱胎换骨，和台湾人民徛做伙，同款台湾人民，台湾是一个综合性的民族，有哪同款会阁互你去接近？只要你和台湾人徛做伙，伊是台湾人。在立场上，大家做伙政党来去竞争，你唔是？你要为着国家安全，将台湾政，你即阵摕袂到，也要做个摸倒，啊，干脆就拔草。有个人呢，公司，平平公司都公司，啊，你公司拼袂倒，啊，公司做输人，因为你袂向我。你对员工刻薄，你种种有私心，啊！你搁咧小心嘛，兄弟要回嘛安尼，别咪兄弟要分家，啊！虽然一个一家呆，迄趁无诶，到咧万旦兄哥安怎心情烦乱？那就兄哥那火烧厝还没变善，安尼心情较好。我都讲过台湾人的心态，唔好安尼，乞食袂万旦好嘅人，别咪伫路边咧。在路边咧，本来去吃，伊对好嘅人伊未去怨叹，但是对白白含伊做去吃饭口有嘅人，伊会怨叹你个饭口有嘅人咧。靠腰你使会使加饭我较多钱，安尼咧怨叹即个心态咧。国民党就是这种心态，共产党啊无法度来对台湾有所来去执政，透过国民党硬要乱倒。啊，干脆甲政权摕袂到，啊，大家拢卖食，规个变倒，总个共产党，互你民进党无多人执政，我也无当无多通执政，反正我都无可能当执政啊，啊，互共产党执政，互你民进党无多人执政，这就是怨叹白白分较有诶人嘛，这款诶心态是同妖习过来，本届立法院是综合着民众党。对民进党展开全面性一连拢种封杀，表现一种宁可和中国来去统治，硬要求下啊！民进党不管公安怎配合共产党，地雷门就配合共产党，打倒掉啊！黑人兵当选你的党主席、哦、所以亲中路线在地雷门接掌了后，变成正红红甲出闸的红统急统。在蒋介石因爸仔相传的反共路线，到今荡然无存，已经无啊啦，连一丝丝啦都无。因伫里底讲对蒋公真老，蒋介石真好，对假蒋建国尽忠，对蒋建国真好。史说第一面的孙仔类，蒋万安等等，这真正唔知啥物心态。民进党提出一条2500的国防预算，不是安尼咧保护民进党人，是全国1200万会当保护到咱的安全，的最后的风扇。结果因也被破坏掉。我相信阮公司那讲这话，真正值得咱大家做伙来去探讨。卖我阁加话落啊吼，逐工安尼讲讲到我会歹势。月山咱即马开放，有理无理，阮公孙来讲法。 开向的山，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无头甲控制。台湾人的团结唔当讲伫嘴，啊，当电台讲啊团结啦，党的人干我啦，到时间伊个规个变盘，实在我安怎想，真正有影。人古早人话讲啊，讲红阿母困破几百领手，啊，伊个心肝抓袂着。要变心这个手，真正安尼呢？安怎想都想无。敢讲今仔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今仔日阁同款啦。咱无咧升股票，咱也无够力。安尼讲阁压悬顶顶，人咧痛甲喊喊叫，啊，安尼敢唔好？不管讲安怎，股市呐兴旺，世界排伫第六坎的，当然会带动着各行各业。股票有的人趁钱人伊嘛较敢开，你若股票博啊成，伫马英九的时代3000多点，当然他会敢开钱，一个钱拢拍24个干，是毋是安尼？相信各位有哪赞同着我的讲法？咱以理来律师，咱毋是消灭台，咱毋是讲另外，安尼来反对。不过我先强调，咱即代。是正挺本土政权的，反对本土政权的，支持共产党的甲国民党的，拜托你都唔通口音，安尼吼，安尼有当时啊，你也气，你也，你讲个气度大，啊，我听得有那心情受影响，所有的听众朋友嘛拢受影响，是不是安尼？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外国甲咱挂保证，爱台湾绝对有好报，生活进攻国家要紧。咱的好产品免阁想介绍啊，长久30-40年来，较卖到这产品。这老牌老字号，信用彻底，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特别像即马，安尼这雨啦、落雨啦、好天啦，得阁寒吼。啊，对着咱老人家行动种种。真正非常会当对咱会当即个预防甲帮助用骨关节，你多多甲试看卖咧，拍3-8-2-8-9-5控制3-8-2-8-9-5，好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0625-435。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阁送1罐哦。咱的塑胶正纯天然，无化学抗生素，得着38项的专利，无副作用，足营养，好吸收。塑胶正随身包每盒30包。3500，买2盒送一盒，会当现拆开吃，还是冲54小时温滚水保养的，咱去吃一包，拄好吃半冬，啊那逐天吃，搁较赞。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咱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用的早暗各一 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食当我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代表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都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讲到欢笑丸，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档啊。为人情那就杜姑鸡啊，神叨叨也神疲劳，对咱袂着，精血不足，精粹不够。欢笑丸会当助阳补血，互你恢复人情的自信。欢笑丸每罐300粒，一组3罐，到8粒3000块，一天吃2粒，安尼都会当吃5个月啦哈。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的灵参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的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所以两个月30多档来是众人娱乐，让人称赞。即马特别个大优待，大咧奖赏中哦。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布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啊，你那直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啊，拄只一件新闻要甲咱报告吼，我先来报告啦吼，先来甲咱报告，占着时间。有关中北龙牛徐春英涉犯着咱国反渗透法。受处中国兑换资金介入到台湾的选举，已经被起诉、被收押，嘛被禁见。经过了解，徐春英有关单位啊，已经要甲注销到台湾定居的资格，送失这个台湾人的身份啊。徐春英。其所创设的中华两华婚姻家庭服务联盟非法监控，拢暗中咧监控着这中北龙牛，爱支持统一吼。内政部近日中已经依法宣布解散。内政部回应记者时阵，安尼是阿讲，中华两华婚姻家庭服务联盟。李干事的任期超过，拢无依法改选，法痕也未改善，所以已经违反着人民团体法的规定，予以处分。论起徐春英1993年，民国82年嫁来台湾，2000年阿扁总统的时代摕着台湾的身份证，2016年，用台湾新住民发展。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结果伫中台两岸内地啊，安尼非常来滴列非法的组织，来滴组织吼，伊本身兼负责人兼秘书长，伊当时利用这个两岸这个服务婚姻服务家庭联名制来获得挂门的。骗认为民众党新住民协会主任委员的徐春英，当时民众党要利用徐春英台湾有要到60万人，这个所有中配农友 2023年啊，民众党家列入的不分区的立委，但是因为有人检举红色的背景甲言行，引发到非常大的争议。民众党到尾啊，总将啊提名改予李振秀，照常有那马库，啊咧错赛错马库，李振秀。在起诉书内底有写明，着徐春英受中国民政部海岸两岸服务中心主任杨文德、中国民革、中共民革、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改革党、中国国民改革党，就是伫国民党啊，伫、中国的国民党，号做中国国民改革党啊。哦啊，上海市委员会啊，另外设一个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孙宪，这个也只是孙宪，当时徐春英安排来台湾考察一番，吼、哦、啊，受到伊的指示，伫台湾来串领导这中配农牛，登记向中国来汇报所有全台湾地区。中配农牛的一举一动，吼、哦，以及中配农牛群体日常生活要安怎来支持，用着啊所有各种的方式来和中国去统一，所以佫兼用着当初介入选举违反渗透法，吼、哦，在已经啊伫有关单位正式啊将伊台湾的这个台湾籍。这个或者铁路掉，失去台湾人民的身份，中国较好，干脆就等于中国。前呢，同款有哪有一挂中配农牛，占台湾鼓吹着统一，啊，结果被遣送等于，死狗买命，就死野猪，特工都讲要搁倒转来台湾，对不对？就讲台湾安怎外卖都爱学中国统，政见那是等于啊，无必要入境。拢淡仔是用贵个用口个顶顶，中国无可能互你像台湾遮自由。只要你卖有份国限，网络你甲佮拍你几看。我上礼拜用用个网络，哪里卖偌总统个？我拢叫偌总统下台，我讲习近平煞下台，安尼啦吼。啊，第二块屁相啦，屁相民进党，我拢甲写。哪无台湾？国民党炸到共匪杀光啊！我拢甲删，啊连伊我也拢甲封杀呢。奇怪，伊网络足厉害呢。即摆我若要拍入，你也拍袂入伊家，封锁掉你拢袂入。我着硬硬啊！那台湾人煞拢无咧插这个网络呢，拢规片拢咧骂啦，骂民进党是安尼啦，外国啦，安怎啦，啥话啦？啊，迄、那个中国是我疼惜台湾人啊，安尼啦吼。我讲，若无台湾国民党，都强威也太死了了啊！啊，人讲，那咧骂咱的罗总统下台，我就讲习近平煞下台，因为这可能拢因的主盘伫中国啊，伫掌控的网络啊，所以连伊都将我的名抬掉，我去拍袂入面呢，无法度人拍入面。啊，我的应援，啊，那拍入我拢甲写安尼，到即嘛拢咧讲。公布人趁钱啦，股票的啦，安怎迄样骗个一堆啊？用这招来骗。啊，上礼拜我都无出去应援，网络甲看，哪个咧报迄？我拢甲写诈骗集团，这诈欺的，我拢甲讲安尼，这诈骗的，这诈欺的，吼、哦，啊，唔然拢甲我封锁，因为我看袂过。安怎台湾人大家拢有手机啊？对付安尼咧骂咱的总统，骂到无一块着。屁相个无一块着，啥物讲偌总统啊？第一夫人伫美国买偌济财产，无影无代价。啊，即摆后壁一大堆拖落，拢讲有影啦，有人咧证明啦，买二块讲啊，生影生囝安尼啦吼。啊，我拢甲讲哦，若无台湾，恁遮个人早都死伫太平洋啊啦。干那我安尼咧讲。足少有人咧入去，啊，手机啊，大家有，啊，大家捌伊，啊，拢咧听我节目，你拢有咧看手机啊？你敢无看到网络遮？无你嘛甲回一个，回意思是讲，我若甲回，你若甲回咧，共产党知影吼，会甲你掠一台，可能是安尼吧？敢是安尼？啊，无太拢无人咧回，咱伫电台逐工安尼， 啊，逐工咧得失共产党甲国民党伫网络安尼来咧得失，喏、哦，甚至拢骂我野和尚，安尼的，安尼诽谤我嘛，吼、哦，真正一网络拢知影我，因为我用我的假名电信做入去的，啊，电信做网络拍的都有我，有我一切的信息出来嘛，故意爱台湾有好报，唔通干呐，安尼自扫门前雪，自算安尼自扫自己门前雪。啊，讲我这不管他人恶众生，这会害死咱台湾。吼、哦，台湾人啊，甲真正无团结，实实在在是害死咱家己的万代江一顺。耶稣，咱即嘛开放，三不二八六八六，欢迎你进山。台湾是咱大家共家的，咱大家共家关心，唔通干那听尔尔，你干那听，无将咱的声音反映出嚟，你加听的嘛。听了后，你也掌声去讲予你的朋友听，讲予你熟悉的人听。安尼，咱的电台作用，我安尼两点讲到真老啊呢，87岁啊，那嘴巴拗话呢。你刷开吼，18281来你哦，来你请讲。
2: 喂，
0: 你请讲。
2: 这南面民进党的直接兵老百姓够唔晓好过？
0: 好、哦。
2: 这国民党诶，根本就拢食钱，即马吼，民进党诶，即边伊无法度通好食安尼滴迄落。国民党诶，即边国民党诶人咧，妇孺伊伫食啥，恁遮老百姓食啥？啊，咱呐无看无够吼，你真正有影烦恼来斗。
0: 有你。
2: 民进党会甲你执政，甲互老百姓安尼遐好的生活，恁大家拢唔知影通去做。好，谢谢啊。
0: 感谢啊，好，来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
3: 哎，别个来。
0: 哎，你哦。
3: 你哦。今日讲啊，报纸咧报讲吼。
0: 嗯。
3: 报讲迄个白文讲要美国要见川普吼。
0: 无啦，我差不多都有讲啊。
3: 啊！要见川普，伊这人打上卡片，咁呐，我爱笑呢。
0: 哦，
3: 伊喺后边报讲哦，伊要去甲川普讲，要反台独呢。
0: 对了。
3: 哦，要台独，啊，要反台独，你都，你要过多讲这话，就是咧，就是做沙库拉要迄个中国化嘛。
0: 对了。
3: 哦，因为你若过美国嘅心，中国讲话，你要过甲斗算，改讲反台独诶。啊，你过无要紧，伊就是咧嗰个过。之后，中国甲处理咧，伊只王只鸟咧，一脚打上船咧，哦，迄个头壳，即恐怖咧，伊就是咩？啊，你到地，中国讲哦，你过我紧，你过我紧，伊就是王只鸟咧，头壳哦，有够好个啦。啊，但是这伊这暗部的无路用啦，所以要过就要过，要反台独的，要要和习近平知影，啊，到习近平欢喜啊，哦，你过我紧，你过我紧。
0: 你打
3: 上
0: 架
3: 的
0: 要是骨的
3: 心理啊！谢谢啊！
0: 哦，谢谢，好，能够听起动力，请回
4: 味。师傅你好，
0: 啊你好，
4: 总统你好，
0: 哎，
4: 啊，迄款关门贴，讲要了关啊，啊未了关哈？
0: 你上
4: 啊是贴一个说法关了？
0: 无啦，你说这得个上诉嘞，还个几十档嘞啦，你得看你不是一心
4: 看嘞。啊，两个破山啊，要个卡电话起来。
0: 这个你太多啊！你可能你有拍这边服务处，哎，服务处在讲我那无了解，是不是在无用啊？身体欠慢，我都唔知啊！哈、哦，好，谢谢哦。太多啊，助理都在跟我讲，你讲了菩萨太不可能嘛？啊，又加我的赖啦！啊，这两天的赖都有哪无跟我通知哈、哦？我两个有哪有赖在互相的来你哦，请讲喂，哎，来你请讲。
5: 有听到我的声无？
0: 有啦，有啦。
5: 我讲哦，我比陈时中还算不着啊。
0: 你的收音机关一下，你的收音机关开，你的收音机关开。好。
5: 好，等
0: 下。你的收音机关紧关开，人正人在等。
5: 好，我关。
0: 好，你的收音机，好来，你关，你讲嘿。
5: 好。
0: 哦。
5: 哦，比陈时中算计。算不着啊，就开始算计无。
0: 讲卡声呢？
5: 啊，你有听到无？
0: 有啦，讲卡声嘿，你好嘿。
5: 我对算计中啦。
0: 好、
5: 哦。算计算不着啊，就无对算计就无信心嘛啦。
0: 好、
5: 哦。但是中都该遐好，个基本都算未掉。
0: 对啊，迄就是大家，大家爱检讨，唔是干那哩，恁哩唔是安尼念念，惊年底搞合并，就安尼做个遐好，人都唔算好，你头
5: 我
0: 多。
5: 对啊，我看啊，我伫中国哦，讲话拢无迄个信用的足地啦，中国本来因就无信用啊。
0: 但是当卖因在算蛮容易啊，哦。 他我地家姜医生阿妈，你跟我讲，阿公你唔免过安尼啊啦，阿公你遐济话啊，我这是我来外做啊呢，吼、哦，阿公一个人讲自己甲食一顿，你甲看自己甲食自己点咧，一个甲食一羹啦，卖讲食一顿啦，你甲看咁下袂好食，阿得做个只工作，唔甘愿呀呀。唔甘愿呀呀！你袂使讲，但是中无钓，你就拢唔爱出去等啊，安尼就倒病啊，就爱个更加强出去等。因为但是中按做代做个也好袂钓，伊就讲啊，迄、那个就另外讲当时啊，伊外国啦、安怎啦、高端的迄个外国啦、疫啦、安怎，即马发现那个判公爱赔啊，甲赔。背的名字等等，爱着过去所做上正地的文安尼啊，上地的文讲伊若去讲一撮，啊台湾就无战争啊，网络规个讲啊，我生囝毋是要战争的呢，啊无人得去哩，啊恁干那讲恁唔去等，你干那恁拢有咧耍手机啊嘛，拜托手机啊网络敢无规片拢咧骂民进党，啊你说拢无人得甲回，我靠看都无几个得回啊，听一动了，请讲话。来，你请讲。
6: 哎，大哥大，你好。
0: 啊，你好。
6: 副总统，贵节平安吼。
0: 系。
6: 我即法主我较袂晓讲啦。
0: 好，你请讲。
6: 我讲即黄国昌时间嘛够，我捌讲过啦吼。
0: 哦。
6: 即个口气啦，随便上开玩啊，平多啦。
0: 对了。
6: 好。啊。那这里农作物的哈，农作物你想把你想拜托这，你这里别米这样，咱都我那不搞，我先来看。
0: 哦，
6: 我不讲农作物，你看他无啦。
0: 哦，
6: 哦，农作物，不然哪搞哦？我都会处理啦。
0: 哦，
6: 哦，这米来，拜托人给咱米来啦，免去拜托，拜托我来给米啦。
0: 对。话几摆还骂小沙瑞啦，直直骂啦。啊，我看到就随个插瑞，啊插瑞我就封杀，因为我这回心头地心组，故人拢甲我封杀，我的命就袂当入去安尼。啊，咱大家拢讲爱台湾，啊，可能我现在咧想讲，是不是你伫网络甲回咧有你的名字啊？人买当用英，我看有人用英语的，用化名。用一个人头的，用一个影像的，嘛是会当甲回。你若捌的人，都用个甲回入面，有哪甲倒骂落？你听无？无影呢嘛？无民进党，今仔日有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快乐，我无要相信。请一动，你好，请讲话。
7: 哎，叔你好。
0: 啊，你好。
7: 阿扁总统好吼。
0: 系、哎。
7: 安尼，这个网络的吼，我拢有咧看手机啊，我拢有咧看。我因为那骂咱台湾的吼，
0: 对啦，啊你来个查落。
7: 我拢有，我甲你讲吼，
0: 哦，
7: 迄个馆长，迄个骂台吼，
0: 哦，
7: 现在是甲咱台湾人骂甲无一块好，搁骂咱总统哦。
0: 对啦。
7: 咩？我叫伊讲吼，你吼未经未死，你就吹上烂。
0: 哦。
7: 啊，做半路死，啊你上好卖在台湾，啊你啊替台湾去，啊你啊卖加咱的健保。 卖给咱的萝卜，有代表做啥死的遐拢卖转来，这些可能也都因为是拄我囝的份呐。我咧要因为是拄囝啦。
0: 对啦，啊，迄个咱大家拢搞网络，大家拢我都免惊，都搞
7: 搞那个咩的啊。我输啊，我八十岁啊，我咧惊伊啥？
0: 对啦，
7: 我照常啊，手机啊，我拢会用算，我照常计嘛，无咧惊啦。
0: 对。
7: 敢那都讲的爱台湾有好报。
0: 对。
7: 足可爱呢，是啊，小心小心。阿富坤奇，阿富讲阿点心
0: 呢？你听我讲，是不是网络乱的，拢在骂乱亲的啦？
7: 我拢照常阿骂啦。
0: 对啦，所以咱大家爱回手爱甲骂，
7: 啊，
0: 拢无人在骂，互规批骂，迄骂咧到第几百个，拢煞在咧骂，
7: 啊，
0: 无半下咧动。
7: 哎呀，啊，参有迄个假酒
0: 的，对啦，
7: 啊，市场迄假酒，袂见效，啊，大弟呢唔敢验。
0: 好，谢谢哈，啊，所以拜托。这网络我都无多，也无多人检举。啥物讲偌清德有错事，伊安尼，嘿啊，写咧，逐项咧到底咧。啊，啥物因某伫美国黑财产，啊，讲黑偌济，安怎啥？啊，咱大家台湾人拢点点点，安尼台湾人敢钱啊，惊死解管咧。强许个特别为着你这通网络个骂，骂会早派人来甲你掠，嘛无安尼哦。拜托的台湾人，恁两个咧耍手机啊嘛，恁嘛回一个讲一个公道话咧，讲啊民进党咧化解，确实讲安尼狠话话，二十档啊，二十六档来恁做八档，啊民进党恁都干，伊十外档恁拢做在一下，啊评价恁都知啊嘛，是不是安尼？是我进广告啦，产品有爱高官啦，无我这档那公共记载袂掉，厂商无几万，啊我都无多人。啊，来主持节目，八三八二八九七五，讲这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腰带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个，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廿廿。那因早韩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色，要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药书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要每罐一百二十粒，一组三罐三百六十粒，三千三，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咱的数据证纯天然，无化学抗生素，得着三十几项的专利，无副作用，足营养好吸收。数据证随身包每盒三十包，三千五，每两盒送一盒，会当现拆开吃，也是冲五十 CC 的温滚水保养的，让你食一包多食半当，啊那逐工吃搁较赞。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乳体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性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原体八足。个性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
1: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个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到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原来双库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上3828900哦。3828900哦，明仔在啊，咱拜二特别有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由着咱的服务处啊，甲在律师团合作，每拜二拜四上午9:30，请多多利用哈。那一关法律无了解咨询啊，大家你拨个，非常的感谢。会当坐60号的车牌啊。啊，都在咱的服务处哦，啊，来去车牌都在咱的服务处的门口哦，啊，60号的哈、哦，非常的感谢。咱特工拢在遮来滴发福，特工拢来滴遮用到真诚恳的声音拜托咱大家。网络鬼片拢在骂民进党，网络鬼嘢拢都在骂，人呐骂嘞，因后壁鬼把的弄。陈志芳讲谈判偌清的总统谈落都未过嘛，你有赞成有无？几撮？拢后壁拖几摆，拢赞成。我若看到我就直接插落。啊，习近平他会做几世人个呀？我拢甲插安尼落，啊，拢互封锁。咱大家国家兴亡，必有忧急。你骂民进党会有理，我无意见。拢骂无臭，小人的小，无臭无小个每个人都受过分的，从总统动作，从咱的总统动作三水海棠在吃头壳，敢咪是安尼做？即番来过着啊，咱的友邦公然是用偷渡的啦，未见效的啦，借讲到人因的大赛来伫只哦派专机来讲，美单人的军卡面，即款的也下出来伫网络，各位你敢无看？总统咱选出来，你用糟蹋？啊，干那可以一卖，拢固定一几个。啊，真心为台湾，今仔日民进党咧执政，对咱台湾好歹，你望你的良心改问，啊，改望你的良心。港珠即马要调动拍底，不管啥物双工，请我一定一个月够互你停滚10天拍底，安尼有呐30000块起掉，本来。出事到6岁，国家甲你斗钱，即马安排到18岁，6岁国家甲你饲以外，6岁去你甲18岁未成年的进前，各种所有的资源协助支援啊，已经法律拢拢来定出来，各位要偌好，民进党咧执政，国民党敢有法度，中国敢有法度对安尼？中国比咱较歹福利。有可能，我们来援助咱台湾嘛，咱千万唔通妄想啊！吼、 啊，人往看一眉，啊，佮你讲道圣旨，感谢。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袂记即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怀啊，咱遮有需要的人，感谢，谢谢。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8: 哈？什么是疫情感冒？
9: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一开始，首先也邀请乐乐演唱一首《为何梦见他》。

0: 安尼都无啊吼，
1: 真
0: 好听咧，我咧听个，安尼拢家己伫谈恋爱感觉安尼咧
1: 吼。
0: 这首歌是秋秋合唱团，
1: 是，
0: 较早秋秋合唱团都出来时阵，十五红啦。啊，这首为何梦见他是比较抒情？
1: 对对对对。
0: 迄阵阵咱差不多国中尔，
1: 国中尔啦，我才国中二年尔。
0: 啊，迄阵阵就交真侪女朋友啊吧？
1: 无啦，哪有啦，你我。
2: 你听
0: 听，
2: 你甲
0: 方
2: 老师
1: 摸
2: 哦，
1: 唔
0: 是，
1: 我代志拢讲出来。
0: 系啊，较早你记得咱伫写迄个情书
1: 无？系啊，
0: 你写批的时内底一定有写着讲，我昨天梦见你，
1: 哦，
0: 梦见对方，和对方知影讲咱对伊的爱慕
1: 啊，情书啊，
2: 对啦。
0: 啊，伫梦中梦到，这是一种诗情画意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你咧，你捌梦过迄种的有无？心中的白马王子啊，你无？
2: 捌啦，
0: 捌了。嗯，啊，你心内咧感觉什么？
2: 有那种悸动感啊，
0: 悸动感。
2: 哎、哦、啦、哦，啊，但是吼、哦，唔、敢把别人讲。
0: 女生看唔敢讲
2: 啦。不敢讲、啊，真的、啊，连自己的闺蜜都不敢讲。
0: 对，啊，那像查甫的吼，那梦到的时阵吼，拢会讲较真黄。
1: 嗯，
0: 潘老师，你捌梦过什么黄色的？你看，
1: 我捌梦过啥？你知道？捌梦过我个杨林。
0: 杨林。你卖啊！你改杨林啊！你卖啦！你拜托。
1: 啊，对，用出到安尼，
0: 忘掉呀！啊，安尼，
1: 我不知安尼呢。
0: 哎呦！啊，这个杨林那阵，你看杨林那阵唱《把心留住》
1: 哇。

0: 迄拄出来时唔知偌清秀啊！迄真正是所有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迄阵阵梦中情人来选拔吼，
1: 是是，
0: 杨林第一名，当之无愧。嗯、
1: 对，没错。
0: 潘老师，你竟然你安尼啊！啊
1: 哎、啊、呀，尊，
0: 你敢有经过阮家两个同意？
1: 哎呀，尊青少年，你就知影对不？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嘛办放过过落去。
1: 好真哦，你看敢那个呀？
0: 哎，尤其都是明星比较多。
1: 对呀、啊。
2: 对
1: 啊
0: 啊，我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吼，
1: 是
0: 做兵忙做个爱惊啊。
1: 嗯嗯嗯。
0: 较早潘老师，恁伫做兵的时阵，真艰苦
1: 不？我嘛不容易哩，
0: 一定个吼。恁是这个大专兵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专兵甲一般的兵比起来吼，
1: 嗯，
0: 也是小夸硬尔啦。
1: 嗯，有可能，有可能。硬
0: 惊尔，
1: 硬惊。
0: 恁伫倒位做兵？
1: 我伫成功岭。
0: 成功岭，成功岭上凉的好不好？成功岭啊，拢个大专兵啊，读大较悬，这个军中就较未去操练啦。
1: 哎，有差哎，真正。
0: 啊，你若像阮这种的吼，陆军的啦，
1: 吼、嗯，
0: 尤其是陆军吼，
1: 是
0: 特别操，像空军人讲迄个少爷兵
1: 啦。少爷兵啦。
0: 啊，海军吼、嗯、是通啊坐船啊处理啊，
1: 有
0: 对吧吼？那讲海陆空三军啊，呢陆军算最操的，
1: 嗯，
0: 上操的。阮迄当阵吼，伫个新兵训练中心的时阵啦吼。啊，阮宜兰有一个所在叫做金六杰，
1: 嗯，
0: 金六杰是一个新兵训练中心，
2: 嗯，
0: 啊，阮底下吼都还好啦，啊，就是大家拢训练啊，训练就是真操安尼嘛，
1: 吼，
0: 啊，阮就感觉讲啊，做兵安尼操过来两个月，大人啊嘛，
2: 哦、
0: 啊，结果就知影讲落部队的时阵吼，我抽到金马奖内底第一特奖，
1: 也
0: 就是马祖。啊！你马祖来对我阁抽到第一特奖哦、喔，举光岛。
1: 哎呦！
0: 啊！你举光岛，我阁抽到举光岛的第一特奖哦、喔。冬天堂西地狱，我抽到西举岛。
2: 哇！你都中乐透啊！
0: 哎，这中乐透，你若讲要抽考啊，抽上歹都抽到我一支。
1: 哎呦！我用大家普通话啊。
2: 哎呀！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你唔知我较早做兵伫抽考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那潘老师吼、喔，一抽到空军呢，大家就讲啊。
1: 我捡一支去啊，
0: 捡一支少爷兵，好做兵去用丢去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那我抽到妈祖，哇！
1: 哦，
2: 那几个礼堂
0: 欢呼嘛。
1: 哎，真的真的，我那阵做兵嘛是赶快去礼堂抽啊，我们俩抽到金马奖，那跑啊，唔知拍桥你就拍一两分钟。
2: 哎呦，真欢喜哦！
0: 对对对，啊，今麦啲新兵训练中心了哦，
1: 嗯，
0: 新兵来训练两个月嘛。

0: 是是是。
1: 啊，训练耍时阵喎，啊，迄、那个海军陆战队啊，伊都来敬。
0: 啊对。
1: 敬了汉草较好诶，迄种诶。汉草好迄种，就要给敬诶海流啊，要去操啊。哦。迄位人一听讲海流啊，要来敬诶时阵。
0: 有有有。
1: 本来真用安尼。
0: 有有。
1: 徛着拢停停安尼，就安尼，叫人要要死要死啊！啊。
2: 叫无啦无咧啊！
1: 无啦无咧啊！你着咧啊！啊，我就感觉哇，无去用敬着海流啊，就出渣呢啊！
0: 对啊。
1: 结果吼。抽口去抽到吼妈祖上派做兵的迄粒豆，啊去到遐吼，头一天就震撼教育啊！哦，迄学长吼晚点名了，晚点名就是高点，
0: 对对 对，
1: 高点晚点名了后吼，新兵拢留落来，开始操，开始拍
2: 啊！
1: 你操你啊，你个拍咧，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头一天去用操甲拍干呢吼，啊新兵拢带钢筋，你知道？暗时你就听到两个新兵在哭啊，就开始哭。啊，一礼拜了后，一礼拜吼，都自杀一个蹲来。第二礼拜，佫自杀一个。
2: 啊！
1: 我用安尼来形容，你就知讲，遐内底过的生活吼，
2: 好可怕、哦。
1: 其实军中伊和阮的操课不会可怕，可怕是什么？老兵欺负新兵这
0: 個，
1: 一定会。迄是一种折磨，你知道？一找真真好理由安尼，反正就是伊就感觉讲，伊较早去用欺负过。伊就是较早去用欺负过，啊，伊有一种报复心态，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啊，特别甲你欺负啊呢。啊，人做兵哦，做到差不多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下批登来给阮爸爸。我跟爸讲，我可能做兵做不完。因为我足想要反抗。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我很想把那个学长把他干掉。
0: 哎，可怜哦。
1: 但是个性真哩温和的人，有无？你若想要较早做兵，有无？你捌听过人讲迄落无？徛卫兵徛起来，甲迄落班长啊、连长甲
0: 规枪掉咧，
2: 一定是去用钉子甲挡袂掉。
1: 真嘞，真嘞，真嘞。吼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怕啦，吼。因为这种诶乖囡啊，唔是像像潘老师这种诶啊。
0: 我够安乐。
1: 严格人，严格人。而且像潘老师这种诶，伊也面盲掉杨林，他的个性是很温和的。
2: 什么嘛？
1: 啊！你讲操操操操偌久哩啦？操一年。
0: 哎呀！
1: 做兵一年，讲叫破冬啦。
0: 是是是。
1: 破一冬。
0: 破一冬啦。
1: 啊！你就变老兵啊。啊！老兵就较轻松啊。可是吼，那前一年的迄种诶，心理的折磨吼，
0: 是
1: 其实拢一直囥咧头壳底，诶，这个基地啦吼。啊！即嘛退伍倒来了后啊，哦，迄天来做民房，你知无？民房讲。你阁收到兵单，
0: 还
1: 阁等去做兵。
2: 哇，迄压力真奈遮大吼！
1: 啊，面望着讲，听到起床号，还紧来去集合。
0: 嘿
1: 啊！迄半暝啊，常常安那，你知怎啊？向起来时，起来才发觉讲啊
2: 啊，已经退伍
1: 啦。嘿，啊，阁一边怎啊？精神起来，这边是对。先来阁做兵，我唔是退伍，我来阁收到，还阁去做两年兵的兵单。
2: 哎呦！
1: 啊，底下差不多要十分钟的恢复吼，才发觉讲，哎。这肯定是面盲呢，啊，随便个先看卖啊呢，
2: 哦，真的啊假
1: 的啊呢，我照做，
0: 哎，
1: 啊，再个看准新闻来看，哎呦，听哦，
0: 听哦，听哦，
1: 还是面盲，啊，那种梦魇哦，
2: 嗯，
1: 差不多经过偌久，你知道？三年才结束，
0: 哎呦，真久呢，
1: 哎，我讲这种就是讲人诶类似有哦，人讲较早美军有哦去参加越战，啊，等来迄个战后迄个阵后群，
0: 对，
1: 好，啊，我后来哦。啊，有一边的聚会就是看阮迄军中啊吼，同齐做兵遮的好朋友吼，
0: 是是是，
1: 啊，大家伫开讲的时阵啊，大家拢讲，我嘛安尼呢，我嘛安尼兵乓呢，
0: 哎呦，
1: 迄兵乓起来第二天惊啊要死，
2: 哎呦，
1: 你知影种那个叫梦魇呢，
2: 对呀、啊，好可怕、
1: 哦，真的啊，咱若广播有听到阮这段吼，这帮吼，你应该给我申请精神赔偿，一年的话我算你便宜一点，就1200万，三年就是3600万，
2: 可是你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0: 没有啊，
1: 45岁，讲我做退伍啊嘛，
0: 就是已经民国
1: 征召
0: 出役啊啦，
1: 但是今麦干的是36岁，好像是36岁就出役啊。
0: 啊，你我问恁一个问题，恁敢知影咱全台湾啊，做兵做上久的是啥？
1: 做兵做上久的哦，老士官长吧，
0: 老士官长，
2: 哎呀，应该是吧。
0: 我讲全台湾做兵做上久是阿英。
1: 阿英啊，
0: 阿英啊，妈，我阿英啊，
2: 英文都未听哦。
1: 而且，伊是食铁牛文公山食上久的。
0: 对。
1: 今日跟咱回味这啦，
0: 哎呀，
1: 相信讲较早然后做兵吼。 早期做兵做甲真艰苦的人吼，应该拢有像我这种的梦魇。
0: 对对对。
1: 哦，啊，今日多唱到这首《为何梦见他》哦，本来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0: 不能是个杨林，你就无来无去讲你去妈祖。
1: 是啦，你敢讲杨林，你那个你好杨林整个形象都破灭掉。
2: 什么？
1: 没有没有，杨林是一个喊你睡找不到音啊！啊，你在梦中给人家亲以外，还有那个。伊个讲唔是跟他尖无，伊讲咧，伊讲唔是跟他尖你啊！
2: 哎呀，
1: 那啥，那当时是梦到金瑞瑶啦。
2: 好
1: 嘞好嘞，咪个讲咪个讲，说来安排什么歌？
0: 这歌嘛是迷茫起来吼，哎，我怎么哭了？
1: 哦，
0: 来听这首歌。
1: 对哦，就跟你请问周边客人呢，迷茫起来，特别哭，你知哦。
2: 哎呦，
1: 好嘞，这首相信啊，
0: 哎，林淑荣，
1: 好嘞，共同收听。

0: 安排这首我怎么哭了，
1: 对，
0: 拄啊听潘老师讲一件代志，叫讲者我还没哭出来，伊讲伊边忙掉的，唔是干那杨林尔，还够足济个。你卖搞那个名讲出来啦，讲讲出来，规个人的形象都会破坏了了。来来来，潘老师讲吼，伊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吼，伊拄到一个代志，啊吼，先算嘛，要跟咱听众朋友提醒爱注意安全啦。
1: 对，就是吼，顶礼拜啦，我就再问孙峰，阿不来夜市啊，来啊，行行来看有啥买啊，买有吃安尼啦，啊，看有一担卖排骨酥的啦。啊，咱知影排骨酥拢用煎的嘛，啊，所以边有一鼎油对无？
0: 油鼎，
1: 哎，油鼎真大鼎，啊，就来煎排骨酥。啊，我每日买时，啊，歹势，我已经吼卖完啊啦。啊，卖完来时，我就讲好，无要来走啊。啊，要收单是咪？爱甲家属关起来以后，再甲迄个家属迄个讲拔起来嘛。
0: 嘿，
1: 你知影迄个人偌憨？伊讲伊家属关了唔着边，
0: 嘿，
1: 结果是甲拍开的。哎呦！哎、欸，迄人阵老火水崩起来咧、
0: 嗯，
1: 我讲阮孙两个，我家己走，我袂记你甲抱，我竟然跟人佫甲抱落过来。啊，迄个人佫伫遐嬉皮笑，啊，歹势，尽量就好。我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咧，就是有这种人啦。
2: 嗯、
1: 如果当当时迄人阵遐老火，像阮孙讲的，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0: 嗯，
1: 所以我甲大家讲吼，你莫讲家属这无啥，千万爱细心，家属一叔叔啊，
0: 你
1: 啊吼。
0: 会啦，会啦吼，尤其你厝的你哩。厨房煮食，
1: 空气不流通的时阵，
0: 还是拢爱特别注意啦。
1: 对。
0: 你想讲吼，人即马人去灶卡有啊，弄会去装一个些烟雾
1: 哦，警报器啦，火灾警报器。
0: 当时啊，你若是家属袂记你禁嘛，吼，啊，你着地住住啊，特别臭味大个嘛有啊，
1: 会咧，
0: 拢嘛会。潘老师，你讲夜市啊，这啦，
1: 是，
0: 囡仔去有烧烫伤的啦，吼，去夜市啊，才受伤的，才真济的啦。我来分享一个吼。我的堂弟，
1: 嗯，
0: 我算我家己小弟啊啦，
1: 是，
0: 我爸爸因哥哥的后生啦，
2: 系啦，
0: 甲我是同年的啦，
1: 对，叫八小弟
0: 啊。啊，我有印象的时阵吼，伊就是规身躯拢烧烫伤，一边拢烧烫伤甲球一样的，对哇，啊是安那呢？去有烧水哦，
1: 烧滚水
0: 安尼，怎啊卫生区安尼淋？
2: 哎呦，
0: 啊淋落吼，规个即个左半身，甲左半腿吼，拢怎啊拢翘起来？
1: 拢翘起。
0: 你记得有一遍啊？我伫节目当中分享讲啊，我一遍伫这个台北的通化街有无？
1: 是。
0: 啊，无一个即个农民的老伯伯，
1: 嗯，
0: 哦，啊，我甲送登去即个台东
1: 的
0: 农民医院嘛，都是含阮即个小。我两个当这个上登去，阿姨吼，伊就是安全身烧烫伤，啊，很自卑，
1: 嗯，
0: 啥啊拢唔敢现出来红看，阿妈棍家都拢安尼淋落，整个都是烧烫伤，
1: 对，
0: 吼，阿姨那比如讲，哦，请阮查甫去烧水啊啥，伊嘛唔敢烫啥，
1: 唔敢啦，
0: 啊，我个看过的时候，哇，以前的医疗真的没有像现在吼。这么进步，
1: 对，
0: 伊嘛无法刀工用什么人工真皮啊啥，
1: 嗯，
0: 那就造成一辈子的伤害。
1: 哇，
0: 那个只是热开水而已。
2: 嗯，
0: 啊潘老师，你讲那边啊够油电啊，
1: 对
0: 啊，所以吼，你若去夜市啊吼，嘛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啊，伫夜市啊做生意的人吼，
1: 是，
0: 当然你咧真辛苦，有当时啊，你嘛要注意到吼本身的安全。
2: 对啦，
0: 好，因为你注意到你的安全。啊，恁这个生意在愈做愈大，啊，买单顾着人客的这个安全。
2: 是啊，
0: 我较早做囡仔的时阵吼，阮住伫宜兰县的东山河旁边啦。啊，遐是算真卡。啊，阮若要去夜市啊吼，拢爱来潘老师因家边啊，罗东夜市啊。
1: 是啊是。
0: 潘老师因家住罗东夜市啊边
1: 啊，
0: 因家较早就好个啦。因家较早就伫夜市啊遐。普诶，普劳力士的标啊嘛，
2: 劳力士是啊，那是用普诶，
0: 因为因都是宜兰县劳力士的总代理，
2: 那不是用普诶啦。
0: 啊，阮吼拢会去潘老师因到边啊吼，迄个罗东夜市
1: 是，
0: 啊，迄差不多吼，只能够为照同阿公
1: 去一届，
0: 来一届咧。虽然是短六公里车程尔吼，
1: 是，
0: 但是在五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嘿，正出远门啊啦！
1: 啊，
0: 有一遍吼，阮爸爸甲阮妈妈讲吼， 我带你来吃蚵仔煎，啊，就徛喺鸭笼啊，
1: 是是是，
0: 啊，阮爸爸坐头前，我坐中央，啊，阮妈妈坐后边，啊，就去劳动也是啊，吃蚵仔煎，蚵仔煎偌好吃啊，哦，我爸跟妈两个吃到唔知偌欢喜啊，迄蚵仔煎我吃了了，
1: 先啦，唔敢吃，
0: 你那边来吃蚵仔啦，
1: 吃蚵
0: 仔，错啦，吼。啊！我都唔敢食啊！像我问问爸跟妈讲，啊，你食食食食食，结果边啊吼，有一个爸爸带一个查某囝，
1: 是，
0: 叫烧汤。
1: 哎呦！
0: 哎呦！为啥你个男的啦？查某囡啊呢？查某囡啊呢？
2: 哎呦！
0: 好你家仔，因那个爸爸吼真巧，
2: 嘿，
0: 那阵我差不多国小二年级，
1: 是，
0: 差不多十岁啦，啊，你几年前啊？四十五年前啊，迄当阵吼，因爸爸看到因查某囝呢吼，伫遐哭啊呢，伊就紧的去甲伊水龙头哦，摕来有相互甲抢喂，冲脱泡盖送，
1: 对对对，
0: 较早人无这个观念，
2: 对，
0: 冲脱泡盖送这个观念应该差不多是二三十年前的时阵，咱政府才有伫宣导，如果你烫伤，不管是烧烫伤，还是讲这个烧水去烫到，
1: 是是是，
0: 记得头一件代志，冷水就先来呛下就对了。
1: 对对对，
0: 你衫嘛免烫，现衫拢个呛个呛个淡，拢个呛个淡淡淡冷冷冷，你要立即降温。
1: 对对对，
0: 啊，结果迄个爸爸怎啊改迄个，因查某囝水龙头你甲灌落安尼哦，那马上救救下吼，随个送个病院。我伫看迄种个烧烫伤程度，应该不会很高。
1: 还好，因为我有衫扎着。
0: 哎，啊啊，水个这个呛，你呛，你呛，你呛啊呢？
1: 对对，
0: 那个是很正确的观念。如果潘老师，下次哈，你再经过那个排骨酥那一蛋，有没有？
1: 不要去啊！
0: 不是啦，你要叫猪肉猪肉头准备个这。
1: 买，哎，就
0: 哎，不会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其实哦，等下过年讲到也是啊，这种物件哦，其实是咱台湾一个真丰富的文化。啊，但是这你卖物件这，尤其我达达也是啊，哦，达达几乎拢是用加速烫啦。哦，你可能刘东也是达达买加速烫。
0: 对。
1: 所以我今日甲大家。那些好朋友来听，又搞，卖讲交代了，大家就是互相吼
0: 提醒啊，
1: 提醒一下说，你要用阿叔，你唔通干那个足轻巧安尼，后边个尊尊的要个八鬼，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很危险。你刚我安尼听那个阿叔声呢，要修，水肿，你俩准备老会，我问你啦，真正我无多直接跟你讲话啊。
2: 有影，
0: 无错。
1: 叫出去来给你跑一个。
0: 潘老师，因孙今日来，讲迄讲叫家属输一个惊着，
1: 惊着啊！
0: 讲要叫我来个收惊，
1: 你要搬三弟么？放在水底，
0: 茶桶内底水啦啦的，辛苦大大，哦，不能擦嘴。啊，刚搬一罐抹茶哦。后来潘老师，
1: 嘿，
0: 收来要推荐是你歌曲，
1: 好啊，来安排一首较轻松的歌啊。欧阳菲菲演唱一首足动感的歌曲，叫做《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我来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哈、哦，今嘛母亲节要到位啊，真侪厂商吼，今嘛我拢得个讨回馈。
1: 是啊，
0: 而且吼、哦，我得个厂商讨吼，我拢个讨个足用。因为我一定要徛伫咱听众朋友的立场，我若争取好个对无，恁想买着俗，
1: 嗯，
0: 啊恁买着俗个。赞助是有奖，
1: 对啊，
0: 所以你买愈多，啊，我业绩愈好，
1: 嗯，
0: 啊，有奖赞助愈多，啊，好着好着上，好着咱听众朋友，
1: 是啊，
0: 啊，好着我会当服务更卡侪听友，啊，服更卡侪听友，会卡电话来甲我讲，关键你人真好哦，哎、
1: 啊欸，
0: 我打工的呢，
1: 嗯，
0: 我打工拢互咱听众朋友学乐呢，大家拢讲，哦，关键你吼、哦、真照顾阮这老伙啊，
1: 嗯，
0: 我打工也听着。咱听众朋友吼，安尼伫节目当中，安尼甲我娱乐吼，我拢感觉讲，哦，我唔知我感恩啊啦，我何德何能，会当来去做这种嘅工作，
1: 真的很幸运呐、啊。
0: 咱娱乐大众，啊，咱家己嘛欢喜，
1: 对啊。
0: 啊，后半段介绍好嘅商品，咱听众朋友拢会当买到好嘅品牌，啊，无好佫通啊贴钱，
1: 嗯，
0: 啊，佫通啊刺激啊，
1: 嗯，
0: 啊，母亲节啊，佫通啊买到俗嘅，
1: 嘿啊。
0: 哦，啊，咱嘅服务团队，哇、哦，咱嘅服务团队有人嫌嘅无？
1: 诶、欸，我讲真诶，毋捌听过有人嫌诶，大家拢好咯。
0: 阮诶服务团队真正大家拢足温柔诶吼。啊，我咧感觉讲，哇，我当做这个工作吼，做到现在来吼，除了感恩以外，会有一种想要回馈社会诶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讲像阮宜兰县这个消防队啊，
1: 嗯，
0: 哦，啊都。啊！定人看讲话，即出任务啦，去救火车安尼对不对吧？
1: 就是咱咧录音的时阵，定定有出任务啦。
0: 救火车拢出任务安尼
1: 啊。
0: 啊，拄好吼，伫教运动，迄个林运动教练的 Amy 老师，因爸爸是小队长。啊，我就讲吼，啊，我无多去参与，但是我会使来做顾问一下无。
1: 哦。
0: 讲我 A 来使啊，顾问一年20,000块，我讲 OK OK OK， 安尼咱公司来加付一下。
1: 嘿。
0: 啊，佫有一个甚物救难协会的嘛吼。
1: 啊、对对
0: 对。咱嘛讲哦，安尼咱嘛来加付一下。
1: 嗯。
0: 啊，佫有一个阮朋友伫猪肉羹，你知道？
1: 好好好，对对
0: 猪肉羹，伊讲哦，伊拢吼咧拜师啊。啊！伊店咪拢无开嘛，哦，伊就是知影讲偏乡的囡仔吼，伫个这个物资上较无够，
1: 较缺乏，
0: 较缺乏。
1: 嗯、
0: 啊，你讲像阮宜兰有哦，是不是有真侪山顶的部落嘛？
1: 对啊，对啊。
0: 哎、啊，住遐囡仔的物资很缺乏哈、
1: 嗯，
0: 啊嘛无通啊食着讲好食也是爱物件。
1: 嘿啦。
0: 所以我那个朋友话爱心，你知道嗎？伊讲吼，伊拢开迄个发财车吼、
1: 嗯，
0: 啊去这个阮宜兰县的偏乡部落哦，啊去煮肉粿米。嗯
1: 很留住诶，
0: 很留住啊！啊，遐小朋友啊，啊，遐是大人家啊、
1: 嗯，
0: 因为部落也有很多长辈、老人家行动不方便，他们就在那边呢，就一直住在那里，也没有下山过啦。
1: 对啦，对啦。
0: 我讲吼，安尼啦，无你出力，我出钱。
1: 哦。
0: 安那讲呢？因为咱的节目当中，受到咱真侪咱这些大哥大姐吼，拢安尼讲，关键你人真好哦、喔，大家拢有人安尼给咱祝福，
1: 嗯，
0: 给咱讲好话，那我就把你们的心意。把它转换成一种能量，
1: 嗯，
0: 和需要倒沙缸的人，咱来个倒沙缸，
1: 嗯，
0: 所以我就甲阮那个朋友我讲吼，你若去部落煮的遐肉粿面吼，煮遐成本遐材料吼，迄拢算我的，
1: 嗯，
0: 啊，即嘛若去一个部落，去一个部落作家吼，因为部落酋长还是遐村长吼，都那么写一个感谢状、
1: 欸，会颁奖状嘞，
0: 哎、欸，感谢冠霖，
1: 哎、欸，对呀、啊，
0: 哎、欸，我奖状即话已经收集10几张
1: 啊，真的啊，拢伫阮公司遮墙面上啊，
0: 哎、欸，啊，这是有奖状的，啊，无奖状的够啥呢？
1: 嗯，
0: 够小朋友画图啦，
1: 哦，
0: 画图感谢冠霖叔叔，
1: 对对对，
0: 哦，啊，你讲请问叫一个高人耶啊，
1: 嗯，
0: 哦，当时拢主动靠我，
1: 嗯。
0: 爱菜
1: 哦哦菜，
0: 嘿，啊，我一个朋友多伫台北，伊韭菜市场有啊吼，伫做大盘诶，
1: 嗯，
0: 那爱菜时，果然伊靠我吼，我就靠阮朋友，我讲你个看偌济，你拢甲再贵都对啊，啊再贵拢算我诶，
1: 嗯嗯，
0: 诶、欸，你知做这种代志安尼吼，那个心里是很温暖，你知无？
1: 而且会觉得很充实，
0: 哎、欸，啊我逐工透早起来时吼。我拢真感恩，你知道？佮同阿来做节目啊，同阿来娱乐，恁只阿公阿妈吼，
1: 啊
0: 恁只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吼，把这个热情送互恁阿哩，
1: 嗯，
0: 我就感觉就欢喜，
1: 真的，
0: 所以我每天都很感恩，然后都一直在想说，可以帮这个社会上吼出一点什么力气这样而已啦。
1: 对呀、啊，
0: 阿奶当可能倒沙缸掉，可能出掉啦哩吼，哦，那心里的满足感，
1: 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要更重要。
0: 两个都很重要啦。啊，今天呢，要给咱听众朋友报告两件代志啦哈。这个都是 D 三，咱今麦这 D 三围巾盖这里哈。嗯。真济听众朋友在跟我讲过年，啊，你母亲节 D 三围巾盖，哎，会使做回馈不？我跟你讲哦 ，D 三围巾盖这是澳洲进口的嘛哈。嘿。加后一批来，爱加七月份去啊。
1: 爱个单只。
0: 今麦五月呢？系啊。你五月一个月份，还要在六月，你要缺货要两个多月，你看恁进前外高未？
1: 讲
0: 不了了，人家规定来，别使买伤济。哦，这第三，这个母亲节是一定卖货啊啦，六月嘛卖无啦，哎、嗯，等到七月照通啊卖啦。嗯，哦，哎、啊，因为效果真好
1: 哩啦，哈。真的。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咱听众朋友哦，跟我讲真久啊，关于你的牛樟芝啦，我给你买落了，我都去外口买啊啦，外口买一年要15万，想买落。
1: 系啊。
0: 那我这买一年才买偌济？两万通哦，
1: 是啊，
0: 哦，啊，个是伟翔纯牛樟芝诶，嗯，纯牛樟芝，我著讲嘛，咱台北你若要出国，你去桃园的机场，你甲行一转，嗯，桃园机场你甲看哦，人诶一寡外国人来咱台湾，人伊就买牛樟芝嘛，嗯，迄八十粒啦，八十粒卖万二啦，伟翔诶啦，纯牛樟芝卖万二啦，
1: 这是真诶啊，拢看会到啊，啊，
0: 你著去免税店，你去看你著知啊，嗯，免税店著比市面上较俗嘛，对无？
1: 对啊，
0: 咱一百粒诶纯牛樟芝卖偌济？两千，
1: 嘿
0: 呀，这就是我的服务社会嘛。
1: 对，
0: 好、哦，牛樟芝的部分，来，我跟你讲哦，我的礼拜五迄天，我来介绍。啊，你若要先预定，你嘛哈先啊预定啦，即边啊先啊预定的，因为数量即么偌济，唔知啊。
1: 嗯，
0: 啊，到时拜五，我会当分到偌济伟翔的牛樟芝，我会改迄个数量吼，佮赶快叫进行服务咱听众朋友的这个介绍。我爱服务咱听众朋友，
1: 嗯，
0: 好，但是就是讲，因为牛樟芝，我跟你讲嘛，伊是爱情刚培养伊个时间，
1: 对，
0: 伊唔是讲像药啊，你叫叫拉拉就通做出来，哎、欸，我今日做明就通上市啊，唔是唔、嗯、是，哎，唔是安尼，他要栽培半年的时间，
1: 对，
0: 造化到先说迷路的牛樟芝，
1: 嗯，
0: 好、哦，啊，这个礼拜五我们来推荐牛樟芝，
1: 好，
0: 恁把这个时间点给记起来，啊，个买无到。我跟你讲，你都要个等后一批人培养出来才有啊、哦！
1: 还个等啊！
0: 真正因为你伫我遮买吼，你买到是真真正正卫生的，全台湾、全世界第一品牌，市占率超过七成的呢。摕到美国 FDA 认证，佮摕到日本厚生神唯一会当外销去日本的，全世界上大品牌的牛樟芝呢。
1: 嗯，
0: 啊，咱听到比尔当买到这个介绍，大家拢足感谢我。
1: 熟悉。
0: 啊，今仔日过奖物件来，这嘛咱听到比尔达工伫遐问啊呢。恁迄个虫草黄素是到位啊未？今仔日到位啊，数量无济。虫草黄素我直接先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我节目当中总共有两项伫顾目睭的保健品啦吼、嗯，一个都是大力光的精亮丽克，咱常常拢伫节目当中介绍。一个都是高和医院咱的许博士加中山医学大学去开发出来虫草黄素，
1: 嗯。
0: 啊，真侪听咱朋友讲，哎、欸，冠霖，啊，恁进前拢伫介绍虫草黄素，啊，今嘛吼，那虫草黄素，那干咧较无伫介绍，
1: 嘿，
0: 因为虫草黄素，伊嘛是爱用人工培养，
1: 嗯，
0: 伊是冬虫夏草的一种，啊，冬虫夏草内底上贵的叫做黄金蛹虫草，
1: 嗯，
0: 伊发出来的时阵就是跟黄金金色的一样，
1: 嗯，
0: 好、哦，啊，伫这个上金的上黄的迄个所在，给萃取出来几种成分，它是冬虫夏草，所以就把它取名。叫虫草黄素，
1: 嗯，
0: 那这个虫草黄素哈、哦，就光它的成分了、啊、哈，一都是比市面上浓度最高的叶黄素，又比它再浓十倍，
1: 有十倍，
0: 有十倍，有十倍，
1: 嗯，
0: 你知影讲咱的这个商品哦，虫草黄素的阿爸点管了哈，就直接会使写虫草黄素是叶黄素的十倍效果，
1: 对。
0: 这是阿爸顶管写，
1: 嗯，
0: 诶、欸，阿爸顶管写是要经过咱的卫福部同意哦，
1: 对啊，
0: 迄袂使乌白乱写哦，
1: 是啊。
0: 前几刚刚有一个听友伊靠我，伊讲哦，冠霖，啊我吼、哦，拢安尼看手机啊吼，看到吼安尼啊，目睭安尼拢足白，啊我医生甲我讲吼、哦，叫我去买浓度较高的这个叶黄素啦，
1: 嗯，
0: 我讲吼、哦，叶黄素都唔是讲浓度高都一定有效，你知无吼？你吼、哦，迄有人食迄叶黄素哦，啊，就是讲吼、哦，要个食浓度较悬的、
1: 嗯，
0: 啊，就食较济，你知无、嗯？啊，食较济，食到哪嘞？面拢黄嘞，身躯拢变黄嘞，连手尾、脚尾拢黄色诶。
1: 这个是真的嘞。
0: 足、欸、济人咧，像一条伊啊靠，我过年啊，我手拢黄诶，要安那？伊、啊、毋知去倒位啊买，咱毋知啊。啊，只两只手黄黄，两只脚黄黄。
1: 是变安那？
0: 到尾叫伊讲大料啉水，就慢慢啊，慢慢啊，就退掉。
1: 嘿。
0: 哦，叶黄素不是安尼补，嗯，哎、啊，那個、医生就甲讲叫去买较悬的叶黄素，嗯，浓度较悬的。我讲你等我，我从草黄素到位，我推荐给您，配就是叶黄素的十倍的效果。
1: 对，
0: 啊，这个从草黄素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许廷仁许博士就是咱节目当中有滴介绍的嘛，全世界公认的益生菌之父。
1: 对
0: ，LP 三三七加菌就是许博士一再背出来。
1: 对。
0: 好康益生菌，咱节目得介绍者喔。全台湾唯一两个小丽人标章的益生菌，咱的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益生菌，咱珍贵刚好介绍过
1: 吗？有
0: 有没有？
1: 有。
0: 黑都是许廷仁许博士
1: 对
0: 培养出来的益生菌。
1: 嗯，
0: 好、哦。啊，十五年前的时阵，许博士吼、哦，因为伊本身伊就是台大的微生物学博士啊。
1: 嗯。
0: 记得干嘛讲冬虫夏草这些物件，它药性很好。
1: 嗯。
0: 许博士因到七代拢是中医，
1: 嗯，
0: 那么伊阁读西医，伊甲中西药合并，伊是台大微生物学，啊，阁是免疫学两个博士学位哦，
1: 嗯，
0: 而且又是创下台大校史记录哦，嘿，有史以来哦，无人两年半摕到博士学位的是许廷仁许博士，
1: 嗯，
0: 啊，伊十五年前的时候，伊就是去栽培虫草黄素。去栽培冬虫夏草，
1: 嗯嗯，
0: 啊，冬虫夏草有性上好的就是啥呢？黄金蛹虫草，
1: 嗯，
0: 就是人哋讲的白虫草，伊甲要培养伊就是个上好的，有性相关的，甲摕来做人工栽培嘛，
1: 嗯，
0: 十五年的时间去予伊培养出来，伊十五年前伫做这个人工栽培的时阵啊，伊有一个实验室，我迄阵总共就去看过啊，
1: 嗯嗯，
0: 哦，我讲哇，是不是你现在真厉害呢？你这若培养出来。会当这些人真侪钱呢？
1: 啊嘛嘛，就以专科做，我都去培养。
0: 对，啊，前几年也培养出来了后，伊、就马上加这个中山医学大学吼、去做临床实验。
1: 嗯，
0: 啊，要临床实验进行吼，因就先摕这个鸟鼠啊来做实验。
1: 嗯，
0: 好、哦，因剥夺老鼠睡眠的时间。
1: 嗯，
0: 然后用蓝光，就是咱手机啊，迄蓝光啊，那个，给照射迄、那个鸟鼠啊，
1: 诶，
0: 目睭。然后让它造成光的损害以后，比如说有二十只鸟鼠啊，在这个实验当中，因拢只有这蓝光损害加，拢已经拢看无啊嘛，对吧？
1: 哈、嗯嗯。
0: 然后十只可以吃叶黄素，
1: 嗯，
0: 啊，另外十只可以吃虫草黄素。
1: 哦，类比对。
0: 嘿，三天了后吃叶黄素的拢无进步，
1: 嗯，
0: 三天了后吃虫草黄素的复原95%。
1: 哇，那差者。
0: 啊，这个成果出来了后。伊都发表国际论文，
1: 嗯，
0: 而且佮做人体实验，这是唯一咱台湾开发出来护眼保健食品当中唯一有做人体实验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哦，你讲像大力讲，那是伫国外做，咱台湾针对咱台湾国人唯一有做的，就是伫中山医学大学，啊，结果成果出来，效果足好个哦，
1: 嗯，
0: 伊发表国际论文了后哦，因为它是一个重大发现呐、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咱即卖已经进入着手机啊时代啊，蓝、
1: 嗯、
0: 光的伤害真正是非常非常大，
1: 无所不在咧。
0: 你看现在三十几岁老花，三十几岁看手机啊，看到拢目睭拢出问题，
1: 大堆咧。真济啊，真济啊。
0: 所以你如果能够有一个重大突破，它又是叶黄素的十倍以上，这是不是会予全世界医学界来个注意？
1: 真诶。
0: 所以就真济团队个邀请啊，
1: 嗯，
0: 比如讲。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奖，
1: 嗯，
0: 伊去参赛，对，金牌奖，
1: 嗯，
0: 美国的达文西发明奖金牌奖，
1: 第一名，
0: 得第一名，
1: 嗯，
0: 好，而且得第一名了，啊，佫发表国际论文，
1: 嗯，
0: 全世界有请，拢联络许博士哦，要爱虫草黄素，这样物件，
1: 对，
0: 可是现在我拢一直伫介绍尽量立刻，我拢足少伫介绍虫草黄素诶。
1: 原因呢？
0: 因为伊就是爱人工培养。
1: 对。
0: 人工培养诶物件，伊诶数量一定未济。
1: 没办法多啦。
0: 对，就跟牛樟芝一样，我们牛樟芝常常在缺货啊。
1: 对啊。
0: 啊，虫草黄素也是一样啊。
1: 嗯。
0: 啊，基本的虫草黄素今仔日已经到位，但是数量不多，总共有400多啊。嗯。今仔伫我现场食。
1: 嗯。
0: 哦，啊，虫草黄素吼、哦，国外有真侪药厂，包括咱台湾嘛有真侪药房。拢主动要去高和医院吼、哦，要找许博士，意思讲，我会当甲恁进回来，阮病院的药房买无？
1: 嗯，
0: 包括各国外药厂，嘛拢一直甲许博士直接讲要爱原料。
1: 嗯，
0: 因为全世界有法都去栽培冬虫夏草的，只有许廷仁许博士，
1: 就他唯一。
0: 对啊，无咱手机啊吼，你个提出来，你个拍虫草黄素，
1: 嗯，
0: 你个拍出来就是高和医院，啊无就是。 光城生技，
1: 嗯，
0: 光城生技就是许博士哈，因上市上柜的生技公司，
1: 嗯，
0: 这个是股票上柜公司哈，
1: 嗯，
0: 啊，因跟中山医学大学合作，啊，我就讲嘛，专台湾敢那两个所在你买得到，这个都是高和医院的病宜来对你买得到，第二就是冠联的节目，咱的听众朋友照这个福气，知影这个资讯，
1: 嗯，
0: 才买得到啊
1: 嘞，嗯，
0: 啊，那他可以提供听众朋友什么保护？我跟你讲，咱就看讲吼。伊去日本摕到的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奖，甲美国的达文西发明奖，
1: 嗯，
0: 甲伊的国际论文的内容，一下下你知无？
1: 嗯，
0: 伊就是针对着咱对蓝光的伤害，
1: 嗯，
0: 它的效果在动物实验上面哈，它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而且是叶黄素十分之一的用量，却有叶黄素十倍效果，
1: 嗯，
0: 如果你是十分之一的用量有十倍的效果，那个效果是一百倍呢，啊，搁再来。就是讲，伤大，太干了。
1: 哦，
0: 我讲咱真侪人吼，
1: 嗯，
0: 你的视力保护的不好，都是畏光，
1: 嗯，
0: 啊，无就是伤大，
1: 嗯，
0: 这两件代志你顾无好，你都会愈来愈严重。
1: 这是真的哦，
0: 对不？
1: 嗯，
0: 真侪人去开刀回来，你讲侬，哎呦，真惊光啦，啊，真大有啊吼，啊，拢去滴点目药水有无？
1: 对啊。
0: 我跟你讲，你如果畏光跟很干的这个部分哦。
1: 你无甲顾好，
0: 你无甲顾好，伊就是愈来愈白，愈来愈白，愈来愈白。
1: 对，
0: 所以新闻哦，这个是在网络上面都查得到的新闻哦。哈、嗯，伊就是讲啊，医学界研究重大发现，
1: 嗯，
0: 虫草黄素。
1: 对，
0: 啊，今仔日吼，我要来做一个母亲节的优惠，但是我要先讲，它很贵。
1: 对，
0: 好、哦，一支阿是30粒。30粒哦，啊，都是冬虫夏草来对熊金黄色的那个部分提炼出来的，叫做虫草黄素哦。
1: 嗯，
0: 它一盒是30颗。
1: 嗯，
0: 30颗啊，一盒是1800块，安尼有贵不？
1: 无少。
0: 那个叶黄素比起来是无少。
1: 哎呀、啊，
0: 但是那个冬虫夏草比起来是有够少的。
1: 哦，对啦。
0: 对不？
1: 哦，
0: 你那边个叶黄素比起来，当然已经贵。
1: 对啦。
0: 但是你那个冬虫夏草比起来。冬虫夏草一公斤，今晚你若买得到，那无二三十万以上买袂到。
1: 真有影，真有影。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哦，阿、啊、恁今日有一个福气，当来去食到这个讲，会当保护咱，卖过去有蓝光的伤害。
1: 嘿啦。
0: 佮再来讲，咱卖伤大。
1: 对。
0: 哦，会当会湿润。
1: 袂使大，一定袂使大。
0: 一定袂使大。
1: 迄医生拢交代。
0: 嗯。啊，我今日就互咱陈正斌吼，诶，优惠就是要针对母亲节的部分啦吼、嗯。啊，四百通啊，卖完就无啊。啊，先讲哦吼。嗯。啊，今日你若买一盒1800。买两盒是毋3600，
1: 对。
0: 啊，我互恁陈正彪归去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1: 嗯。
0: 3盒4000块。
1: 3盒4000。
0: 3盒4000，我算互恁听下啦吼，恁4000块啦吼。我现在每次上节目都要拿着计算机。咱的4000吼，那个除以3盒啦吼，一盒才1333块。
1: 嘿。
0: 安尼是毋是甲叶黄素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哎、嗯，一工一粒就会使啊。
1: 嗯。
0: 啊，我今日我阁是讲吼，我要开放一盒互恁试食。
1: 开放试食。
0: 开放试食，所以你今仔是4000块，他买有几盒？你知道？4盒。
1: 4000块买4盒无？
0: 4000块啦，安尼讲啦吼，4000块你他买着3盒，阁加1盒，配阿买互你试食。啊，这就是吼，我甲许博士吼，阮两个拢共款个性。
1: 嗯。
0: 阮拢足爱共斗相共的。
1: 嗯。
0: 所以吼，我希望讲。咱今仔日那是，比如讲你去开刀刷，你要保养的嘛吼、嗯，啊是讲你就是看手机啊，看到这蓝光伤害，啊即嘛日头出来拢，
1: 目睭白白
0: 金的啦，嗯、啊是讲伤大的啦吼，
1: 目睭出虫。
0: 我要跟你讲，它只要叶黄素十分之一的用量，它的效果却是叶黄素的10倍，你要不要试一下？啊一天一颗就好了，哦，所以我今天我母亲节我总共准备400几盒不？啊，今嘛都要跨上下手较紧啦。
1: 嗯，
0: 啊，无恁去高和医院啦，四阿啦吼，我先问恁看吼，恁若去高和医院，一高医院不哩俗个啦，
1: 一盒就是1800，
0: 我把它乘以4吼，就是7200。
1: 嗯，
0: 4盒是7200。
1: 对，
0: 今仔是4盒4000块，有需要恁听众朋友恁赶紧敲电话哦，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
1: 真侪听众朋友拢讲吼，冠霖钟胜华淡掉啊，
0: 是啊，
1: 你一届甲我寄八盒来，你一届甲我寄十二盒来，啊八盒袂使过安尼吼，安尼南面有南面无安尼，即卖今仔日咱订的有够多，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伫等虫草黄素、
0: 啊、
1: 出枪这一工安尼
0: 啦吼。
1: 我今仔日是不是甲咱听众朋友讲，恁是三盒？三盒咱算你四千块嘛、
0: 嗯，
1: 第四盒我要阁送你，只要要互你开放互你试食。
0: 对，
1: 咱这试食的时阵吼，我你讲哦，这一盒是千八块，我直接要互咱台南朋友试食哦。
0: 嗯，
1: 这个是母亲节有活动哦，
0: 嗯、
1: 哦，你一定要把握今仔日这个机会。你今仔日你若是希望讲一旦哦找到奇迹的话，我感觉你这盒你也甲试看买下者。
0: 嗯，
1: 冠霖你做代志，我别甲恁骗。我甲既然讲要互恁开放互恁试食，恁就甲试食。恁个食一盒贵，无效，迄三盒甲寄倒转来，我四千块原金退还，好、哦，迄四千块我原金退还，互咱个听众朋友安尼、嗯。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是一个机会哦。
0: 嗯。
1: 啊，恁这一盒安怎食啊？咱这许博士吼、哦，当时那伫便宜下买，伊拢建议讲一工食一粒就好啊。但是我要互恁试的时阵吼，我希望恁透早一粒，暗时一粒。恁啊，比如讲蓝光伤害这种诶，惊光的这有哦。
0: 嗯。
1: 我甲你讲，迄效果外好，你知道？你也许今天吃，你明天就很满意了啦。
0: 对，
1: 你今天不是吃，明天你套餐起来你有足满意的啊。所以我刚好恁试食的原因是伫遮啊。你这一盒十五天，你卖甲我加一个休一个。吼、哦，啊，佫一点我伫遮拜托咱听众朋友，有真济听友甲我买商品买回去了后，拢安怎讲你知道？啊，阮囝不爱花食啊，啊，甲拆开了，恁囝不爱互你食啊，啊，你甲退转来互我，迄盒千八块就拍算去啊。
0: 对啦，
1: 你想好恁囝要互你食。
0: 再
1: 来，你家己肯食，你再来，嗯、啊，无咱甲这个机会留予别人，因为今日总共敢那四百几盒尔，因为我开放试食，放退钱拢无要紧，但是我上唔甘，就是讲恁听听朋友甲拍开食两间，讲阮囝歹花食啊，
0: 嘿呐，
1: 这种我拢感觉讲，就拍算物件诶，
0: 真诶，
1: 这是冬虫夏草来得上贵诶北虫草，啊，我搁要开放互恁试用，听听朋友，我讲建议你去高雄的高和医院。嘿，全世界迄个医学界来评分，它是全台湾最高档的医院呢。因来电都无你试一下，我不要恁试一下，珍惜一下，
0: 真的，
1: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0: 嗯，
1: 想大诶，惊光诶，去其他这种地方，你一点爱卡了对吧？啊，一盒不要你试一下对吧？哈，你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安尼，啊，十五天才吃完，你一定会感谢我诶。所以今仔日恁卡电来哦，四盒就是四千。啊，八盒嘞，八千，
0: 八千，
1: 十二盒万二，
0: 嗯，
1: 吼、哦，啊，看你那几盒做一届甲买起来，啊，平均一盒嘛才一千块，比叶黄素佫较俗嘞，啊，今仔日四百盒卖完吼，啊，都要佫等后一批出来哦，吼、哦，啊，若有需要，咱赶紧敲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谢谢，
0: 拜拜。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以下电台就好作为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予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与主计总署提供。
11: 桃园是咱家，咱家在桃园。您这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2: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11: 吃着药，青草一休；吃唔着药，人参一招。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每晚6点。
1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上班的时阵认真上班，上课的时阵认真上课啦。啊，那拄着休困日啦，啊，见到不时的讲，不时的提醒，讲爱心情装水水，到处来游山个玩水啦。不管是要接近山，不管是要接近海，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正经是非常非常的赞。在这次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阿健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啦，啊好听的节目吼，啊讲一个讲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FM 91.5李湘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又在下小弟我讲是阿健，是非常健康的阿健，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对对啊，一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节目名称甲记起来，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咱真期待，咱真希望咱收亲爱的好朋友。听一段时间了后，拢会当竖起大拇指，甲咱恶乐赞啦吼！啊，即阵听到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讲上界好听，讲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过去人伫讲听到高声，想到高标啦；啊，有人伫讲听到水声，讲想要尿尿啦。啊，现在啊，伫咱大同地区啦吼，有足侪足侪四种剑哇，听听众朋友。每一遍那听到这首，只有认真，只有奋斗，只有打拼，啊，就知讲起咧国语无啥标准啦，啊，台语嘛无啥练顿啦，有当时啊讲话阁有够紧啦，烟斗飘飘的男子汉，听。

相，讲是相，讲到底是相啦。讲万事皆变吼，啊，干那欠迄个东风尔啦。讲只要愿意给阮机会，阮冇迄个能力，冇迄个实力啦，有法度成功，有法度来冠冠背向天啦。真啊，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人伫讲哦，啊，迄、那个恶看的无嫌济啦，啊，快乐无嫌济啦，幸福无嫌济啦，啊，今日不时在提醒，讲这个听友吼，拢永远拢无嫌济啦。再一次感谢咱这么多这么多四中健华条的老同学跟新朋友吼，啊，大家吼拢锁定对无？啊，大家拢伫手机边啊，拢伫手机啊边啊吼，啊，拢底下在等对无？底下在锁定讲哦，安那还未开始，啊，这时间还未交通，还未开始啊。不过啊，认真感谢了吼，感谢咱亲爱的好朋友，唔是干那听尔呢，啊，三不五时啊吼，拢会卡电话吼来加加油，来打打气啊。像前一阵啊，有听众朋友新同学卡电话来讲，哎、欸，阿健啊，你的节目吼、哦、真的非常的精彩啊！你的节目吼、哦，真经非常好听，上该重要，跟别人无同款，吼、哦，那个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你敢唔捌听过？咱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媒体特性哦，啊，就是有听声，啊，就是无看影啦。啊，上该重要就是啥啦？就是爱辨识度很高啊！啊，上该重要就是爱无同款啊，就那像那个歌星同款啊！啊，你迄个歌声吼、哦，你的唱法吼、哦，啊，那跟别人无同款哦，啊，你本来就比较容易引起别人的一个注意啦。啊，你若跟别人无同款，啊，人听起来我感觉讲真好听，像古早迄个王杰吼，一场游戏一场梦，迄个同款啊，一炮就而红啊，啊，同款的角度啊。恁听这个广播电台这个主持人哦，有的时候哎，这个声音很好听的啊，可是这个是阿米啊，啊是这个是阿辉啊，啊是阿胖啊，一听起来声音拢感觉对吗？啊，进来开讲啊，今天这个声音听说了吼、哦，啊这个辨识度很高了，一世成主顾了，啊一听就来讲哦，啊这个就是哎等于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迄、那个阿健啦吼，啊尤其咱讲话的这个速度、讲话方式啦吼，啊个咱节目内边安排的这个内容吼，哎跟别人哦拢无啥感觉呢。就听众朋友咧讲，讲啊讲就讲啊，有当时啊搁插花啊，有当时啊搁欠芳啊，搁唱一首啊歌，啊听起来搁趣味，听起来搁真轻松，听起来搁真自然啊。所以总啊一边听两边听，愈听愈爱听。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听众朋友？如果那是的话吼，爱卡电话吼，来个阿健加加油，来个阿健打打气啊。人吼拢是食饱，人拢食饿落呀。啊你那愈饱吼，啊肯定愈有信心啦。啊你那愈济人讲，哎、欸、阿健啊，你的节目愈赞哦，好啊。每天就费尽心思讲哦，一点钟的节目吼，要来出什么菜啊？要咱亲爱好朋友安怎会这个收获了吼？感谢咱亲爱好朋友长久以来的支持啦，爱记你啦吼！这两支电话足重要，迄是咱的感情联络的专线，嘛是听友的服务专线啦吼。跟我做22097477，22097557啦。啊，你那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啊是利用手机啊，大哥大咩卡要利用的听众朋友，爱记你哦，头前哦爱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甲建议，讲悄悄话，还是要甲咱加油打气的吼，免客气啊，电话做恁甲讲过来哦。来，好听的歌曲啦，歌真啊，啊 barbecue 啊 barbecue 啊，有一首歌啦，龙千羽好像跟两个小弟弟啊、小妹妹说演唱，讲好做这个barbecue 啊，注意来，底下佫有讲咱以前古早啊，一放假啊，二安怎安怎，三安怎三安怎，注意，来 barbecue 啦，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龙千羽所演唱的哦。

使行个臭回答啦吼。那你反正讲个阿巴比 Q 啊，啊就是会花气啊，啊都无遗忘啊，对吧？啊，所以这首歌注意注意啦吼，你敢不听过？一个龙千羽跟两个小 S 小男生和小女生，一个声音阿根听不出来吼。啊，不过注意注意，讲做巴比 Q 啦。啊，不过你若听米声电台啦，啊听阿根来开讲个节目哦，阿根给你等音啦吼，给你讲保证哦，啊你一定哦没巴比 Q 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充满了正向的一个能量啊。就听种苗讲的啊，郭健啊，你不是跟他讲讲话声音哦，啊真给点真特殊啊，一听就知讲哦，迄、那个是阿健啦、啊、吼。啊，另外你讲话方式哦，啊嘛真经真趣味呢。你讲话诶，这个方式哦，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跟别人拢无同款啊。啊，尤其你讲的这个内容哦，啊真经非常的赞呢。认真个思考起来吼、哦，拢是正向的一个思考啊。阿健是希望呢、啊，希望讲每一天每一次哦，啊你们收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哦，啊你的心情。哦，拢会当整水水，拢会当欢喜心花开，啊，佮拢有正面积极的这种想法啦。啊，人生就是啥，就是要有理想啊，啊，就是要有目标啊，啊，朝着我们自己的理想，朝着我们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啊，一步一开人来拼吼。安、啊、尼人生不管你几岁哦，安尼唔才有意义啊，对不？所以真侪真啊好，比如讲啊，真啊好，你这么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啊，唔是干啦安尼尔，啊，三不五时爱欠帮，三不五时爱插回啊，啊，咱诶，这个内底。吼、哦，啊，有当时啊，阿健呐，心血来潮哦，啊，也会跟着唱两句，或者跟着唱一段呐、啊。搞不好今天哦，等你哦，看播的歌，你爱听的歌，阿健呐，小歌样唱哦，那来欠方，我来记得插回啊。啊，不是干啦安尼尔，听众朋友讲，很多的这个节目哦，啊，跟你无同款，是因为你播的歌吼、哦，常常哦，拢跟别人无同款的，啊，别人拢无啥在播，啊，迄种歌啊，你哪有？我、哦、比如讲啥啦？比如讲你以前啊，啊，播迄个黄土的啊，哎，黄土的什么花莲？机关啊，听嘛，冇听过，啊，但是冇听过，唔知趣味趣味啊。伊个凡夫哦，真经真厉害啦吼。伊、哦、虽然讲是原住民啦吼，啊，但是吼、哦、做咱这个诶河洛为代言的这个歌吼、哦，非常的出名。啊，上个出名就是迄首歌叫做《乌蝶梦飞》啦。过去咱台湾有诶山甲地啊，啊有真济乌蝶底下飞。诶、欸，那一首歌吼、哦、有得到那个金曲奖咧，唔知是作词还是作曲的，反正那一首歌有得奖啊，真经非常的好听。啊，健三不过是啊，马上播上一首歌。歌对啊，不过今仔日无要播上一首歌，要播上另外一首歌哦。你反正不听过啦，老同学啊，较用心在听，应该不听过啦吼。咱得讲，咱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头顶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啦吼。啊，这个地吼，这个土脚，这个地吼，应该啊，甲咱吼拢爱黏条条啦。所以这个土跟我做黏黏啦，都也土会黏黏。你听看麦，来这首歌，反复说演唱，讲好做。这个土黏黏哦。

点点吼，伊不袂离啦。咱敢会当安尼个改变，讲咱台湾吼是一个好所在啊。这个土吼有够黏的啦，啊咱拢不袂离啦。所以有人讲啊，听这种歌吼，你要用心用感情来听，非常好听，啊更个人真爱一首歌。欢呼作词作曲主唱们，讲好这土黏黏么？

拢是好所在啦。咱台湾的土吼，啊，真经点点哦，爱北美丽啊。这首歌你敢捌听过？可能听过的人比较少啦吼，因为这不是主流的歌曲啦。但是虽然讲不是主流的歌曲吼，啊，你听起来吼，嘛感觉非常的好听，对不？虽然不是主流的这一个歌曲哦，可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就以前高凌风的对你的感觉啊不一样啦吼。啊，听这种歌，你的感觉吼跟我不一样啦。啊，如果那你的感觉嘛是感官不一样哦，安尼咱 together， 咱 together， 咱感觉，咱表示讲对台湾这个土地吼，咱有感官的这个心，感官的这个情啦。啊，如果有感官的心，感官的这个情哦，啊，更相信讲，等下要进行这个单元哦，你应该嘛是有这个共鸣才对啦吼。这个单元平常时咱较罕你来播送啦吼。啊，今仔日哦，反正选日哦不如撞日啊，咱来听这个啊更 hit 红不浪的这个单元。你有听过这个单元吗？我们有一个片头，真的真的好朋友拢非常的这个耳朵呢，来片头先来给响起哟。讲棒球，碎棒球，棒球碎不尽；讲人生，碎人生，人生像棒球。欢迎收听《Hit 到 Hit 到》，红木浪阿健的棒球人生。

累的。对了，这首歌啊，你敢有规个拢兴奋起来？啊，千万不要再跟阿健讲，阿健啊，哦，那首歌我知，那首歌是兄弟的歌，不是兄弟的歌了，哦，是中华职棒的歌曲了。从中华职棒元年哦，一直到这阵哦，我拢赶快啊，搁播这首歌。你如果去看现场的比赛哦，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表示啥？表示球赛要开始啊，要开始啊，加准备，加准备，大家请准备，包括球员，包括教练，包括球迷，包括球裁判，反正所有相关的人哦，啊，你就是要注意啊，注意啥？啊，注意球赛怎么正式开始啊？你喜欢看棒球吗？你喜欢看中华职棒吗？啊，更是真细汉哦，啊，打棒球、看棒球，一直到这阵有火啊，坦白讲有火啊。可是每一次哦，如果讲到棒球，我跟侬讲个最个传播啦，啊，每一遍那个有棒球他看哦，好啊，我都大概如果有机会，有可能我都会跑到现场去看呢，因为现场看，甲看你看电视，甲看平板，甲看手机，甲传播哦，啊，无同款都无同款啦。啊，今仔日棒球人生，迄度红木浪这个单元，啊，跟要甲咱亲爱好朋友来分享讲，在棒球场上哦，啊，有一种角色叫做指导员啦，啊，叫。强调有做跑垒吼啊，跑垒的指导员呢、啊，站在一垒的这一个旁边呢、啊，啊，站在三垒的旁边呢、啊，吼啊，有两个这个跑垒指导员呢、啊，啊，如果你是三级棒球的吼，啊，这个跑垒指导员哦、啊，原则上吼啊，拢是这个对公算球，一直到高中以上哦，好像才有这个教练去当跑垒指导员了、啊、吼，啊，你那少棒哎，拢是这个，小同样还是这个选手去当跑垒指导员了、啊，啊，职棒赶快呢，吼、哦，弄个专门的职棒的这个。教练哦，或者内野守备教练兼一垒的跑垒指导员呢、啊？啊，什么外野守备教练哦，啊，兼三垒的跑垒指导员呢、啊？很多人哦，形容啊，对棒球不是讲较了解哦，啊，去看是拢讲奇怪，哎呀，搁欠两个是要创啥？我、就是要甲因指导啊，要甲因指导啊。这个讲出来吼，哎，使走未使走吼，啊，要继续走吼，我拢爱看哎，这个指导员呢，你有当时在棒球场上哦，啊，给你打这个安打了吼，哦，安打安打安打，啊，要不要再跑一垒？要不要再跑二垒？要不要再冲三垒？啊，你有当时啊，会当给你判断啊，你也讲球看会到，会当给你判断啊，啊，但是大部分哦，啊，你拢爱听这个跑垒指导员的啦吼，跑垒指导员呐，叫你走，你就较紧的走了，啊，你叫你动起来，你就较紧动起来，啊，你叫你讲啊，先动起来，哎哎，我老去，我这是球，我提。无着，搁走，搁走，搁走，就赶快在这一个跑了。一般来讲哦，跑垒指导员哦，会有三个动作了哈。一个动作哦，就是这个靠这个后风火轮啊，哎，去完了，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啊，一直练要创啊，就叫你一直走，一直走的掉。我得赶快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啊。啊，另外这个动作哦，就是去完哦，一般都是一只手或者是两只手哦，啊，用这个这把手掌张开啊，往前推啊，意思讲，好好好，停停停停，迈过走啊。一般第二个动作是安尼了啊，第三个动作啊，不是看出来，就是讲，哎、欸，他本来是看这个手背的球员哦，已经好像要捡到球了啊，所以叫你动起来啊，但是看，哎、欸，个球个捞起捡不起来哦，叫你赶紧那个走哦，他会叫你赶快用手，波波走走走走走，用手，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用风火轮了，对，叫你走走走走呢。啊，你个想起来，在棒球场上哦，这个跑垒指导员哦，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瞬间的一个判断哦，也非常的重要了。啊，你若讲这个球。主管吼，啊，听你的话吼，我得走，我得未使走，人咧讲讲被封杀，刺杀在二垒，刺杀在三垒，四告孙，你迄就是你判断错误啊！啊，球员无多，伊就听个，即个跑垒指导员的，你叫我走，我就走啊！你叫我卖走，我就卖走啊！有的时候明明就可以冲回来得分啊，你刚动起来啊，结果吼啊，下一棒啊没有打安打就没有得分咯，叫教练没死啊，叫球员没死啊！所以这个跑垒指导员哦，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啊！其实啊，更不值得想了。棒球就像人生，人生就像棒球一样，你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啦、啊、你是都自己孤军奋斗啦、啊、是说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人做你的指导员啦，可能是老师、啊、可能是你的主管、啊、可能是你的姐姐，可能是你的哥哥、啊、是说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啦，他在人生你的奋斗的过程当中都会给你提醒啦、啊、都会给你点一下啦，都会给你指示啦，说、哦、这阵
可能安怎较好势吼。啊，你吼、哦、一定爱听人讲吼，千万唔通讲好啊，啊，都、就是家己想、家己丢吼，拢无，不是上无啊。啊，你要听这指导员哦，人家一定大部分拢是好意的吼。啊，得家己建议啊，得家己提醒啊，啊，你都爱听。我对讲人生的跑脸指导员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是爱听了吼，啊，你嘛爱抱起感恩、感谢这个心情啊。啊，现在厂长在想啊，如果以棒球的一个角度来讲哦，有这个跑垒指导员，那我们人生哦，某届的跑垒指导员啊，这个指导员哦，啊，就是我们的恩人呐、啊，就是我们的贵人呐、啊。人家讲诶，家人一斤哦，想无嘛爱行人四尿了吼，假关系爱拜树头啊，啉山水爱梳弯头了吼，等一天了，等你有一天了，像迄个乌林白还赶快一首歌赶快啦，乌林白啊好啊，人叫伊爱读书吼，啊你后边再做大事业，爱正经做大事业，佮看到迄个乌林白啊叫司机，赶紧来停车停车停车，我要来这个乌林白来给感谢，那是恩人嘛，那是你的一个贵人呐、啊。所以阿健要讲的，讲当你人生有所成就的时阵哦，千万唔通骄傲，啊千万唔通臭屁，啊千万唔通目睭哦，甚至这个头壳顶目中无人哦，一定爱感恩，一定爱感谢。在人生中间，人捌甲你指导的这些恩人跟贵人哦，一定爱好好感感谢。这就是今仔日诶，迄度好木人帮救人生，阿健要甲亲阿好朋友分享的跑垒指导员啦、啊、吼。所以你讲，那去看棒球啊，看到一垒边啊，三垒边啊，那还搁徛两个哦，那迄都是跑垒指导员啦、啊。哎、啊，要种啥，就是都是阿健讲的，在棒球场上的跑垒的指导员呢、啊，人生也有指导员呢、啊。希望你的指导员哦、啊，拢会当真真正正对你有所帮助。阿讲了棒球哦、啊，上界欢喜的是啥？阿就讲一个父母人啊，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哦、啊，上界欢喜的是啥？阿就讲一个爱情的父母人、啊，讲爱情的父母人哦、啊，讲一级棒，一级棒哦。Thank you.

的肺活量应该可以啦齁。哎、欸、今天的状况好像不错哦，但呢齁那灯光美齁啊气氛佳啊我再来插鬼啊再来看胖啦齁。啊都在这首歌跟我说哎呀红木浪齁跟我说一级棒啦齁。啊红木浪红木浪是啥啊都全雷打跟你讲一支全雷打齁、哦、这是棒球这比赛头顶齁、哦、啊你那讲一个全雷打尤其是讲再见全雷打尤其打那个逆转的全雷打齁齁、哦、大家都跟你啪啪英雄英雄英雄啦啊如果你在感情的这路上哦啊我就跟你安那打齁啊讲一支这个红木浪、啊、你知道这意思啦齁、哦、就是什么齁、哦、该做的都做了齁、哦、叫做全雷打啊你齁、哦、喜欢比这个是三支的齁、哦、怕这个罗宋啊比这个是三支的齁、哦、一卡齁、哦、啊怕三卡让是去有三卡怕齁、哦、啊你是一卡怕三卡啊就有这三齁这口木浪啦啊给你哪在啊我的党弄嘛在啊人爱忠厚不老实啦齁、哦、啊讲到红木浪齁、哦、老同学老朋友我听阿健阿你讲过，恁知阿健姓红嘛吼，三点水即个红啊，啊所以我干了一个后生尔啦吼，啊迄阵生即个后生时阵啊，啊你阿未生出来，我都为阿啲好名哦，就是讲哦，即、這个应该改好什么名吼，又响亮吼，啊个跟阿健的即个兴趣哦，啊个拢有即个肉啊未来吼，对伊来讲吼嘛是有即个意义啊，啊所以迄阵哦，我就教阮阿那打工啊无吼，改好咱囝吼，后边好做红木浪，伊讲什么嘛，生好做啥，好做咱都姓红啊，好做不让啊，红不让啊。啊，为什么叫不让？啊，都只要好的代志哦，啊，连老师嘛免让啊，你捌听过迄句话嘛？当仁不让于师嘛，吼、哦，就当仁不让啊！啊，所以、哦、你代诶，国语代语也是英语个念起来哦，拢非常有意思啊！红不让，红不让，红不让啊！啊，人家看看到讲，哎，红不让来，红不让来啊！哎、欸，这样子的感觉也非常的棒啊！啊，但是哦，最后我跟你讲无啦，吼、哦，我惊我不敢好这个名，为什么？因为这位啊，要去登记的时阵哦，啊，跟突然间想到讲。这个让哦，嚯、哦，这个笔画太多了啦！吼、哦，人家讲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子哦啊输在起跑点上哦，啊，万一你连刚来考试哦，跟他写这个名哦，都非比别人加用一两分钟啊，安尼就输人啊！啊，所以哦，我买啊正正名无改诶，好好做红木浪啊！可是现在片名哦，小名哦，我们常常也叫我这个儿子啊，叫做红木浪、啊。这里听着这首歌，想着跟咱亲阿好朋友共同来分享一下。啊，讲着老爸老母甲家己的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吼，啊，更是较建议啦。如果你有啦，我跟阿健一样这样子，有儿子有女儿，我是比较建议说，常常哦，要让你们有共同的一个兴趣，还是共同的一个经历啦吼。比如讲唱歌，啊，你有闲的时，就甲因查囝吼，啊，唱卡拉 OK， 来爸爸选这一首歌吼，啊，来家己的爱你一千一万年，来这个唱，啊，是讲教阮囝讲，来，啊，无来唱这个，就是讲大约在冬季哦，我唱一段，你唱一段。大家斗阵唱哦，即安尼后边哦，会变成你们难得的一个回忆啊！我记一个例啦吼，即两个人拢做出名啦，当然一个去做神做仙啦啦吼，一个做诸葛亮啊，你知啊？你讲台湾人华人的世界，唔知讲诸葛亮啊，安尼可能真歹混啦吼。安查囝大家嘛知啊，哦，一个上出名就是做谢金燕啦吼。啊，谢金燕真爱唱歌对哇，吼、哦、练武功啊，吼、哦、啊什么姐姐啦，是月弯弯啦，反正他唱红的歌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啊，诸葛亮啊，你看伊是主要是。主持欢迎进嘛吼，啊，但是伊唱歌嘛未歹听咧，对不吼？就讲，讲这个，就是讲东山再起啦吼，啊，是讲一挂吼，伊唱鬼歌吼，我是恁老爸的，他唱过的歌也非常的这个多，但是你感觉听讲？诸葛亮啊，甲因这个查囝谢金燕哦，啊，斗阵来合唱歌曲啊，有吗？至少我没有听过，对吧？啊，是啊，那今仔日阿健突然间想到，其实哦，阿健知讲有一首歌，当初啦吼，啊，迄阵哦，就是要做诸葛亮啊吼，啊，甲因查囝谢金燕哦，老爸啊，甲查某囝吼，啊，合唱的一首歌，叫做《酒曲》啊吼，啊，相对看啦，啊，可是后来没有啊，因为后来为什么没有啊？本来拢讲好啊，啊，就诸葛亮啊吼，有一段时间。去走路了，因讲讲去出国留学啦，啊，就去走路啊，但所以讲无，啊，歌都拢做好啊，词嘛曲嘛拢编好啊，啊，拢开始试唱啊，啊，结果吼，最后无唱啊，啊，是安那无唱啊，就是去出国留学，去走路啊，啊，可是都已经都准备好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只好哦，作词作曲者就是迄个民歌真出名，外婆澎湖湾啦，吼，乡间小路迄个啊，冷噔噔噔噔噔噔，外乡出沙滩，伊咧讲做叶家修啦，吼，叶家修甲谢金。
金燕来合唱，因为假设做爸爸诶，这个诶，就讲德胜哦，甲谢金燕来合唱这个酒曲啦吼，啊小弟看，虽然讲讲嘛是未歹听啦吼，啊不过吼，迄、那个味吼就较无讲地可怜，干啥叫唱啊？所以这個、如果啦吼，人哋讲人生哦难得，一定加减有一个遗憾啦。我想对地可怜来讲哦，对这个谢金燕来讲哦，因无到到底合唱诶一首歌啊来发行哦，可能嘛是因人生这一辈子吼、哦、上界大的这个遗憾啦。啊，讲到就看来小的对看哦，啊这首歌啊，见个人啦吼，认为讲甲拄只迄首《土念念》同款，你嘛是同款，啊用心用感情来听，唔知你捌听过无？来，就看啦，讲合作小对看、哦。

了啊，小对孔啊啦。印象当中，谢金燕有酒窝嘛？啊，印象中间哦，那个地沟梁哦有酒窝，所以人家他们这一对妇女哦都有酒窝了，所以酒窟啊哦啊小对孔啦。不过丢假的歌词哦，啊你敢不认真个听？有的时候也表现出一挂艺人啦、啊、吼，啊是一挂明星啦，啊一挂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个无奈啦、啊。所以我当时也给想起来，我做选择做广播电台吼、哦，啊做完的这个行业嘛、啊，也真的不错呢吼、哦。啊小哥出名啊，但是大家都唔是讲真实在哦。有当时啊，很多的东西啊，是像讲看球，啊是讲去食路边摊，非常的这个自在啦吼、哦。不过拄只这首歌，小这个酒可能小对看，正经每一遍听哦，啊见我想着讲，这个去这个随风的高分那遐吼，啊遐有一地这个停哦，或者不厌停啊吼。啊您刚才讲或者想哦，就不厌停，啊都不会讨厌的这两个字不厌啦吼，啊都相看两不厌啦。啊你为遐看哦，好看迄、那个东北角的这个海边哦，正经愈看愈水，所以就不厌停。下一次你如果去九份那边哦，买单去啊行行看看啦吼。啊讲到行行看看，啊今日特别提醒啦吼，有当时啊你敢会哪行哪食物件？人一般是个无鼓励啦，我讲可是我得去夜市啊，啊就是哪行哪食物件，那是夜市啦吼。可是除了那个特殊的场合，等于讲之外吼，一般是看卖公妈哪行吼，边走路边吃东西哦，安尼吼，迄、那个是一方面是不雅观啦吼，啊第二方面吼，安尼听伊讲吼，啊消化较会较无好啦。啊讲到消化较无好，唔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无？坦白讲哦，啊正是有这样子的，算是坏习惯哦，因为从细汉哦，要争取这个时间哦，我食物件拢足紧的，尤其是吃饭哦，我也都是吃得很快啦吼。啊，这个是慢慢拢会得提升家己啦。我讲要细嚼，要慢咽咯，哎，食较慢了，慢慢食，慢慢食。所以我嘛鼓励亲啊好朋友啊，你哪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吼，啊，就是这个哪这个食饭哦，啊慢慢食，唔通听我的节目节奏较紧哦，啊愈食愈紧，愈食愈紧哦，安尼就无啥好。因为这个已经有证实啦，讲你如果吃饭太快哦，唔是干那讲你较容易大口呢。因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你吃饭太快吼，啊你就无准则啦，啊就一直吃一直吃，都会吃得特别的饱了吼。啊，尤其容易发胖之外，你如果吃饭太快哦，也比较能容易得到这个糖尿病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了吼。所以那一档的位哦，啊更是建议啦吼，啊吃饭哦，啊慢慢来啦吼，吃紧哦，有当时你弄破，吃饭了真的不要吃太快，为着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啦吼。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爱听爱讲好做，食紧吼啊，弄破碗啊，这是小朋友因所演唱的啊。不过吼、哦，嘛真够有道理呢。食紧弄破碗啦，啊，你若要做代志吼，欲速则不达，慢慢来，慢慢来吼、哦，啊，可能吼、哦、较轻彩哦。

行啦，因为你若食紧吼，啊，你就会弄破碗啦。意思吼，则不达啦，啊，你食紧吼，啊，就会弄破碗啦。唔是干那食紧就弄破碗尔，都只阿健甲你讲啊，你如果吃太快哦，容易大哭，容易发胖啦。啊，如果吃太快哦，啊，容易有第二类型的糖尿病哦，啊，所以一定爱注意啦吼。哎，当然会调整、调整、调整啦吼。啊，吃饭呢不要吃太快，最好是细嚼，最好是慢咽啦。啊，边吃饭边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听伊讲哦，嘛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之一啦。啊，讲到享受哦。唔知亲爱好朋友，你应该有同款的这种的角度，同款的这种的感觉。听歌爱听什么歌上好听，我都邓丽君啊，永远的歌后，永远的军中情人啊。邓丽君的歌哦，滋滋悦耳，曲曲动人啊。爱跟哦，差不多邓丽君的歌吼，啊，我拢会晓听，唔敢讲我拢会晓唱啦吼，不过拢会晓听啦。其中干阿讲这首哦，讲起来真硬气，讲起来真老气啦吼。这一首歌哦，阿健一直到当兵哦，去当兵哦，啊，新训中。放心哦，在会晓学这首歌，为什么？因为做兵你就知影，不管你是空军、陆军，还是海军，还是这个宪兵，还是海军陆战队啊，反正你当兵哦，就很容易兵变啊。你的安那大吼啊，可能就利用一段时间哦，啊对人造还是讲什么，无要跟你斗阵啊，就有这兵变啊吼啊。所以在当兵哦，想该烦恼是啥？就自己的这安那大吼啊，不会跟你斗阵啊。而且常常事实上，最近拢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去的。做阿兵哥吼，尤其是训练中心嘛，好个期末字拢有够歹个。啊，期末字有够歹个是啥？我都爱唱歌，爱唱啥物歌？唱邓丽君的这首歌叫做《心声泪痕》啦吼，心声泪痕啦吼。等下来播这首歌，因为那是邓丽君的歌吼，啊，你甲人卡差花啊唱吼，啊，正经真歹势啦吼。啊，这首歌啊，跟唱两句啊都好啊，你应该有印象啦吼。讲我耳边有谁在轻轻呼唤我，声音在我心。

来，拍拼斗阵来，啊，甲你做伙，心情上爽快。讲上山落海啦，啊，讲拍拼斗阵来啦，讲甲米声电台做伙，甲电台开讲的节目做伙哦，啊，迄、那个起码是哦，啊，上介意啦，啊，讲心情哦，讲上介爽快啦。是时间的无情哦，不是阿健的无情啦。目一日呢，今仔日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咻咻咻，一下子又接近尾声了。除了感谢，还有阁是感谢，感谢亲爱的好朋友今仔日的收听甲陪伴，啊，好听的节目一日阁接过一日哦，千万唔通转台，继续 continue 锁定咱这台收听精彩节目。啊，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情顺水水。欢喜心花开，咱期待后一回啦吼！啊，同款快乐的心情在空中再相逢，安尼唔再是真真正正像这首歌同款，杨铁杨哲所演唱的，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哦。

0: 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若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5: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好，谢谢大家了哈，跳记得哦。后天早百片楼曲 Tina 跟由萧煌奇带给大家很有生命力的这个声音哦，也是简单一二三节目早百片楼曲了哈。哦，感谢大家，我来到店了啊，我是这部朱麒麟雅士，文雅的雅，士农工商的士，雅士底下陪伴大家拜告拜了。暗时七点到八点，一点钟过的时间，礼拜日有两点钟过的时间，伫咧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所以也是节目一到日都有哦，都有在我们的 FM91.5 美声我们电台独家播出。米夏广播电台，咱台南和这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米夏广播电台哈，就是你今麦收听这个电台。我知影做这朋友哦，是去听这个电台拢转来转去哦，有时阵听这台，有时阵听那台安尼啦吼。啊，互你知影，你即马是听米夏电台吼。啊，互你知影，你即马听这节目是简单一二三。互你知影，你即马听这朱麒麟是雅士。哦，无你吼听规波拢唔知影这是虾米电台哦，听规波拢唔知影这是虾米节目哦。安尼哦，好像不太 OK 嘞吼，对不对吼？至少要让你主导一下下了吼。安尼吼，你那是感觉到这個电台听起来袂歹，还是讲这個？节目吼，听起来有合理的味，安尼你后摆你就知影你要倒位来找嘛，对吧？吼，就不要说，这个完全是纯靠缘分啊，纯粹瞎蒙的那种。哦，您刚刚转转看有没有再听到一样的这样子，几率很低啦，吼，好不好？哦，安尼怎样？吼，啊，那是你真正感觉到咱必须要等待这节目弄袂歹，啊，是讲吼，你有很喜欢雅士的节目，想要推广出去，想要跟好朋友分享的话，哦，你买单来。建议啊，盖小姐哈，你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比我们大费周章啊，花很多钱，可能做行销广告啊，怎么样的一些超用力的推广，还来的超级有效的，好不好？你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哈，干干单单顾威那点塞了哈，好不好？哦，麻烦了，拜托大家了哈，拜托大家了哦，好，谢谢大家，来啊，压力这波嘛。是准备很多精彩丰富的内容，也是很多好听的歌曲啦，安排给大家啦齁。来先来听这条哦，这首歌我看看有几个人唱齁，团体本身就有三个人了，然后再跟两个人的团体合唱，总共五个人一起合唱这首歌呢齁。来自于欧巴雄青的爱情的刷楼机这条歌齁，那欧巴雄青团体有三个人嘛，然后这首歌还有跟号角响起一起合唱哦，所以是五个人一起唱的，叫歌哈，就歌追耶哈，也很轻快的这个曲风。我们先来听这首《爱情的传楼机》，我等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传楼机的话题啦。

这刷楼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导航哦，导航用台语台语的一个说法就是刷楼机，你在立刚有听下过哦，可能有的人比较没有听过了，因为我们讲到导航都是直接讲导航嘛，呵呵导航了哈。讲到这刷楼机哦，最近有一款呢，这个刷楼机引发了一些小小话题嘛，哦、你应该怎样你有听到哦，有一个。中国大陆那边哦，设计出来的一个像我们的 Google Map 一样的地图的导航啦，叫做高德地图哦，不哦，这是听友哦，听友诶，迄天哦，伫咧电话啊，私底下敲电话来搞啊，聊这个话题哦，伊问讲，哎，也是也是，你敢知影这个高德地图？我甲伊讲，小弟哦，之前有去中国大陆玩嘛，你刚好印象哦，这部来得给大家分享。然后呢，那时候我还特别的讲了一小段哦，我说那里对我印象有好几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导航，因为我一下飞机然后就坐车嘛，然后车上就有导航。那时候去到这个出国玩哦，你任何东西都觉得很新鲜哦，你第一时间你所有的这个五官啊都会放大，各个感官都会去接受一些新奇的事情啊。那时候一上车就感觉这个导航蛮有趣的，因为它的这个语音呢、啊、就不像我们那种千篇一律，就只有同一个音调啊，同一个声音这样子哦，它里面有很多种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哦那个地图就是现在咱今嘛台湾哦才开始有在讨论这个叫高德地图的。所以呢我在去年期间我就已经有接触到这一款地图啦齁啊，所以他们又跟他搞完猛的，我就想说好啦 ,OK, 啊，然后我在节目里面利用这段时间给大家聊一下而已啦，没有什么大碍的，那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政治联想。哦，我知道说到这个中国大陆大家都很敏感的、哦、对不对，有的人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了、你要讲什么大陆什么、你要讲他好吗、你要讲他坏话吗，是不是啊，你要讲什么、咱们呢、这个放轻松一点点、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不用那么紧张好不好、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心里多少都有一点小小的成见了、但是我就自己遇到的一些说法嘛，还有，但我在台湾还没有下载了，我在台湾还没有下载。说实在的，我是蛮有兴趣想要下载来用用看的吼。那当然了，我说到这个有成见的提供吼，这新闻也有在说嘛吼，这样的一个地图，因为它会为什么会突然间让大家关注到的提供吼，它比那个我们一般平常在用那种 Google 地图。好用很多，我觉得路线啊比较不会乱跑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哦，你停那个车红灯哦，你停那个红绿灯，规秒伊拢甲你算个准准的吼。我们平常用那个 Google 地图还不会哦，那不会，他就只告诉你这一段路程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然后如果你开过去，中间又有塞车，当然路径它会显示说绿色的就顺畅嘛，有时候黄色，有时候红色，甚至紫色紫爆就是说他掐大概那样。但他的预估时间齁、还是有一抓一个比较宽的、其实已经蛮准的齁、平常 Google 那个地图已经蛮准的。可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我所谓的红绿灯多了一点点齁、路况突然间变比较差一点点，他那个时间上的差那个分差秒差就比较多。可是高德地图为什么会突然间让大家觉得说很厉害，就是说齁也是几杆剩个尊尊齁，他可以直接先帮你这个判断说前面两三个路口，还有些路口是起码停在车上停就过了吧齁，大路口一拜就熊就买60秒啊，就高十秒齁，甚至你说台北那种齁120秒的都有齁，这样呢停一拜齁等就过了。他如果先预设告诉你说前面那个红绿灯要停，可能要停个120秒，那他还有其他的这个指示的路线，请你可能这样走，就不会卡到这个120秒了。哦，差两分钟，你想说两分钟而已吗？阿卡利公哦，你一路上哦少走了三个、你就差6分钟了。而且你这个有时候是连带影响的，你这个有停，你下一个就一定要停。你这个没停，下一个就会比较顺。有没有？你刚我这种感觉，有时候停我们停红绿灯就是这样嘛吼。他这厉害就是说他的秒数抓得很准、然后你是要像我们那个 Google 啊，
他有一个说辞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改，就是说你上那个交流道或是上那种路桥有没有，他永远都会跟你讲，不管你是上去还下去他都叫你上去，他永远说什么靠右上路桥啊，明明你就下交流道，嘛是跟你说上交流道啊，你都用上这个名词啦、哦、我也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不去调整一下、哦、但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大家也可能也习惯啦、啊、知道说哎要过去这个路桥，哎要走这个快速道路啊什么的，哎要切换，他就叫你去用上的这个概念啦、哦、那说来说去这个高德地图就是因为它太精准了、哦，让我们大家这个用路人就行了。哦，有这么好的东西哦，咱们是不是该尝鲜一下？哎，那问题就来了哦，因为哦，啊敏感就是敏感在它是中国大陆那边设计的，很多人就在怀疑啊，就是想说，哎呀，那这个你到时候这个个资不是全部被窃走了吗？大家都就惊哟。但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做啥大官的吗？就说你今天这个路线呢、啊，啊好，就算真的被窃走了，影响有很对你来说很重大嘛吼，你被窃取了，你这个假日去哪个风景区去看风景，还是说你每天上下班这个路径都被他发现了，他完蛋，你被监控了，他知道你这个人哦，平常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很无聊的一个人。还说你买菜的这个路线都被他监控了，哦，在你规定出来会不会采哦，你完蛋了哦，他要把这个菜价调高，是这样子吗？就是说啊，如果你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呐、啊，你是身份特殊的，我当然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有顾忌的卖用了哈、哦。啊，如果像我们这种一般小老百姓呢、啊，就上班啊，出去玩一下、啊，还说你有一些不见，就算你是有些不见得人可以，就是见不得人跟人家讲的一些啊、偷偷来的事情啊，被阿刘啊控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会跟你这个打小报告说，哦，你完蛋，你偷翘课，你偷跑出去玩，哦，你偷翘班啊，会这样吗？我是先想说，哦、这个好，就算今天被监控了，那又如何？又如何？我一直想不透哎、欸。大家好像都觉得说啊，你是超级重要的人物啊，监控了你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完蛋了哦，就完蛋了，是吗？再者，我另外一个再跟大家一个观念哦，你想讲中国大陆设计的可能会有什么监控各自的问题？难道你今妈苏勇在 Google 没有吗？难道没有吗？你有没有发现说你有很多路径啊，你常常在走的？你下次导航这个设，他会先走你原本常走的路径，你有没有发现？代表说他本身就是记忆在你的这个手机啊，说你的导航里面了啊、那你说你去过的地方，他会不会特别有标记起来？我跟你说弄诶，甚至是你有去过哪些地方、哪些点哦？老实说，如果你在那个使用的平台里面有打勾、哦，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啊，你说这个就不像是另外一种监控，或者说你资料被他们公司拿去用吗？其实都有啊，只是你有没有把它放大出来看而已嘛。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老实说啊，我觉得当然我可能这样讲啊，开始有的人就犯政治的联想说啊，你帮这个中国大陆说话，立功立啊那样，有什么好说话？我就只是觉得这个导航。目前看起来啊，风评都很不错啦、哦、你撇除掉它什么偷客资的部分，我觉得这东西哦是可以改，比我们现在目前的好用啦，可以改善一下啦、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哦今天塞车啊，老实说我真的是蛮不喜欢用我们现在手边这个导航系统的。哦，三不五时就导错路啦齁、哦、啊你明明就在桥上面，他就说你在桥下面啦，你走在快速路上面，他就叫你一直要转弯啦，要侦测就是侦测在下面啦，啊不是就是导一半突然间就讯息就收不到啦，不知道为什么就卡住了齁、哦、然后你可能开一半齁、哦、开一半他就突然给你换路线，然后切来切去切来切去的啊，走来走去我都有时候都走不懂齁、哦、要不然就是你看新闻也会报道说欸，你明明就开一台很大的车啊，你设定也是车子的路线，一直给你闯啊那种乡间小路哦，没塞把鼓欸，走到你都不知道都啊，这到底是没给他兜回去，都觉得很慌，好对吧？就有这种类似状况一直出现，到现在都有呢，就当这种这种
地图已经多久了，我觉得一直都没有换新，没有比较好啊。啊，现在丢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哎，好像就让哎这个死水又开始活了起来，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呵呵，所以我是觉得说，除非你身份很敏感嘛，但我又话说回来，很敏感的人哦，我觉得他哪个地图都不太会用，他可能用那种纸本的吧，自己看着哎这条路我通哪里，然后去走了，要不然这种东西啊，老实说，你说你的行踪会不会被哪些监控到看到的？我觉得不管哪个系统都会啊，都会记录起来啦，然后啊，只是你自己心里面就是感受上的问题啦。呵呵，所以有朋友这样问啊，我那时候去中国大陆，他们都是用这套，这套是一种很多很多车子都在用。然后他有趣的地方哦，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导航的语音，我刚才有讲嘛，有很多种。那很多种的话，会让你觉得比较有趣、新鲜的哦。比如说他有卡通人物，像我印象中就有那蜡笔小新的啦哦。阿狗跟他很甜美啊，那我们姐姐林志玲也下音了吼，告诉你说，哎、欸，这个要下交流道了，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那种布袋戏啊，那种的哦，搿啲哦，钟嘉玲哦，咩哈高流刀啦，就反正就很多很有趣的声音啦，啊，这个我们目前使用上的都没有嘛吼，啊，你至少有些人你塞下什么度孤啊，那精神不好，听到你要会心一笑，这蛮有意思的。它可以改的齁，你说你很喜欢蜡笔小新你就一直用也可以。啊，但是你觉得用腻了换一个声音 ,OK 齁。然后像我刚才讲它的精准度很高，精准度很高。啊，网络很多人都在做实测啦齁，就说、是、哦这名家尾巴的话呢就实测啦。所以现在刚好像我们台湾可以下载，就造成一波这个大家讨论的风潮啦齁。啊，我是用我自己的客观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啊，你问我会不会用，我刚才就讲了嘛，我应该是会下载来试用看看。啊，或许到时候用了好用就一直用，又或者是用下去发现说它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也会带我走错路还什么的一些弊端啊，又不用了，也有可能啊。但是我呈现的是比较开放的想法，开放的心态啦齁。这点我是跟大家嘿嘿嘿。就我该开宗明义的讲嘛，你是什么人物，你是很特殊的，还是你就一般小老百姓，按、啊、你的个资怎么了吗、哦、对不对、哦、这个他知道你去哪里买菜怎么了吗，会造成很严重的困扰吗，对不对啊，好啦啊，这个跟大家来聊一下啦，我把我自己想法讲出来，或许你不认同，或许你还是有很多这个很顾忌的地方， OK 没有关系哦，这东西虽然哦，我只把新的一个有这样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节目里面利用一点时间啊，加油嘛，苏爹啊，搞到猛啊，情况 OK 啊，利用一点时间讲，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啦，反正哪一个系统好用，我就用哪一个啦哈。讲白一点就这样子了哈，管它哪里出来的，好用最重要，你说是不是呢？听一首 FIR 所演唱的《真爱地图》。

来安排新歌，大家批评你哦。柯富凯、许富凯发行新的专辑《昂阿米》哦，那这张专辑的歌哦，我稍微都听一下哦，也是很赞的嘞哦。就是许富凯真的哈、哦，把歌王的价值一每出一张新的专辑都唱出啊，厉害哦、啊。我们来听啊，他这张专辑有跟冰球乐团有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爱丽刚不帮》哦，这首歌。诶、欸、你听一下齁、哦、跟你可能印象中的许富凯不太一样啊，这条歌。诶、欸、冰球乐团是个少年的这种乐团啦齁啊，比较常唱国语的部分啊，这条齁、哦、台语的创作。来听歌麦，爱丽刚不忙。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阿妈，怎么烧焦味这么浓？
4: 我回来啊。
3: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4: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
3: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啊，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4: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在嘴里，也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9: 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1: 规款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2: 一二三四，
13: 爸，你哈，你运动哦？
12: 系啊，医生讲吼，定期保持运动，避免体重上过重，调整预防失智症哦。
13: 也讲有啦，有健康的饮食，戒烟，较爱饮酒，维持稳定的血压，才通预防心血管疾病，才会当保护你的心，嘛保护你的脑，较袂着失智症哦。
12: 嗯，悄悄啊，食健康运动，达天防体重，
13: 过脑强心，失智症就袂来。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诈骗集团常常冒充投资专家或假装是你的朋友，推荐你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一开始他们会让你尝到甜头，但等你投入更多金钱后，就会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请记住，高报酬低风险，通常就是骗局的开端。当你看到保证获利、限时加入等话术时，一定要提高警觉。投资前请务必查证对方的真实身份及合法性，如果有任何怀疑，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守住辛苦钱才是最稳当的理财方式。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15: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6: FM 91.5
15: 美声电台。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哦，哦，以前好红哎，老鼠爱大米，对不对哈？讲出的歌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哈。讲到这个老鼠爱大米啊，哦，最近哎，开始有很多人在讨论有关于这个鼠鼠的问题啊，老鼠，哎，听讲啊，老一辈也说不能提到他们的名字啊，他们会听到哈，就会出现哦，很麻烦，对不对？不能一直提到老鼠，我们讲米奇还是米妮好了哈，把它取代掉，对不对？听起来比较可爱啊，没有啦，哈，应该这个老一辈，就有时候以前嘛，以前比较。就很多那种叫什么不成文的不成文的一些都市传说好啦，讲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讲吼，最近双北哦，突然发现说哦，好多这个老鼠横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其实讲到这吼，这个鼠的问题啊，你除了它很麻烦，它有可能会咬破你们家的一些东西啊，哈，甚至是咬到电线啊，哦，造成你们家突然间断电，你又找不到源头啊，然后可能吃你们家的食物啊，这样的问题很烦啊，哈。之外呢，哈，它有可能会传染另外一种的一个传染病，叫汉他病毒。哎，这个是人畜共传的哈，哦，这个已经有一些病例出现了，所以咧吼，最近的大家嘛开始较注意这吼，啊，不过讲到这吼，今麦鸟起，哇，有够巧诶，你要抓它还真的不好抓呢，我跟你讲哦，他们真的很聪明，你设什么陷阱哦，我看那个网络很多影片哦。哦，那个老鼠的板子哦，已经摆了一大堆哦，七八片在那里。哎，它可以走这个板子跟板子中间的缝隙，它就是有办法找出那个缝隙钻过去，要不然就用跳的咚咚咚就过去了哈，哦。很多都想说奇怪，我已经这个铺这么密了，怎么可能？这粘不到嘞，它就是粘不到，呵呵，很厉害，他们有够巧的哈。哦，然后很多人都想说啊，直接给它讨洗喝啊，哦，放一些毒药。阿格里公，这也很多人在讨论哦。这个原则上，现在的老鼠吼不太会去吃老鼠药，为什么？一来是它真的变聪明，二来吼它有食物吃，它干嘛吃老鼠药？老鼠药比较香吗？没有啊，它吃你们的食物就好啦哦，何必还要去吃隔壁那个看起来就怪怪的老鼠药，对不对？然后啊，这个老鼠啊，它如果这个吃了老鼠药没有挂掉。慢慢的，它其实也会产生抗药性，你敢怎样哦？所以现在的老鼠可能比以前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哦，他们的祖先哦，有一直在进化哦，进化到现在都不太怕这个老鼠药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哎呦，这问题哦，而且你敢一淘洗哦，恭敬呢，死在哪里很难发现呢，啊？哦，如果在明显的地方那还好，因为就草哎，我，哦，常常我们都是闻到这个臭味，奇怪，这个好像死老鼠的味道，然后开始从那个源头开始闻，哎呦，要死我，原来家有几家吸尿器啊，哦，这个死耗子，哦，才赶快去清理，然后你就算把它清掉了，哦，这个过了好几天，那个味道都还在，哦，怎么撒香水啊，怎么清洁啊，擦来擦去，哦，都还是味道在，对不对？哦，你光想到那就有点恶心了，反胃。你不要更别说那种做生意的地方哦，那些有一家鸟气啊，哦，我们家是都位啊，只在那种天花板还是那种角落啊，没办法处理的话，哦，行李买走，生意不用做了，哦，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哦，所以你说要毒的话，好像不适合，而且现在很多那个猫啊狗啊什么的，那些没小心没注意的，已经夹掉，安尼淘气，哦，毒到别的东西，安尼嘛就麻烦了，问题就多哦，所以这。真的是很头痛啊，那有没有可以实际提供给大家建议一下的？那些你有发现说你们家哦最近有这个鼠患呢哦这个问题的话，你先找出它从哪里进来的哦，因为一定有些胖啊那个钻进来，有可能是这个墙壁被咬了一个小小洞，木头那种有没有？啊，你要把它封起来，什么东西封？你用木头封回去没有用。你要用那种铁的，比如说我们的那种，菜瓜布，可是铁的哦，铁的铁丝那种布哦，绒的铁的那个，你把它塞住洞口，因为它没办法咬那个铁哦。你用其他那种木头什么，它还是有办法这个把它钻进来。你用铁的就没有办法哦。所以有朋友他们是用这招去堵住那个孔，是有效的。啊，堵好哦，你不要说被它整块咬走，那还不是整个洞又跑出来了哦？啊，堵好。
啊，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用那个烤肉架，烤肉架不是也是那种铁的，然后中间有一些洞吗？啊，那个洞很小，他们钻不过来，可是呢，他又咬不破。哇，你用那个烤肉架，如果你那个地方比较大一点点的话，欸、用那个烤肉架子，然、啊、后又小哦，烤肉架不会花很太多钱。我、哦、刚才那个讲那种铁丝菜瓜的也不会太多钱，好像菜瓜布哦，找规定找扣啊，那 就可以试着做这个防堵的动作了哈。啊，重点是安怎嘞？吼，重点是恁家附近哦，还变个清气啊！吼，因为老鼠会寄养，会有来这里，就代表说有食物吃啊！吼，有它适合生存的空间啊！吼，所以环境整理干净是很重要的吼，不要有让他们来机会啊，不要给它吃啊，也不要给它习惯的住在那里。哦，那有常小时候都听说，哎、欸，这个猫抓老鼠，猫抓老鼠啊，起娘刚五毫。阿格力光，我现在的猫啊都家里养的哦，那它才不会像以前那种野生的那种。如果是乡下的猫，还可能还有保有它那种野性在哈。啊，如果都是养在家里哦，跟它宝贝那种哦，它看到老鼠，可能看到比你看到老鼠还怕，先跑，跟那个小叮当一样哦，最怕的东西就是老鼠。虽然它本身是一只猫，然后。啊，起告靠五毫啦，养狗也会去抓老鼠，狗比较有效，但真的最有效的，我跟你讲哦，试试看去养蛇跟养这个老鹰啦，不可能啦，因为这个东西哦，在食物链上来讲哦，他们都会自动就去吃老鼠，哦，蛇就会去找，哎、欸，老鼠他最爱的，老鹰有没有空中就哎、欸、看到老鼠就把它叼走，可是这东西不可能养在家里哦，养狗还有点机会啊，啊，因为。老鼠很聪明啊，我刚有讲哦，你如果吓他一次、两次、三次哦，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他居住，一堆造起哦，所以得花点心思啊。啊，你说基本上什么连鼠板啊、什么老捕鼠笼啊，该买的、该准备的、欸、还是得弄了哦，就看他上不上当了。但是现在老鼠真的是很聪明，嗯，只能多费一点心思，多想一些广道了哈，要不然你就跟他。好好的哦，坐下来聊哦，好好的谈判，签和平协议哦。等下，哎、欸，你不要咬我们的电线，你不要搞破坏哦，就不管你这样子哦。看他听不听得懂，最好是像这首歌一样啦啊、哦，大错特错不要来啦、哦、不然真的哦，肚子有人笑不出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哦。来，中国阿水演唱的《单眼皮女生》。

他选各位啦，谢谢大家，今天给大家来到底齁。刷了几集大金这就妈妈家里定爱给小修天齁。祝你个愉快的一天齁。咱们明个儿再见，拜拜。

0: FM 10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风声、雨声、读册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上新上即时的台语新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暗时八点即时新闻。今麦是桃园核心区妈妈头生产的季节。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规划伫5月9号、10号这两天，伫台贸中心推出妈妈乐淘淘，结合展售一个舞台活动，邀请民众感受来自拉拉山东贵好食的妈妈头。农业局就表示，妈妈头是桃园市真有代表性的季节农产之一，面积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5月9号、10号这两天早起的10:30开始，欢迎民众到台贸中心现场来选买。今仔日是综合所得税申报的第一天，全国申报的数量达到108,000件，其中手机申报的比例高达65%。今年的所得税申报，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000元，比前年度增加3,000元。登记照顾特别扣除额，每一个人申报提高到180,000元。同时，财政部今年嘛继续举办全国性的抽奖活动，只要是5月1号到6月1号使用手机完成报税，会当得到抽奖的机会，相关得到现金50,000元，总奖金达到525,000。提醒民众会当多加利用手机来申报。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例已经突破20%，大约467万人。面对超高龄的社会的挑战，政府全力推动健康的台湾。第一座高龄医学健康研究中心由各位医护执行建，而且跟国立台湾大学合作设立的台大分林分部，已经在5月1号举办启用典礼，以担任国家高零长照地壳为目标。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下晡2:59发生规模级的地震，震央位置是宜兰县的南澳乡，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地震深度5公里，上大震度是4级。以上新闻由嘉乐为你报道，请继续收听大准入港。
6: 心情真水水，每我生日上快乐，和你每一天拢快乐的电台，比声广播电台 FM 91.5，心情 Spring 也好。
7: 好麦在心内，吹顿皮小款待，比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8点。

0: 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是小李克，你好。
2: 嗨，是哪呀？
0: 哎，是李克。
2: 我李伟呀。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哦，我是小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个。嗯，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啊，那边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哎、欸，姓啥？
0: 你用分机卡呢？
3: 用。
0: 你是用分机卡吗？会好啊，嘿。
3: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卡电话才会好嘿。
3: 嘿、欸，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东西？什么歌来嘿？
3: 嗯、
0: 欸。你要点什么歌啦？
3: 心灵三撇竹影台。
0: 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啊，秀山大夫，你好。
0: 你好。
1: 哟。
4: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夫请哈。
4: 好。
0: 好。
4: 欢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我秀山大夫，你好。
1: 你好。
5: 我听电影吗？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5: 哎，妈妈，
0: 好，邓良白，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华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接表，
0: 那贵姓？
6: 王太太，
0: 啊，
6: 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6: 哎，我是要来接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6: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邓良白，
6: 好，谢谢，
0: 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7: 何德华，
0: 难得久呀。
7: 好山西话，
0: 你听什么歌？
7: 长山。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嘿。哎、欸，
8: 我要点歌。
0: 恁在注意。
8: 我南投县丹。
0: 你听什么歌？
8: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
8: 流浪三幺妹啦，
0: 流浪三幺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9: 哎，秀山大富听课。
0: 哎呀，贝利好。
9: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什么歌？
9: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9: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等两排哈。
9: 好。
0: 好。
9: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0: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注意。
10: 啊，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0: 哎、欸，我点那个《心在江花》。

0: 这是落一个停节，落一个停节安尼啦。哦，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伫东部，拜五拜六继续落。啊、哦，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哦，所以咱这落雨的时阵呢，会小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哦，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哦，啊，所以咱来甲各位提起啊、哦，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啊，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即马开始出门会要再好耍哦，
1: 嗨。新梁山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0: 是啊、哦，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研究这咱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结果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亚洲人吃饭啦，好啊，有人吃番薯，有人吃爱吃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里面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吃的物件，比如说米，吼，也跟这个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个胖跟米，尤其这个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个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个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还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啊，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不是无好是食迄有动力，不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来宾没被下载？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用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来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这个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这状况了来。哦，所以我来甲各位提示，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哦。
1: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买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啊，冷的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落起来？然后会溶出了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来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像是去家己不要去买咖啡，买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唔对。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种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会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因为我顶是怎。

0: 中一站的记忆师担负毒化学的一项在记忆师的啥 PE 嘛齁，或者是塑胶齁，简单讲就是塑胶哦齁，以内层嘛是记忆师，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啊齁，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这么开始，那要去外口要加杯要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炸保温杯比较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秀。
0: 还是。
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 叫油。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蛋姐哦，谢谢，我给
2: 你。来你好，
0: 你蛋姐，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一个见证。
0: 来，什么都不记得哦。来，有谢谢哦。我和家公家公嘿，安娜。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半香港卡、哦。
1: 嘿，
0: 阿伯，
1: 阿旺吼，好，阿旺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好，哎呦，谢谢你，好，哦，感谢天气组诶，哎，天气组，我在热线会议，然后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你是谁啊？
0: 我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接。
2: 哎，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喝。
2: 哎，饮料吼，抹什么大汗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吼，了破坑哦，
0: 啊，抹
2: 都
0: 拢好。
2: 嘿呀。
0: 了个破坑哦。嘿
2: 呀。咦，
0: 啊，这抹抹都好起安
2: 尼。嘿呀，抹抹好，我今仔又过去北港恒兴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
0: 是咱北港上。好，马进上进关，哎，上进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哎，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卡啦，虽然是进老关高进啊，不过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嗯，皮痒，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捞起来哟、哦，阿薄好的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边点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边个请耽误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里压力一定会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这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也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哦啊、当然了，这皮质醇不是说完全不好、哦、有一点其他的功效，但是呢、欸、咱这个荷尔蒙若是多，要是多的话、欸、咱身体化验指数会变得更高，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这样慢慢的、哦啊欸、造成咱身体的这个改变，比如说来说皮肤，皮肤加吼，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加吼，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的这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开始痒啦，哦，甚至讲会破，哎、欸，这样，哎、欸，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来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胺的物件呢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不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的时阵，这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蛮受到这影响，开始会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淡掉，吼、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无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哎，甚至讲啊，哎，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哎哎，来，今麦个请耽误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那个贵铁器哈，嗯。哎，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灯会修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嗯、
3: 是啊，咱你看，伫这个那、啊、日本人灯会修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个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伊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是内边有晓得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旦外国吃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吃好。都加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他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都爱食啥就食啥，变成讲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个死了了。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吼，一礼拜上最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
0: 是的，可是哈，我当年我那里算电话讲，的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要么哥啊，那根基毛因的肌肉供雄花达，火林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这还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背夹吼对脚不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诶，住伫遐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的是拢爬坡，伊个背夹，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伊拢背夹，所以变成呢，走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到因干话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走路，所以讲更基本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晚拜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醒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休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迄个，咱这某一位吼，会当倒好平平吼，去避开倒咧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咧话吼，变成讲下晡的心情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咧也不好。哦，上好的方式哈，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啊顶哈，啊咧头向悬悬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咱来讲当然啦，这个小可悬悬，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掉人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歇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吼、哦，就是头向我悬悬，吼、哦，啊把酒喝喝放轻松，吼、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吼、哦。啊，上歹就是趴伫桌仔顶，你的手会麻麻，吼、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呢，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吼、哦，买。咱的健肌白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仔顶安尼趴咧吼，全部咱拢拄啊接伫遮，啊你的手搁趴伫涂骹，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流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贵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可以当，像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啦，你要睡太久嘛，是人会精神不好啦吼。啊，咱睡有觉，咱平时你搁在咱家嘛，不睡超过的四十分钟，啊，不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尽量就是困了较多好就好了哈。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咧，咱的黄大姐说点咩？嗨，刚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海港幸福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嘴。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那唱这些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都是全部唱那个酒的。
1: 酒。
0: 那个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甲酒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哦。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应该是有听到，谢谢。
1: 谢谢
0: 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维啊，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这组荷尔蒙，这组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赞赞。咱大富则好唱歌，
0: 唱歌本地人好听。
2: 有实力个了，
0: 有，当然有啊。
2: 王大姐爱按个赞
0: 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吼，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干，年纪大了啦。
0: 哦，那无要紧啦，较早。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啊，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再见，拜
0: 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做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最近讲的就是心顶代谢，所以咱的贵宾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四早的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会降低，要么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除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外，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一早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件有生的是什么袂当食？我海鲜啦。即马蛤蟆和蚵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蛮爱食嘿，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囝脚筋头帮来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即马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有记功能拢会无好，啊，有记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有记的问题哦，吼。咱即马请单位来讲这有记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嘞，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当然你有看到这个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虽然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照片送。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你上好即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我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吼，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等等，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吼，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块，即个小块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啊，伊啊。啊，康尔较无用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即种问题。啊，但是伊就是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哦，较无用，睏眠较无好。 啊，迄段时间真歹，伊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杂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闲，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即种通常即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就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就是排尿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有啥？那个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伊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尿肾失血过滤率。啊，我糖尿病去尿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去量一下肾失血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尿者。啊，各位咧，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甲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我今天报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哦，嘿，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哈，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阵哈，尿比咱的嘴巴更加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哈，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卡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迄臭臭啊，那有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过了，是咱白
0: 尿。哎，大夫，大哥唱哈，那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己尿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哦，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啊，基本上啦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尿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是不是有白？不是。嘿，是有一种这个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哈、哦，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哈。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也看到血色足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粉红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爱来个各位提起咱药剂，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是看咱药量够有正常哦，也够有这色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都未消呢，吼！安尼，咱要赶紧用看医生。啊，最后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尤其呢，不要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成大雾讲啊，咱就是莫乱吃偏方，莫乱吃来路不明的油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欸，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肝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给人建议好朋友，所以您得爱记哦，爱慢慢啊，你没哦。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还是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没，你讲起来。
3: 这个，
0: 啊，
3: 头下拢会疼哈。
0: 头下疼，听你的。
3: 啊。
0: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听起来哦，一些哦，嗨，谢谢。

0: 你拍扑啊！
1: 真啊！
0: 啊，无诶，无啥赛，无诶，朱雪良，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羽小姐，
0: 龙千羽啦哈。啊，都就是我秀山甲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话来，谢谢，感谢你。喂，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秀贤。哎，你们求过滤还是？
0: 甚至求过滤，嘿，
2: 一一七点五啊。
0: 好好啦，求过滤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六十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哎，我是小丽，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我的好是。因为检查吼，讲迄个一个氯，我那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对，
0: 我这，
3: 嗯，六十九而已。
0: 六十九及格啊？
3: 不要，他要一百一百。
0: 不，不对，是六十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六十以上到一百三那里啦，哦，知道哈、哦，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山阿弟好。
0: 阿弟好。
4: 我办事情不，我食了食了脚
0: 哈。嗯，我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好。
4: 哎，油油也好去。
0: 好。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等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阿弟你好。喂。
5: 你秀山。
0: 哎呦。
5: 我甲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5: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过药剂，叫啥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5: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诶，对啊，啊，你就新品代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谢谢。
6: 喂，小姐好。
0: 哎，是，嘿，你好。
6: 嘿，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6: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6: 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了，这好啊！我啊，你跟大姐赶快弄110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7: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7: 我今仔我叫你三片，唔错哦。
0: 三片，我谢谢。
7: 严重检查我先生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八十五啦。
0: 哦，个铁哥哦。
7: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钱包，
0: 好，你都免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吃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的，咱一罐三省钱包，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甲有人，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嘛袂见呢？咱登记了，我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啊，管理留起吼。那么咱即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吼。啊，买饮料啊，好买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就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车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
1: 多存几根，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8: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个油脂，要食啥？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啊！
0: 哎，是。
9: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9: 哎，我们就问你一种就是，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9: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他的。
0: 要六十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奥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空八 公公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继续过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这首歌是个梁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呗哦，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是怎样？
0: 哎，
2: 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药啊，我儿子吃了哈。
0: 三片的不就？哎呀，得啦，嘿。
2: 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这样哦，他比较好。啊，不过一个皮肤还病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再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来给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喂，先生。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两百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人我特别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啊，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哦。
3: 我厝边头遐拢来甲我看嘞。
0: 不要吼，今天来都是阿爷得那
3: 食。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啊。
0: 哦，客家人
3: 啊，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唔要紧，讲大意。
3: 如果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啊。
0: 讲大意，不要紧。
3: 因为听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我遐坐回来，我闽南的干那不阿好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皮。我七十七。
0: 哎，那你阿呀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假。
3: 哎，我食两罐咯。
0: 愈水，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太谢感谢哈，谢谢。来哟。可是那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哎呀，得啦！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香港昆明的香物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那这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有回粉呢，花人朋友是帮助生活，帮助昆明。那么咱各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要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吼，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吼。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吼，咱人呢特别这种疲劳，吼。啊，你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哎呀，得啦！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心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边因哪好哦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水就捞起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本，
0: 一箱功德，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吼。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吼。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也有关系哦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起啊，咱这个皮啊啦、细胞啊，咱来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扎掉哦，这爱加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扎掉哦，食物件去戒掉啊。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早期咱的细胞家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这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加顺，吼、哦。啊，所以讲我作为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不好以外，另外就是我讲的，你物件、啉水啦，哈，食物件都去不行，见着扎着卡喉咙，啊、哦，这就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呢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是长照业者来这。够 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方法要怎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伊伫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当然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要讲三天五天啊，哈，一礼拜啊呢，佮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好，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好，医生看着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个检查，不行了，哦，刚好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的上严重的细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加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因为以前吼，拢、哦、有甲你讲吼，即、哦、有即个提早都是有些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近几年，伊都无明显的信号，甲即情况甲咪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0: 乡人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6: 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0: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9: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0: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9: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0: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1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还是啥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3: FM 91.5。
12: FM 91.5美声电台。
13: FM 91.5美声电台。
14: 无打伊的尾，伊就未夹咱的卡。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马时间暗时高。

0: 詹雅文收请回来，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竞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啊，来
1: 这个三品店
0: 哦，黑西。
1: 啊，姐姐，佮我无啊，讲平安过面头，目迄个目睭会无无会受伤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安问题呢？
1: 诶，过面啊。
0: 哦，贵宾啊吼，哦，安尼好呢。
1: 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爱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
0: 有啦，我有跟你讲，鼻炎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哎，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宝食是未歹。
0: 哦，三宝食，食了安那好。
2: 较未感冒。
0: 较未感冒。
2: 啊，佫改变了呢。

0: 门。
1: 我食第一罐的啦吼，
0: 哎、欸，哎、啊、
1: 呀，多那啦吼，
0: 啊，食了那
1: 个，头拢爱买酥酥来食哦，嗯，片啊片啊过敏啊，
0: 你是食三鲜金宝吧？
1: 哎、欸，三鲜金宝对，
0: 你讲唔对起啊，
1: 嘿，三鲜金宝，
0: 嘿，好、哦，原地食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1: 即唔免食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呢，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大概两等，好谢谢，来哟。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介济人食了介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款三鲜金宝的哦。食这款第五款，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点着，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准备起放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专卡馆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啊。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更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过曾经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我陈立刚，谢谢。哪里哥你好？
2: 哎，你秀总啊！
0: 哎，谢立贺呢？嘿。
2: 哎，我冇听您讲过，我去四楼，我冇叫声了。
0: 哦，我叫冠星嘞，来先个这边哦。哎，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官民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哦，四点到五点，啊，咱的是后边呢是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我来参了鹅了，加点大来文基山公山南么看，咱的后边呢直接个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不知道对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哦，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的较大部分的吼，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哦吼，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较近的要听对台才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今嘛来个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呐，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呐，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嬷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呐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养老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到袂煞去安尼啦。吼、哦，这阿嬷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因为呢，这个阿嬷讲毛样，你去今仔日你有囝的时势，啊，你经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更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家己事事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啊又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转来家己饲啊，家用也当养老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一天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作，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甲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天，可能嘛几天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天甲你换油煮啊，啊你无。

我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敢有法到二四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孤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了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去看到你的囝的面哦，面相真歹，佮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佫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日去买了安尼呢，你就袂让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得对无？讲得解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若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甲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啥物人人情啊。但是若倒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准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即个人是你，甲你顾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嘛爱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佮你当作伊个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佮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顾个物质，顾个脾气无好的时阵，伊然后你歹面相看你要安怎？你嘛得爱看呢？你佮咱爬起来佮拍吗？你就爬袂起来变那个拍。所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佮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啊，上个着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也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翁仔两个留翁仔某呢？比如讲以十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一块至两块呢？三块是留伫恁两个生活费用用。两块是要做什么代志？老了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嘞，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没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啥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济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甲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个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的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无法度的，唔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会当介好，无影。上介好是啥？你会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代志，敢好？好，就是爱家己来。上个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今日要甲大家好朋友讲，就是讲哦，无唔对啦，听囝大家拢会听啦。只要若有爸爸妈妈若是有囝吼，一定会听，无唔对。不要紧，你要听无要紧，唔过呢，唔拢全部乎你的囝。咱一定要留一挂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个重要就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啊，你得爱投资家己个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那是靠保养个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靠咱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挂保养个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那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
你若想不通，啊，你吃了你就不快乐，更不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课啦，我买老师，我买我，你敢知我手上吼，我做爱做广播，啊，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啊，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啊，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啊，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来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警告，提起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够好，啊，恁嘛同款咯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还够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甲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想来个轻松一点，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们继续关心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过我给你球，那么亲爱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下，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过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就卖安怎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食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搁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甲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搁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歹势，马上你去尿看卖，食饱你去啊尿，两点钟个加尿，马上两百。不跟你骗，一定马上牙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袂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我你要看的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的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无做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个糖尿病呢，也是咱尿酸高呐，也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整个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咪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个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糖尿病人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济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们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啊，有人今仔照一人看来毛手酸，啊，那无啉酒，为什么开始肝包油？哎，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不是跟他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嗯，啊那安尼对的，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的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比别人开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脂这种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要挂什么科？心脏代谢病科啊，咱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侪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无奈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工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要应用应用的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譬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水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今麦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阿你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哎，你好啊哈。
0: 欢喜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迄个， 头下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
1: 哈，
0: 听你的便便哦，便便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大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也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也无，我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电话线咯。哎，谢谢。
2: 你真是一个好想法。

0: 好像诶，我这恐龙是什么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说唱的，那么是人杰林嘛，别说点没有，来谢谢阿伯。嗨，
1: 师傅你好。
0: 啊，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都一行。
0: 哈？
1: 你都位？你住高雄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甲你做见证。
0: 哦，你有食阮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了，不姐来请讲起来嘿。
1: 啊，你三星金宝吼。
0: 嘿。
1: 嗯。然后呢？
0: 食了那好，讲重点。
1: 我会等青睐我吧。
0: 哦，较悬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青今麦剩偌济，今麦剩百二尔。
0: 哎呦，哦，汉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咧，我最近咧，我今日最近的对，不过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2: 哎，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嘛。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星期到了啦，啊，你呀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吼。呃，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咱们吼，安尼肾丝条过滴滴，五点八，安尼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个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说。
0: 喂，嗨！我来上边有无一个？你当就会记下，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新宝哈。
0: 嗨。
1: 哦，迄会干会疼个真好。
0: 哦，啊，即马会疼偌济？
1: 较早。
0: 嗯。
1: 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即马呢？
1: 啊，即马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也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我乖乖讲过嘞，喝安尼喝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欸，大姐来生病了，我一个货，你原底是原底是会疼我管呐？
5: 哎、欸，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即马剩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出你对家里算卡卡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欸，对。
0: 啊，即马剩偌济？
5: 六点啦。
0: 哈？哦，可差你济啦！哎呦，安尼、啊、你真正有用心的对，嘿啦，安尼对啦。
5: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正上济饿了，大家拢是食咱一罐啊，食咱一罐三线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一罐。因为那一罐三线金宝的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得过人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免食得加一罐，遐一罐免了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免去放过了个一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买袂起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老客哦，爱去哦，吃好得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
6: 你有爽？
0: 哎呦，
6: 我问你一个好不好？
0: 哦，来你讲。
6: 我叫糖化血色素是啥？
0: 我今日解说，就是咱咧看出到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甲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7: 啊，请问你好。
0: 好呗。
7: 有。啊。糖分要食什么药啊？哦，
0: 来二线接接，阿伯等姐，我今日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欸，咱台湾吼，真的是，什么都比人较好，而且咱即马股票惊死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吼！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介好吼。那我来改唱台湾糖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伊有一多口咯，有一多口咯，你也听我等下唱歌，唱了这句，有一多口咯，就是好所在哈，来，再听我唱歌哟。

0: 楽しいや、就是快乐的地方哈。良いところ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经济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为住民呐、啊，因为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背了背迄个家背家，所以因为建筑物大家拢中上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那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呀。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那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整个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其实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摆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较比较较无下，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当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爱个透过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当然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好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呐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加咱调节的温度，而且。买造成对咱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来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加开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来加油吼，上好是啉温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哪站，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的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的啉。一公斤的体重利用起时的时间呢，爱啉30cc。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的啉，顺着个感一吹哦哈。也过来咱定跟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公斤就要做30下至50下。啊，过来就是什么呢？打卡地。 打卡地呢？哎，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上了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会当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骨的呢。较袂容易定定啥，较袂定定尿道发炎、细菌，较袂定定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家的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一定一个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囡仔，唔好啦；无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呐，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上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嗯。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治病看检查，照电工哦。
0: 嘿嘿。
1: 伊讲我两骨退化，
0: 哦、
1: 啊，我去买恁的钙骨剂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就来，甲接一下咯。好，谢谢。

0: 是我上敏感的简美切收起来，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长小姐啊。
0: 哎，你好。来，我生病了，我今天阿双你讲你吃完的生病吃到那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那好。
1: 哎，那吼、哦。
0: 嘿，
1: 嘿，那个过盖子了。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有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啊呢，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商店袂当讲上
1: 好啊，开好，啊拢啊食着你遐啦，拢啊存着你遐吼，
0: 哦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谢永胜。
0: 哎、欸、呦，什么贵叔？
2: 哦，哎、欸，你哎，就盖过之前那
0: 盖了没？我阿姐了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啦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写等侬磕枕头，恁睡个要死，我赶紧来恁写，赶紧写两两杯。哎、欸，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弄到这，弄还没，
0: 你看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
2: 我今麦三千都冇含，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今只四千六，几多钱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
2: 哎，
0: 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姓什么呀？
0: 哎，你好。
3: 我家里在跟你讲来着嘞。
0: 我来上面，我这里才讲下来。
3: 我有家里的割骨头的，
0: 盖过去。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但姐，吃了那好啦，啥？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卡就真会夹。
0: 会当行哦，
3: hey,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哩。
3: 会啦，啊较无遐会知啦啦。
0: 啊，即马开始知啦啦。
3: Hey,
0: 哦，安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hey, ，我讲体液。
0: 啊，
4: 我讲体液。
0: 你好，嘿、hey。
4: 我讲体液。嗯哎、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
4: 哎、欸，我买你的那个盖骨的，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
0: 哦、
4: 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呀、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哎、就是卡，
0: 哎卡，哎 K K 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子。
0: 卡头乌波松拐的掉了哈，
4: 卡头乌迄个中中啊，迄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阿基本康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
0: 都、就是。哦，阿丽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里面加钙能哈，面加钙能胶嘛，面加钙能管，加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加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在恁骨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内底个我咱继续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食咱这罐钙过去咯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去加钙，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个广东个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喝，如果个钙。阿雅德那陪我几位郎兄刚刚生气进老瓜告诉个不 ？No 皮羊假好不好？也可以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5: 哎，你姓啥？你好。
0: 徐立贺，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不该听啦，不该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镜头我拢会生气，特别着酸吼。
0: 你讲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姓啥？立贺，你好。
6: 嘿。你好。你
0: 好，立贺。
6: 哎，我听什么？我要卡镜大波还是你写什么？
0: 卡镜未大波，来，我先接着。嗨，谢谢。哪有那么多膝盖的关？ 那小兰的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那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不除了小兰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开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胡大姐。这个胡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也爱家己想会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即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无地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啊，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吼，感觉讲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吼。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得能够心安呐、啊、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啦吼。来上课等你哦。
7: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九一点五，美声广播电台。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9: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2: 拢会使啦，
11: 送你手机啊，
12: 我不要用啊，
11: 无用的，
12: 我已经作水啊。
11: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2: 对一半。
11: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2: 钱啦。
13: 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 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1: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您这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22: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
23: 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0点。

0: 来，欢迎收听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呀嘛咧，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妈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会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以下过程度过咱每一天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啦，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时势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诶，咱诶少年人啦，嘛是毋忙咱爸爸妈妈诶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都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甲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转一届诶。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转甲爸爸妈妈报一下平安。那么这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2: 是啊，是啊，是
3: 啊。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诶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子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康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只是嘛爱走藏爱散会，
0: 是
3: 服务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于改接一个，因为我在公司工作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还没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多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就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然后爱要来，阿妈。欢喜要回去，
0: 对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快。

0: 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1: 因等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共款啦。
0: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共款啦吼啊，佮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吼，拢八十外，
1: 嗯，
0: 啊，查甫差不多七十八、七十九，
1: 嗯，
0: 啊，查某也差不多伫八十二、
1: 八十三，差不多安尼。
0: 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
1: 嗯，
0: 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十公斤啦。
1: 对，嗯，
0: 伊讲，即、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关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倒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七十八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1: 是，
0: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偷情，迄三四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个气笑，
1: 对啦，
0: 喙手一眉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牙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通感恩，还佫怎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咧以后咧，今日时势咧小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过来百亿，存存咧，互第二房、第三房、
1: 第四房
0: 咧还家个，安尼你甲想，即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佫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1: 对，
0: 郭台铭遮好个，又困两张眠床无？
1: 无啦，
0: 伊嘛困一张眠床。
1: 嗯，
0: 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
1: 三顿咧，
0: 同款食三顿。啊，我去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
1: 哦，
0: 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啊！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哦，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的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感情。
1: 对，
0: 所以讲感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房间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佮三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人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
0: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会目屎，会练练歌，因为有当时啊想着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五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不是有钱无地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诶，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诶，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未晓食，伊甲你饲；你对未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未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这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

0: 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0: 我讲啊，做今日事实，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1: 嘿啦，
0: 吼，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一个地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样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重拍，然后阮连过路启动都对啊人哦。后个月伫电视顶得看到新版本，
1: 嘿，新广告嘿。
0: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还是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老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咧，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是个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济人。
1: 真正不计其数。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会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挂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只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诶人去带着即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唔通认输啦，吼、哦！啊，这是高雄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诶，吼、哦！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对咱的身体打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修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这唱歌吼，感谢阿芬阿妈妈啊，卡电话起来
0: 来拍扑克，
1: 拍扑克啦吼。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挂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
0: 啦。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阿公唱歌真有感情。
1: 无啊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未虚情假意，啊我嘛未晓讲白扯，我只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件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于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某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雨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异常前，即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即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遗传基因，你想？你厝诶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诶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0: 拢有机会
1: 滴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物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若听着癌，惊着惊死啊！
0: 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啊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生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蛮早癌，啊就早生肿瘤，啊遐做癌，活到107岁。伊阿妈啊，遮拄啊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人物件，食酸啊糕。你敢知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啊糕。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啊糕全国独一无二。
0: 对，
1: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慢落来哦，三黄国宝精粹酸啊糕的国宝精。脆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个病院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个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阿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啊，
0: 新港对无？
1: 嘿，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洪天勇个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客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唔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 讲伊个口腔癌就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练练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屯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喊我病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诶。
0: 嗯，
1: 系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诶希望，砸30万来讲叫我甲亲乡诶三囡仔断，咱到降息着着啊，四五年、3、4年啊，赶快去等去饲好啊，饲啊好，
0: 降息好好。
1: 系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诶，大甲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到的，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咱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天向我打电话给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植啊，有缘足疼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备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辈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0: 是，
1: 哎，日时的节目啦，
0: 嗯，
1: 我讲一句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受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我老母上欢喜的，唔是看我的生理好阿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许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6公分，食甲剩1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命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6公分食到剩1公分，伫万丹，下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暂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天爸爸，着着啥？癌王啊，
0: 胰脏癌、
1: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3个月，
0: 嗯，
1: 过来，你敢知道？医生我国币，但是伊嘛作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癌症啦吼，
0: 你断生死拢真准
1: 对啊，伊讲伊一届人断5个月，迄、那个多4个月过28天就死啊，
0: 嗯，
1: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唔是咧胡白讲诶。家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3个月，伊讲一句话，死未当做话话伊，搞尽话半当话遐咧话啦。
0: 嗯嗯。
1: 吼、哦，过来，迄、那个板凳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未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才甲吞落。
0: 用甘的舌下吸收。
1: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啊。
0: 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纸啊啦，买拨拉啦，今日嘛阁寄拨拉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物件我。伊讲伊敢那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0: 吼，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1: 食三黄，
0: 嗯，
1: 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阁有气喘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吃两项物件，一项就是吃白酒， 因为白酒针对细线癌，针对癌症做有效。
0: 嗯，
1: 过来就是吃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在副总统，
0: 前副总统。
1: 你看我敢把伊的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唔是食我的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这个教授买，吼、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就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
0: 嗯，
1: 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啊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啊膏，长辈时代养咧。电视上伊愿意甲我广告，
0: 对啊。
1: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唔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咧，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支买，我讲一句话啊。我杨咧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上上咧出现啊，你对这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0: 证明，
1: 证明人伊搞真，三期拢无去个个大肠癌哦。长辈时代，阿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啊。
0: 啊，而且吼，我今日个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上回去新讲，咱新讲者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
1: 嗯。
0: 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个上。白章甲三黄去而已，这是伊这张大哥家己卡电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就效果的，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1: 啊，恁老啊，恁老三黄他没？
0: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1: 好好好。
0: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定。
1: 我是讲、
0: 啊、我今日够买，
1: 我是讲我今日只足好无
0: 进前啦，进前啦。
1: 是啊，阮头家。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0: 无啦，
1: 现在有三黄。
0: 有啦，
1: 好好好。
0: 这是一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呢，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就要搁自动来继续保养，
1: 即
0: 会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嘛。
1: 其实今日来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诶。
0: 对啊，
1: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诶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电西电兄，当时我诶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诶七十五岁诶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
0: 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诶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哎呀，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啊，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啊，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有我用我大家听者，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
2: 过路启动，
3: 有效，
2: 来
1: 你搞开，
2: 我慢看有录无，等下，有诶、欸，有录诶。
1: 好好好，
2: 啊，继续
1: 讲。
2: 我吃了
1: 龟
2: 鹿启动，脚头都不痛了。
1: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啊，伊、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我哦。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侪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你买，你敢知影人听哪买？拢是三十啊，
0: 拢是特大的买啦。
1: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0: 嘿，对
1: 啊，三十啊，一箱安尼咧搬，一箱安尼咧买。
0: 嗯，
1: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哦，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
0: 咧。拢咧抢咧带咧，哎呀，
1: 啊，拢敲电话有诶，安尼一尴尬， 卡干啦，一直要乱上网。
0: 嗯，
1: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人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的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的暗时的节目为啊两三台，
0: 嗯，
1: 一直做做到将时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0: 吼
1: 啊，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互我五十组，吼、哦，四组诶，啊，咱一下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0: 是，
1: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0: 嗯，
1: 吼、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0: 对对，
1: 阮电视诶电话，你顶好敲电话去甲问，阮电暗时诶电话，你顶好等下敲电话来0800-0097-098，吼、哦，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你。
0: 是，
1: 你卡去甲问看几号？
0: 对，
1: 吼、哦，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薄嘴臭的，我讲哦，你到那囡仔咧生跳啊的啦，生地生的啦，吼、哦，内地外地，生蝇啊、生虫啊，有的皮肤白上焦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097。098啦吼，这等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就是啥物人？我系丈人，因为丈人啊，哪像我家己的老爸，
0: 哎、嗯、
1: 呀、啊、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吼，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980，同款又完不难起价。周年庆先偷走啊！我今日到时周年庆会去，只是甲卖完你就对啦啦吼。一家啊3000，3980算你3000哦。啊，若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
0: 有嘿。
1: 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啦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阿威上一啦，阿上一啦，阿仔上一啦，无意见啦吼。
0: 嗯，无，嘿，卖
1: 是
0: 卖弯啦，
1: 没事啦。哎呀，头头对一个咩？
0: 哇，
1: 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
0: 未
1: 出来就上网嘛，放未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等阿无。啊，你是？
0: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挂。
1: 哦，最近较暗一挂，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
0: 哦，
1: 我跟你讲对袂是他。伫遮就对啊，一人3000，阿威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人，3000，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啊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小山小海，小甲全国就对啊，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笑孙阿哥啦，
0: 嗯，
1: 大家真济，即做电台的，即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孙阿哥去我收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价，请关注面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哦，全国即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老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乱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中北时段一盒原本就3980啊哈。
0: 对。
1: 电话0800-0097-098，哪位了？
0: 哇，安尼。
1: 来，你电话无转的吧？
0: 嘿嘿。
1: 啊，来，你电话叫。
0: 行。嘿。
1: 来，你个举个玩意。来喂
0: 喂
1: 啊
0: 妈妈，嘿来，你电话来吼， 先挂掉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过去一个0800-097-098。好，啊，
1: 有啊有啊有啊哈。
0: 来，爸爸妈妈哈，拄只电话先挂
1: 了。他都电话转无几摆啦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我来讲啊，要爱惜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你好。
3: 我要买一
1: 桌小桌的，来买一桌小桌的哦。啊，即嘛，敢那小桌的通卖你啦吼。来，准备时段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0: 后来怎么样吼？
1: 口腔癌啦吼、嗯。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救上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八月周年庆，我今无回，我今日先卖你啦。无回，赶紧买起来扛。准备时段，今日买生阿哥就对啊。唔免互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有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0: 哎，几万块，
1: 一两万外块，哎呀，你敢食起来未了？
4: 喂，系你迄个一撮细撮姜黄，
1: 姜黄啊，吼，来，
4: 姜黄，姜黄，
1: 来，来，来，来，
0: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撮是算保养的嘛，啊，本身出来对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咧大撮啊，加跌大撮的啊，来，啊，你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1: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了，
4: 来，
1: 喂了，
4: 我要
1: 一撮姜黄，来，要姜黄，来，电话加咧，吼，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吉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0: 对。
1: 阿伟送一来，嘉宏哥送一来啦，12只，中辈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
0: 一来3000块
1: 八啊，来为了，来为了。
4: 我要买两箱。
1: 买买两箱，我真无几箱的呢，我真干那
0: 十大组
1: 的呢。
4: 哦，
1: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4: 有啦，我这时啊，你家伙嘛
1: 哦。我家伙本人。
4: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订咧，拢订咧欠货。
1: 逐工都欠货。哎呀，安怎有效？
4: 啊？
1: 安怎有效？
4: 啊，清的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我本身的。坐办公桌啊，
1: 拢
4: 有底层啊，
1: 吃咧毛泡
4: 啊。
1: 哦，迄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咪是今仔明仔载随知影。啊，若生条啊子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消完
4: 啊。
1: 系
4: 啊，
1: 系
4: 啊。上我刚
1: 惊
4: 吓的，就是
1: 阮
4: 囝一粒肉瘤
1: 食无去
4: 啊。
1: 哦，啊肉瘤原本
4: 生
1: 伫
4: 底？生伫个八百顶头咧。
1: 哦，啊，唔着甲我过生啊，同款。系啊，来。
4: 是哦。
1: 系啊，来，你好，你定定起，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老夫再给你解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生阿哥。
4: 要一座三王
1: 大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哈。做你拢满线哈。
0: 大座是做几座？
1: 电话空八空空二五座尔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人再来咧全部靠我爸。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西牙唔是咧讲生切电疗化疗落头门。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呐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
0: 对。
1: 吼、哦，我都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第四年啊，自然拢无复返啊，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家宏讲诶，我家讲，家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另外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啊！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是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
5: 我要大组的哈。
1: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
5: 我爱买两组
1: 哈。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啊？
5: 有啦，好，阮兜大家
1: 拢食
5: 呢，
1: 好
5: 好
1: 诶物件。这三黄真正救人命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呢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好，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0: 得大组诶啦，吼。你两组大组等于就是12000块嘛。
1: 对，啊，得大组诶，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诶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0: 24盒
1: ，24盒，24盒，啊24盒要哪送？哦，这
0: 安尼无 无熬夜上一盒，
1: 熬夜上一盒。
0: 嘿，
1: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搁送五盒
0: 一小组，
1: 哦，互恁做免费的体验。中北时代，安尼几啊？30万2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3: 哎，
1: 哎。
3: 好呀，
0: 嘿，妈妈你好。
3: 我甲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好无？
1: 好啊，这保证好，食无好，互你退钱啦。嘿啊，
0: 如计
1: 包我啦哈，电话寄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0: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会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1: 好，我讲啊，买我的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都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黄救够侪人的命，嘿啊。来，喂你
6: 好。
1: 喂
6: 你好。
3: 哦，你讲我寄两组大组的来，好不？
1: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30万。
3: 大啦，啊，无恁甲恁叫拢很歹叫啊。
1: 啊，之前咧欠袂呢。
3: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1: 嘿，啊，这了有赞啦吼。
3: 要生来第一种，俺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1: 啊，我就甲你讲啊，即卖讲。
3: 我这有效呢。
1: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怎卖你？
3: 对啊，我就是
1: 按
3: 跟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
0: 搞
3: 用大组来哦，
1: 好好好，
0: 好，
1: 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连咪就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等你个咧，
3: 跟
1: 你叫拢叫无，好好好，来等你个咧，等你
0: 个
1: 咧哈，
0: 好，
1: 来喂你，来阿芬阿妈妈，
7: 我要
1: 四
7: 组
1: 几组，要四组来等你个咧哈。啊，来喂，你有来先听伊吗？喂，人
7: 迄个
1: 食
7: 迄、
1: 那
7: 个，
1: 迄、那个
7: 生
1: 条
7: 好。
1: 生条啊，若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砖啊，即大砖关起来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话起来。
0: 生条啊，算简单的
1: 啦。生条啊，对我来讲算亲情的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你好。
7: 你也在。
1: 哎呀，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铺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有你的资料啊。你住大南西甲你个，
7: 三是做大做嘿，
1: 有买过无？
7: 唔
1: 捌咧，唔捌哦。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来，古城大哥，
8: 哎，
1: 来，我大王嘿，
8: 哎，我大做诶，
1: 大做诶吼，
8: 哎，
1: 食了有赞无？
8: 我诶卡拉伤，食你加好啊，甲启动啊，
1: 哦，拉伤好啦，
8: 古城金宝啦，
1: 好，
8: 哎，真赞
1: 啊，啊，伤亡咧，刚好买过。
8: 三
1: 王
8: 盖
1: 无
8: 咧，
1: 三王，
8: 要一
1: 部
8: 车
1: 而已，
8: 我一部
1: 车
8: 嘛好啊。
1: 哎呀，哦，你好奇你，我都买一部车算不简单
0: 嘞。
1: 哎呀哎呀，
8: 我一部车啊，得开钱，
1: 学
8: 钱
1: 死，忙死，人死也。哦，这股上赞嘞，得学钱死，
8: 钱死人忙死也。
1: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股上大哥
8: 多谢。盖无效嘞，我肉瘤消
1: 伊
8: 啊，
1: 肉瘤消伊啊哈。
8: 真的啊，我白
1: 啊。这大路跌的啦哈。
8: 啊，我笑啊，笑什么？
1: 哎呀，
8: 我卡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啊！
1: 哇、哦，多谢多谢！
8: 你那钱系拢啊？
1: 多谢多谢！
8: 我明讲，你啊讲一句话，甲这一人，甲这一人忙唔别人。
1: 对啦对啦。
8: 哎，家己过好头。
1: 对啦。
8: 好，身体用够紧。
1: 对啦。
8: 三种价钱是生活收入啦。
1: 系啦系啦。
8: 三倍啊！
1: 好，
8: 我拜山啊！
1: 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假使你老咧，阮大油你唔好买啊！你唔好抵癌啦！我讲癌症为绝症，全台湾都要跟他卡红卡讲咧啊！来，喂，你好，来，张明大哥。
9: 哎、
1: 欸，来，你好，要上网哦。
9: 哎、
1: 欸，有买过无？
9: 最
1: 多
9: 啊，
1: 因为
9: 我
1: 唔捌
9: 跟你买啊。
1: 啊，食
0: 上
1: 网
0: 食
1: 了
0: 啦。伊上网
1: 两百买
0: 过，咱
1: 先。哦，上网两百先，哎呦，来，你电话加咧哦。
0: 好，
1: 来，你电话加咧。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无几届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袂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咪考虑着阮吼，再留一辈安尼个电话抄较袂掉啦，啊，所以阮接无几届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即要来医啊，咱。迷雾先丢流，迷路后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0: 对，
1: 来，喂，你好。
10: 喂，
1: 来，要上网啊。
10: 你这是嘉宏家吗？
1: 嘿，我嘉宏本人。
6: 我会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双黄啦。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1: 我知，我知。
6: 你知哦、喔？我甲你买足侪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1: 嘿嘿嘿，
0: 嘿。
6: 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1: 嘿嘿，我知。
6: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色素腺癌啊。
1: 哦，了我算癌。
6: 你知无？啊，就是讲各做化疗，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伊刚才化疗，伊干那做膝盖尔，膝盖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1: 啊嘞，
0: 哎呦！
6: 是啊，啊，到尾啊时阵吼，我甲伊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安怎啦，阿斌要安怎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在听你的节目咧，伊拢在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啊，你啦，啊你甲阮报这個，你会记无？
1: 有，
6: 下去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1: 你著食三黄，
6: 我提起就食。
1: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6: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個。你知影、啊、医生当判死刑咧，加讲三个月尔咧。
1: 啊，哎呀、啊啊，啊我你讲，
6: 三个月都无去
1: 啊。他拄仔我讲的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0: 一定会
1: 腰椎癌。
6: 中国医药学院看咧，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拜拜的，去遐看，伊嘛共款。三个月，
1: 好，多谢哈。
6: 阿心拢凉伊，阿公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活到半年，个人都好好哦。
1: 哇，赞赞赞，
0: 恭喜恭喜
10: 恭喜啊！
1: 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喂你好，来来来，妈妈
0: 妈妈你好，
1: 来你好，要大组诶吼，来你电话过来哈，哎呀，电话0800097。控九八，敢那六线四五线啊！
0: 对对，
1: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济咧，吵较慢来袂了。
11: 哎呦呦，我要一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吼，啊有食过无？
11: 哦有诶，
1: 食了好无？
11: 食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去走病
1: 院。安尼吼，
11: 讲得几多好？
1: 赞赞赞，来电话来。
11: 好，
1: 好，好，
11: 好，好。
1: 我著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古城大哥讲诶。啊！就自私唔当人死啊！生癌就对啦，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第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三千九百，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兜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啊我讲遐济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咱甲你食到剩一公分，中白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六千块，着大组的万二块，二十四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三十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组，就大组就对啊。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钱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1: 新听友吗？
12: 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1: 三黄，
12: 三黄
1: 哦，嘿，三黄咧食咸的，
12: 食咸的，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
1: 哦
12: 啊！伊是迄巴肚大大呀，讲会离呀，啊离去后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即摆讲要达你当做癌，要来达
1: 你
12: 买。
1: 无啦，啊你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离叫修补起来嘛好啊，系啊，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只保养买使食，系啊。
0: 好啦嘛，退路你
1: 咩？来你等你个，你等你个咧哈，啊来位了，来谢大姐，靓姐。
13: 给
1: 他
13: 送
1: 去做，来要送黄哦，来等下给你哈，
0: 好来
1: 啊，来喂了，来先听伊哦。
13: 哎啊有你了无？
1: 要送黄哦。
13: 哎，
1: 来送阿哥来等下给你哈。
0: 咱住这路，咱住多伊。
13: 这
1: 东石高桥
13: 村。
1: 哦，你住东石高桥，我东石蹲阿头人啊。
13: 啊
1: 啊，
13: 这高桥村。
1: 我知来你等下给你，我叫人甲你写电话，即个过乡的人的，哎呀。 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个人。
0: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把最后机会，癌症我一只症，三讲的，嘉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我咧讲啊，大肠癌、什么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啊。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0: 咱分离，
1: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咧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仔载，都念袂完啦。
0: 是
1: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回了。
10: 喂，
1: 来先听。
10: 我
1: 讲
10: 迄个，我今晚都开收音机都听着。
1: 嘿。
10: 啊，迄未讲未啥个坐分流，怎么坐什么？
1: 坐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来回了。喂。
0: 我了
1: 啊，来电话打
0: 电话
1: 啊，挂了线，恁家己赶紧，你
0: 唔，无得
1: 挂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来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阿哥、生黄，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回了，来收窗啊，大姐。
10: 诶、欸，我问
1: 少
10: 年，我问你啦。
1: 诶、欸，
10: 我是讲，
0: 迄
10: 是车还是？
1: 所
0: 的
1: 啦，
0: 所的，
1: 做熟的。诶、欸啊，这个身体生水上顶管的生阿哥，这骨宝啦，生熟悉的啦。
10: 好啦。
1: 诶、欸，等你讲咧，等你讲咧，等你讲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来讲啊，咱唔好死伫感情顶管理的许位，来位你好。
14: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皇三座的。
1: 哦，大姐，我买过哈。
14: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呢。
1: 有哈，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的，因到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什么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
0: 来你认为
1: 啊？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0: 是
1: 啊，来位你好，来今年的妈妈。来了，来呗，生阿公，
14: 要
1: 上网，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汪大哥，
14: 喂，
1: 嘿妈妈，
15: 上健康的电台是冰箱，上在地的电台嘛是冰箱，上马街的电台更是冰箱，上好听的节目拢总伫冰箱，冰箱电台 FM 91.5，健康在地马街好听啊。
16: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7: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16: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7: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6: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7: 嗯，
16: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7: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8: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21: 母亲节快乐！
2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7: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7: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5: 对呀，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7: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5: 好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好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0: 地精神，分台原则，台湾人的报纸，自由时报。
1: 做戏的要耍，看戏的不耍。比较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1:00。

0: 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個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芋头到尾连袂停啦，甚至连甲讲吼，阮无好小姐甲阮讲无租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佮一直买落去啦。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个电视台有咧卖，恁呐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方都唔加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丢咖啡，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双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减风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赶紧哦，租数嘛已经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之外，其实我是足认真咧，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助手，
0: 对啊，
1: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会听友啦吼，啊，嘉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吼、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嘿，哇。张环吼，这组一组，
1: 你感觉买过？
2: 啊，我跟你讲吼，
1: 来，你电话寄来，你甲我讲，
0: 哎呀，
1: 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长辈是着，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得好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诶，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吃，我只是未使甲恁讲啥物人。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诶，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著讲啊，腰椎癌，佮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啊，若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毋捌无准的，就对啊啦。
0: 毋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诶诶，了到底
0: 寿命了差不多剩偌久？
1: 我来讲啊，有诶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即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即拢有名有姓，即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诶。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较晏到，我特别来。

0: 你讲蛇癌唔免惊，蛇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蛇医的啦。来，喂了。
1: 喂。
0: 来妈妈。
1: 你好，嘉宏大哥吼。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啊，即嘛你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等我好食啦。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检查，
0: 是，
1: 迄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做好啦。啊，医生想我给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啊，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啦。
0: 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系啊，甲你恭喜。
1: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
0: 下。免啦，免免免，多谢多谢。
1: 我爸爸呢？系啊。本来医生搞事嘛，搁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会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0: 所以
1: 之前咧
0: 诊断，
1: 你讲
0: 伊也共诊断
1: 拢
0: 偌
1: 久，就差不多。
0: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
1: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甲遮好者，恁就阁继续
0: 食。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20个以上的西医，因兜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刚刚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你下咧
1: 啊！啊，是啊，加三句，啊，可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个苏金路咧食啦。
0: 吼吼，苏金路啦，加只食杯蛇，一杯一中，系啊。
1: 啊，你
0: 简
1: 单，我搁甲先生甲我食两大
0: 袋。我苏金路，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那有我明仔载现场的节目，我再来买，好无？因为我今嘛无吼，来你电话起来咧。
1: 感谢你啊！
0: 好好好好好，来喂了，来美容啊妈妈。
2: 安尼，啊你
0: 个遐熟悉呀，谁知影？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欧巴桑咧，陈美容。
2: 哦，哎，阮这是假白的啦。
0: 啊，袂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搁较水。
2: 哎呦，你讲安尼，我会惭愧。啊。我阿嫂咧爱忏悔。
0: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自信。
2: 对啦，我唔
0: 水呀。哦，无我跟你讲，妈妈，什么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
2: 啦。有啦。系啊。我的心，我的咧，读
0: 书现车
2: 咧，
0: 看安
2: 怎做开。
0: 哇，
2: 赞赞
0: 赞。
2: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
0: 产
2: 债
0: 无卡
2: 抓。
0: 对啦，财产债呐，有分一块，我袂要紧。我会甲你。
2: 财产哦，世间钱、世间
0: 用、
2: 世间
0: 也
2: 无大钱，
0: 就
2: 无路用。
0: 对，哇，这我今日学
2: 到
0: 一句
2: 诶。我得来，我得来为何子孙会当乖好囝？
0: 对对对。
2: 啊，
0: 若
2: 无钱，剩较侪加害。
0: 对啦，
2: 加害伊啦。
0: 加害伊，
2: 伊就讲啊，阮祖先啊放遮侪福我，啊，我就免做啊。
0: 对啦，对。
2: 多印十行下，啊，你
0: 惨吗？赞赞赞！即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即带家里的那用即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吼！
2: 啊，啊，若泡茶，咱我买足侪，什么
0: 好
2: 的茶有够好。
0: 好，啊，你用即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2: 我
0: 今麦
2: 要问你讲，恁搞咧，恁唔是迄话？哇，高基金嘿，我嘛是甲恁买。
0: 吼、哦，哎、啊，高基金有够赞的啊。
2: 嘿，有效呢。
0: 嘿，有效吼。
2: 我食诶有效诶，真定是要去买啊。
0: 哇，高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个，甲你注文一个，无诶，我今日无回来，你定来
3: 加咧。
0: 哦，嘿、啊，哦，你看，即咱诶高基金，嗯、我讲高基金爱食活诶，今日即都是食活生诶，诶，生阿哥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肉。我跟你讲啊，牛酒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谁那牛酒全国台湾电台干哪我无卖，因为牛酒啊，我已经捌30冬啊，我住十几岁就捌牛酒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酒有针对性，牛酒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有效。但是生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箱抬一箱，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
4: 喂，
0: 来来了，
4: 喂，江某弟啊，
0: 有啦，我是陈大哥，
4: 好好江，
0: 嘿嘿，
4: 我是大江林志宏。

0: 我林地里刚好拢死人人啦，
1: 嘿嘿
0: 哦，拢安尼无力啦，即你个伤亡了就对啦。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阿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伤亡才袂肝癌。因为
0: 我是食你个伤亡咩？
1: 嘿
0: 嘿嘿。食了，即摆真正计划好
1: 诶。啊，你唔好为着食伤亡酒加啉遐济呢？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0: 今嘛嘛是搁伫遐啉呢？
1: 今仔搁伫啉啊？
0: 哦，伫遐啉啦。
1: 好啦，啉较少咧，吼。
0: 哎呀，我一周拖特大组，
1: 有啦，好来，
0: 特大，
1: 好，你等
0: 下。哦，感谢你，
1: 哎呀，这真正拢够赞的。
2: 讲了这上网真正哦。
1: 我最后个来，我最后个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和我25组的4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2: 是。
1: 啊，咱今日4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算你3000，买一拉送四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哦，要互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啦吼。过、哦、来，一大组的就对啦，2大组24盒，加红甲你送你一拉。公司阁送你一组，中北市大多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阁兼治疗啦。电话0800-0900-0798，大组的10组，就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来妈妈。
3: 嘿，
1: 家伙。嘿。
3: 啊，我吼拄去开个子宫肌瘤，啊，
1: 刚
3: 会使食这
1: 個。哇，食这一杯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2: 爱做保养，
1: 嘿，
3: 哦，
1: 我跟你讲，你进一天加吃3包，嘿啊，
2: 做三顿饭，前饭饱拢不要紧。
1: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吃2包来，改吃1包也会使。保养的吃1包，吃治疗的拢爱吃2包以上。真正敢要喊你拼，一天加吃6包，
2: 有叫啥？
1: 叫我多拼啦，哈，来，嘿，等你下来哈，
2: 你等
1: 我，来，喂，你好，来，龙生大哥，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等下行咧哈，系啊，像这讲话无啥气力咧，你甲三黄甲食咧，我就讲啊，他对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稳大了，啥子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男，要哦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把钱拿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跟你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后，甲你以后你甲存咧，给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来甲你讲啊，将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学毒、药毒，让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感情上济。啊，
2: 平均4分我就一个丢感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嘛是有感情无感情，拢总会当食哦。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食。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我最近某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吼、哦，你赶紧回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去做治疗。我来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即、這個、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嘞。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给你开3000，给你开6000，给你开1万2，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短时间就会当给你看了效果哦。0800-0900-0798。
1: 来，喂，你好，万松大哥。嗯。来，你好，要上网哦。嗯。双阿哥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喂，你好，金菜啊妈妈。来，你好，要双阿哥哦。
4: 我
1: 最多
4: 是
1: 做。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4: 诶，关
1: 于
4: 就
1: 三万。诶，够买过。
4: 我唔捌买。
1: 哦，唔捌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系三万，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未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 啊，那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邓英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蝶，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位了。嘿，先听伊话。
4: 嘿，
1: 哎呀，
4: 那个说说走啊。
1: 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嘞。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嘛无，生癌就咩啦？但是啊，我来甲你讲，我刚食鸭食三王，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空七岁。我的朋友的阿嬤七十岁生癌，吃三黄活到一百空四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4: 喂。
1: 来了，要三黄哦。
4: 三
1: 黄，
4: 你
1: 四组是几多？四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三千九百啊！来，你电话给咧。哎呀，来喂了，来陈贵大哥。
5: 喂，
1: 妈妈。
5: 那要买三黄。
1: 要三黄。
5: 大牛
1: 肉
5: 六千块的。
1: 好，你有买过不？
5: 啊，
1: 有没有买过？
5: 有啊。
1: 啊，吃的怎么样？
5: 哎、欸，还好哎、欸，
1: 还好啦，不错哈。
5: 哎呀、
1: 啊，这个三网
5: 好吗？
1: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5: 哎。
1: 哎呀、啊，来你等那个咧哈。
5: 好。
1: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哎，有够多。啊，东北时段，有的恁啊已经吃好伊啊，你要吃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嗯。无卡着你去那个高雄饿了走，无一定爱买。
2: 是。
1: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庆无物件通卖恁啊哈，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房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中北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得按叫好，我讲啊，我人生为了交代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交代着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佮兼无复发，已经搞进四单外啦。吼、哦，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话你有袂咪诶？
6: 嘿，
1: 搞
6: 老三
1: 组
6: 大
1: 组诶
6: 哈。
1: 哇，你买啊一个大
2: 组诶？大组才十周年
1: 啊！我第一点钟你无买你。
6: 细汉诶，老诶啊，全部拢咧食。
2: 嗯，
1: 啊，食了赞无？
6: 赞啊！细汉的个啊，小可咧，哪好听啊？食个有效啊！
1: 哦，这哪好听？食有够有效诶！这都哪好听？
6: 特别感冒，
1: 嘿，
6: 嘿，感冒啊，叫落落诶，啊，感觉啊，吞落诶吼，拢随好，
1: 就拢无夹夹。这有够赞诶啦！哎呀，
6: 啊，老诶个，阮爸爸进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1: 我知
6: 影。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诶啊。
1: 嗯，好。
6: 哎呀，即马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马，
1: 你今日多少？
6: 口腔也癌嘛，拢无搁起起来。
1: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我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6: 哎呀，敢会当搁加订啊？
1: 无啦，三箱得。
6: 各位啊，就讲
1: 若
6: 有搁加买，
1: 无啦，无搁别人买啦，
6: 加买啦，拜托者。
2: 十周年，
6: 啊，你拢食点欠货。
1: 到时靠别人买啦，哎呀，我真订咧拢满船咧，来你订咧个咧，订咧个咧。
6: 好啦，有搞老姐啦。
1: 好，来为了来发兵啊。来超短呢？喂，
7: 喂，
1: 嘿，好兵啊，妈妈，
7: 要
1: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2: 我你哦，
1: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哦，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
7: 哦你高，
1: 嘿，来你要三黄哦，
7: 我冇接到你
1: 咧，你冇接到我哈。哎呀、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上进拢满
2: 线
1: 嘛，
2: 都
1: 侪人无法都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起来都接到。
7: 哦，我
1: 咧
7: 买三黄、啊。
1: 有食过无？
7: 有食一撮过尔。
1: 啊，食了好无？
7: 啊，食了普通啊，过全人无食。
1: 哦，啊，这唔能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正当岁数啦。
7: 是
1: 够
7: 有八种
1: 物件
7: 啦，
1: 好，来不要紧，那就甲配咧食哈。
7: 啊，是
1: 讲
7: 要买一个特大
1: 组
7: 的啦。
1: 哦，特大好，来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呀啦，吼，来月桂大姐。
8: 哎，三黄。
1: 买三黄，有买过无？
8: 买一届两届
1: 啊。啊，食了好不？
8: 哎，还好。
1: 还好啦，吼。 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系 啊， 啊， 啊， 啊，加红黑曼广告，加倒广告者。
9: 可能是咧食保养的吧。
1: 好、哦、好，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9: 还好，
1: 还好，哈、哦，好，多谢这晚点的来的电话给你哈。
2: 观念真对啦，哈、啊。你讲吼，嘿，进前杨烈吼来上咱的这部做古年周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这部是把马八棒讲过了哈。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这個、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挂机咯，座数愈来愈少啊。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了，彩盆大姐。嘿，来了妈妈。
10: 没
1: 上网洗澡，来你等来家咧哈。来位了，来妈妈。
10: 哎、
1: 欸。来了，没上网哦。
10: 刚好我为做大做上网。
1: 没大做。
10: 进前吼，
1: 哎、欸，
10: 迄、那个手骨头只洗一下就做大了
1: 哦。哦。
10: 啊，食三组大组的上网。
1: 哎、
10: 欸。就只去医生检查，迄粒慢慢啊消嘛吼。
2: 掉崩掉。食
10: 三组过、嗯，啊慢慢啊消消，食三组过大组的尔，啊。就无药，医生讲，啊，你想那条流的无药，我讲我都食三环，管你，你爱继续接继续接。
1: 哇，赞赞赞，可以恭喜。好，来你等下去
10: 啊，
1: 你
10: 啊，
1: 多谢。
10: 啊，对哦，再搞一多大组啦。
1: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阿爷啊，妈妈。
11: 喂。
1: 嘿，来你，我嘉宏。
11: 你
1: 嘉。嘿，来你要三环哦。
11: 姜
1: 黄是。三环不是姜黄哦，三环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11: 离开
2: 安尼王叔，
1: 对对对对，
2: 迄是生姜菇叫三黄啊，
1: 生啊菇，
2: 系
1: 啊，
11: 都别别只个唔多起了，
1: 嘿嘿嘿，即做好用的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诶，一红啊妈妈，
12: 我要三黄，
1: 要三黄哦，我别过哦，
12: 我
2: 先用家己买
1: 做
2: 些
12: 产品，
1: 好，来等下加咧哈，啊，买做些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13: 喂，
1: 诶，来买三黄哦。
13: 嘿嘿，
1: 欸、有咩鬼话？
13: 我系谢总诶。
1: 好好，好来电来加你吼。
13: 好。
1: 啊，来为了，哇，那算了去。啊，八路线，恁家己尽量去八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话。啊，你才多少卡？
13: 刚刚哟，啊，我拄个卡就讲听无
1: 啦。哈？
13: 我听无
1: 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
2: 嘿嘿
1: 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位了。
14: 你好。
1: 我要
14: 买一
1: 桌
14: 钓
1: 大组的。钓大组的。好，好，来等下起来。即买钓大组的拢有
2: 过啊。拢是之前
1: 有捌买过，即有过钓大组的。啊，佫加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黄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
2: 济，
1: 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儿是生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癌症，我来甲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大人食到有后皮肤白上个条，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碗八素羹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威了！
15: 哎，你好，我买一座三黄这座诶。
1: 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威了。
14: 我买一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来电来行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条电话这边都搁无
2: 啊。
1: 来威了。
16: 我做三黄。
1: 来，要三黄新听友。
2: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16: 我这座。
2: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16: 台川，
2: 台川了，来你电话来哈，
1: 新听又来了。
15: 喂，我
1: 们
15: 是
1: 做四组
15: 的，
1: 我们是做四组来电话来哈。
2: 好
1: 啊，大四组拢不要紧，只要今日三黄你买得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黄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也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个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个仔囝， 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的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2: 对，
1: 系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即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
17: 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迄、那个肝无好的人食这会使吼？
1: 一杯一中，
2: 真好，
1: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啊，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电来家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8: 喂喂，
1: 来你好妈妈。
18: 喂，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
1: 哦，
18: 看恁在讲啊，讲无
1: 解。好，来你电来家咧哈，新听友，
2: 新听友
1: 啊。啊，来喂你好，来洗手。爸爸，来要洗手，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你垃圾要关起来。喂，
2: 你电话通啊、哦？
1: 你电话通啊？你垃圾要关起来。
2: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1: 啊，来电话起来，电话起
2: 来。
1: 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9: 啊，喂。
1: 来，你要要上网哦？
19: 我要迄个
1: 特
19: 大
1: 粥。特大啊、哦？你有买过无？
19: 我要做世界
1: 啊。啊，食了好无？
19: 真好啦！
1: 啊，那真好，刚刚我讲起来。
19: 好好，
1: 好，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
2: 互
1: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维了，伊讲啊妈妈。
19: 伊讲要
1: 特
19: 大
1: 组。要特大，一定爱买特大啦！我袂甲你骗你啦，即今日这你若无买特大组，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2: 哦、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条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哦，电话那是假无可能，位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食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敲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1: 家宏咧做这忙吼，我无像别人吼、哦，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2: 啊，而且讲啊，你啊敲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什么小礼物？
1: 我拢唔免，
2: 无真正
1: 无。对啊，我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下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通，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了，啊，你头拄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2: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
1: 来，光珠妈妈，来了，喂，来要上房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了，
2: 哦，恁在保罗山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啊，你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租二十五租，大租的十租，第大租的十租，已经将近要完销
1: 啊，已经无啊啦，
2: 对对，
1: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啦，报瓜，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带住大了啦吼，屏东我头先有
2: 对，
1: 一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近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代。随人妈妈一粒药剂，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哇，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2: 三个月，
1: 嘿啊，到阵也搁咧活啦。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就要甲挂钱，到阵四天无挂钱，到阵四天感情无好发。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的肯定，当白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吃钱啦，啊，得急死，
2: 唔好
1: 人死啦，感情非绝症啦，当白是大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到敢若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阿你讲乱吵吵，因为无钱诶总无钱，
2: 嗯，
1: 有钱诶总无。医生通看，
2: 有钱就惊死啦！到这边啦，这医者会当活啦。
1: 对啊，所以讲我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个咱家己个手诶，唔是掌握伫阎王个手啦。我咧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啊是要，迄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这支三黄就对啦啦吼， 阮家规家伙大细人都在吃、嗯、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在吃三黄的、
2: 嗯、
1: 因为我以后太济人的感情阿妈、啊、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
2: 呀
1: 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鞘癌迄、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就甲你讲啊只要你念的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2: 是
1: 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会当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啊、吼、哦啊，生皮蛇食后后，臭头乱耳。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上搁饶，你爱欢喜哦，啥啊你爱欢喜，伊诶毒甲你搅伊皮肤出来，互、
2: 嗯、
1: 你未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搅，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诶体内，你诶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诶国宝哈。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哦、有买我的鹤藻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位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20: 嘿，大
1: 破主的吓！嘿啊，我看你这电话379的呢，我当朝人，我看就知影。
20: 好好好。
1: 你大破主倒位？
20: 当朝呢。
1: 你那大当朝379的，哪有当朝的电话？
20: 有啊有啊有啊。
1: 你
20: 大
1: 你大当朝倒位？
20: 喂，当朝。
1: 妈妈，哎、啊，你大当朝倒位？
20: 九啊。
1: 哦，你大九啊，不怪你379的啦。
20: 哎、
1: 啊、因为九啊要靠挖破主啦。
20: 哎哎。
1: 啊，我蹲啊偷人。
20: 哦。
1: 嘿啊，阮请妈做拢爱。
20: 啊
1: 阮请妈祖拢爱去你遐请呢，
20: 系啊
1: 系
20: 啊，
1: 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诶，啊这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吼。
20: 哦，
1: 我叫家宏吼，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20: 哦，
1: 嘿啊，我都，
20: 我一个大组诶，
1: 好来你等下行咧，这新天友
2: 哈，
1: 啊这真正我故乡诶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中辈时代感谢，啊感谢毋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2: 有杨烈代言的哈。
1: 来回了，阿甘大哥。
21: 嗯。
1: 嘿。
21: 该大组，该
1: 得
21: 大
1: 组的。好，来得大的电话咧。啊，来这二八八的，佮佮听一届无咧。喂。喂。
2: 头前空九六八，后壁二八八嘞。
1: 哦，这个、这
2: 是。你收音机爱切掉。
1: 啊，你收音机爱切掉，你干哪？我甲你接接三届啊、
2: 哦，
1: 我电话拢满线。
2: 哎呀、啊，
1: 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22: 喂、
1: 欸，来了，我搞。
22: 你来西多搞我大组
1: 诶。我大组巧啦。
2: 关键啦，关键
1: 你
2: 吼。
1: 你电话我搞，你电话起来。哎呀、啊，我伫关，我伫龙潭这边诶咧，关潭隔壁。
2: 关
1: 潭。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这个酸阿膏治好太济人诶，有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甲搞进半冬啊，搁咧活
2: 啦。
1: 安尼我唔知道有讲到无，我唔知道啦。喂，你又来美姿大姐？
22: 喂，
1: 美姐，谢谢。美姐，谢谢，来电话个，你这小讲诶啦吼。啊，来喂，你好。
22: 喂，来要上网哦。我是
1: 土大
22: 组的。
1: 土大组的，
2: 我唔知够有啊无咧。
1: 你住南港诶咩？你有食过无？
22: 有啊，之前去豆豆点都点。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嗯、好，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把你恭喜恭喜你来点那个嘞。
2: 啊，叫你小组的吼，就是买只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佮加上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买叠大组的，总共买12盒4盒，佮送到30盒，开12000块。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加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定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吃。你生头发尾，小二颗，皮肤白肿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2: 哎、欸，妈妈你好，
22: 哎，
1: 来，你要买三皇哦，
22: 哎，三
1: 皇，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22: 有啊，我昨嘛一组
2: 白酒吼、
1: 哦，啊，三皇你有吃过，吃了好不好？
22: 有啊，就拢对
1: 安尼食。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啦吼。 啊，那这个物件你爱好食，你爱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好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的后悔。因为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圆圆的囡啦，啊来，电来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要三王哦。
0: 我要大三王。
1: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0: 吃
1: 得好
0: 不？
1: 吃得好不？
0: 我
1: 改善了，好，多谢给你恭喜啊，好，谢谢，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1: 今日我就讲啊，这三万你爱买，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哇，头家打电话来，
2: 安尼哦，来。赶紧哦，做数真正哦，已经要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哎，
2: 一起慢慢你好，
3: 喂，
1: 好，头家你等我一
2: 下，哎，你要第三行哦，
1: 我等靠你，
3: 系啦，我来做四组就好啦，
2: 好四组，
3: 我含一百买嘞三百
2: 呀
1: 了，对
2: 哦，
1: 买三百，
2: 食得好不？
3: 好啦，好，我当无要紧，我九十岁啊呢，
1: 哇，赞赞赞，阿你妈妈食这当我个百二位。
3: 保养嘛好，
2: 但是
3: 要自己
2: 加
3: 一包，
2: 加
3: 一包。
2: 对，
1: 哇，
2: 慢慢
1: 赚
2: 就好
1: 啊。这食，安尼你食个，你食个百二位，
3: 食个七组就好啦。
1: 好啦，高庆食个百二位无问题。
3: 礼拜，
1: 你来外口讲，
2: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1: 你
2: 个小
1: 外口讲，嘿嘿嘿，来，维六来收租啊，妈妈。
21: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21: 大
1: 车
21: 六千
1: 嘛，嘿嘿，对，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听歌，为头家打电话来的咩？
2: 系啊，头家打电话来咩啊？所以哦，赶紧哦，即马歌完进前，拢啊够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歌吼，不完进前拢总啊够会使改吼。看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唔知够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一大世界大一定啊，阁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哈，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啊做数真正买经无啊，啊电话吼，佮介绍你两单事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甲红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敢卖啊。除了头家卡上来咧，妈呢，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都有听到家红你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林太太要上网吼，
2: 嘿对，
1: 来你电来夹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时啊，人电视台咧卖，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个囝，这要救人个命，哦，这嘛我系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3: 哎，啊，你知
1: 无？
3: 自己知
1: 无？咱都要回到家。有啦，你高手诶，你头拄有卡来。
3: 哟，啊，你查，你
1: 讲
3: 你
1: 毋
3: 知
1: 影迄个。有啦，当朝二二五，哎呀，后壁我著免念啊，因为这不讲咧，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手是要带伫要去遐厝了遐呢？
3: 无，阮伫这当朝庙
1: 遐，庙口。对，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手。
3: 嘿，啊，
1: 就共
3: 迄条路，啊，
1: 伫
3: 这边就
1: 搭高桥咧。吼、哦，新天宫的另外一边，冰枪迄边啦，吼。
3: 迄边就
1: 漳州，
3: 啊，伫
1: 共
3: 迄条路，啊，
1: 伊
3: 边就
1: 漳州，
3: 啊，这边就高
1: 桥咧。哦哦哦，因为我
3: 蹲
1: 啊
3: 头人，
1: 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咧。
3: 哦啊，
1: 我伫遐大汉才出外，啊，用脑来台中之后，我放地哈。
3: 啊，你在就台中啊。
1: 嘿，我蹲啊头人，吼。来，你等下夹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完了当朝的，哎，偌来吼，
1: 富偌啦，
0: 富偌，哦，富偌，
1: 不是偌来啊，
0: 哦，当朝富偌，
1: 富偌村啦，
0: 系啦系啦，毛，以前嘛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好啊，真感谢来位这个新听友，喂，
4: 喂，
1: 哎，新听友啊，
4: 你敢有
1: 加加红？我加红本人妈妈了。
4: 你
1: 敢教红遐？教红本人啦，妈妈。
4: 啊，你电台哈？
1: 嘿，我电台对啦。
4: 啊，我要甲你关迄、关
1: 药。好，来你电台夹咧吼，来你电台夹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轨道启动卖甲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讲讲哇，恁卖去三环，卖去轨个轨道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个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我搁做一站啊，啊，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而且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皇，这个三皇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啊，搁准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无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啊，这毒啦，以毒攻毒啦。啊，以毒攻毒，若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将士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4: 哦，我就是呢，我甲伊讲啊，啊，你要按贴啊，按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
1: 哈。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个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家宏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唔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啊。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今啊，
0: 得着腰椎癌的人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要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個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类婚礼的金丝大哥啦，阿个人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卡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你是这部拢知影，足侪咱的中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罗甲，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诶，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感诶，今日时侪丢感，拢差不多50%啦，拢进关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咧做珠宝，我咧讲啊，二十年诶感情，啊，这职场我伊个名足歹念诶，
0: 足歹念诶，
1: 啊，这职场僵直炎啊，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二十年来，唔捌一年无挂，到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甲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就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为你的祖母妈妈。
5: 诶、欸，少年
1: 诶、欸，
5: 你
1: 甲
5: 用是多
1: 少
5: 多
1: 号啊？来，你电来
5: 寄咧，
1: 食保养安
5: 怎
1: 食？食保养诶，一工一包至两包就会
5: 使
1: 啊。
5: 哦，安尼啊，食不管啥物时间拢会
1: 使食。啥物时间拢会使，透早睏醒甲食，暗时要睏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问前问后拢袂要紧。
1: 哦。嘿，好，来你电来寄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80,980啦吼，优惠恁3,000买一拉送四啊，五啊3,000，电视台一拉就卖3,980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十啊加送两啊十二啊，6,000，一大组的后你开万二，感情好哩，两大组24啊，送你一拉个卡，一小组多30啊。哦，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互恁吃感情吃好，感情吃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起。伊讲挂起落，伊不爱我，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完我食，食食了就对啦，无挂起无打紧，四年感情卖合法，即会使我别讲无，未使，
0: 吼，
1: 家宏伫电台顶管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即就是来自家己农村，来自家己的同齐囡仔，家做的承诺，家做。加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吃咱的三黄，恁欠开有够侪钱的，是安怎讲？你未着感情，你免吃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去麻烦你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来先听一下，来要三黄啊，
6: 我要三黄，
1: 来电话起来。
6: 谢
1: 哎，安尼个咧，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6: 喂，
1: 嘿，先听伊无？喂，
6: 喂，
1: 来，你要上网吼，我加红。
6: 啊，拍手拍手，
1: 哦，来，
6: 拍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乃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性命延长，互咱的感情，咱不爱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到古城大哥讲的。
0: 对对。
1: 啊，钱若问导游的，假使你老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诶物件。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叫光良大哥。
7: 好吗？你
1: 生阿哥。
7: 三黄用一只骨酸痛无？
1: 伊话伊讲，腰只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腰只骨酸痛，是来讲我
0: 教你听，
1: 因为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毋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嘉宏袂好袂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互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咱三黄的食癌有效，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型，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顶辈时代。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写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这是留咧周年庆，才要卖八月七，阮暗时满一档，日时的节目满五年。我啊，这嘉宏含阿伟、阿华、阿财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家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我是
1: 双黄。喂，双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8: 我
1: 即公共诶，好、哦，你转来个，你转来个，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送房一克啊，3000到8，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倒位有咧卖？
0: 电视台
1: 你甲拍开，杨丽介绍诶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诶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诶就是2小组，6盒12块，6盒6000块，
0: 一路啦，
1: 10盒6000块，啊，加上2盒12盒，吼、哦，啊，大组是12000块，啊，总共24盒，佮送5盒1小组，佮加一盒多30盒，12000啦，吼、哦，吼、哦，我这送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济啦，
0: 真正租数济，而且吼，今日咱电工能够非常踊跃啦，吼、哦，啊，所以吼、哦，租数占据完销，吼、
1: 哦，来位了，
9: 哎、
1: 欸，来位上网，
9: 哎。我已经，
1: 啊，你等那个咧，
9: 开刀啊，
1: 等那个咧，等
0: 来哈，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因为我时间那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87。
1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91.5，闽南广播电台。
11: 下课啊，也唔走哦。
1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 好茶丸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好茶，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8: 助警器还是响啊？
1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8: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9: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8: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9: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8: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广告。
20: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21: 拢会使啦，
20: 送你手机啊，
21: 我不要用啊，
20: 不用的，
21: 我已经做水
20: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家团圆，对无？
21: 对一半。
2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21: 钱啦。
22: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以下电台就好作为阿母。
23: FM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24: 机会机会差，倒来无困马开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马时间暗时十二点。
2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

再来同一个时间啦，讲同一个频道啦，讲同款要心情正水水，讲同款要欢喜心开开。再一次，在五一三天连假了后，上班的第一天啦，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一，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阿健，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看天牛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恭喜米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一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那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也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得甲咱收听，有得甲咱陪伴，有得甲咱加油，有得甲咱鼓励点住个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一改，甲你整理，我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如果那刚刚阿杰来开讲个节目，多多少少啊加加减减，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阿你拜托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啊个足济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嘛五百咱亲爱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个看家，啊好诶吼，到推广出去啦，啊那一个无就是欠点个所在，这书底下就好啊，书底下则讲好啊更知啦。啊，这阵听着这首歌真熟悉的哦，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啦。上个好听啊，真正出名的就是这首招牌片头曲，迄、那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讲可做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个重要就是要有理想跟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冠冠背向天。

来，各有准备好啊？来，好，嘿，好，讲紧准备啦。要准备啥？啊，准备心情装水水，陪伴亲爱好朋友来开讲啊。讲好，嘿，好，紧准备啦。要准备啥？啊，准备这个礼拜天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呢，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哈。好好规划，好好安排。啊，更祝福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如果你是妈妈的啦，有一个上快快乐、有意义的这个母亲节啦。啊，如果啊，你是做人家的事情哦，一定要用心来规划呢。希望吼，啊，母亲节那一天哦，一旦和咱的妈妈吼，啊，一个 surprise 啦吼。啊，当然希望的啦，啊，更希望讲只要有心哦，一年365天哦，逐天拢是母亲节。啊，不过人家讲啊，选日啊，不如对日啊。啊，今天拜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啊，所以老同学、老朋友拢知啊，今日这个开口啦吼。那母亲节迄个礼拜吼，吼啊，今每一天哦，拢报上个问妈妈吼。啊，有关的这一些歌曲啦吼，啊，你们期待吗？听来讲，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啦吼，所以这礼拜吼，阿健诶，播上一歌吼，有真济也跟妈妈有关系，希望咱所有亲爱好朋友拢会加以听啦吼。啊，另外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一啊，老同学、老朋友拢知影，阿健的人生观是安尼啦。上班的时阵，啊，咱认真上班呐、啊；啊，上课的时阵，啊，咱认真上课啊。啊，那拄着休困日吼，啊，咱的心情整碎碎，到处来游山。万岁啊！不管是要接近山，不管是要接近海，啊，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正经是上佳赞啊！啊，三天五一的连劳动节的连假都讲休过呢，啊，所以今仔日哦开始哦，未使发难呢。

加加减减，拢对你有所帮助啊！至少你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啊，你的心情会整碎碎，你欢喜想回归。啊，另外今仔日啊，人家讲选日不如撞日哦。今天啊，国历是五月四号了啊，五月四号对你来讲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那你今天以前读书的时阵哦，五四哦，刚好做运动哦啊，五四运动是什么运动啊？都卖讲个那好，还听阿无，那讲个迄文言文听阿无，讲白讲白跌破的对吧？简单讲个跌破。听伊讲哦，现在连这个公文哦也都比较直白了，不会像古早好，你摕到公文，还是摕到迄个法律的判决书啊？这是在讲啥？讲到尾啊，讲哎，阿中啊，你搞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啊、这讲什么都是你要缓两班呐、啊，讲什么都是你用判三年啊。现在比较不会了哈啊，五四运动都是白话文的一个运动啊，给嘛较高丽安尼啦吼，讲人跟人个之间哦都是跌破呀吼，啊都是跌破，唔免讲到那灯光世间哦。啊，讲个哈尼济啦，感官的角度，感官的道理啊，啊，近来开讲的节目，我们就很希望说，啊，见哦就很直白的了，想到什么啊就说什么了，啊，有当时啊，拍摄了吼，那较直接哦，说明去解条片的所在哦，请大家手机拿高，那个帝国人讲手机拿高，手势压悬就对了，啊，君头高高在上，一定爱道德来这个体谅啦吼，再一次感谢亲爱好朋友，长久以来支持个爱好，第一首歌。阿健赶快姓红的啦，红百货收音唱好听的歌曲，讲好做思念的天线。哎，美声电台 FM 九一点五，感谢你心目中上界思念的天线。讲这个天线吼，有法度吼，过海过山鸟，来来来。

年会，卖唔知啦。讲起来好朋友，恁敢会？恁敢会像阿健哦？大家喊你想恁的吼，喊你想我了吼。讲这个米线电台真的不错呢。讲这个阿健来开讲的节目，真经未歹呢。一讲啊无听吼，那就什么代志无做感觉。啊，一讲啊无听哦，这个耳朵很痒呢。啊，真经非常的这个想啦。讲着想你甲想我吼，先来讲这条这个新闻啦。三阿的高雄啊吼，咱的前总统啊吼，伊、那个阿扁啊总统吼、哦，昨天哦办这个补签会啊，上面有这补签会都是补签名的这个会啦吼，啊人伊这就是讲想见你的补签会，阿扁啊2008就卸任总统的吼、哦，这怎么买不超过20年这个时间呢、啊？啊昨天在高雄哦啊举办这个补签会吼、哦，吼、哦、听讲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啊大家想讲哦，啊咱阿扁啊总统人气哦真的还是非常的旺呢，听伊讲哦，2点要开始啊签名了吼，啊未一点哦，都排到1-200公尺哦，吼、哦、那个人潮排了1-200公尺啊，啊补签我是啥，就那像职棒的明星啊，你会当摕伊的球衫，会当摕伊的球，会当摕伊的所有甲伊相关的物件，因为阿扁迄阵选总统啦，选台北市长啊，选立法委员啊，就出了很多这个东西啊，比如讲扁帽啦，比如讲啥物货真济啊，啊没有想到哦，真的够香人哦，吼、哦、啊有够铁铁铁，有够挺进阿扁。啊，所以昨天哦，人很多，不是讲人很多年呢。吼、哦，这个台面上的这个、政治人物啦，吼、哦，拢嘛诶去啊，包括迄个黄姐哦，这个立法委员啊，要选这个高雄市东部民进党的党这个主委吼、哦，啊，长哦，吼、哦，现场哦，啊，搁上宴会呢，宴会哦，这阿扁总统啊，什么邱意莹啦，吼、哦，足侪人拢有去的啦，吼、哦，表示讲这阿扁的总统吼、哦，啊，他的这人气哦，还是非常的旺呢。所以咱记者咧讲哦，人气依然是爆棚的。啊，这是咱台湾哦，可能有这种啊，来咱痛哦，啊，伫台北哦，啊，是不是有安尼人潮啊？啊，更唔知啦。啊，不过，表示着讲阿扁啊总统，虽然卸任那么久了，虽然有案件即阵阿哥的卡掉了哦，啊，不过、哦、他在南台湾，尤其在高雄的人气还是非常的旺啊。啊，所以请杜家一首歌赶快，你敢么想我？啊，你想你的？啊，你想我？啊、真的很多扁民还是真的很多了。啊，讲着你敢么想我？啊，你想你？也吼，哎，咱的赖清德总统啊，啊，伫咱五一连假这几天呢、啊，你敢有去有这条新闻惊到？坦白讲，啊，见第一时间就讲啊，那个是假新闻，那老白讲那有可能啊？啊，不是讲无法度去啊，啊，人家真的去了，去到非洲南部的这个斯瓦蒂尼吼，啊，去跟因的这个总统吼、啊、来这个见面呢，结果尾也个查讲，哎、欸，真正是真的呢，啊，怎么去的？啊，都坐因的总统的专机啊，他们不是有那个特使的，伫这个五一劳动节之前来咱台湾啊，吼啊。个甲总统哎呀见面啦，结果就坐一台无人机，直接个飞到斯瓦蒂尼去啦。吼、哦，人伊在讲了讲啊，生日哦，大刚拢嘛是生日，有生之年哦，每一天都是这个生日啊。虽然生日咧过哦，4月20日，哎、这个、生日就过了啦吼、哦、啊，但是无要紧啊，只要这个赖清德总统搞，啊，一讲拢是生日啦。所以听伊讲相见欢咧，吼、哦、啊，两个讲你敢有想我，你想你耶？迄、那个画面哦，真的是非常的哎、这个。特别啦吼，啊当然有人欢喜，啊都有人无欢喜啊，无欢喜也像，咱咪讲卡济啊，我有人不高兴。不过现在大家较注重了来讲，哎、啊、去啊，都几人诶，这总统的专机去啊，啊回来吼，什么时候回来，要怎么样回来吼，啊这个大家都拢阿哥也有了吼，啊当然咱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讲，啊这秘密，这拢未使讲吼，这个邓艾是真惨，所以这好像叠对叠的一场这个游戏哦，经营讲会议上会。什么注意啊？不过也表示讲，咱诶这个相关的单位哦，啊，因有用心哦，要突破台湾外交上的一个困境了、哦、这点咱该打破啊，来改这个困境了哈、哦。啊，讲着困境哦，啊，今啊特别来这个提醒了，为今仔日开始哦，这个礼拜哦，咱台湾的这个天气哦，好像是这个三温暖的感觉了哈。啊，连咪落雨，连咪好天，连咪个落。今天跟明天哦，这一个下雨了哈、哦，因为五月份哦是梅雨的这一个月份呢、啊，梅雨的首。五坡的封面哦，已经来报道啊，所以今天跟明天哦，尤其是北部地区哦，都是落雨诶，这个天气啊，啊，但是拜三拜四哦，哎，又是这个好天气啊，啊，礼拜五哦，又有另外一道封面来报道了，所以意思是啥？意思说今天白天气哦，连咪落雨啊，连咪好天啊，连咪个落雨了，啊，这个日期就今天、明天下雨天，礼拜三、礼拜四好天气，礼拜五以后可能又是下雨天了，提供给咱其他好朋友做这个参考。哦、啊，讲着做参考诶，可能大家未去买啦，啊，可能
大家嘛买不起，家庭刚刚买不起啊。咱咪讲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贵啊。啊，但是台北市汉尼济区啊，像咱通十三区的，通区、北地区、中立区、啊、孤山区、啊、平顶区啊，啊，就是讲杨梅区啊，反正我们这桃园十三区啊，啊，台北吼、哦，十部嘛是十几区啦吼、哦，有什么中山区、大安区、什么北投区、文山区、内湖、南港、万家、中正吼、哦、一大堆啦。啊，你若讲去台北买买厝吼，你感觉讲都位，搭一区的厝上该贵，一般可能讲哦，松山区的比较贵哦，一般可能讲中山区的比较贵哦。啊，跟你讲，人这个统计出来吼，相贵的是啥？是大安区了吼。啊，为什么大安区哦会特别贵？一方面哦，是他那边的整个的交通、整个的地理位置今后了。更加重要就是大安区的明星国中在台北市吼，有总共26间的这个明星国中了吼。啊，在大安区都有7间明星国中在大安区了吼。啊，大家哦，老爸啊、老母啊，拢希望讲家己囡啊吼，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点上啊。所以哦，拢想尽办法哦，让自己的儿子、女儿能够合法的就读这个明星中学啦。啊，在大安区都有7间啊，26间伊就占7间啊。所以大安区的房价、哦、一直都居高不下吼、哦。啊，所以人来家己问讲，啊，你住到位吼、哦？我住伫天龙国，啊，伫天龙国搭一区，我住伫大安区、哦，好像吼、哦、气色真好，好像迄、那个。说明哦，完全都无同款啊。不过你个心鲜啦，啊，跟未心鲜啦吼，啊，跟就是台北市哦，啊，住未下，哎，等未讲哎，台北市一天拢过，我住未下，30几年前哦，唔知搬来做咱这个桃园人，我感觉桃园人未歹啊，30几年住在桃园这个地方哦，我拢感觉非常的赞啦。啊，不过迄时安尼统计，安尼统计啦，啊，跟有真济同学啦吼，啊，是过去的这个同事哦，这几年哦，好拢纷纷哦，嘛搬来做咱桃园人啦。啊，当然这个中间哦，啊，跟我那某几。角度有这个公路，因特别那见面也是聚餐的时候，我拢跟伊讲，咱桃园外站都外站，桃园后边有啥物发展都发展啊！啊，台北个厝卖，卖咱桃园哦。哎、欸，很多的好朋友正经听阿健安尼讲咧，拢这个人来做桃园人，所以我们桃园哦，这个人口一直来这个增加，某一个程度、某一个角度哦，阿健也有小小的一点功劳了。不过阿健是感觉讲大桃园未歹啊，啊，做一个桃园人哦，啊，咱正经嘛是非常。这个光荣啦，不是住伫天龙国、啊、才表示你光荣，不是住伫天龙国，这表示讲你无赶快高人一等，闹一个道理。我们桃园也是非常的不错啦，阿公的不错，阿更是感觉这未歹啊。咱正经希望吼，讲的吼，甲做的吼，正经爱赶快吼。这几天有透露一个消息啦，因为现在今天是五月四号了嘛，咱的赖清德总统是5月20号就职的，520迄天就职的嘛吼。啊，听说今年就职的时候，当年你个恭维啊。也就职的一个说谈话演说嘛，啊，演说来对，有真几项代志会讲啦，啊，其中一项代志哦，跟这个国安的危机有关啦，什么国安危机？咱就讲咱台湾啦，连耍足侪年，拢生不如死啦，哦，出生率哦越来越低啦，哦啊，所以哦，这个这是国安的问题呢，啊，无未来哦，人口愈来愈少，像人咧讲啊，40年前啊，一年囡仔生40万人啦，啊，这40年后哦，像去年哦，小孩子出生了不到10万人就敢那高万几个呢，啊，所以这个少年人都无啥爱生啊，所以真济人都讲，吼、哦，这个那生小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国安的一个问题。你会记顶位啊，啊，选总统当年尾伊选无成啦，还有一个做这个郭台铭啦，啊，伊唔是咧讲吼，伊若做总统哦，0到6岁哦，小孩子哦由这个国家来养啦，啊，这个听讲哦，唔是干那0到6岁国家养了，0到18岁听好哦，到18岁了吼，18岁进前哦，未来。国家拢会给你安排个好些好些，听讲吼，0到18岁要国家来养了。在520的时候，我们的赖总统可能会宣布啊。问题是讲国家资金话啊，暂时要哪来？人讲放心啦，他们有这个办法。大家讲啊，你有期待无？他们咪讲啊，其实无可能到阮这来，无可能过生囡啊。不过囝到阮这个查某囝后边老结婚咯，因无可能过生这个后一代啊吼啊，所以阿健也非常的期待。真的讲出来都是为啊，那有安尼信息哦，就正经爱做啊。如果说真的0到18岁哦，国家来养有很多的小朋友的这一些政策啦吼、哦、啊，来这个实施的话哦，啊，跟相信讲某一个角度吼、哦，现在的年轻人哦，就比较希望希望讲一旦生这个小 baby 生小孩子了啊，无哦，干那囡啊生是生嘞，生人拢生囡啊是师啊呢，饲囡啊教育囡啊这是师傅的师傅啊，真的是这样想。养小孩子都不是说你，就是说
生出来就好啊，你嘛爱家己饲啊，爱家己养啊，爱家己教啊，即几个吼，好拢是爱开钱呢。啊，就讲钱，啊，卖讲钱啦，啊，讲到钱就硬气、嗯。啊，但是有当时啊，你无钱哦，真歹办代志。所以即个有真济人用无同款的角度吼，啊，讲哦，人到十八岁哦，哎，国家要爱来饲，啊，要安怎来饲，要安怎来关心。听伊讲，我们的政府有规套诶，即个诶想法甲做法啦。啊，到时哦，你来我们再听听看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你期待吗？他们讲哦，啊，简直非常非常的期待啊！啊，讲到期待吼、哦，诶，顶回唔是咧讲讲，我们要重启这个核三，重启这个核四啊！听伊讲核三厂哦，这个开始哦，在准备哦，要国甲美国买这个燃料棒了、哦、啊，因为如果呐各方面的时机成熟了吼、哦，啊，这个咱都爱重启这个核电呐、啊，啊，无你无电哦，那啥物拢免补啊，无电哦，啥物都拢免讲啊。不过我们的经济部台电您讲啊，吼，讲要在什么核安无虞啦，核废料能够处理啦，啊，够社会有共识的三个原则之下，吼，啊，随时哦可能要启动这个核能发电厂、核三厂要重新来启动了，吼。所以今日想讲啊，顶回不是讲啊，咱就无核的家园，啊，一挂这个各家燃料棒哦，拢行行的，拢还美国，还美国，拢行行的，啊，这个哦，搁要搁变医生，搁讲咩哦，啊，一只牛哦，太贵啊，只卖哦，当时啊，这种代志哦，变来变去，实在是有够伤脑筋啦。不过不管安怎啦吼，那徛在咱人民的这个立场哦，有电塔用哦，啊，这是上该赞的啦。啊，如果那因为讲啊无电啊，经济无度发展啦，啊，因为讲无电啊，民生的这个就是讲生活无度来处理哦，啊，你嘛非常害。尤其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加热，啊，今日不是在讲哦，无电哦，比无水哦更加害呢。有的时候真的没有电了、啊，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啊。所以咱希望讲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了哈。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来处理哦。来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爱听，这原来是南部人的这讲话哦，拢有南部腔的啦，甲边啊同款啦，南部人真热情啦。所以这个补签会哦，想见你的补签会哦，嚯、哦、人山人海啦。来这首歌讲好这故乡的故事啦，你的故乡在倒位，大家拢知啊。啊，今日旧故乡是来自南投啦，啊，今嘛知啊，在咱大同地区有足侪人的旧故乡是中台湾。冒真济人是到台湾，更加有更加济人是南台湾啦吼，可能在分林，可能在嘉义，可能在台南，可能在高雄，可能在屏东啦吼。啊，恁遐吼是不是嘛是拢是便民啦？来，故乡的故事哦。

0: 酒，若要顺，就啉六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九一点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已经出门了啦，要卖货啊！
2: 哎呦，我咧听米社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1: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 P 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2: 哦，真方便哦！
1: 唔难呢哦，米社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2: 真赞哦！那咧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1: 米社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57。2209-7557。
3: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4: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3: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4: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3: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4: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5: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7: 小等嘞，先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6: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7: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6: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7: 敢唔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阿布，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3: 拢会使啦，
12: 送你手机啊，
13: 我不要用啊。我叫做水呀！
12: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3: 对一半。
12: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3: 钱啦！
14: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

电台啦，讲咱上介介意啦，讲阿健来开讲哦、喔，我自己叫做阿健哦、喔，我家己嘛非常的介意啦，尤其今天快乐的星期一哦、喔，阿健有够准的，准，真的是播到尾有够准的，12:32是这阵的时间啦，你那是老同学、老朋友，你都拢知啦吼、喔，啊，平常时哦、喔，咱老安排这3-4分钟的公益广告哦、喔，正常来讲阿健拢压在哦、喔，12:32哦、喔，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当时啊，整一段讲较短吼，啊，就30分就登来现场啊，啊，有当时啊，整一段讲较久，啊，这33分、34分、35分，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啊，当然无差，不会影响到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品质啊，吼，所以这阵啊，准备先心诚意，搁甲咱请来好朋友讲，短3-4分钟的公益广告了后，咱这阵搁登来阿健来开讲的节目现场，要继续 continue 搁来开讲了吼，啊，先来回到咱。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关键哪三更年假你去倒位啊？啊，今都顶礼拜都跟您讲哦，我礼拜四、礼拜五就有跟你们讲了啊，3天的年假啊，今哦都去铁佗回来，我白骨跟人退休了吼，因为我相信哦，一定很多人哦啊都利用这个年假吼啊塞车哦啊去铁佗了，所以张阿健看新闻啊，光那个国道五号啊啊北从宜兰要回来台北的哦，吼，听伊讲哦，来塞车塞个哦叫唔卡，所以呢阿健哦，我是拢无去倒位。来，这个镜头唯一有出门的吼、哦、啊，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吼、哦、啊，给你走去咱通吼啊，这个龙岗大操场啊，你走去龙岗大操场要撞啥、嗯？啊，都去遐食米干啦、啊，啊去龙岗大操场看这撞要撞啥？啊，都去遐看吼、哦，咱这个通市的文化局啦吼啊，因所举办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正经是袂歹呢，跟我做眷村美味的一个舞台音乐剧啦。哎呀、欸，跟想讲这无什么宣传，应该是无什么人哦，好现。场哦，啊，拜千外只椅啊吼，迄个露天的就对，拜千外只椅啊吼，啊个坐无够啊，表示讲真侪人爱看，啊见哦，真个袂歹，本番查囝即个福气啦吼，因为他是这个名制作人王伟忠他们团队哦，啊来即个制作的，然后咱同的文化局拜托引来制作的这个这个眷村的这个美味，啊就是虾公龙岗哦，迄阵遐那个忠贞眷村诶过去诶故事，一直到即阵呢，啊真的是袂歹看，啊主要是讲这个米干。要推广米干的一个文化，啊，你敢爱食这个米干呢、啊？我见30几年前哦，迄阵为台北来做咱这个桃园人哦，啊，去这亚运把棒球馆要拍这个玻璃球啊，啊，这个亚运的那个老板啊，讲哇、哦，这个阿健哦，这个出名名人啊，大家好朋友哦，我要请你食这个米干。我第一遍听讲什么有做米干呢？结果好、哦，应该买来吃，真个受够这个好吃。啊，见到一世成主顾了、哦。我本来想啊，这米干这是不是讲这个米粉？我无啦，这米做的吼，啊，真件事有够好食啦吼，啊，你爱食蛋无？哇、哦、哎呀，啊，你爱食猪肝无？哎呀，啊，你爱食肉无？吼、哦，拢惨，啊，所以见哦，一世成主顾，很喜欢吃这个米干呢，所以做同人哦，30几年啊，有闲哦，我都爱去中正市场要来食这一个米干。啊，刚好这一次文化局有办这个活动，啊，进去看，啊，刚本湾的杂家也真福气哦，因为我女儿认识王伟忠，然后阿妈认识他里面主要的这个主角啊，所以。我们之前6:30叫 M 啊，我5点还没5:30就到啊，啊个炸一挂鸡卵糕，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带这个蛋糕哦，去请人家这一个演员，好、哦，所以非常欢喜，给我们安排去头前的这个贵宾席呢。我跟太太、跟我查囝三个去坐这个贵宾席，真的是非常的棒。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讲去讲哦，阿健看到足济这个好处跟好路哦，啊，就讲带着自己的妈妈哦，啊来欣赏这个别。剧风格的这个音乐舞台剧哦，非常的这个感动，甚至啊，各有些妈妈吼啊，惊未起啊，啊，姐姐的轮椅哦，你知道儿子、女儿还是媳妇哦，嘛是上瘾哦，啊去现场来这个看啊，工作单位吼啊，非常的贴心，吼、哦，像这种拢姐想到钱，会当杀去想到钱啊，好因哦，亲身感受这个不一样的音乐舞台剧啊，所以跟刚刚做同人未歹了，啊，所以刚听伊讲嘛，有真济外关系诶，因为他现场那个主持人。有问啊，你不是桃园人的啊，请举手。好嘛，真侪我关系来看，差不多有1/4咯，十位来对吼，啊，有差不多2-3个哦，是这个我关系来看，表示说我们这一场活动哦，还是非常的成功。所以吼、哦，爱甲咱的这个通识政府拍拍啊，爱甲这个文化局拍拍啊，举办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你问阿健阿健啊，啊干嘛购物？无啦，啊都去刚刚看是最中场了，总共才演4场呢，我看迄场是上尾一场。
所以期待了，期待后回哦，后个安尼这个活动，啊，今日事先知影，我在节目当中在讲给咱所有亲好朋友诶，这个了解。啊，都在一开始要跟侬讲啊，这个礼拜天哦，5月10号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哈。啊，每一个人哦，拢是妈妈生的，啊不，你怎么可能来到这一个世界上呢？不管你的妈妈哈啊是不是健在，如果你的妈妈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做神做神呢，那利用这个伟大日子哦，好好来孝念讲妈妈在世时阵对咱的好了。啊，如果你的妈妈哦，你已经幸运了，你的妈妈现在好还健在，你还够有法度来表现，还够有法度来友好哦。啊，更正更建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一定爱好好表现，好好来这个诶友好了吼。人哋讲啊，有法度有妈妈照顾的囡仔吼，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这个囡仔。啊，当然啊，更期待了吼，期待讲唔是干咱母亲节去讲哦，啊，咱再用心哦来这个安排，用心来这个规划咧。一年365天哦，你若有心哦，达天拢是母亲节啦。一年365天，只要你用心了，每一天都让我们的妈妈感受到我们为人子女我们的一个孝心，让她觉得哇，这世人哦啊，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你若讲因为主观客观的条件啊，暂时无到做到这种的程度，啊，更加您建议啦吼，上无吼，你莫让妈妈烦恼了，上无你莫让你妈妈辛苦来这个艰苦来这个疼啦。来，这首歌跟妈妈有关系，跟我做妈妈吼啊，请你唔通听啦。哦，至少不要让我们的妈妈吼啊心艰苦心疼。

母亲节的前夕哦，啊，今日经验啦，有真侪真啊好朋友拢会想讲要点播这首歌，讲真啊，敢会动啊？只要那有的话，肯定嘛是会动啦。尤其这个礼拜哦，如果你们喜欢哦，啊，听这个跟妈妈有关系这个歌曲哦，免客气啦吼，免客气啦，您卡电话来这个点播找有的啊，跟着进入来做这个播送啦。啊，有听众朋友发现啦，啊，这个礼拜母亲节哦，啊，你会不会做这个妈妈母亲节的专辑啊？跟考虑看卖啦，搞不好灯光美气氛佳，啊，跟个做一个这个专辑哦，哎，嘛是安尼嘛是未歹啊。所以真侪亲阿好朋友讲听进来开讲个节目，啊，趣味趣味啊，伫固定中间啊，无固定啊，哎，有当时啊吼，有变化，有这个变巧，哎，听进来迄种感觉，逐天哦拢无同款，每一天都无穷样，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啦。啊，讲到这礼拜哦，啊，是这个母亲哦，是妈妈吼，你感觉讲妈妈吼是什么款的这个？做法哦，啊，这是这个好的这个妈妈。传统的咱都有讲啊，一般的爸爸妈妈都不希望哦，自己的小孩子哦，啊，输在这个起跑点上了，啊，那一党的为后，从小就念这个明星国小，就念这个明星国中、高中哦，啊，一路这个上去哦，未使输人，未使，尤其不能输在这个起跑点了。啊，跟个人有认同一半了吼，那像咱的广告在讲啊，一半，还是说一半，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做法哈，啊，更是认同一半了哈。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这样子的心态是对的。所以从小就要灌输他好的一个想法，好的一个观念啊，后也这种行为啊哈。啊，但是哦，不是像一般了哈。这个我过去都有讲过，很多的老同学、老朋友拢不听阿健讲过，我的教育观是安尼了哈。囡仔哈，啊，只要哈卖变派，主要是他的品性、品德了哈。啊，至于讲学业哦，啊，坦白讲哦，那嘛是。虽然呢，我当时啊，读书也是要有天生的，这个兴趣，啊，是讲有的人都看到册就册啊，啊，但是伊无表示讲伊是拼音啊，考不好吼，啊，有特殊的技能啊，像人伊做搞主家，做这个食神啊，啊，做搞这个，就是讲研究机器吼，啊，做这个机器人，啊，做搞运动诶，是做王建民，啊，做这个陈伟英啊，啊，所以无一定了吼，小孩子就是让他适性的来这个发展了，啊，当然基本的功课啊，咱爱怎样。基本的哎，怎样的哦？不一定要求讲每一次考试哦，你都要考前三名呢、啊。啊，每一遍考试哦，你都爱考一百分呢、啊。我不讲过啊，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一直到这阵哦，好贵啊，找你贵，一直都搞我当作是他的恩人呢、啊。为什么？因为一阵哦，你班上哦，他都是跟我在竞争前一名、前两名、前三名，我拢是班上哎，这个考试哦，拢考前几名啊。啊，每一次他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好爱伊妈妈嘛是阮学校的老师哦、啊，是无教阮尔的了，啊，每一遍考试哦，然后一考无一百分哦，少一分打一下，少两分打两下的对吧？啊，所以有一遍哦，伊咧考试刚发落来时阵啊，哎，个目油目滴的对吧？啊，不过讲要考啊，我都讲啊，什么么人啊是安怎？啊，伊讲，你这一次考得很好啊，你是第二名呢吼。啊，伊讲无啊，啊，有一科没有一百分哦，啊，等于哦，一个伊拿不我修理。啊，给你真的好心，我都是讲，哎呀，闹丧，啊，小孩子都是用铅笔写的对吧？拢用。不是啊，我拢个改名，改做你的名，就我等于肯定嘛，我都我都交代哦，考五科，五科到一百分就不会挨打。阿姨嘛是好意讲啊，你干咪傻？你妈妈不会打的，我、哦、不会啦。我妈妈拿回去啊，她顶多只是说，哎啊，这一次怎么没有考满分？怎么只有考98分、99分？下一次再加油。我妈妈就是安尼，伊也未讲感觉安怎啊，所以造就成阿健的这个个性哦，咱就是讲无要紧啦吼。所以阿健利用这个机会，嘛是要提醒亲爱好朋友啦吼。当然，恁的囝儿是谁呐？爱读书，真够读书哦！啊，考试哦，拢考真赞哦！安尼家己拍扑克，你恭喜，表示他对读书哦这一方面有兴趣，而且是很厉害啦吼！啊，但是哦，那无讲考试考前几名或者考一百分呢、啊？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看一寡在王彦廷、郭台铭一寡在高人哦，因在读书的时阵哦，也不是都考一百分，也不是说都是前几名。想主要诶啊，就是要保持学习的心呢、啊。想主要。啊，就是心吼爱好啊，卖去品性要好，卖去这个为非作歹，想讲要做歹代志，家己呢拿从个人的角度是安尼啦吼，唔知你家己感觉安怎？所以每一遍闹类似安尼这种情形啊，阿健拢会甲因鼓励啊，但是嘛希望讲有当时啊
哦，不一定说用分数、哦、来定义一个小朋友，用分数、哦、来看一个小孩子是不是好学生，是不是坏学生呢、啊？所以过去啊，阿健和你讲啊，哦，那考一百分，会当来换两块红豆饼，哦，给爸爸，也表示人头家哦，鼓励小孩子哦，要用功读书了。啊，这个家人啊，跟咱这个新这三零八啊，啊有那个电玩店哦，啊，拢鼓励讲囡仔，讲你若考一百分哦，会当去换个竹啊，拍竹啊，对不对？你敢爱拍竹啊？他们讲啊，跟正式人嘛，总爱拍竹啊。讲一百分都可以换500颗这个弹珠哦，好、哦、啊，所以你若只考一百分哦，哦，我到去换500粒竹啊，吼，底下真省啊。啊，你若底下个打卡哦，要多加100颗这个弹珠啊。所以刚刚讲啊，你如果拿考试考100分，可以拿考卷哦，去这个跟店家哦换600颗这个竹啊。当然，这个店家绝对是好意的啊。不过啊，今日想哦，都唔是讲考一百分，这表示讲是好学生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定义或者在看一个小孩子哦，唔是讲考试考进几名，就表示讲伊是乖囡啊，是好囡啊。唔是讲考试考一百分，就表示讲伊是好囡啊，是这个就是讲赞的啦吼。那跟个人是感觉品德品性比考试的成绩来得更重要了。所以如果在学校懂得礼让别人，可能懂得帮助别人，这种囡啊吼，啊给侬拍波啊，尽管好像都是安尼，从细汉哦好，因为有同学啊，就是讲有迄、那个啥拢这挡不挡啊？哇、哦啊，就是安尼俩讲一种躁郁症啊吼啊，很多同学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人讲囝吼，拢无要紧啊，啊万一咧，伊也弄个规个涂骹吼，人伊嘛默默的去整理，老师学了个特技，所以我感觉阮囝从小就这样子帮助别人的心哦，安尼嘛是未歹啦吼。提供和咱其他好朋友做参考哦。来，啊、这首歌叫做《浴火凤凰》，听众朋友爱听的是迄个杨静所演唱啊。来，邀请其他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浴火凤凰》呢。

火凤凰宫，我叫玉火凤凰庙。来，杨静说演唱的，来就是正午十四分时，这阵的时间呐，要甲咱亲爱好朋友讲再见，讲拜拜啊！今日是快乐的星期一，感谢亲爱好朋友您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日间部的同学，当然莫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收听基正哥哥的同班同学，我跟提前拜托个奶奶，一定爱收听，一定爱陪伴啊！你那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啊，正来开讲拍完听无够哦，啊无等下六点到七点哦。啊，今来开讲拍土哦，一定爱听爱到啦！啊，祝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安尼唔才是真正讲可做一生的好朋友哦。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每下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咪声广播电台，和你每。

0: 在地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教囝学手，唔通教囝背手。美沙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深夜一点。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上班的时阵认真上班，上课的时阵认真上课啦。啊，那拄着休困日啦，啊，见到不时的讲，不时的提醒，讲爱心情顺水水，到处来游山个玩水啊。不管是要接近山，不管是要接近海，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正经是非常非常的赞。在这次同款的节目要开始之前，阿健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啦，啊好听的节目吼，啊讲一个讲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FM 91.5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又在下小弟我恭喜阿健是非常健康的阿健，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短短一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节目名称甲记起来，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咱真期待，咱真希望咱收亲爱的好朋友听一段时间了后，拢会当竖起大拇指，甲咱鼓落赞啦吼！啊，即阵听到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讲上界好听，讲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过去人在讲听到高声，想到高标啦；啊，有人在讲听到水声，讲想要尿尿啦。啊，现在啊，在咱大同地区啦吼，有足济足济四中兼话听听众朋友，每一遍那听到这首，只有认真，只有奋斗，只有拍拼，啊，就知讲起个国语无啥标准啦，啊，台语嘛无啥练顿啦，有当时啊讲话够有够紧啦，烟斗飘飘的男子汉，听伊讲足济人学了，较少人嫌啦，是非常健康的阿健啦。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短短一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节目名称真重要，甲记起来，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希望你听了吼，拢会拍扑啊，拢会拍扑啊，哦，落赞哦。

讲到底是啥呢？讲万事皆变吼，啊，干那欠迄个东方尔啦。讲只要愿意给阮机会，阮冇迄个能力，冇迄个实力啦，有法度成功，有法度来冠冠背向天啦。真啊，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人得讲哦，啊，迄、那个恶看的无嫌济啦，啊，快乐无嫌济啦，幸福无嫌济啦，啊，今日不时在提醒，讲这个听友吼，拢永远拢无嫌济啦。再一次感谢咱这么济，这么济。四中兼话就系老同学嘅新朋友吼，啊，特工吼拢锁定对无，啊，特工拢伫手机边啊，拢伫手机啊边啊吼，啊，拢伫下在等对无，伫下在锁定讲哦，啊那还未开始，啊，这时间还未沟通，开始啊。不过阿健真感谢啦吼，感谢咱亲爱好朋友，唔是干那听尔咧，啊，三不五时啊吼，拢会敲电话吼来加加油，来打打气啊。就前一阵啊，有听众朋友新同学敲电话来讲，阿健啊，你的节目吼真的非常的精彩，啊，你的节目吼真。非常好听，上该重要，跟别人无同款，吼、哦，那个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你敢唔捌听过？咱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媒体特性哦，啊，就是有听声，啊，就是无看影。啊，上该重要就是啥啦？就是爱辨识度很高啊。啊，上该重要就是爱无同款啊，就那像那个歌星同款啊。啊，你的那个歌声吼，你的唱法哦，啊，那跟别人无同款哦，啊，你本来就比较容易引起别人的一个注意了吼。啊，你那跟别人无同款，啊，人听。我感觉讲真好听，像古早迄个王杰吼，一场游戏一场梦，伊个感觉啊，一炮就而红啊！啊，感觉咧角度啊，恁听这个广播电台这个主持人哦，有的时候哎、欸，这个声音很好听的啊，可是这个是阿碧啊，还是这个是阿辉啊，还是阿胖啊，一听起来声音拢感觉对吗？啊，进来开讲啊，今日这个声音，听说了吼啊，这个辨识度很高了，疑似陈主顾了啊，一听就来讲哦啊，这个就是哎，等于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迄、那个阿健啊吼啊，尤其咱讲话的这个速度、讲话方式啊吼啊，个人节目内边安排的这个内容吼，哎、欸，跟别人哦拢无啥感觉呢。就听众朋友咧讲，啊讲就讲啊，啊有当时啊搁插花啊，有当时啊搁欠芳啊搁唱一首啊歌，啊听起来搁趣味，听起来搁真轻松，听起来搁真自然啊。所以总要一边听两边听，愈听愈爱听。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听众朋友？如果那是的话吼，爱敲电话吼，来个阿健加加油，来个阿健打。

七四七二二零九七五七啦，啊！你若外观市外埔头的听众朋友，啊，是你用手机啊、大哥大咩卡要利用的听众朋友，爱记得哦，头前哦爱加一个空三啦，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加建议，讲悄悄话，啊，是要甲咱加油打气的吼，免客气啊，电话做恁甲讲过来哦，来，好听的歌曲啦，歌进啦，阿爸。BBQ 啊，有一首歌啦，龙千羽好像跟两个小弟弟啊、小妹妹说演唱，讲合作这个BBQ 啊，注意来，底下个讲咱以前古早啊，一放假啊，二安怎安怎，三安怎三安怎，注意，来BBQ 啦，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龙千羽所演唱的哦。

西汉个臭回答啦吼。那、哦、你反正讲个阿巴比 Q 啊，啊就是会花去啊，啊都无疑问，对吧？啊，所以这首歌注意注意啦吼、哦。你敢不听过？一、那个龙千羽跟两个小 S 小男生啊小女生，一、那个声音啊肯听不出来吼、哦。啊，不过注意注意，讲做巴比 Q 啦。啊，不过你那听咪声电台啦，啊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哦，阿健给你登音啦吼，给你讲保证哦，啊你一定哦没巴比 Q 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充满了正向的一个能量啊。就听众朋友讲的啊，郭健啊，你不是跟他讲讲话声？

伊莫啊，真忌点真特殊啊！一听就知影讲哦，迄、那个是阿健啦吼。啊，另外你讲话方式哦，啊嘛正经真趣味呢。你讲话诶，这个方式哦，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跟别人拢无同款啊。啊，尤其你讲的这个内容哦，正经非常的赞呢。认真个思考起来吼、哦，拢是正向的一个思考啊。阿健是希望呢，希望讲每一天每一次哦，啊你们收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哦，啊你的心情哦，拢会当正水水，拢会当欢喜心花开啊。拢有正面积极的这种想法啦，啊，人生就是啥，就是要有理想啊，啊，就是要有目标啊，啊，朝着我们自己的理想，朝着我们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走，啊，一步一开人来拼吼，啊，你人生不管你几岁哦，啊，你唔才有意义啊，对不？所以真侪真啊好，朋友啊，真啊好，你这么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啊，唔是干啦安尼尔，啊，三不五时爱欠房，三不五时爱插回啊，啊，咱诶这个诶内底吼，啊，有当时啊，啊，见啦心血来潮哦，啊，也会跟着唱两。或者跟着唱一段、啊、搞不好今天哦、喔，哎、欸，等下吼、喔，看播的歌，你爱听的歌，啊，今来小歌也唱哦，那来欠方，哇，来这个插回啊，啊，不是干啦，安尼尔，听众朋友讲，哎、欸，很多的这个节目哦、喔，啊，跟你无同款，是因为你播的歌吼、喔，常常哦、喔，拢跟别人无同款的，啊，别人拢无啥在播，啊，一种歌啊，你哪有？我比如讲啥啦？比如讲你以前啊，啊，播迄个黄土的啊，哎，黄土的什么花莲之光，我听嘛，我听过，啊，就是没听过。真趣味趣味啊！伊个凡夫哦，正经真厉害啦吼！伊虽然讲是原住民啦吼，啊，但是吼、哦、做咱这个诶河洛话台语的这个歌吼，非常的出名。啊，上个出名就是迄首歌叫做《乌蝶梦飞》啦。过去咱台湾有诶山甲地啊，啊有真济乌蝶底下飞。诶，那一首歌吼、哦，有得到了那个金曲奖咧，唔知是作词还是作曲的，反正那一首歌有得奖啊，正经非常的好听。啊，健三不过是啊，马上播上一首歌对无？啊，不过今仔日无要播上一首歌。要播上另外一首歌哦，你凡是要听过啦，老同学啊，较用心的听，应该要听过啦吼。咱得讲，咱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头顶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啦吼。啊，这个地吼，这个土卡，这个地吼，应该啊，跟咱吼拢爱黏条条啦。所以这个土跟我做黏黏啦，都也土会黏黏。你听看麦，来这首歌，凡夫所演唱的，讲好做，这个土黏黏哦。

念念吼，伊北袂离啦。咱敢会当安尼甲改变，讲咱台湾吼是一个好所在啊。即个土吼有够念的啦，啊咱拢北袂离啦。所以有人讲啊，听这种歌吼，你要用心用感情来听，非常好听，啊更个人真爱一首歌。欢呼作词作曲主唱的，讲好这土念念么？

拢是好所在啦。咱台湾的土吼，啊，真经念念吼，爱北美丽啊。这首歌你敢捌听过？可能听过的人比较少啦吼，因为这不是主流的歌曲啦。但是虽然讲不是主流的歌曲吼，啊，你听起来吼，嘛感觉非常的好听对不？虽然不是主流的这一个歌曲哦，可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就以前高凌风的对你的感觉啊不一样了吼，啊，听这种歌你的感觉吼跟我不一样啊。啊，如果那你的感觉嘛是感官不一样哦，安尼咱 together， 咱 together， 咱感觉，咱表示讲对台湾这个土地吼，咱有感官的这个心，感官的这个情啦。啊，如果有感官的心，感官的这个情哦，啊，更相信讲，等下要进行这个单元哦，你应该嘛是有这个共鸣才对啦吼。这个单元平常时咱较罕你来播送啦吼，啊，今仔日哦，反正选日哦不如撞日啊，咱来听这个啊更 hit 到 hit 到红不浪的这个单元，你有听过这个单元吗？我们有一个片头，真的真的好朋友拢非常的这个耳朵呢，来片头先来给响起哟。讲棒球，碎棒球，棒球碎不尽；讲人生，碎人生，人生像棒球。欢迎收听《黑道黑道》，好木浪阿健的棒球人生。

累的。对了，这首歌啊，你敢有规个拢兴奋起来？啊，千万不要再跟阿健讲阿健啊！哦，那首歌我知，那首歌是兄弟的歌，不是兄弟的歌了，是中华职棒的歌曲了。从中华职棒元年哦，一直到这阵哦，我拢赶快啊，搁播这首歌。你如果去看现场的比赛哦，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表示啥？表示球赛要开始啊，要开始啊！加装备真不要，大家请准备，包括球员，包括教练，包括球迷，包括球裁判，反正所有相关的人哦，啊，你就是要注意啊，注意啥？啊，注意球赛都要正式开始啊！你喜欢看棒球吗？你喜欢看中华职棒吗？啊，更是真细汉哦，啊，打棒球、看棒球，一直到这阵有火啊！坦白讲有火啊，可是每一次哦，如果讲到棒球，我跟侬讲个最个传播啦，啊，每一遍那个有棒球他看吼，好、哦、啊，我都大概如果有机会，有可能我都会跑到现场去看呢，因为现场看，甲看你看电视，甲看平板，甲看手机，看转播哦，哎，无同款都无同款啦！啊，今仔日棒球人生，迄度红木浪这个单元，啊，今要甲咱亲爱好朋友来分享讲，在棒球场上吼，啊，有一种角色叫做指导员啦，吼，啊，叫。强调有做跑垒吼啊，跑垒的指导员呢、啊，站在一垒的这一个旁边呢、啊，啊，站在三垒的旁边呢、啊，吼啊，有两个这个跑垒指导员呢、啊，啊，如果你是三级棒球的吼啊，这个跑垒指导员哦，原则上吼啊，拢是这个诶，对公算计，一直到高中以上哦，好像才有这个诶教练去当跑垒指导员呢、啊，吼啊，你那扫棒诶，拢是这个，小同样还是这个选手去当跑垒指导员呢、啊，啊，职棒赶快呢，吼、哦，弄个专门的职棒的这个。教练哦，或者内野守备教练兼一垒的跑垒指导员呢、啊？啊，什么外野守备教练哦，啊，兼三垒的跑垒指导员呢、啊？很多人哦，形容啊，对棒球不是讲较了解哦，啊，去看也是拢讲奇怪，哎呀，搁欠两个是要创啥？啊，就是要甲因指导啊，要甲因指导啊。这个讲出来吼，哎，使走未使走吼，啊，要继续走吼，拢爱看哎，这个指导员呢，你有当时在棒球场上哦，啊，给你打这个安打了吼，哦，安打安打安打，啊，要不要再跑一垒？要不要再跑二垒？要不要再冲三垒？啊，你有当时啊，会当家己判断啊，你也讲球看会到，会当家己判断啊，啊，但是大部分哦，啊，你拢爱听这个跑垒指导员的了吼，跑垒指导员呐，叫你走，你就较紧的走了，啊，你叫你动起来，你就较紧动起来，啊，你叫你讲啊先动起来，哎呀，哎，我老去，我这是球，我提。无着，搁走，就赶快在这一个跑了。一般来讲啊，跑垒指导员哦，会有三个动作了哈。一个动作吼，就是这个靠这个后风火轮啊，哎，手腕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啊，一直练要创啊，就叫你一直走，一直走的掉。反正赶快跑，一直跑。啊，另外这个动作吼，就是手啊，一般都是一只手或者是两只手吼，啊，用这个这把手掌张开啊，往前推啊，意思讲好，停，迈过走啊。一般第二个动作是安尼吼。啊，第三个动作啊，不是看出来，就是讲，哎、欸，他本来是看这个手背的球员哦，已经好像要捡到球了啊，所以叫你动起来啊，但是看，哎、欸，个球个捞起捡不起来哦，叫你赶紧那个走哦，他会叫赶快用手，波走，用手，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用风火轮了，就叫你走呢。啊，你个想起来，在棒球场上哦，这个跑垒指导员哦，非常的重要了，因为瞬间的一个判断哦，也非常的重要了。啊，你若讲这个球员吼，啊，听你的话哦，啊，得走，啊，得未使走，人咧讲讲被封杀，刺杀在二垒，刺杀在三垒，四告孙，你迄就是你判断错误啊！啊，球员无多，伊就听个，即个跑垒指导员的，你叫我走，我就走啊，你叫我卖走，我就卖走。啊，有的时候明明就可以冲回来得分，啊，你刚动起来，啊，结果吼，啊，下一棒啊没有打安打就没有得分咯、哦，叫教练没死啊，叫球员没死啊，所以这个跑垒指导员哦，这个角色非常的一个重要。啊，其实啊，更不值得想。棒球就那像人生，人生就那像棒球同款啦。你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啦？吼，啊，你是拢家己孤军奋斗啦？吼，啊，是讲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哦，有人做你的指导员啦，可能是老师，啊，可能是你的主管，啊，可能是你的姐姐，可能是你的哥哥，啊，是讲大部分哦，拢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吼，他在人生你的奋斗的过程当中哦，拢会给你提醒啦，啊，拢会给你点一个啦，吼，拢会给你指示啦，讲哦，这阵哦。
可能安怎较好势吼。啊，你吼、哦、一定爱听人讲吼，即嘛唔通讲好啊，啊，就是家己想家己对吼，拢无无即上无啊。啊，你要听即个指导员哦，人即一定大部分拢是好意的吼。啊，得家己建议啊，得家己提醒啊，啊，你都爱听哦。对讲人生的跑脸指导员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是爱听了吼，啊，你嘛爱保持感恩感谢这个心情啊。啊，即厂长在想啊，如果以棒球的一个角度来讲哦，有这个跑垒指导员，那我们人生哦，某届的跑垒指导员啊，这个指导员哦，啊，就是我们的恩人呐、啊，就是我们的贵人呐、啊。人家讲诶，吃人一斤哦，上无嘛爱行人四两啦吼，吃过子爱拜树头，啊，啉山水爱四源头啦吼。等一天啦，等你有一天啦，像迄个奥林匹克同款，迄首歌同款啦，奥林匹克好啊，人叫伊爱读书吼，啊，你后边唔再做大事业，爱正经做大事业，佮看到迄个奥林匹克叫司机，赶紧来停车停车停车，我要来这个奥林匹克来给感谢，那是恩人嘛，那是你的一个贵人呐、啊。所以阿健要讲的就讲，当你人生有所成就的时阵哦，千万唔通骄傲，啊，千万唔通臭屁，啊，千万唔通目睭哦，甚至这个头壳顶目中无人哦，一定爱感恩，一定爱感谢。在人生中间，人唔要甲你知道的这些恩人跟贵人哦，一定爱好好感感谢。这都是今仔日诶，许多父母人帮救人生，阿健要甲亲阿好朋友分享的跑垒指导员啦、啊、吼。所以你讲，那去看棒球啊，看到一垒边啊，三垒边啊，那还搁徛两个哦，那迄就是跑垒指导员啦、啊。哎、啊，要创啥？就是拄只阿健讲，在棒球场上的跑垒的指导员呢、啊，人生也有指导员呢、啊。希望你的指导员哦、啊，拢会当真真正正对你有所帮助。阿讲了棒球哦、啊，上界欢喜的是啥？啊，就讲一个父母人啊，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哦、啊，上界欢喜的是啥？啊，就讲一个爱情的父母人、啊，讲爱情的父母人哦、啊，讲一级棒，一级棒哦。

的肺活量应该可以啦齁。哎、今天的状况好像不错哦，但呢齁，那灯光美哦，啊气氛佳，啊我再来插回啊，再来看房啦齁。啊都在这首歌跟我说，哎呀，红木浪哦，跟我说一级棒啦齁。啊红木浪，红木浪是啥？啊都全雷打，跟你讲一支全雷打哦，吼、哦，这是棒球，在比赛头顶哦，啊你若讲一个全雷打，尤其是讲再见全雷打，尤其打那个逆转的全雷打吼，吼、哦，大家拢跟你拍波，英雄英雄英雄啦。啊如果你伫感情的这路上，啊我就跟你安那打哈，啊讲自己真的好木浪，你知道这意思啦吼，就是什么吼，该做的都做了吼，叫做全力打。啊你吼喜欢比这个十三支的吼，怕这个罗宋啊，比这十三支的吼，一卡吼啊怕三卡，人是叫三卡怕吼，啊你是一卡怕三卡，啊叫做啥，叫做好木浪啦。啊今天来在，啊我都打我拢嘛知啊，人爱忠厚不老实啦。啊讲到好木浪哦，老同学老朋友我听阿健阿你讲过，恁知阿健姓红嘛吼？三点水的这个红啊，啊，所以我感觉一个后生尔，然后啊，伊阵生这个后生的时阵啊，啊，你还没生出来，我都为阿啲好名，哦，就讲哦，这个应该改好什么名吼，又响亮吼，啊，佮阿健的这个兴趣哦，啊，佮拢有这个吧，啊，未来吼，对伊来讲吼，嘛是有这个意义啊，啊，所以迄阵哦，我就教阮阿那大讲，啊，无吼，改好咱囝吼，后边好做红木浪，伊讲什么嘛，什么好做啥，好做咱都姓红啊，好做不让啊，红不让啊，啊，为什么叫不让？啊，都只要好的代志哦。啊，连老师嘛免你哇，你捌听过迄句话嘛？当仁不让于师嘛，吼、哦，做当仁不让啊！啊，所以你代讲语代语也是英语个念起来，我拢非常有意思啊！好不让，好不让，好不让啊！啊，人家看看到讲，哎，好不让来，好不让来啊！哎、欸，这样子的感觉也非常的棒啊！啊，但是哦，最后我跟你讲无啦，吼、哦，我惊我不敢好这个名，为什么？因为这位啊，要去登记的时阵哦，啊，竟突然间想到讲这个让哦，吼、哦，啊，这个笔画太多了啦，吼、哦。人家讲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子哦啊输在起跑点上哦啊，万一你连刚来考试哦，干他写这个名哦，都非比别人加用一两分钟啊，安尼就输人啊啊，所以哦，我买啊正正名无改诶，好做红木浪啊。可是现在片名哦，小名哦，我们常常也叫我这个儿子啊叫做红木浪、啊。这里听着这首歌，想着甲咱亲阿好朋友共同来分享一下。啊，讲着老爸老母甲家己的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哦，啊，更是较建议啦，如果你有啦，我跟阿健一样这样子，有儿子有女儿，我是比较建议说，常常哦，要让你们有共同的一个兴趣，也是讲共同的一个经历啦吼。比如讲唱歌，啊，你有闲的时，就甲因查囝吼啊唱卡拉 OK， 来来，爸爸选这一首歌吼，啊来，甲你爱你一千一万年，来这个唱，啊是讲甲阮囝讲，来，啊无来唱这个，就是讲大约在冬季哦，我唱一段，你唱一段，大家斗阵唱哦，即安尼后边哦会变成你们难得的一个回忆啊！我记一个例啦吼，这两个人拢做出名啦，当然一个去做神做仙啦吼，一个做诸葛亮啊，你知道？你讲台湾人华人的世界，唔知影讲诸葛亮啊，安尼可能真歹混啦吼。因查囝大家嘛知啊，哦，一个上出名就是做谢金燕啦吼。啊，谢金燕正啊唱歌对哇，吼练武功啊，吼啊什么姐姐啦，是月弯弯啦，反正他唱红的歌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啊，诸葛亮啊，你看伊是主要是主持欢迎金嘛吼，啊，但是伊唱歌嘛比。来听咧，对不吼？就讲，讲这个，就是讲东山再起啦吼，啊是讲一挂吼，一唱鬼歌吼，我是恁老爸的，他唱过的歌也非常的这个多，但是你感觉听讲？诸葛亮啊，甲因这个查囝谢金燕哦，啊，到底来合唱歌曲啊，有吗？至少我没有听过，对吧？啊，是啊，今仔日阿健突然间想到，其实哦，阿健知讲有一首歌，当初啦吼，啊，迄阵哦，就是要做诸葛亮啊吼，啊，甲因查囝谢金燕哦，老爸啊，甲查某囝吼，啊，合唱一首歌，吼，做酒曲啦吼，啊，相对看啦，啊，可是后来没有啊，因为后来为什么没有啊？本来拢讲好啊，啊，就诸葛亮啊吼，有一段时间。去走路对不？因讲讲去出国留学啦，啊，就去走路啊，但所以讲无，啊，歌都拢做好啊，词嘛、曲嘛拢编好啊，啊，拢开始试唱啊，啊，结果吼、哦、最后无唱啊，啊，是安那无唱啊，就是去出国留学，去走路啊，啊，可是都已经都准备好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只好哦，作词作曲者就是迄个民歌真出名的，外婆澎湖湾啦、啊，吼、啊，乡间小路迄个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外乡出沙滩，伊咧讲做叶家修啦吼，叶家修甲夏金。
金燕来合唱，因为假设做爸爸诶，这个诶，就讲德胜哦，甲谢金燕来合唱这个酒曲啦吼，啊小对看，虽然讲讲嘛是未歹听啦吼，啊不过吼，迄、那个味吼，就较无讲对可怜，干啥个唱啊？所以这如果啦吼，人哋讲人生哦，难得一定加减有一个遗憾啦。我想对几个人来讲哦，对这个谢金燕来讲哦，因无到斗阵合唱诶一首歌啊来发行哦，可能嘛是因人生这一辈子吼、哦、上届大这个遗憾啦。啊，讲到酒曲啊，小的对看哦，啊这首歌啊，见个人啦吼，认为讲甲拄只迄首《土念人》同款，你嘛是同款，啊用心用感情来听，唔知你捌听过无？来，酒曲啊，讲合作小对看、哦。

哈、哦，啊，小对孔啊啦。印象当中，谢金燕有酒窝嘛？啊，印象中间哦，那个地沟梁哦有酒窝，所以人家他们这一对妇女哦都有酒窝了，所以酒窟啊哈啊小对孔啦。不过丢假的歌词哦，啊，你敢不认真个听？有的时候也表现出一挂艺人啦、啊、哈，啊是一挂名车啦、啊，啊一挂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个无奈、啊。所以我当时也给想起来，我做选择做广播电台哦，啊做完的这个行业嘛，也真的不错呢哈。啊，小哥出名啊，但是大家都不是讲真实在哦。哎、欸，有当时啊，很多的东西啊，是像讲看球，还是讲去吃路边摊，非常的这个自在啦哈、哦。不过对待这首歌，小这个酒客啦，小对看，正经每一遍听哦，啊，今我想着讲，这个去这个随风的高峰那遐吼，啊遐有一地这个亭哦，或者不厌亭啊吼，啊您刚才讲或者想哦，就不厌亭啊，都不会讨厌的这两个字不厌啦哈，啊都相看两不厌啦，啊你为遐看哦，好看迄、那个东北角的这个海边哦，正经愈看愈水，所以就不厌亭。下一次你如果去九份那边哦。哎，买当去啊，行行看看啦吼。啊，讲到行行看看，啊，今日特别提醒啦吼。有当时啊，你敢会哪行哪食物件？人一般是较无鼓励啦。我讲，可是我得去夜市啊，啊，就是哪行哪食物件，那是夜市啦吼。可是除了那个特殊的场合，等于讲之外吼，一般是看卖公妈哪行吼，边走路边吃东西哦。安尼吼，迄、那个是一方面是不雅观啦吼，啊，第二方面吼，安尼听伊讲吼，啊，消化较会较无好啦。啊，讲的消化较不好，唔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无？坦白讲哦，啊，正是有这样子的，算是坏习惯哦。因为从细汉哦，要争取这个时间哦，我食物件我足紧的，尤其是吃饭哦，我也都是吃得很快啦。哦，啊，这个是慢慢拢会得提升家己啦。我讲要细嚼，要慢咽咯，食个慢了，慢慢吃，慢慢吃。所以我嘛鼓励亲啊好朋友啊，你哪天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吼，啊，就是这个哪这个食饭哦，啊慢慢吃，唔通听我的节目节奏较紧。哦，啊，愈食愈紧，愈食愈紧哦，安尼就无啥好。因为人即个已经有证实啦，讲你如果吃饭太快哦，唔是干那讲你较容易大口呢？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你吃饭太快哦，啊，你就无准则啦，啊，就一直吃一直吃，都会吃得特别的饱了吼。啊，尤其容易发胖之外哦，你如果吃饭太快哦，也比较能容易得到这个糖尿病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啦吼。所以那一档的话哦，啊，更是建议啦吼，啊，食饭哦。啊，慢慢的来啦，吼，真紧哦，有当时啊，你弄破，吃饭了，真的不要吃太快，为着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啦，吼。好听歌曲，听众朋友爱听，讲好做，真紧吼，啊，弄破碗，啊，这是小朋友因所演唱的，啊，不过吼，嘛真有道理呢，真紧弄破碗啦，啊，你若要做代志哦，欲速则不达，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哦，啊，可能哦，较轻彩哦。

慢慢啊行啦，因为你若食紧吼，啊，你就会弄破碗啦。意思吼，则不达啦。啊，你食紧吼，啊，就会弄破碗啦。唔是干那食紧就弄破碗尔，都食阿健甲你讲啊，你如果吃太快哦，容易大颗，容易发胖啦。啊，如果吃太快哦，啊，容易有第二类型的糖尿病啊。啊，所以一定爱注意啦吼。哎，当然会调整、调整、调整啦吼。啊，吃饭呢不要吃太快，最好是细嚼，最好是慢咽啦。啊，边吃饭边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听伊讲哦，嘛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之一啦。啊，讲到享受哦。唔知亲爱好朋友，你应该有同款的这种的角度，同款的这种的感觉。听歌爱听什么歌，想去听。我的邓丽君啊，永远的歌后，永远的军中情人呐、啊。邓丽君的歌哦，滋滋悦耳，曲曲动人呐、啊。爱听哦，差不多邓丽君的歌哦，啊，我拢会晓听，唔敢讲我拢会晓唱啦，不过拢会晓听啦。其中敢来讲这首哦，讲起来真硬气，讲起来真老气啦。这一首歌哦，阿健一直到当兵哦，去当兵哦，啊，新训中。放心哦，在会晓学这首歌，为什么？因为做兵你就知影，不管你是空军、陆军，还是海军，还是这个宪兵，还是海军、陆战队啊，反正你当兵哦，就很容易兵变啊。你的安那大吼啊，可能就利用一段时间哦，啊对人造啊，是讲什么，无要跟你斗阵啊，就有这兵变啊吼啊。所以在当兵哦，想该烦恼是啥，就自己的这安那大吼啊，无要跟你斗阵啊。而且常常事实上，最近拢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做阿兵哥啊吼，尤其伫训练中心嘛，好个期末字拢有够歹个。啊，期末字有够歹是啥？我爱唱歌，爱唱啥物歌？唱邓丽君的这首歌做心声泪痕啦吼，心声泪痕啦吼。等下来播这首歌，因为迄是邓丽君的歌吼，啊，你甲人卡插花啊唱吼，啊，最近真歹势啦吼。啊，这首歌啊，跟唱两句啊都好啊，你应该有印象啦吼。讲我耳边有谁在轻轻呼唤我？声音在我心中飘。那是我梦寐以求，昨夜盼望。

山落海啦，啊，讲拍拼斗阵来啦，讲甲微声电台做伙，甲电台开讲的节目做伙哦，啊，迄、那个起毛子哦，啊，上介意啦，啊，讲心情哦，讲上介爽快啦。是时间的无情哦，不是阿健的无情啦。目一日呢，今仔日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咻咻咻，一下子又接近尾声啦。除了感谢，还有阁是感谢，感谢亲爱的好朋友今仔日的收听甲陪伴，啊，好听的节目一日阁接过一日哦，千万唔通转台，继续 continue 锁定咱这台收听精彩节目。啊，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情顺水水，欢。喜心花开，咱期待后一回啦吼！啊，同款快乐的心情在空中再相逢，安尼唔知是真真正正像这首歌同款，杨铁杨哲所演唱的，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哦。

0: 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若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丽莎广播电台 FM 91.5，丽莎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最会来听啦。
2: 五二节，大家小少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少闹热，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麦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3: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0: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9: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8: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8: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累的呢。哎
13: 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呢。
14: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客厅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4: 请警方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家搞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达刚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伫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今天是拜二吼，这个拜日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咱所有在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好，每一天天天通通是啊，这个妈妈节吼，咱拢总会记吼。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在囡仔时岁会怎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按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互啊五三伫遮，甲恁祝福者吼，甲恁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在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得来敲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啊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家己爱结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阻碍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家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的确实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直接甲您欢迎，隆重直接甲您邀请。现场电话隆重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隆重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您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您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

0: 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三咧讲有影呢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完吼，脚床配较早翘笃笃，迄即马家感觉讲吼，哎呦啊脚床配咱拢无肉无脱吼，卡多林拢总安消去吼，未输干那鸟啊卡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个肌少症吼，即真正得要注意吼。即、这个肌肉对保护咱骨头上个重要吼，即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即两白质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叫法多吼，骨再做吧吼，这个很重要嘿。即嘛一定能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如何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记，所以岁数来吼，即、这个。骨头吼，爱补充钙质，个补充个十八吼，啊，则袂吼，人咧讲个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当然有边看医生，加油用油门专业有借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啊，你好，好吧，紧，我知我你有讲了，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啊嘿。哎，嘿嘿，啊，拍戏哦，给你擦掉。好，拍戏，拍戏，拍戏。
1: 你该坐吧，我入票电话，啊，该该办啥
0: 子啊？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们跟我参加啊？我唔知啊，俺差点，你差唔多。
0: 好，拍戏，拍戏，拍戏，好。
1: 后日呢？我一带。
0: 好，好，好，好，好，好，拍戏哈。好好好好，
1: 啊，
0: 刚刚唔
1: 知，
0: 好，
1: 啊，
0: 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唱我一条手琴啊。
0: 哦，一条手琴啊，哈。好，等下给你播去。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哈，当然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来安排一首叶启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哈。啊，你要听什么歌？叫做你来卡电话，谢谢。

0: 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假要做事，拼假要拼事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修炼，硬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买当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都3000块。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好斟酌的，咱拢总特别争取的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鸡肉流失维生素的 D3 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配合一罐 D3 低素粒来个食。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粒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3 低素粒，即届要送你2罐，无要买，无要买吼，要送你2罐吼，即届送你2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个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好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过当好咱吼，阿爸骨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另外也不耍的吼，即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届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吼，酷奇牌吼，酷奇牌即嘛，热天上届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年要阁送互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这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酷奇牌这领吼两批，唔是要送10牌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12000，即马9000块以外。佮送维生素 D3 一罐1500，送你2罐，完了3000块吼，这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酷奇牌的这吼两批，尽量互咱送吼。酷奇牌尽量两批互咱送吼。这吼百货公司的牌子尽量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到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互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精神特别大精神吼，要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低三低四率一罐就是1560粒针吼，就是和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和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和你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个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着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互伊正常吼，互咱肌肉会当标准，会当生肉肥胚吼，拢总会记吼。卡多林、卡喷胚吧，摸摸摸，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3 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即小组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3000，买10盒。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块，要阁加送1盒，总共11盒，11盒20000块。咱的这个吼，酷奇牌的两批要送你2领，吼、哦，这吼、个哦、送你2领吼，讲、哦、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哦？啊，无对方吼，阿姐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好？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粒一罐1500块，你若甲咱买大组的、就是吼，补骨精丸11盒。D3 低素粒要送你5罐，一罐拢总1500块。维生素的 D3 低素粒，你做你个加楼家吼，要让你欧罗盖得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即马注文即马欢呼吼，你讲要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和咱好朋友吼，啊然后要注文呢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你好。
0: 哎，你好，高炸。
1: 我寄一盒要顺顺啊放来。
0: 哦，要顺顺啊当要接到哟。
1: 那
0: 要接到吼。
1: 要来接到。
0: 好。
1: 啊，刷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我倒半桶西啦。
0: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怎样啦？
0: 哎，那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好，再给你寄嘿。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就安尼吼，透风如何，腰脊骨就酸痛，肩胛头就酸40-50斤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也不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欢呼，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马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补骨精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120粒。下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吼。啊，只要多加一个月份吼，你若买三盒三个月份，咱加送一个月份，四盒就是9000块。啊，你若要买上大组的优待，就是啥？十盒本来得30000，今麦十盒优待20000块，一盒是咪存2000块？也不算嘞，我阁加一盒，十一盒才20000块，一盒存1818块。咱的第三低俗哩，一罐5000块，阁送5罐，安尼阁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科技牌这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专门的调买调，即些尽量两批送哦，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啊两杆杯送哦，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20000块就送两领，你若买9000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啊，谢谢。

0: 是迄个两万，啊，佮送五罐 D 三吼。
1: 哦，
0: 啊，搁
1: 两
0: 两皮。嘿，迄烤鱼的
1: 哦，
0: 嘿。
1: 好。
0: 你爱烤鱼的，则通啊，揢转去。
1: 好。
0: 哦。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哦，来，拢总会记吼。诶、欸，你甲看，拢会也袂大做吼。即老朋友就知好买大做吼。啊，恁会记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欸，骨头甲骨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当中欢迎您，有咧收听当中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当中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像度假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这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的就是两万块，啊有十一粒，啊咱都食吼，这个吼啊在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共款买大组的吼，最多就是买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咱这吼科技的这领吼两杆背吼送你一领，啊咱的低三低四你送你两罐，啊这拢无点数，唔好讲这不够点数。这个点数吼，公司在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吼，大家真正讲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和我上届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到吼，啊，恁不管在倒位，听到就是卡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下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我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去，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这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唔对，半河道的中破西去吼，这个不对吼，爱河道的半汤西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这好你家在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谢谢，感谢，我是五三。

替我拍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毋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伫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好个才过来。我想想个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个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袂来，算算个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着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西西，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遐呢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齿师。若讲做牙齿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挽起来，我挽啊挽，挽一个煞闹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大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吼，只好规日抱头鬃大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我做事拢会失败，到尾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再互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空山。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姐姐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诶优待吼，内行诶听着，你要细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只要是毋剩两千，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只盒剩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只盒存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D3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杯吼，即吼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杯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零八零零。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和咱优待，和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啊无时间好顾身体。拼到也要拼死吼，旧伤压起来吼，透风如何在咧酸在咧疼，腰脊骨定定酸甲无着冰心吼，肩胛头酸甲疼甲压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老弟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唔好阁袂阿顾咯嘿。少年做甲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顾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度假台南北河吼，啊，咱这曾张烈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小组送吼 D 三送两罐，大组 D 三送五罐吼。啊，咱那小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杯，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谢谢。来，这你好。
1: 我上山去吗？
0: 是搞炸你好。
1: 搞炸个，我是哦，王太太，我因头，我王太太因
0: 啊。
1: 小哥，你等下啦，
0: 王先生你好嘿。
1: 拜拜，阮太太，王太太吼。我要讲一关门讲救过呢，未是失败，卡在。
0: 嘿，补骨精。钙好补骨精。嘿。一盒三十包，三千块啦。
1: 三千块。
0: 嘿。
1: 哎，伊呢，个先
0: 好
1: 好
0: 啊，补骨精最好啊。
1: 啊，还是咧，即个阮现在落迄个会解散咧。
0: 好啊，我知，你今时伫新增福乐街吼。
1: 是啦，阮太太，普通阮太太咧卡啦。
0: 好，旧金咧一比你重诶。
1: 哈。
0: 一比你重诶。
1: 哦，啊，你是加遐久啊无迄个无。
0: 系啊，得爱过啦，哎呦。
1: 啊你唔知咱。
0: 奥利吼。奥利
1: 吼。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
0: 好。那这都一比你重的吼，拢总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张烈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咱台南北河的这吼曾长的妈妈点播吼，所以咱在时代中辈会记的哈，恁拢来卡电话吼、哦，啊，我无多意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卡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哦，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您隆重会当拨，您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找到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干咱五三家直接电话呢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隆重和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主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邀待恁吼，隆重会记哈。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讲过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吃过，啊，吃得好。要来跟五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您，嘛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隆重会记个记号清楚，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就会记得早时吃两粒吼，啊。暗时吃两粒，拢康白康心多来听查，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拢总吼，啊，会记得甲吃两粒吼，吃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一盒3000，三盒9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安尼也不算的吼。三顶大精神吼，咱的维生素的 D3 D 属率阁送你两罐吼，啊，和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和你进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甲你做修补吼，啊，和你的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白这吼，啊，2.8斤领和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和你安吼加条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2.8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您要注文，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税租就是四盒，本来就要12000，即马9000块，佮送啊低三低四率吼，一罐1500送两罐，佮送你吼科技牌的这吼、個，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2.8吼，要送我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这拢总用寄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话大概讲，包谷精完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遮好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都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大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吼，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都吼鸡巴咧流失吼，好咱吼爱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淋巴、卡生皮巴，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价楼价上盖较多吼，啊，包括前晚一盖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互恁俄罗斯得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一盒包括前晚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主这个两杆杯吼。啊，这点两杆杯吼，荷兰省荷兰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身躯边，这点杯代表我三对大家敬意吼，拢总争取优待，荷兰听众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斤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大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大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翘无在调，要存得无法度。补骨精的胶囊，这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了真侪时大长辈吼，骨头加酸遐疼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有要注文呢，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细组的四盒9000，本来万二；大组的是11盒2万，十一盒本来33000。即卖20000块吼，啊，拢总有上届吼，啊，科技牌即吼两批质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 三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价格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嘅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赶快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最动人的歌曲，
1: 最美妙的声音，
2: 都在美声电台 FM 91.5，
3: 要记得收听哦。
4: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每个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5: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5: 搁较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7: 拢会使啦，
6: 送你手机啊，
7: 我不要用啊，
6: 不用的，
7: 我已经做水
6: 啊。啊，我知呀，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7: 对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
9: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0: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0: 对呀，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0: 套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套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颜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阿妈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称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够三点，也够半点钟，够三十分钟够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无恁来卡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家己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好做五三，人一个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人做好吼。咱买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一个怨公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的时阵，这就是上界大的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但是也无一定啊，将心的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讲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莫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一个修行的吼，咱唔免争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的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按台湾专线吼，咱所有规个台湾隆重听得到吼，包括离岛好朋友同款隆重听得到。五三隆重甲您欢迎，五三隆重甲您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上台都压起酸压起疼，这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即妈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2盒6000，3盒9000，你甲咱买三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马注文3盒加1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批吼，拢总要送互你吼，要送互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互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侪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互咱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批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一罐1500块，恁要注文拢总知影，有食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过2罐吼，2罐送互你吼，一罐拢总食1个月份吼，
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牛心拢总会当家己吼。啊，生肉、做肉吼，拢总会记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和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你到卡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啊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久会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有大金把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最多就是四盒九千块。啊，你呐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十盒。一盒三千，十盒偌侪三万，即马十盒两万块，买大组十盒吼，要阁加一盒十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吼。啊，咱的低三低四，你一捆头要送你偌侪，送你五罐，但是一定爱登记才有啊嘿。你无无登记呢？你无无登记吼，要互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争取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力，食老旧的病母牙起生牙起疼，包括开刀甲甲体啊。换人工关节，拢总也开一个酸一个疼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为你好来者。

0: 我顶次买一罐啊。
1: 系对，一组3500。
0: 食食了啊。
1: 哦，啊，食了有差，得继续食嘿。
0: 嗯，
1: 我
0: 搁买一罐。
1: 好，3500块，你住倒位？
0: 我中和。
1: 中和区过来咧。
0: 福美路。
1: 福美路过来咧。几楼？什么大名啊？谢太太哦。
0: 嗯。
1: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0: 当时的啦。
1: 诶、欸，这两天就给你送了嘿。
0: 哦。
1: 明仔后日啦嘿。
0: 明仔我无在咧啦。
1: 安尼无，诶、欸，拜四好不？
0: 好啦。
1: 好好好，谢谢。
0: 拜二。
1: 今仔日拜二。诶、
0: 拜二我无在咧啦。
1: 无安尼拜三送嘿。
0: 好啦。
1: 今天是拜二啦，哈。
0: 嗯。
1: 好，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我了来这。
2: 哎、欸，老早。
1: 老早你好。
2: 我只六甘姓吴。
1: 哎、欸，吴大姐你好。
2: 嗯，啊，我要来点歌。
1: 哦好，妈妈节快乐嘿。
2: 啊，
1: 是
2: 啊，我点。红颜红唱的妈妈，
1: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1: 好，喂，你好，来姐，
3: 喂，
1: 嘿，你好，
3: 我李林李妈妈，
1: 李妈妈，妈妈节快乐，嘿，
3: 哦啊，我要甲你订岁数的保护证，
1: 哦，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个，我系咧在你谈上讲个资。
1: 无啦，迄先生爱喝绿的，迄先生喝绿的，一罐1500的啦，你加落食绝对无唔对啦。无啊，点数阿伯买就有啦，免烦恼啦。这特别喝绿的用钱，你一本来低三脑咧买，你就知影一罐1500的啦。你卡会好啦。
3: 哦。
1: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甲你点。
1: 好，安尼佫送一领空气的凉被嘿。
3: 我啊，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1: 好哦。
3: 点阿杰拉的妈妈。
1: 谁啊？
3: 阿杰拉的啦。
1: 哦，啊一个要红银红的，啊一个要阿杰拉，好，无问题。啊，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啊好。
1: 好，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嘿。
3: 啊好。
1: 李林对吼。
3: 叫李林，李妈妈。
1: 哦，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老
1: 师
3: 也
1: 知啦。哦，我老师知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哦，来包括河尾、新港、线西吼，这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去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六港复兴家拢总叫英杰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诶、欸，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
1: 哎、
4: 欸，我要点歌。诶、欸，阿芳唱的一半心声，一半
1: 什么唱的？想唱的？
4: 阿芳。
1: 想是阿芳。
4: 阿芳，
1: 无啦，迄个唱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唔知
1: 道。啊，你要点歌，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圣诞。
1: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1: 哦，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税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12000，即马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佮送你低三低四，你这些拢我鼓励恁来食。咱有回来吼，卡多林肉、卡身皮肉，拢种肌肉萎缩，包括低三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这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唔只讲吼，这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就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压拢种1500一罐，拢种1500。咱特别吼，妈妈节吼。啊，要优待吼，咱听众朋友，这无收钱吼，所以唔则讲恁就是爱客，啊，若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这拢总会记，点数后摆佫买拢总有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

哦，咱诶在时代中背记吼，按、要送吼，就爱送好用、送实用诶吼。大牌子，咱诶品质好吼，咱诶即个吼啊，鳄鱼牌国旗诶即吼两杆八斤啊，百货公司专柜咧卖，恁家去问看偌侪钱，然后去非百货公司，你按国旗牌专柜去甲问看卖就知影吼。拢总要送互咱诶好朋友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即个家人，即拢总直接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吼。你伫咱即个大都两镇，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鹿啊、外埔大甲、大安，即拢总直接咱拢叫啊，即、這个吼，信辉药房的遐人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得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去，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这个吼，六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金爸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哦、这个两杆背吼才680领呢尔吼，680件吼、哦，这顶下咱好朋友知影吼、哦，啊恁要注文的金爸这个机会吼、哦，咱这个过骨头吼、哦，这足重要吼、哦，咱都脚惊手惊会惊会走，卖定定呢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和咱骨头够用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的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您，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这转数的吼，转数，拄只听众朋友恁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巴，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这你好，
1: 你好，
0: 哎，高赞，哎，妈妈节快乐，
1: 好，大家快乐，
0: 哎，哎。
1: 我吼、哦，我要请问你，我吼、哦、过年啊吼，啊定定哩，温暖起来袂惊。
0: 哎，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就脚头袂自然，迄就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就疼，你就温落去了。
1: 啊，就是较早做早起那海气吼，做海气。
0: 都丢咩？就是大做做甲，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丸即马拄啊咧，又带庆祝妈妈节，又带即来家拄啊上下书。
1: 啊，
0: 嘿嘿。
1: 别细做诶，就好啦。
0: 哦，细做诶买三盒加一盒，啊，佮送一领科技牌诶凉被嘿。
1: 我听人叫的。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哈哈，啦。
0: 安尼佮送两罐 D 三，我甲你讲吼。
1: 嘿。
0: 迄D3你一顿拢甲加一粒落食嘿，
1: 好加一粒安尼啊，
0: 哎对啊，
1: 爱食两粒安尼啊，
0: 哎对，迄D3一罐1500咧，你过来要食一罐嘛，得讲买得1500块嘿。
1: 好，我着先食细组，食看卖下咧，啊再来过来再继续搁食。
0: 好，安尼再甲你送迄个国姓啦吼。
1: 嘿，国姓啊嘿。
0: 好，我再叫万秀东甲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闹时间好顾身体，少年干那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了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去，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溪东路吼林大哥点播吼新的两地镜像师，我来接电话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哈、哦，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嫁相思》哈、哦，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阿多意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得，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有咧收听卡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给您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哈！隆重做您卡电话哈，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哈，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点播哈，无要紧，我隆重会给您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哈啊播过，我嘛是同款个播哈，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哈，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卡电话问我清楚哈，0800-889953。优待哈，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哈。你甲想哈，咱若买大组的哈，第三一罐1500，送你5罐就7500哈。本来哈按20000块那行买个仔啦，仔米啦哈，本来33000哈，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佮加7500差20500，佮送2领。上能量这个吼啊，这个空气白这吼啊，凉被吼凉啊，这个凉感被吼，拢装不上。然后朋友上大白主的，上品质好的吼，好难上吼啊，咱身体够健康，骨头够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吼，5月啊，这礼拜吼啊，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啊，咱当然时代中辈囡仔时岁呐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隆重甲应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囡仔的日课吼。今天是国历5月初5，今天是拜二吼，古历是3月19吼，啊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记下，立夏会记得补老爸吼，啊这吼隆重会记吼，啊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天是祭祖啊，包括着设酒做灶，立年挥发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刷西平。今天的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是东北平，灾神是正北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5月初6拜三，旧历是3月20了吼。哇，日子嘛真水吼。下到祭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刷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只广告，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屈袂落去，弯翘寸直无法度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哇，变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好咱安尼吼真流利啊，背悬背低拢总真爽些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最多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那3000啦吼，10盒爱偌济，10盒3万，即满10盒20000块，以外佫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不过送了 D3 低速力，买最多送 D3 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最多啊，空气牌尽量2批互咱送，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鳄鱼牌尽量吼，啊，2杆8送互咱的好朋友吼。
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乐才有准绳嘿。落港吼，这拢总叫永吉疗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演唱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严格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吼，唔免客气，我是五三嘿。来这里好。
1: 喂。
0: 哎、欸，老大，妈妈节快乐。
1: 好好好，准备甲你迄个出门大刀诶。
0: 哦，迄、那个保固证胶囊。
1: 张林杰有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伊提来有甲讲啊。
0: 好好好好。
1: 今麦买母亲节买衫。
0: 哦，母亲节这个骨头的保固证完，大刀就是十一啦，本来三万三，今麦两万。
1: 系啊
0: 系啊，啊，佫送两领迄个科技牌的凉被哦。
1: 有啊，人恁后生等提物件来就加
0: 讲。啊，佫第三你吼五罐吼，迄、你一届补骨精丸食两粒，你第三拢佮加一粒嘿。
1: 哦好好好好。
0: 哦，你今时迄、那个。
1: 王锦花。
0: 哦，拿来吼。哦好好，安尼就是两万啦嘿。
1: 好好好，伊等到提来就加
0: 讲。哦好好，谢谢哦，买起来就丢了嘿。
1: 好，
0: 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你甲看，迄老朋友你甲看，会啊买大组，大组就是两万块，总共有十一粒吼，总共有十一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恁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不爱吼，啊大组吼，这无问题吼。东新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甲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吼，啊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咧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先拜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喺搞唱歌吼，啊，就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卖，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个吼搞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佮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佮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好朋友伫报挂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

好啦，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在时代中背脑咧收听来卡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又带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那讲岁数着啦，买三送一盒，差三千。第三送你两罐，搁三千吼。咱这吼，咖啡牌这领吼两配吼，搁送哦，你看呢？妈妈节安尼三顶的大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谢谢吼。伫咱这个吼，啊梁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拢讲闽天电台吼。啊 ,AM774 吼、哦、你就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哦、咱五月才过吼伫咱明天电台吼、哦、甲大家来做伴吼、哦、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卡电话吼、哦、啊拢总唔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哦、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哦、产品无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关八街油染挂香拢总得人的调定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予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是一百二粒吼。你会记吼，早时康伯食两粒，暗时嘛同款吼，康伯加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特别清楚，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岁数就是3+1=9000块，大组11粒。20000块吼，拢总有送第三、第四哩，咱的科技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互恁吼，拢总要送互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吼，咱咧讲三月小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师嘛，得要到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今日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一旦讲吼，随着季节吼，啊，拢总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代长辈吼会记得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姊啊，田里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好有够吼，一定爱补充好有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缺失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记冰起来，啊那无派去吼，唔好食拍排八道切换啊。真的很重要，要跟大家讲一下吼。谢谢，多谢您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您邀请您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时常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侪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靠回来吼。咱你甲看卡多林卡层皮吧吼，拢总安尼吼，做者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卡多林即马无去干那鸟啊卡哩吼，卡层皮安扁扁扁摸摸摸吼，这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低三低四你爱买等于加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骨骨头的吼，咱就送你第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有带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金巴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哎，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优待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金巴机会嘿，金巴机会吼，要干2点到4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啦，到5点好朋友过1点真久，你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到6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6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真久，赶快53直接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0: 咱兜伫桃园，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欢迎。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8: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7: 哈、啊，这么济哦！
8: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7: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8: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鱼食溪水，人食翠水。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深夜4点。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好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要安怎庆祝无吼？那么时大长辈囡仔时岁安排吼，咱拢总讲好，各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招，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的身体啊温顺，当然了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因的对咱啊时大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各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未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起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啊死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丢甲唔丢，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丢甲唔丢，天公不要去瞧着吼，唔免因为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认定别人啊丢甲唔丢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个有啥，咱的起心动念这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呢。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啊，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得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卖攻击别人吼，卖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个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互人尊重吼，爱互天公伯啊，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在，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得来分享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单雷声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0: 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保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讲过的吼，吃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拄啊吃一个月份吼，拄啊吃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少年两骨啊，拢总使用过多吼，啊拢总磨损去。包括骹头腕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吼，腰脊骨包括两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咧，补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四盒9000块，一盒存2250块。即马注文三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即维生素的 D3、D3 吼，佮送你两罐，即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问吼，即热天拢总吼一领，咱即吼两批两件备送互你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今年咱阁送予你吼，今年阁送予你吼，啊150x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会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这里好。
1: 哎，老三。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哎，晚妈妈。
1: 你过年了。
0: 哎呦，老朋友了，我妈妈那也袂认嘞。
1: 啊，喙齿拢无到，到。

0: 꽁댕.
1: 뭐해라, 뭐해라. 나도 병이 울어나 했어요, 뭐해리네.
0: 아.
1: 에라, 짱해리네요.
0: 아, 또, 대야, 에, 지마, 텐카, 모래카.
1: 헤메.
0: 무시라. 지금 배도 흐라.
1: 어허, 아, 듣지 않고 삼신, 저리 마마 제 콰르.
0: 아, 왜 꽁?
1: 헤.
0: 你做
1: 就好。哦，包括正晚睡在吼，三鸭鸡一鸭，阿哥吼，迄第三你第一个加落食嘿。
0: 加
1: 落食。加一粒
0: 嘿。一
1: 粒哦。嘿，就包括正晚是咪食两粒？
0: 诶，唔对，哎，我都食个只嘛。
1: 就阿第三个加一粒嘿。
0: 哦。
1: 阿哥一粒可以摆两配上你哦。
0: 哦，
1: 安
0: 尼哦。
1: 嘿，妈妈节特别的吼。
0: 哦，有我都。
1: 对哦，妈妈节特别有带吼。
0: 哦，食
1: 骨无家己。好啦好，啊拄啊食甲拄啊好，安尼身体甲顾咧，骨头顾用，吼。
0: 好好。
1: 好，谢谢吼。啊，你落雨较细滴诶。
0: 啊，好好。
1: 好，谢谢。嗯。啊，你彰化市诶，万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所以内行诶也紧吼，买三盒加送一盒，细组就是四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诶，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十一粒金嘛，才20000块，只要存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彰化市这拢总红星药房来去甲恁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绳吼，恁电话做恁拨吼，乐港复兴救英杰药房，伫万林、下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博新、北头、永靖、长尾、宝岛、溪州。这拢总老朋友就知影吼，咱拢总直接吼，拢总叫金河通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我咧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互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平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最多的是吼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3000，三盒9000，搁加一盒4盒12000，即马就是干那收9000块。过来咱的 D3 D 数你，你要买一罐1500块嘿，你若都有咧食其他骨骨头，咱的 D3 D 数你甲买当食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骨骨头三盒送一盒9000块，D3我搁送两罐吼，这一罐拢60粒吼。一天你就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这样两批荷兰送吼，这是小组吼，啊那大组得11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永丰南路这都要去监理所家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不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53吼，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顾用你就知影吼，好用这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随上讲起来咱拢装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关节水软骨醇补充吼18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加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疼，干那要平身都无法度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疼40腰50肩拢总会记诶。食咱诶补骨精诶胶囊，食咱补骨精诶胶囊吼。有要注文诶电话做恁拨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代志，甲规尾隆重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一时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啊大过着，唔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明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就会使了吼。啊，人咧讲诶，你唔定来要当，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呢？事事行要真在意，安尼定来，逐工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诶代志吼。所以咱来学一下，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阿免为难咱家己吼，阿万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叫做53，大家拢总叫我53。啊，咱少年变甲老咯，啊，若食老骨袂啊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什么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搁一口开对的时候身体蛮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
8899953，时间4:27吼，庆祝母亲节，五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呼、先赢诶。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即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谢谢。

0: 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固证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D3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记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恁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到底收听隆重欢迎您，到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到底收听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骨落通拢总接无着吼，啊麻烦恁再过拨，麻烦恁再过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啥物人都毋是戆，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如果付出，那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爱甲这吼付出紧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法度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得爱吼，更加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吼。好的关系是你爱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在吼啊，定根在咕咕等等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唔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多少会上行较远吼。啊，那干那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踢两屁股吼，嘿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挂互相捌烂，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咪拢有感觉吼？伫济南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咧啥，拢总吼，你家己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要先问看咱做什么代志，家己是不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同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的眼光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达项拢总要甲藏伫心肝底，你达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学也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界好的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少年拼甲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是随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家己上好吼，拢总会记老咱家己，安则是上代标准的吼，卖阁想法多了嘿，囡仔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过好，等于嘛是吼，啊退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号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专门吼、哦、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软骨吼、哦，啊，甲你补充到吼、哦，啊，咱的关节最软骨强，吼咱啊，这个吼、哦、活动力有够吼、哦，啊，咱真侪好朋友吼、哦，真久已经吼、哦，唔知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关节甲关节的这软骨强，关节最拢总无去吼，接触到就听你要哪屈袂落。我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哦，咱吼、哦。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故乡夹起来就正酸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庆祝妈妈节特别精彩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吃过恁就知影讲吼，啊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尽量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鳄鱼牌的这个吼，啊两干杯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你。你要提供安
0: 尼？哟，
1: 系啊，
0: 四点外了呢啊。
1: 哦，啊，恁公司这回那会晓空安尼？
0: 啊，都特别的，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系啊，哦，那即马物资会波动啊，都算计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就加甲恁争取，
1: 有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啊、大家人拢有啲爱好啦，
0: 谢谢，对，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哎呀、啊，大家拢收敬啦，
0: 对啦，
1: 哎呀、啊，赚较少尔啦，
0: 对，你讲安就对了嘿。
1: 未讲拢无赚啦，
0: 买大概要赚个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高收紧哦，啊，身体过好个样啦。
0: 对啦。
1: 嘿啊，
0: 都安尼唔是啥？
1: 好啦，妈妈节拢总快乐。
0: 好，啊，你主文会叫万寿堂甲你开过嘿。
1: 无紧啦。
0: 好。

0: 的家母啊顾好嘿。
1: 好啦，
0: 家母啊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
0: 谢，感谢哈、哦，来拢总的记哈、哦，内行的也紧把握哈，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哈，卡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哈，伫这个哈、哦、啊苗栗市哈、哦，苗栗市咱的这哈、哦。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疗房来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生遐听健身生骨轮，拢总的记吼，生个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布大哥阿母啊，那要一百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等我阿母啊吃，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先生阿买了个吼，谢谢啦吼，感谢。食好才会记给人到介绍到推荐吼。草炖吼，这拢总叫万寿堂有帮上。分两家拢总叫万寿堂有帮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以后来这。
2: 阿
0: 三，嘿，阿彩妈妈，
2: 哎，
0: 哎，阿即久我就卡会通咯。
2: 诶，代志拢，诶，暗时拢未。
0: 安尼吼。
2: 阿关子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哟，阿到你啊，真正你家己，你啊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遮收信歹，你像恁用八个嘛是有时啊未通，啊，八暗时拢诶。
0: 包括前晚你有电我知，啊，再叫迄个东新后日拜再甲你送。
2: 我听讲，电话切叫，
0: 唔得。有啦，我听好清楚。啊，这补骨精丸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
2: 补骨精丸食了好啊，我你请个阿珍来做，我食个真嘛。
0: 对啊，系啊。
2: 啊，哦、这卡我这卡头有吼。
0: 系。
2: 我来迄日啦，行咧，老行咧，煞煞会疼吼，卡头有会疼。啊，行全温暖咧。
0: 有。
2: 啊，我转咧，阮第一进步就讲。叫我孙阿公报名，啊去北康站看，叫我爱开刀。伊讲吼，照电工，工作卡的卡查有吼，替我，爱换卡查有啊。哦，我惊到要死，我，
0: 包括正环境个食。
2: 我卡查食，我都是安怎了，拢食一顿尔啦，爱食尔，
0: 爱食两顿。
2: 嘿啦，
0: 哎，
2: 我
0: 阿妈
2: 无食，我
0: 即马
2: 能
0: 够
2: 食两顿。
0: 有。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2: 好，谢谢。
0: 好、哦，
2: 我先讲吼，谢谢啦，你妈妈嘛快乐。
0: 好，阿哥送一辆可以摆两批嘿。
2: 阿刚有哦。
0: 哎，阿哥另外第三你甲加入食嘿，吼。
2: 有啦，迄我嘛捌买来。
0: 对，甲加入，即马即特别一罐千五送两罐吼。
2: 哎。
0: 好，谢谢。
2: 好，那有就好啦。我讲，
0: 唔知
2: 有通。
0: 有啦，谢谢啊，嘿，哈。
2: 好啦，再见，谢谢。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啊，你好，我三妈，我阿丢啊。
0: 哦，阿丢啊，妈妈节快乐，阿丢啊，妈妈好。
3: 哦，你好，对啊，你嘛好。
0: 嘿。
3: 啊，你嘿，讲食骨头嘿是安怎？
0: 哦，这上大概都学了一盒三千，买三斤嘛，送一盒。
3: 一盒三千，
0: 嘿，一盒食一个月份，啊买三盒食三个月份，加送一个月份，佮送两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3: D 三，
0: 嘿，迄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佮包括咱是咪靠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3: 我就食只看卖啊。
0: 好哦。
3: 一盒偌济？
0: 一盒三千。
3: 一盒三千，
0: 嘿。
3: 啊，食
0: 咧偌久？食一个月了尔。
3: 一个月了。
0: 嘿。
3: 啊，食看卖啊。
0: 哦，先食一盒吧，既然唔捌买过，先食一盒吧。
3: 啊。
0: 好，啊，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3: 好。
0: 哦。
3: 好。
0: 啊，再卡一支电话嘿。
3: 啊。
0: 是你有手机啊无？
3: 无。
0: 啊，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嘿。
3: 好。
0: 好，谢谢哦。
3: 好，
0: 别。好啊，妈妈节快乐嘿。
3: 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3: 节快乐。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只要就是三千，食了好，你要搁对家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 0800-88-9953。所以我咧讲过吼，恁会记得紧把吼，唔管你住倒位，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吼。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会记得拢甲吃空白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里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名上准啦。
1: 有啦，无后，啊无后要甲你买。
0: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1: 哎呀，
0: 我讲安看影无？
1: 有啦，当然嘛有后。
0: 啊，你十一六不，你都平常时咧买食，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六就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1: 啊，你干万几块？
0: 差万三，迄第三一罐千五咧。
1: 啊，第三送几罐？
0: 你买两万块大桌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烤鸡排的凉皮哦，烤鸡排哦，唔是十排啊哟。
1: 啊，咁 F D 三咁加包骨精啊，加
0: 咧食。对，加加一粒吼。
1: 加一粒就好。
0: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1: 哦，好啦，我买大桌好啦。
0: 好，谢谢哦嘿，好。好，我知。好，我知吼。
1: 哦，我知。我知
0: 哈，好，谢谢。好，谢谢哦嘿，哈。
1: 好
0: 了。嘿，你个老朋友，你看拢也袂大做啊，你嘛得爱紧的吼。啊，电话干那我家己咧接呢呢吼，袂要紧，甲恁接无着，恁搁卡搁拨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这个甲接甲六点吼，咱接无甲五点呢吼。啊，咱五点过了，五三的接电话接甲六点。啊，电话做恁拨，继续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多两姐，包括吼都叫咱大多姐吼，阿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刷啦五车，恁会记咧看大组伫咧买，迄差真多咯。本来一盒三千，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第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掉咪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我清楚吼。都吼骨头和勇健，苦嘛苦会落去，弯巧嘛有法度，春天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大多两件，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刷六个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吼。啊，那伫丰源，包括伫新光家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到位。恁来卡电话，恁来欢呼吼。电话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啊，我三吼。
0: 哎，你好。
2: 我罗州英，叫英乐街吼。
0: 等下我写一下英乐街嘿。
2: 38项。
0: 38项。几号啊？什么大名？
2: 我以前忘了不给你买啦。
0: 哦，好，罗州英乐街嘿。
2: 哎，我是要买的吼。
0: 最早的啦，最
2: 早的哦。哎，啊，我吼有咧食万兴边糕，遐个啊无，啊，着离位外久啊。
0: 半点钟久着吼。
2: 啊，这是食幺八的，使食
0: 哩。哎，幺八食饭前较好吼。
2: 哦好。
0: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第三两罐3000搁送你嘿。
2: 哦。
0: 啊，搁一领烤鸡排凉皮嘿。啊，
2: 你当时要送
0: 呢？明仔后日啦嘿。要去会甲你卡电话嘿。
2: 嘿。
0: 罗州啦吼。
2: 好。
0: 好，有啦吼，好。
2: 有妈妈已经八岁了。
0: 好啦，好，谢谢吼。好。我来拢总会记，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罗州区，这都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卡电话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11盒2万吼，大组11盒2万。啊，这拢总有送第三低速率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凡夫拢总卡电话卡通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的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只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如何搭地？若要行路，创啥都要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正午三伫遮在厝的叮咛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三的伫遮接电话吼。你一定爱优待，爱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 FM 九一点五
0: 美声电台。
1: FM 91.5美声电台。
2: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3: 拢会使啦，
2: 送你手机啊，
3: 我不要用啊，
2: 无用的，
3: 我已经作水啊。
2: 一半，
3: 一半，
2: 啊！你到底想要啥？
3: 钱啦！
2: 规盘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4: 老的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累的呢。哎
5: 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唔知偌好呢。
6: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六十五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卡进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是。
7: 请上网找找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8: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下课啊，也唔早哦。
1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7: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9: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7: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9: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7: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8: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9: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6: 有缘才做伙，做伙是有缘。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透早5点。

谢谢大家了哈，跳记得哦。后台找百片头曲，听哪更由萧煌奇带给大家很有生命力的这个声音哦，也是也是简单一二三节目找百片头曲了哈。哦，感谢大家，我来到店了啊、哦，我是这部朱麒麟雅士。文雅的雅，士农工商的士，也是底下陪伴大家拜告拜了。暗时七点到八点，一点钟过的时间，礼拜日有两点钟过的时间，伫咧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所以也是节目一到日都有哦，都有在我们的 FM 91.5美声我们电台独家播出。以下广播电台，咱台南和这边在地人的好朋友，以下广播电台哈，就是你今麦收听这个电台。我知影做侪朋友哦，是迄听这個电台拢转来转去哦，有时阵听这台，有时阵听迄台安尼啦吼。啊，互你知影你即马是听米下电台吼，啊，互你知影你即马听这個这部是简单一二三，互你知影你即马听这個朱麒麟是雅士，哦，无你吼听几波拢唔知影这是虾米电台哦，听几波拢唔知影这是虾米节目哦，安尼哦，好像不太 OK 的吼，对不对吼？至少要让你主导一下下了吼。安尼吼，你那是感觉到这個电台听起来袂歹，还是讲吼这個节目吼听起来有合理的味，安尼你后摆你就知影你那都会来找嘛，对吧吼？就不要说这个完全是纯靠缘分哦，纯粹瞎蒙的那种哦。您刚刚转转看有没有再听到一样的这样子，几率很低啦吼，好不好？哦，安尼怎样吼？啊，那是你真正感觉到咱必须电台这個节目拢袂歹，还是讲吼你有很喜欢雅士的节目？想要推广出去，想要跟好朋友分享的话，哦，你买单来建议啊，盖销街啊哈，你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比我们大费周章啊，花很多钱，可能做行销广告啊，怎么样的一些超用力的推广，还来得超级有效的，好不好？你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哈，干干单单顾威那就塞了哈，好不好？哦，麻烦了，拜托大家了哈，拜托大家了哈。好，谢谢大家，来啊，家里这波嘛是准备足侪精彩丰富的内容，嘛是足侪好听的歌曲啊，安排给大家啦哈。来，先来听这条哦，这首歌我看看有几个人唱哈，团体本身就有三个人了，然后再跟两个人的团体合唱，总共五个人一起合唱这首歌呢哦。来自欧巴雄青呢，哦，爱情的抓楼机这条歌哦，那欧巴雄青团体有三个人嘛。然后这首歌还有跟号角响起一起合唱，哦，所以是五个人一起唱的，叫歌哈，就歌追耶哈，也很轻快的这个曲风。我们先来听这首《爱情的传楼机》，我等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传楼机的话题啦。

这刷楼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导航哦，导航用台语台语的一个说法就是刷楼机，唔知你敢有听下过哦？可能有的人比较没有听过了，因为我们讲到导航都是直接讲导航嘛，呵呵导航了哦。讲到这刷楼机哦，最近有一款呢，这个刷楼机引发了一些小小话题嘛，哦、你应该怎样？你有听到不？有一个。中国大陆那边哦，设计出来的一个像我们的 Google Map 一样的地图的导航啦，叫做高德地图哦，不哦，这是听友哦，听友诶，迄天哦，伫咧电话啊，私底下敲电话来搞我聊这个话题哦，伊问讲，哎，也是也是，你敢知影这个高德地图？我甲伊讲，小弟哦。之前有去中国大陆玩嘛，你刚好印象哦，这部来得给大家分享。然后呢，那时候我还特别的讲了一小段哦，我说那里对我印象有好几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导航，因为我一下飞机然后就坐车嘛，然后车上就有导航。那时候去到这个出国玩哦，你任何东西都觉得很新鲜哦，你第一时间你所有的这个五官啊都会放大，各个感官都会去接受一些新奇的事情啊。那时候一上车就感觉这个导航蛮有趣的，因为它的这个语音呢就不像我们那种千篇一律，就只有同一个音调啊，同一个声音这样子哦，它里面有很多种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那个地图就是现在咱今嘛台湾才开始有在讨论这个叫高德地图的。所以呢我在去年期间我就已经有接触到这一款地图啦齁啊，所以他们又跟他搞完猛的，我就想说好啦 ,OK, 啊，然后我在节目里面利用这个时间给他给聊一下而已啦，没有什么大碍的，那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政治联想。哦，我知道说到这个中国大陆大家都很敏感的、对不对，有的人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了、你要讲什么大陆什么、你要讲他好吗、你要讲他坏话吗，是不是啊，你要讲什么、咱们呢、这个放轻松一点点、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不用那么紧张好不好、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心里多少都有一点小小的成见了、但是我就自己遇到的一些说法嘛，还有，但我在台湾还没有下载了，我在台湾还没有下载。说实在的，我是蛮有兴趣想要下载来用用看的吼。那当然了，我说到这个有成见的提供吼，这新闻也有在说嘛吼，这样的一个地图，因为它会为什么会突然间让大家关注到的提供吼，它比那个我们一般平常在用那种 Google 地图。好用很多，我觉得路线啊比较不会乱跑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停那个车红灯，你停那个红绿灯，规秒伊拢甲你算个准准的吼。澳门平常用那个Google地图还不会，那不会，他就只告诉你这一段路程你大概要花。

多少时间。然后如果你开过去，哎，中间又有塞车，当然路径它会显示说绿色的就顺畅嘛，有时候黄色，有时候红色，甚至紫色紫爆就是公路，它加大概那样。但它的预估时间吼，还是有一抓一个比较宽的、啊，其实已经蛮准的。哦，平常 Google 那个地图已经蛮准的，可是如果你遇到那种，就是我所谓的红绿灯多了一点点，哦，那路况突然间变比较差一点点，它那个时间上的差，那个分数分差秒差就比较多。可是高德地图为什么会突然间让大家觉得说很厉害，就是讲吼，伊个时间算较准准哦，它可以直接先帮你这个判断说前面两三个路口，还有些路口是起码停在车辆顶就固尾嘛吼。大路口一拜就上少嘛，六十秒啊，就九十秒吼，甚至你说台北那种吼，120秒的都有吼。啊，你安尼停一拜哦，等就久诶。啊，他如果先预设告诉你说前面那个红绿灯要停，可能要停个120秒，那他还有其他的这个指示的路线，请你可能这样走，哎、欸，就不会卡到这个120秒了。哦，差两分钟，哎、欸，你想说两分钟而已吗？阿卡利贡哦，你一路上哦少走了三个、哦，你就差6分钟了。而且你这个有时候是连带影响的，你这个有停，你下一个就一定要停哦。你这个没停，下一个就会比较顺。有没有？你刚我进用刚刚，有时候停我们停红绿灯就是那嘛吼。他这厉害就是说他这秒数抓得很准、哦、然后你是要像我们那个 Google 啊，他有一个说辞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改，就是说你上那个交流道或是上那种路桥有没有？他永远都会跟你讲，不管你是上去还下去，他都叫你上去。他一永远讲什么靠右上路桥啊，明明你就下交流道，伊嘛是讲你讲上交流道啊，你都用上这个名词啦、哦。我也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不去调整一下？哦，但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大家也可能也习惯了，知道说哎要过去这个路桥，哎要走这个快速道路啊什么的，哎要切换，他就叫你去用上的这个概念了、哦、那说来说去，这个高德地图就是因为它太精准了、哦，让我们大家这个用路人就行了哦，有这么好的东西哦，咱们是不是该尝鲜一下？哎，那问题就来了哦，因为哦啊敏感就是敏感带，它是中国大陆那边设计的，很多人就在怀疑啊，就是想说，哎呀，那这个你到时候这个个资不是全部被窃走了吗？大概弄就惊哟。但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做啥大官的吗？就说你今天这个路线呢、啊，啊好，就算真的被窃走了，影响有很对你来说很重大嘛吼，你被窃取了，你这个假日去哪个风景区去看风景，还是说你每天上下班这个路径都被他发现了，他完蛋，你被监控了，他知道你这个人哦，平常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很无聊的一个人。还说你买菜的这个路线都被他监控了，哦，在那里规定出来会不会采哦，你完蛋了哦，他要把这个菜价调高，是这样子吗？就是说啊，如果你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呐、啊，你是身份特殊的，我当然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有顾忌的卖用了哈、哦。啊，如果像我们这种一般小老百姓啊，就上班啊，出去玩一下、啊，还说你有一些不见，就算你是有些不见得人可以，就是见不得人跟人家讲的一些啊、偷偷来的事情啊，被阿刘啊控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会跟你这个打小报告说，哦，你完蛋，你偷翘课，你偷跑出去玩，哦，你偷翘班啊，会这样吗？我是先想说，哦、这个好，就算今天被监控了，那又如何？又如何？我一直想不透哎、欸，大家好像都觉得说啊，你是超级重要的人物啊，监控了你这个人的一个一举一动，完蛋了哦，就完蛋了，是吗？再者，我另外一个再跟大家一个观念哦，你想讲中国大陆设计的可能会有什么监控各自的问题？难道你今妈苏勇在 Google 没有吗？难道没有吗？你有没有发现说你有很多路径啊，你常常在走的？你下次导航这个设，他会先走你原本常走的路径，你有没有发现？代表说他本身就是记忆在你的这个手机还是说你的导航里面了啊、那你说你去过的地方，他会不会特别有标记起来？我跟你说弄诶，甚至是你有去过哪些地方、哪些点哦、喔？老实说，如果你在那个使用的平台里面有打勾、喔，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啊，你说这个就不像是另外一种监控，或者说你资料
被他们公司拿去用吗？其实都有啊，只是你有没有把它放大出来看而已嘛。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老实说啊，我觉得当然我可能这样讲哦，开始有的人就犯政治的联想说啊，你帮这个中国大陆说话立功了那样，有什么好说话，我就只是觉得这个导航目前看起来啊风评都很不错啦，你撇除掉它什么偷客资的部分，我觉得这东西哦是可以改，比我们现在目前的好用啦，可以改善一下啦。因为我自己个人哦今天塞车啊，老实说我真的是蛮不喜欢用我们现在手边这个导航系统的。哦，三不五时就导错路啦齁。啊，你明明就在桥上面，他就说你在桥下面啦，你走在快速路上面，他就叫你一直要转弯啦，要侦测就是侦测在下面啦。啊，不是就是导一半突然间就讯息就收不到啦，不知道为什么就卡住了齁。然后你可能开一半，他就突然给你换路线，然后切来切去的。啊，走来走去我都有时候都走不懂齁。要不然就是你看新闻也会报道说，你明明就开一台很大的车啊，你设定也是车子的路线，一直给你闯啊那种乡间小路哦，没塞把鼓诶，就走到你都不知道说啊，这到底是没给他兜回去，都觉得很慌，好掉啊，就会有这种类似状况一直出现，到现在都有呢，就当这种地图已经多久了，我觉得一直都没有换新，没有比较好啊，啊现在丢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好像就让。这个死水又开始活了起来，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呵呵，所以我是觉得说，除非你身份很敏感嘛，但我又话说回来，很敏感的人哦，我觉得他哪个地图都不太会用，他可能用那种纸本的吧，好，自己看着这条路我通哪里，然后去走了，要不然这种东西哦，老实说，你说你的行踪会不会被哪些？监控到看到的，我觉得不管哪个系统都会啊，都会记录起来啦齁。啊，只是你自己心里面就是感受上的问题啦齁。所以有朋友这样问啊，我那时候去中国大陆，他们都是用这套，这套是一种很多很多车子都在用。然后他有趣的地方哦，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导航的语音，我刚才有讲嘛，有很多种。那很多种的话，会让你觉得比较有趣、新鲜啊。比如说，它有卡通人物，像我印象中就有那蜡笔小新的啦，吼。阿哥，我跟他很甜美啊，那我们姐姐林志玲也下音啦，吼，告诉你说，这个要下交流道喽。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那种布袋戏啊，那种的哦，给你哦，钟嘉玲哦，面。他高流多啦，就反正就很多很有趣的声音啦，啊，这个我们目前使用上的都没有嘛，吼，啊，你至少有些人你塞下什么度孤啊，精神不好，听到你会会心一笑，这蛮有意思的，他可以改的齁，你说你很喜欢蜡笔小新，你就一直用也可以，啊，但是你觉得在用腻了，换一个声音 OK 齁，然后像我刚才讲，他的精准度很高，精准度很高。啊，网络很多人都在做实测啦，我就说哦，这名家尾拜啊，那样就实测啦。所以现在刚好像我们台湾可以下载，就造成一波这个大家讨论的风潮了哈。啊，我是用我自己的客观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啊，你问我会不会用，我刚才就讲了嘛，我应该是会下载来试用看看。啊，或许到时候用了好用就一直用。又或者是用下去发现说它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会带我走错路还什么的一些弊端啊，又不用了也有可能啊，但是我呈现的是比较开放的想法，开放的心态啦齁，这点我是跟大家就我该开宗明义的讲嘛，你是什么人物，你是很特殊的还是你就一般小老百姓，按你的个资怎么了吗齁，对不对啊，这个他知道你去哪里买菜怎么了吗，会造成很严重的困扰吗，对不对啊，好啦啊，这个跟大家来聊一下啦，我把我自己想法讲出来，或许你不认同，或许你还是有很多这个很顾忌的地方， OK 没有关系哦，这东西虽然哦，我只把新的一个有这样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节目里面利用一点时间啊，假如嘛，苏爹哈搞阿猛搞情况 ，OK 啊，利用点时间讲，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啦，反正哪一个系统好用，我就用哪一个啦齁，讲白一点就这样子了哈，管它哪里出来的，好用最重要，你说是不是呢？
听一首 FIR 所演唱的《真爱地图》。

来安排新歌，大家批评你哦。柯富凯、许富凯，反正有新的专辑《安阿密》哦。这张专辑的歌哦，我稍微都听一下哦，也是很赞的嘞哦。就是许富凯真的哈、哦，把歌王的价值一每出一张新的专辑都唱出啊，厉害哦。我们来听啊，他这张专辑有跟冰球乐团有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丽刚不帮》哦，这首歌。欸你听一下齁、哦、跟你可能印象中的许富凯不太一样啊，这条歌欸冰酒乐团是他笑脸的这种乐团啊齁啊，比较常唱国语的部分啊，这条齁、哦、台语的创作，来听歌麦，爱丽刚不忙。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忙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9: 一半，
4: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0: 规划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1: 一二三四，
12: 爸，你哈，你运动哦？
11: 系啊，医生讲吼，定期保持运动，避免体重上过重，就当预防失智症哦。
12: 也讲有啦，有健康的饮食，戒烟，较卖饮酒，维持稳定的血压，才通预防心血管疾病，才会当保护你的心，嘛保护你的脑，较袂得失智症哦。
11: 嗯，悄悄啊，食健康运动，达工防体重，
12: 过脑强心，失智症就袂来。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诈骗集团常常冒充投资专家或假装是你的朋友，推荐你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一开始他们会让你尝到甜头，但等你投入更多金钱后，就会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请记住，高报酬低风险，通常就是骗局的开端。当你看到保证获利、限时加入等话术时，一定要提高警觉。投资前请务必查证对方的真实身份及合法性，如果有任何怀疑，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守住辛苦钱才是最稳当的理财方式。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14: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5: FM 91.5
14: 美声电台。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齁、哦、以前好红欸，老鼠爱大米，对不对齁？讲出这歌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齁。讲到这个老鼠爱大米啊，最近开始有很多人在讨论有关于这个鼠鼠的问题啊。老鼠听说齁，老一辈也说不能提到他们的名字啊，他们会听到齁，就会出现齁，很麻烦，对不对？不能一直提到老鼠，我们讲米奇还是米妮好了齁，把它取代掉，对不对？听起来比较可爱齁。没有啦齁，应该老一辈就有时候以前嘛，以前比较就很多那种叫什么不成文的不成文的一些都市传说齁。好啦，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讲吼，最近双北哦，突然发现说哦，好多这个老鼠横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其实讲到这吼、個，这个鼠的问题啊、你除了它很麻烦，它有可能会咬破你们家的一些东西啊，甚至是咬到电线啊，哦，造成你们家突然间断电，你要找不到源头啊。然后可能吃你们家的食物啊，这样的问题很烦啊齁。之外呢齁，它有可能会传染另外一种的一个传染病，叫汉他病毒。这个是人畜共传的齁、这个已经有一些病例出现了。所以呢齁、最近大家嘛开始要注意这齁、啊。不过说到这齁，现在你要去哇有够巧的。你要抓它还真的不好抓呢，我跟你讲齁、他们真的很聪明，你设什么陷阱齁，我看那个网络很多影片齁、那个老鼠的板子已经摆了一大堆七八片在那里。它可以走这个板子跟板子中间的缝隙，它就是有办法找出那个缝隙钻过去，要不然就用跳的咚咚咚就过去了齁。很多都想说奇怪，我已经这个铺这么密了，怎么可能这粘不到嘞？它就是粘不到，呵呵，很厉害，他们有够巧的齁。然后很多人都想说啊，直接给它讨洗喝啊齁，放一些毒药啊，跟你说这也很多人在讨论齁。这个原则上，现在的老鼠吼不太会去吃老鼠药，为什么？一来是它真的变聪明，二来吼它有食物吃，它干嘛吃老鼠药？老鼠药比较香吗？没有啊，它吃你们的食物就好啦哦，何必还要去吃隔壁那个看起来就怪怪的老鼠药，对不对？然后啊，这个老鼠啊，它如果这个吃了老鼠药没有挂掉。慢慢的它其实也会产生抗药性，你敢怎样齁、所以现在的老鼠可能比以前厉害，就是因为他们他们的祖先有一直在进化进化到现在都不太怕这个老鼠药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哎呦这问题而且你敢一讨喜公斤呢死在哪里很难发现啊齁、如果在明显的地方那还好，因为就草为我齁。常常我们都是闻到这个臭味奇怪，这个好像死老鼠的味道怎么，然后开始从那个源头开始闻，哎呦要死我来家我几家吸尿气啊齁、这个死耗子齁、才赶快去清理，然后你就算把它清掉了齁、这个过了好几天那个味道都还在齁、怎么撒香水啊怎么清洁啊擦一擦去齁、都还是味道在，对不对齁、你光想到那就有点恶心的反胃。你不要更别说那种做生意的地方那些我去加尿器啊我们家洗衣兜里实在那种天花板还是那种角落啊没办法处理的话行李买走生意不用做了齁、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你说要毒的话好像不适合，而且现在很多那个猫啊狗啊什么的那些没小心没注意的已经加掉那个讨喜毒到别的东西那嘛就麻烦了，问题就这样齁。所以这真的是很头痛啊。那有没有可以实际提供给大家建议一下的那些你有发现说你们家最近有这个鼠患这个问题的话你先找出它从哪里进来的因为一定有一个胖啊那个钻进来，有可能是这个墙壁被咬了一个小小洞木头那种，有没有啊？你要把它封起来，什么东西封，你用木头封回去没有用，你要用那种铁的，比如说我们的那种菜瓜布，可是铁的铁丝那种布绒的铁的那个，你把它塞住洞口，因为它没办法咬那个铁你用其他那种木头什么它还是有办法这个把它钻进来，你用铁就没有办法所以有朋友他们是用这招去堵住那个孔是有效的啊，堵好你不要说被它整块咬走那还不是整个洞又跑出来了堵好
啊，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用那个烤肉架，烤肉架不是也是那种铁的，然后中间有一些洞吗？啊，那个洞很小，他们钻不过来，可是呢，他又咬不破。哇，你用那个烤肉架，如果你那个地方比较大一点点的话，用那个烤肉架子，然后又够熟哦。烤肉架不会花很太多钱，我刚才那个讲那种铁丝菜瓜子也不会太多钱，好像菜瓜布哦，找规定找扣啊，那就可以试着做这个防堵的动作了吼。啊，重点是安怎嘞吼？重点是恁家附近哦，还变个清气啊，因为老鼠会寄养啊，会有来这里，就代表说有食物吃啊，吼，有它适合生存的空间，然后。所以环境整理干净是很重要的齁，不要有让他们来机会啊，不要给他吃啊，也不要给他习惯的住在那里。喔、哦、那有常小时候都听说诶、欸、这个猫抓老鼠猫抓老鼠啊，起娘啊刚五毫。阿格力光现在的猫齁都家里养的齁，他才不会像以前那种野生的那种如果是乡下的猫还可能还有保有他那种野性在齁。啊，如果都是养在家里哦，跟他宝贝那种哦，他看到老鼠可能看到比你看到老鼠还怕，先跑，跟那个小叮当一样哦，最怕的东西就是老鼠。虽然他本身是一只猫，然后啊，乞丐靠五毫啦，养狗也会去抓老鼠，狗比较有效，但真的最有效的，我跟你讲哦，试试看去养蛇跟养这个老鹰啊，不可能啊，因为这个东西哦，在食物链上来讲哦，他们都会自动就去吃老鼠，哦，蛇就会去找，哎、欸，老鼠他最爱的，老鹰有没有空中啾啾啾，哎、欸，看到老鼠就把它叼走，可是这东西不可能养在家里哦，养狗还有点机会啊，啊，因为老鼠很聪明啊，我刚有讲哦，你如果吓他一次、两次、三次哦，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他居住，一堆造起哦，所以得花点心思啊。啊，你说基本上什么连鼠板啊、什么老捕鼠笼啊，该买的、该准备的，还是得弄了哦，就看他上不上当了。但是现在老鼠真的是很聪明，嗯，只能多费一点心思，多想一些广道了哈，要不然你就跟他。好好的哦，坐下来聊哦，好好的谈判，签和平协议哦。等哎、欸，你不要咬我们的电线，你不要搞破坏哦，就不管你这样子哦，看他听不听得懂。最好是像这首歌一样啦哦，大错特错不要来啦哦，不然真的哦，肚子有人笑不出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哦。来，中国阿水演唱的《单眼皮女生》。

那先告个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给大家来到底哈，刷了几集大金豆就妈妈家里，恋爱继续收听哈，祝你过愉快的一天哦，咱们明个儿再见。

0: 情真水水，每我生日上快乐，和你每一天拢快乐的电台，米莎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哦。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阿妈，怎么烧焦味这么浓？
3: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5: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6: 对呀，涛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5: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6: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哎，司机大哥，最近行李啥款？
8: 早车吼，也够趁有车啦。哎，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7: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8: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7: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8: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互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助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卖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声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杂灾。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6点。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9: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9: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9: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4: 5月2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6: 母亲节快乐。
1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7: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透早起床心情好，大家小招最近来听乡亲你好，带你今仔日的美好。

每天早上六点至八点，两点钟的时间，为你安排，为你陪伴，为你做服务，欢迎收听。

0: 顶那看会破，
1: 心内就无牵无挂；
0: 新闻那看会破，
1: 世事就天看地看。
0: 来听看破新闻。当天说的为山为水，讲东讲西，今日这些个呢，要看破新闻，要来讲两部电影呢。哇，最近呢，拢总改变啊。那么呢，这两部电影世界都看过两摆，非常的好看哈。那其中的一部电影叫做《神鬼交锋》，哇，这已经是呢差不多比较二十年前的这个电影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卡斯呢非常的强，导演是呢史蒂芬·斯皮伯，哦，这大导演。那么呢，里奥纳多男主角，一个呢汤姆·汉克斯。这剧情呢足简单呢，但是呢非常的精彩。这个里奥纳多呢是一个能言善道。性格有够缘投，有够缘投，而且呢，伊呢反应足紧呢，口才足好诶，变化真济。结果呢，他是个大骗子。这个里奥纳多呢，偌厉害呢？伊一生吼、扮演过啥呢？做飞行员，开飞机诶，哦，泛美航空的飞行员。慢慢呢，做医生哦，冒充做医生去骗护士，要过呢，叫做律师。到尾呢做老师，甚至呢到尾呢还冒充呢联邦建立的管理员呐、啊，爱一生呢多才多艺呢，尤其是呢这伪造伪造的功夫哦，要讲好笑的，要讲无影的代志，要伪造文书，要伪造支票，那对他太简单，伊就是一个鬼，好像神鬼交锋的鬼，就是呢这个里奥纳多。那么另外谁是神呢？这个神呢叫做汤姆汉克斯，他是联邦的一个呢。嫉恶如仇的一个调查员，伊后尾怎样讲呢？这个里奥纳多呢是一个呢鬼仔，或是一个骗术。伊呢吼上刀山落剑海，吼、上山落海呢走东走西，就是呢要来逮捕这个里奥纳多。但是大概弄起用来躲过一劫，最后呢，到尾呢，这个汤姆汉克斯呢就要走伫咧化工呢当面逮捕掉呢这个里奥纳多，所以呢最后结局。神鬼交锋，最后呢神是赢了，鬼锒铛入狱、这个是电影神鬼交锋。那么对这世界在说呢，现在电影都改编了，现在翻拍，最近呢在2026在台湾呢翻拍一部最新的、现实版的神鬼交锋。有一个赖先生叫做赖冠泽啦、赖冠泽长得呢人模人样哦，而且呢看起来很可以的，戴一个眼镜哦，长相斯文，能言善道，一看就知道，这故意人在刁敌人啊。结果呢，你敢知道这个故意人刁敌人呢？伫咧十几年前，伊就落尾呢，伫咧财经周刊呢，被封门，叫做封面人物，该封者外号叫做黄仲金童。迄当阵赖冠泽呢，都才出社会无偌久，还佫看起来一脸青涩，但是呢，足够讲话，而且呢，足够介绍厝的。所以呢，这个帮地产呢，员工是呢非常有名。所以当初呢，财经杂志呢，改封作叫做黄仲金童啊。结果呢，这个黄仲金童呢，无老久了呢，摇身一变，变成诈欺。啊、哦，大概八九年前呢，伊在宜兰呢，犯了一个诈欺。啊、哦，到尾呢，何解？最后呢，敢那唔知摕偌济钱呢，交保。结果这个嫌疑犯，这个赖冠泽呢。诈欺去用交保了，听说好标，过了无五年呢，这个赖冠泽呢，只要改名呢，改做做沈文呐、改做新闻，然后呢，他的发型的改变，造型的改变，出门呢都戴个鸭舌帽，而且呢非常的低调。结果一对外讲，伊叫做新加坡来的律师，而且呢他是房地产的大亨，他还是个很有名的建筑师。你敢知影？伊走一队呢，伊走去呢恒春，走去屏东的恒春啦。伫当地吼，有一挂偏乡啦，有一挂庄家的小学啦，有一挂善家人的家庭啦。这位呢，叫做沈文的，这位大慈善家，伊化身，他叫做新加坡来的律师啊。哦，他就是个有名的房地产的大亨啦。哦啊，是个建筑师啦。伊干嘛人生看破？所以呢，伊走去庄家呢，底下呢，你过生活，非常的低调。然后呢，伊才讲增加有足侪家庭吼，囡仔艰苦，囡仔散，伊刻意呢摕奖学金，甲囡仔栽培。然后呢，伫当地真侪小学，伊个成立叫做领袖高峰会，去熟悉老师，熟悉呢这个家长，熟悉这个囡仔， 然后呢，甲当地一关的属性呢，哦，拢搬那个足熟悉。然后呢，伊安排呢，即个囡仔讲呢，囡仔好好读书，哦，叔叔呢会甲恁栽培，哦，恁老师要到时候讲呢，我拢甲你帮忙到底。听讲呢，我那伫咧2021年吼，伊带一群囡仔呢，就浩浩荡荡呢，走去立法院，哦，立法院呢去见呢，去当初呢立法院的院长。当时呢，伊嘛甲即个囡仔讲，讲恁都要好好读书。以后呢，我想办法栽培您上台湾大学。所以呢，当地伫咧恒春半岛即个家长啦、即个老师啦，甚至包括校长啦，地方的属性，拢讲即个沈文呢是一个大慈善家、大善人。啊，既然是一个大慈善家、大善人啦，机会呢来，啊，大家都甲投资啊。结果呢，到了2022年年底，2023年的年初，即、这个沈文呢就开始呢。就用伊三寸不烂之舌呢，就开始呢，甲这人洗脑。伊讲哦，我最近有一个投资机会吼，一个15万块啦。吼、哦，啊，你看要认偌济个？吼、哦，这种现金拢很厉害。结果因为大家拢知伊是一个大善人呐、啊，是一个慈善家，是一个建筑师，是一个新加坡律师呢，大家拢不疑有他，拢总摕呢100、200、300，甚至有人摕几千万呢，要来压住，要来投资这个大慈善家。结果不到2年。这个沈文就人间蒸发，这个案件最近呢才暴露出来，搞了个半天，他就是一个诈欺的通缉犯，而且呢，一本身不是姓沈，他是姓赖，所以肯定有标。这里呢，赖先生、沈先生其实就是神鬼交锋，就是呢现代版的神鬼交锋，所以肯定有标。人古早人一句话在咧讲啊，伊讲这台顶呢有什么款的戏出？台卡都有什么可能出头，所以呢，以前有神鬼交锋，2026年都有诈骗集团的神鬼交锋。那么赶快，都在四个讲过，今仔日还一部电影也是翻拍的。哇，这部电影呢比神鬼交锋呢更加强，就是瞒天过海，瞒天过海，这叠对叠，哦，这诈术这个话术更加厉害。这我大概伫咧大概2001年、2002年迄当阵呢，有一个乔治·克隆尼所主演的。哦，这个演导上呢，乔治·克隆尼呢，伊扮演一个索摩啦，伊找这个迈特·戴蒙啦，哦，找布莱德·比特啦，拢总呢有11罗汉，大家呢拢总个个呢拢是功夫做好的，而且呢骗术一流，话术一流的，因想好啊，哦，准备呢要唱入去拉斯维加斯一个足有名赌场大亨啦，哦，叫做呢泰瑞，有一个百乐宫的一个地下金库，一听就彪，这铜墙铁壁呢。即桂冠斩将呢，即想尽办法骗过几落关呢？结果呢，这11个人呢，足厉害，哦，话术一流，哦，会当化妆，会当呢乔扮，哦，同时呢，伪术嘛一流诶，胆识嘛一流诶，而且呢，变化嘛一流诶，上着啊！这11人呢，非常非常的团结啦，合作无间啦。当然，重要的是呢，因这11人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叫做使命必达。因就是想办法要来驾驶这个足酷的这个赌场大亨叫做泰瑞，要来驾驶这个泰瑞呢，跳江呢，用出这个呢瞒天过海，要来骗走伊的1亿6000几万。这部电影呢，我相信咱看过朋友呢，应该是足济，叫做瞒天过海，这是电影的哦。但是听众朋友，我拄则讲过啊，这戏出的钱吼，台顶有什么戏出，台下都有什么可能出头。你也给你定高位哈，我们的赖总统，要个国安团队，要个外交部，哦，喜滋滋，大概伫咧定高位4月13、14，宣布讲呢，咱的总统呢准备4月2日，哦，要坐着华航的总统专机，要专程飞去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叫做斯瓦蒂尼，要去参加因国王的这登基40周年的大庆。同时呢，要祝贺呢，这个国王呢生日快乐，礼数、礼物、行程，要随扈哦，啊，这国安人员拢安排个足舒适啊，好、哦、浩浩荡荡，准备呢4月2日，就是要坐专机呢飞去加斯瓦蒂尼。结果伫咧4月2日，突然间接到电话通知，因为这个因的飞机呢爱飞经过有3个所在，叫做塞西尔、摩里西斯，一个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吼，拢是中国的这个细汉的。结果呢，因这个4月2日没有疫情，突然间
2: 拍一通电话甲咱的国安团队讲歹势，因为吼，你们申请叫做总统专机啊，你们申请中华民国总统专机要经过阮的飞行管制区，歹势呢，全世界没有中华民国总统专机，没有这个东西哦，全世界的都无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没有总统专机，所以阮不准不准不准，就这样子，我们的赖总统活生生的被阿共打压，民主尽扫落地，迄当准备做全世界一个丑闻啦。就是讲中华民国总统呢，好喜滋滋大喇喇宣布呢，要出境呢，要去出国访问，结果呢，去用关禁闭啦，含分的机飞都飞未出去啊。这一口气呢，赖总统吞不下去，台湾人也吞不下去。结果第一时间，郑丽文好开心啦，伊讲没有九二共识，哪里都不能去呀、啊。国台办嘛是呢喜滋滋啊，全世界都在看笑话。结果过了差不多一礼拜，突然间呢，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飞去斯瓦蒂尼代表总统去嘛。过当天呢，哎呦，斯瓦蒂尼呢一个查某诶，一个你的一个副总理呢，突然间嘛坐到呢因国王的专机来到人家，礼貌性来拜会咱的赖总统。结果呢，到了五月七迄早起哦。咱的赖总统呢，人还搁伫咧森林，你看一寡呢农产品，结果想袂到呢，伫咧五月一号，迄暗三更半暝，我们的赖总统突然间坐到斯瓦蒂尼国王的这架专机，直接上甲这个副总理呢，甲咱的国安人员，甲咱的团队，哦，甲林佳龙，哦，甲潘孟安，上呢一群人呢，安尼坐这架专机，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呢，上直接飞登去斯瓦蒂尼。人一到了呢，斯瓦蒂尼派因的总理伫咧机场迎接，无偌久了，因的国王呢，吼、哦、盛大空前的迎接着咱台湾的总统，然后讲：“哎呀，欢迎回家，欢迎回家。”这时阵呢，赖总统才在脸书哈、哦、宣布这消息，伊讲我已经来到斯瓦蒂尼啊，神不知鬼不觉，无人会知影到底是安怎来，真的就是满天过海，满天过海。真简单，就是讲，即届为着呢，咱再度惊阿共打压，所以呢，伫咧行程拢总咧保密再保密，然后呢，隔天透早去森林，结果想袂到呢，伫咧三更半暝，接到呢，即、這个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就直接飞登去斯瓦蒂尼。这时阵呢，你中国要打压，吼、哦，这非洲国家要打压，已经找无机会啊，所以呢，人已经顺利抵达这斯瓦蒂尼啊。这时阵全世界呢，拢惊醒啊！伊讲哇哇，这表示讲九二共识为恁为袂掉呢，九二共识掠恁掠袂掉呢，九二共识无可能甲台湾呢关禁闭呢，所以呢，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想要去倒位，嘛是同款会当如愿啦，会当呢满天过海，会当突破到外交的一个困境，最后呢达成这个使命啊！所以讲得好比吼，这就比这个。电影这个瞒天过海更加精彩，瞒天过海是去劫、哦、金库，去劫金钱。咱这届总统瞒天过海是要劫到咱台湾的这正义，要劫到台湾的处境，要劫到台湾呢得到全世界这尊重。所以总统今仔日用瞒天过海突破到外交的封锁，和全世界知影讲没有九二共识，我赶快还是可以飞到非洲。嘛，全世界拢知影讲呢，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结果呢，到了五月七迄早起哦，咱的赖总统呢，人还搁伫咧森林，你看一寡呢农产品。结果想袂到呢，伫咧五月一号，迄暗三更半暝，我们的赖总统突然间坐到斯瓦蒂尼国王的这架专机，直接上甲这个副总理呢，甲咱的国安人员，甲咱团队，哦，甲林佳龙。哦，甲潘孟安，就安尼一群人呢，安尼坐这架专机，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呢，就安直接飞登去斯瓦蒂尼。人一到了呢，斯瓦蒂尼派因的总理伫咧机场迎接，无偌久了，因的国王呢，吼、哦、盛大空前的迎接着咱台湾总统，然后讲：“哎呀，欢迎回家，欢迎回家。”这时阵呢，赖总统才在脸书哈、哦、宣布这消息，伊讲：“我已经来到斯瓦蒂尼啊。”神不知鬼不觉，无人会知影到底是安怎来，真的就是满天过海，满天过海。真简单，就是讲，即届 为着呢，咱再度惊阿公大啊，所以呢，伫咧行程拢中的保密再保密，然后呢，过去透早去训练，结果想袂到呢，伫咧三更半暝，接到呢，这个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就直接飞登去斯瓦蒂尼。这时阵呢，你中国要大啊，吼、哦，这非洲国家要大啊，已经找无机会啊，所以呢，人已经顺利抵达这斯瓦蒂尼啊。这时阵全世界呢，拢惊醒啊！伊讲哇哇，哎，这表示讲九二共识为恁为未掉呢，九二共识掠恁掠未掉呢，九二共识无可能甲台湾的关禁闭呢。所以呢，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想要去倒位，嘛是同款会当如愿啦，会当呢满天过海，会当突破到外交的一个困境，最后呢达成了这个任命，达成这个使命啊！所以讲得好比吼，这个比这个。电影这个瞒天过海更加精彩，瞒天过海是去劫、哦、金库，去劫金钱。咱这届总统瞒天过海是要劫到咱台湾的这正义，要劫到台湾的处境，要劫到台湾的得到全世界这尊重。所以总统今仔日用瞒天过海突破到外交的封锁，和突破到外交的封锁。我全世界知影讲，没有九二共识，我赶快还是可以飞到非洲。嘛，全世界拢知影讲呢，台湾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呢，这是比电影的瞒天过海更加精彩。所以可能比如吼，谈天说地啦，讲东归讲西啦。所以可能比如谈天说地啦，讲东讲，所以可能比如谈天说地啦，讲东讲西啦，为山为水啦，咱讲两部电影。神鬼交锋有现代版的，瞒天过海也有现代版的。那么到底你喜欢哪一部电影啊？我相信咱的听众应该是较介意阿彪这部电影，就是赖清德所主演的，或者新版的《瞒天过海》，瞒天过海骗阿强啊。不是神鬼交锋，叫做瞒天过海，瞒天过海。这部电影世界敢那看两摆至三摆哈，相当的精彩哈。为着要夹这个，这个算百乐宫啊，哦，这个赌场的百乐宫的地下金库哈。这十一个这个罗汉呢，杨公是呢，所以呢，这个花招百出啦，啊、哦，浑身解数啦，啊，用骗的用话术，哈、哦，最后呢，瞒天过海。骗走到真济呢，即系保全，即系收尾，那么最后呢，夹走到1.6兆的，哈、哦，1.6亿的这个美金呢、啊，这个叫做瞒天过海。所以即届呢，咱的总统哈、哦，瞒天过海哈、哦，本来阿强呢用九二共识啦哈、哦，啊用这个领航，这个航空钱啦哈、哦，这个飞航管制区的这个航空钱呢，来给咱的这个限制哈，结果最后总统呢嘛是接到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直接飞到斯瓦蒂尼哈，那么连续这三天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拢结束啊。听讲呢，昨尾暗嘛，大概6:50哈，这架专机已经起飞，哦，应该呢，稍等呢，就会呢降临呢，咱的桃园国际机场。哦，所以呢，总统这届会当顺利出国，会当呢安全回来，我相信这是全民之福哈。后来时间是6:57，今天的节目乡亲你好，但世国时间哈，0216023338 0226023338。

0: 咱的总统满天过海哈，今嘛苏慧呢嘛就要偷渡哈，提早曝光好来控制直播，二六控制三三三八，咱今嘛邀请苏慧呢，甲咱呢先这个偷渡一下哈，报告着母亲这个最新的活动，要来上这个什么经元气印咯。好来，小辉、来，好你九分钟的时间哈，
1: 九分钟的时间，好，就是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哈，讲起来哈，咱即嘛，即个母亲节哈，要来搭配着即个哈美国威斯康星州分工
0: 什么经
1: 哈来搭配哈母亲节，特别来咱节目中所介绍些产品哈，好拢有来搭配哈，特别就是讲哈，哇，咱已经有做些听众朋友哈，你表示。讲就分工什么精英，点了吼，拢哎体力啊元气继续好。
0: 这个什么精吼，你这届那无体吼，这以后可能机会都无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即马卫福部呢有咧想啦吼，要将这个什么吼分工什么精呢，佮当作是药品管制。所以以后吼搞不好啦，搞不好吼，那真正政府来讲啊，这个未这个药啊，吼，迄当初咱要送，要介绍都无多。
1: 系对是，所以把握着讲吼，即届咱那个搭配着讲会使送这分工什么证吼，咱这部中所介绍的这过程的益生菌
0: 精量，
1: 啊个有海藻钙，
0: 啊、哦、海藻钙，
1: 是啊个有膀胱磷、膀胱啦吼，苦瓜生态
0: 这个苦瓜生态，
1: 特别张武做这条做朋友来顶。这个苦瓜生态，
0: 现在糖叉叉非常的多哈。这个苦瓜生态，这个是在吃进前的。
1: 对，昨昏吼秀儿姐啊，好、我有下面，当讲面李大姐，
0: 李大姐，
1: 阿姨讲吼，伊一定进前的咧。就咧食嘛，阿姨讲吼，伊食这感觉袂歹呢，伊感觉人吼更加轻松呢。
0: 是，
1: 安尼咧合要开讲当中咧安尼讲，所以苦瓜生态咱同款即届，搭配着母亲节晚上吼，一盒吼，一盒是2200块，
0: 本来是2980嘛，
1: 对，2980，咱即嘛嘿，
0: 就是首购，即嘛首购吼，同款提供300罐300盒哈，就是同款我那叫首购犹太，一罐就是2000。买三罐送一罐，
1: 六千，对，三罐送一罐6000，吼，够送分工什么精一盒，啊，够有大组的7+3哦，7盒送3盒，所以咱大家听到7盒送3盒做这定的。
0: 这个苦瓜生态那是2980哈，啊，那买2罐就是4000，啊，2罐4000，啊，那买3罐就是6000。哦，每7罐就是14000哈，所以苦瓜生态即届这活动即将做截止哈，所以你若要争取苦瓜生态有上这个什么奖哈，这后边佫争取这300几罐尔哈，所以你若要爱比如呢，一定动作爱紧哈，这上市公司这要佮伊讲这个价钱啊，真的很难，所以你得赶紧办好来。
1: 是，咱呢。阿哥有时间吗？对，阿哥有这个吼，有机的饲嘞吼，这早顿拢爱把
0: 泡，
1: 都牛奶对。咱等下吼，新闻报刷了，咱再详细来甲听众朋友。
0: 先和我报新闻。
1: 对，先和你报新闻。咱啊，但是咱听众朋友，你同款吼，会当起码你较用，会当利用电话吼，阮伫电话吼来接你的电话哦。咱的号电话是02-2602-3338，
0: 这嘛是另类的瞒天过海偷直播哈，要不报新闻之前先偷直播，给你做报告哈。控制直播，
1: 02-2602-3338。
0: 好来，感谢，谢谢，对视了。好来，这阵的时间再去7:51，咱。准备呢，今仔日有做些精彩的，即台语新闻一条一条来甲并报告哈。不过上大条就是呢，最近哈啊，这个台北市哈个新北市有这个鸟鼠啊，老鼠之乱了哈。这鸟鼠呢，讲起来人人讨厌哈，大家拢做讨厌鸟鼠的，但是呢，鸟鼠呢无所不在啊。尤其是呢，最近哈，这个什么厨余的问题真多哦，啊鸟鼠呢，这个肥猪猪哈，来去自如啦。啊，鸟鼠呢？你敢知？它会传播一种汉他病毒。最近伫咧大西洋有一只游轮，听讲内底有3个人感染这个鼠疫，就是汉他病毒。啊，伫咧去年台北大安区某一个奥利桑吼，无代无志呢，嘛是呢鼠疫， 哦，按汉他病毒过身去，去因兜去啊量尿气，量到这尿气呢有阳性反应，所以呢最近什么大安公园啦，甚至新北的公园啦，足多所在拢是光天化日拢看到尿气，所以呢蒋万安在北市有尿气，叫做安鼠之乱安呐、啊，哈、哦。蒋万安的安，老鼠的鼠，叫做安史之乱哈。那么这里跟东条安史之乱哈，要赶快，要赶快。那么这到底是真正代志，还是认知大作战？这是今天这个重点新闻来，7:05过15秒，来听今天这个台记新闻。

好啦，观众朋友大家早，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就是这个2026年的5月7号，咱人是3月19号，今日星期二礼拜二哈。伫咧节气当中，今日叫做立夏哈。这个立夏呢，古早一句谚语讲：立夏保老爸啦，谷物保老母哈。所以立夏就是古早的这个父亲节哈，或者立夏保老爸啊，这个谷物保老母哈。那么另外呢，嘛有一句谚语讲：立夏哈，稻啊做老爸。不管是立夏保老爸，还是立夏稻啊做老爸，讲到这个夏，哦，就是夏天的夏，哦，夏天的夏，热天到伊啊，所以听众朋友，24号这块已经出现到热天的夏，夏天的夏，哦，所以呢，热天的这个气息已经到伊啊，这个，台电呢应该很紧张哈，哦，因为今年哈，哦，没有这个核二核三嘛，哦，啊个灰核家人呐，再加上呢最近哈，哦，大家拢呢火气真大。所以呢，今年用电量会不会再暴增？哦，所以这对台电来讲呢，一旦到热天夏季尖峰用电，那就是一个真大一个考验哈。好来，继续来看今仔日的这个天气哈，哦。这个，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呢，依然呢雨飘飘啊，哦，天气完了凉凉凉凉啊，落雨机会完了真悬。北部地区的北部区今仔日有80%落雨机会，温度18度至21度，空气呢黄色的普通等级。桃园这边加桃竹苗18至23，落雨机会50%，空气呢黄色的普通等级。台中、彰化、南投22至24，落雨机会30%，空气黄色的普通等级。云林、嘉义、台南21至27度，落雨机会30%，空气呢我那黄色的普通等级。这里高雄、屏东、屏东21至30。落雨机会30%，空气呢黄色的普通等级。最后来看这东部，宜兰花莲台东19至27，哦，这温差呢完了8度，哦，那么落雨机会80%，空气品质唯一绿色的良好等级哈。后，哦，来今天呢有一个新闻呢，我相信没我讲呢，咱打开呢你已经吓了一大跳。咱怎样台股哈，哦，在4月份暴涨7200多点。三月是热嘛，四月是大气嘛，哦，四月就是顶个月，哦，台股呢隆重啊，安尼大开红盘，涨了7200多点，要到8000点嘛。真侪人想讲，安尼差不多都天啊，结果你敢知啊？涨台股呢，哦，做一股呢，伫咧台积电的领军之下，涨台积电呢涨了140，一天就对啦，起84点，哦，已经来到2275，台积电涨呢飙6%5。比较6%6，联发科飙比较10%，联发科一天飙200%6，所以呢，台股呢涨了大涨1778，接近的4%6啊，4.57%，一天哦大盘起飙到4%6，恐怖恐怖啊！成交金额呢1.84兆啊，1兆84亿啦，拢上跳诶，所以呢，今麦台股呢已经再创历史新高啊！上40000点啊！

六六六十点，吼，来个15,534，所以今仔日的台股应该未够再起啊，吼，但是呢，有人讲呢，40,000点呢，搞不好是个中继站，啊，昨我看一个呢，这个游廷浩这个财经专家，伊讲40,000点会不会是个中继站？哦，按照中继站40,000、50,000、60,000这里起的，哎呀，你无法想象哈、哦。所以呢，台股呢真的会冲上50,000点，冲上60,000点吗？你无法想象哈、哦。那么再去黄金呢，就91.9，来个4523块啊，合代表一钱17,239。另外，国际原油最近开始在波动哈、哦，国际原油再去大涨5.9，要到6块，一桶即马114块过一角一。另外代表呢，涨是小升，吼、哦、升3.38，0.038哈，一块美金嘛代表偌济，31.6角过一线，吼、哦，这是今仔日的这个气象也够财经消息哈。那么拄则讲了这个台股哈，起码已经攀上40,000点哈，叫、哦、一个劳动部，咱公布一个最新的劳动基金的这个绩效哈，伊、哦、讲一开始三月，劳动基金三月了偌济，了3,000几亿，3,787。结果呢？今仔日5月7号，顶个月4月哈，也未算出来，哈、哦，应该啦哈，应该哈，可能呢，诶，这个盈余可能超过4-5千亿，哦，所以呢，伊讲呢，4月份的收益呢，看不到天花板，会再创新高，哈、哦，所以这是高企诶，这个股市效应哈、哦，这先甲平行报告大家哈。好来，接下来看这个满天过海，赖总统瞒天过海，这个到底呢，那个赖总统呢，怎么做到瞒天过海？都在说过这个专栏，讲这部电影哈，2001年哈、哦，这个乔治·克隆尼所演的这部电影叫做《瞒天过海》，这就是呢用话术、用骗术，哈、哦，然后呢用这些伪术，哈、哦，安尼过来过去呢，安尼化妆呢、变心呢，最后呢瞒骗了真济些波转修为，哈、哦，那么潜入到呢地下的一个金库，夹走到1.6亿美金，哦，叫做《瞒天过海》。那么你也知影哈？本来4月2日，咱的赖总统哦宣布讲呢，要去斯瓦蒂尼做国事访问，要去庆祝因的国王的生日，哦，也过登基40周年，这是一个好代志。结果呢，阿公吼、哦、阿强呢都打压，哈、哦、打压呢，伊去制作呢，哦去救这个因的这个非洲的这小国，哦叫做塞西尔啦、摩里西斯啦、跟马达加斯加，要求因施压，哦，因的每一个国家呢都有一个呢这个航空的领航权呐。啊，飞行管制区嘛，所以呢，你总统的专机要飞过到这个三个国家的飞行管制区，伊不准啊，伊不准的理由是啥物？你敢知啊？伊讲你申请叫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专机，你申请叫做中华民国总统专机，结果摩里西斯、塞西尔这些国家讲，嗯，啊，全世界都跟他一个中国的啊，啊，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哪来中华民国？没有中华民国啊，就没有中华民国总统的专机啊。既然没有中华民国专机，这架飞机就是来路不明啊，哦，就不准你飞过我的领空啊。所以呢，4月2日要飞去啊，4月2日这三个国家才突然间给咱通知，让咱措手不及，让咱总统呢真真正正民主尽扫落地啦。台湾一年呢，这个中国台啊被关紧闭啊。结果想不到，经过差不多一礼拜时间，这个斯瓦蒂尼的这个副总理哈，接到因的国王的专机来咱家，哦，来跟你回礼就对了。因为林佳龙去嘛，啊，因的副总理嘛来了。好，结果呢，想不到呢，在咧5月7日，哦，我都在咧专栏讲的5月7日呢，去暗，咱的总统呢，竟然接到斯瓦蒂尼国王的这架专机，就直接。下面的副总理呢，飞啊，飞等于斯瓦蒂尼啊！啊，因的国家吼，各用军力呢，哦，铺红地毯呢，哈、哦，跟咱欢迎讲啊，欢迎回家。迄个规模啊，吼，迄个外交的场面创啊非常的大。那么今嘛，大家拢在判断讲啊，今嘛总统为5月7日去，到即阵已经今5月7号啊，哦，已经前后3-4天啊，应该该回来了。那么怎么回来？哦，是不是如果是去澳洲，是一天回来台湾？哦，也是呢，坐这地下潜舰，哦，唱水味的，哦，啊，不是要倒回来台湾？结果我甲兵报告，哈、哦，那无意外，应该就是原机啦。就讲、是、你坐什么飞机呢？什么飞机去？你就坐迄只飞机，搁倒回来。等于呢，还搁来回搁走两三转，所以呢，这个。

最新版的瞒天过海哈，所以今麦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呢，这个斯瓦蒂尼国王的这架专机哈，就是华航的 A340 的班机，听讲在咧昨尾啊嘛6:50已经起飞了，哦，所以呢，这个航程大概14点钟了，所以呢，若无意外，应该一个休战呢，应该就会降临我们的中正国际机场、桃园机场。哦，从这届呢，有个是呢，讲起来是来匆匆去匆匆，但是呢，我可并不过哦。这届吼，斯瓦蒂尼这个国王呢，吼，民主做了有够高，不但总统去吼，送礼数送八只牛，哦，送八头牛，而且呢，我相信那个作者呢，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系拢送礼送真济，哈、哦。那么当时呢，这个斯瓦蒂尼的国王呢，办国宴、办婚礼，哈、哦，也个办宴会，哈、哦，啊，总统特别嘛去拜见着因的国庙，哈、哦，因的这个国王的老母，哈、哦。所以呢，规个外交呢做到非常非常的绵绵密密，哈、哦。那么当时呢，起码韩美国都看傻眼了。这届哈、哦，咱的总统突破了这个困境，哈、哦，我倒呢突破重围呢，走去斯瓦蒂尼，哈、哦。这代志吼，中共的民主尽扫落地啦。我相信国台办应该有人要下台啦。伊娘啦讲呢，我们的总统去加斯瓦蒂尼，国台办无人知影，这才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啦。这嘛再多证明讲呢，你绑咱绑未掉，吼、哦，你困咱困未掉，你锁咱锁未掉。所以呢，全世界起码呢，意外拢发觉讲，哦，原来台湾的总统这么猛，这么厉害。所以呢，昨吼第一时间，这美国国务院对赖总统会当成功出国访问，伊讲这是台，这伊讲台湾这是美国甲真侪国家会当信赖有能力的这个伙伴，哦，伊讲呢，台湾是一个呢国际信赖。哦、可以信赖、可以信任的一个啊，这个伙伴哈、哦，所以呢，看起来呢，美国国务院呢对总统会当出国访问这代志呢，龚正经非常非常的肯定。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的不开心，就是那个查某，哦，叫做郑丽文。郑丽文哈、哦，我最近都唔知道是安怎，我呢看到伊的面相，那个鸡骨头遐尼牙，啊，嘴皮遐尼绿晒晒的，龚正经呢看了一眼哈，那是女人，那是男人像，哦啊，嘿吼，偏要个尖尖，刻薄刻薄，哦，刻薄之面相。那么这个郑丽文吼，我就大概呢看到伊，吼、哦，啊，就听了伊的声，伊讲话，吼、哦，弄个牛顿声啦，哦，没有九二共识，你哪里都不能去，哦，你赖清德，哦，你讲话弄刊登声啦，那些是有够吼、哦，这古早人讲叫做破格啦，哦，破格啦，哦，破格。所以呢，这个郑丽文郑主席吼。总统未当去斯瓦蒂尼，伊是安怎讲的呢？伊讲呢，你要检讨啊，哦，你要检讨啦，恁就是想下摆啦，想唱秋啦，所以呢，才受到打压啦。咱未当去呢，安尼甲咱生，安尼甲咱笑哦。伊讲的话呢，跟国台办一个鼻子出气。你听到曾立文的讲话，你就是等同国台办在讲话。结果这个咱去啊，哦，原来甲咱生呢，伊讲啊，这个是国际笑话。伊讲呢。罗总统呢，去是去啊啦，但是呢，你敢免想看卖啊？是虾米人甲家己逼甲这个逼卡去？你大费周章，结果你换来虾米？就是国际笑话。你去看咱的总统会当呢，这么不简单，哈、哦，代表中华民国这四字会当走去呢斯瓦蒂尼，这已经是足不简单的代志啊。结果呢，郑丽文讲这个就是国际笑话。所以呢，真正咱唔知讲国民党哈。到底你们在想什么东西？哦，您的小上面，你们跟国台办就是一个鼻子出气哈、哦。好来，讲完这个满天过海的这个罗总统哈，咱今麦过来讲一个哈、哦，这代志做大条的，今天是5月7号，嗰边十天，哦，5月14、5月15这两天哈、哦，川普呢今麦已经要飞去呢这个北京，这两天听讲北京这边家哈，这个。啊！美国的 C-17 运输机啊，直直飞。川普要去啊嘛，哦，像一挂川普的随扈啦，哦，一挂伊的保镖啦，哦，保全的啦，也够伊的什么迄、那个伊的这个战车啦，哦，迄只大只战车，拢总呢对美国呢爱控温，走去这个北京，整个北京即马开始呢拢加强维安，哦，因为呢，这个川普要去啊，所以川普要去呢，即马北京足紧张，那么台湾这边家。也很紧张啊、哦！我甲兵报告哈、哦，最新的消息就是呢，今麦哈、哦、
关的这个这华尔街日报，然后要够 CNN 能提早表态，一共这届哈川习会有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第二个议题就是经贸，第三个议题才叫做伊朗。所以呢，川习啊，伫咧今年这2026的川习会，伫咧五月中的川习会，重中之重会谈到台湾，然后再个讲到经贸，最后再讲到伊朗。伊朗是排在第三卡门的，台湾排在上头前。所以今天就说，要甲朋友报告一个呢，您一定要做注意的消息，叫做四字四字换千金啦。这四字叫做反对台独。所以一旦川普呢走去习近平的面头前，大声伫咧记者会公开表示，伊讲我反对台独。只要呢川普讲这四字，我甲朋友报告哈，习近平讲好啊，哇老兄，你讲这四个字哈，叫做四字换千金呐、啊，四字换万金呐、啊。我决定甲你买波音，买500台，好、哦，我决定呢，甲你美国买黄豆，哈、哦，买玉米呢，买5亿万吨，哈、哦，你要老济，我拢甲你买就对了。你只要讲出这四个字，叫做反对台独。那那怎样？以前哈、哦，美国总统拜登咧讲是无支持台独，历任的美国总统，因咧讲的拢是。赞成讲全世界就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哦，哦但是因是无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啊，即卖吼，习近平要逼川普讲呢，你若要叫我甲你买物件，要叫我甲你经贸斗相共，歹势，你要讲出这四个字，叫做反对台独，哦，所以不支持跟反对，迄看站无同款哈。那么另外呢？只要两个学家，一个叫做王洪仁哈，这是咱这里国策研究院的执行长，叫做王洪仁哈。另外一个是淡江啊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叫做马准威。这里马教授跟王教授这两个学家哈，因最近我那里评估到呢，美国跟中国的川习会哈，也不出到第四公报嘛。哦、那么这两个学者也见解说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哦、他说应该川普跟习近平聚焦还是在贸易跟科技管制、哦、所以这跟刚才我说的 CNN 跟华尔街日报所说的没什么同款、哦、所以这次、美国跟中国川习会、哦、全世界都在聚焦，那么重中之重会不会谈到台湾不知道、哦、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带过哦，像台湾问题应该是美中之间的真重要的一个筹码哈。后来讲金国税，金国我就讲迄个查某，哦，迄、那个查某，迄、那个邓丽文，你甲看最近咧讲金国呢，哦，青呱呱呢，那个邓丽文自从去见到这习近平回来了呢，去吃到好大药呢，起码伫咧国民党的中常会内底呢，迄讲话偌大声的呢，伊怎安那讲呢？伊讲哦，这个金国。3800亿加 N， 伊讲呢，这是开什么玩笑？伊讲艺术工呢，没有8000亿这个事情，哦，伊讲呢，挡板就是3800亿加 N， 哦，伊讲这是国民党的这个版本，哦，伊讲不要跟他开什么玩笑，伊讲哪有代志，你就甩锅给我，我来扛这个压力。所以我甲朋友讲吼，最近包括顶礼拜吼，就是这个国民党的这副主席纪凌仁纪将军。哦，伫咧这个中常会当中呢，咧批评这个韩国瑜，哦，讲韩国诶，哦，意思讲卖党求荣啦。那么为什么韩国会被这个纪凌仁将军改美讲你是卖党求荣？因为韩国诶啊，也主张就是呢8000亿，啊、哦，徐小新也是8000亿，啊、哦，尤其是呢卢秀燕，你也知卢秀燕以前是捌做过呢这个立法委员，而且伊诶立委就是呢国防诶立委，哦，国防呢。这个国防，这个国防的立委，所以呢，伊对经过呢，伊非常的了解。所以卢秀燕呐、啊、江启臣呐、啊，哈、哦，啊，各有呢，包括侯友宜啦、啊，哈、哦，也各有包括柯志恩呐、啊，因这人呢，拢主张讲应该最要被清掉。那么只有呢，纪凌仁将军呐、啊、傅昆萁啦、啊，哈、哦，啊，各有呢，邓丽文这班人呢，拢。你们讲呢？啊，3800都会杀掉。我甲兵报告吼，今仔日吼，什么叫做经过特别条例？你也知道像以前吼，比如921大地震，九级大地震了呢，为着要重建，迄当阵有一个921的重建啊条例
哦，就是讲就可以重建呢这个建设一个条例，就是讲由中央经过立法院通过一个条例，编一笔预算，啊，这笔预算呢放伫银行，要爱偌济用偌济，结果逐年编预算，每年编预算，每年去审查。所以今仔日呢，咱的民进党政府所提出的 1.25 兆，就是讲，我希望讲八年我编个 1.25 兆的叫做国防特别韧性条例，这就是要编到美国人看，让美国人知道说台湾有决心，吼、哦，要来买武器，要来保卫自己。结果吼、哦，去有国民党这人呢，安尼乌龙蛇刀，改不乌啦，讲什么呢？空白授权啦、啊。哦，公职到警察咧，学袂开啦。听这种兵哦，有条例以后，变掉咧，唔是钱就摕咧学袂开呢。你立法院通过这个条例，就是讲我应准行政院会当呢来用这条钱，但是这条钱要安怎开，要买什么武器，拢总爱看美国的发价书，因为报价咱才买得到，啊物件有交货，咱才付这条钱，所以呢，清理撤离，清清楚楚。结果呢，国民党这立委，尤其是郑丽文这个查某吼，作妖秀的，吼、哦，伊就开始呢，三言走义啦，讲呢，吼、哦，政府就是黑白开钱啦，吼、哦，空白授权啦，伊讲一点二兆呢，想都不要想啦，伊所讲的这话呢，完全都是符合着呢中国共产党，所以田正彪呢，这个不是卖台，什么叫做卖台？好、哦，所以呢，今晚呢，连赵少康呢，长呢，嘛气刷刷，吼、哦，伊讲呢，郑丽文讲呢，八千亿的版本是少数的。3800才是多少的，但是你敢知影赖世宝长出来呢个吐槽。喔、哦、这赖世宝本来是的做红的呢，很统的呢。结果长这赖世宝呢嘛出来讲老实话啊。伊讲伫咧顶礼拜吼，我专程参加着党团大会啦，迄当阵柯志恩啦、啊，啊，佮张家俊啦、啊、谢依凤啦、啊，因遮人拢支持八千亿呢。伊讲敢若屏东迄个苏清泉啦、啊，抑佮新竹个徐新营啦、啊，吼、哦，因是支持3800亿的，剩下呢只有大多数拢是支持8000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选举啊，要选举啦。所以赖世宝讲呢，柯林啊，郑主席你。没有听到实话，那么呢？另外呢？咱呢？赵少康呢？甚至在棒打这颗傅坤奇，伊讲这个傅坤奇哈，笑想要来做啥呢？做立法院副院长，因为今麦立法院的副院长就是江启臣，那么江启臣要去台中选，这稳掉诶，啊、哦，所以一旦江启臣呢当选台中市的市长，那么江启臣这块傅坤奇的笑想啊。吼、哦，傅坤奇要笑上做立法院副院长呢，所以呢，伊即卖呢都爱抱上面呢，抱迄个郑丽文啊，甲抱啊，哦，因为呢，郑丽文是主席啦，他操作呢这个提名权啦，所以呢，昨呢赵少康呢，伊讲傅坤奇即卖啊唯唯诺诺配合党中央，就是笑上要来接立法院的这个副院长哈、哦，所以呢，这就是呢最近这个经过呢搞得呢天下大乱哈、哦，但是结果真正非常的受气哈、哦，因为我感觉讲呢，足简单呢，你今天你面对阿强对咱威胁，你这条钱唔开得去，你唔投资，美国人安怎看？你那是川普总统，你看到台湾这局，你感觉讲啊，恁台湾什么在逼到一出嘞？1.25兆都唔敢要出啦，欸1.25兆不是一年，是八年1.25兆呢。咱是把这条钱先把框列，先把预算先把摆出来，表示讲中华民国的台湾有决心要来保护家己。就讲今仔日哦，恁囝有趁钱啊，要等增加家己起一个厝啊，啊，干那就是讲就是讲，吼，啊拢无预算啊。即嘛恁囝讲有阿母，吼、哦，我已经呢去银行把这钱吼、哦，我提1亿。好、哦，放你这里靠住来对，啊，即马要安那起，要起什么型诶？慢慢啊再来设计，好、哦、啊，起偌济开偌济，起偌济开偌济，最起码呢，安尼啊，我有准备1亿个钱，好、哦，要伫咧南部分林家给你起一个豪宅，这就是决心吗？这就是孝心吗？所以今仔日呢，咱就是要专心甲仔讲，我中华民国要保护阮家己，我准备八年要变1.25兆的韧性国防特别条例，啊，以后要买啥物物件？诶，即卖物件是呢，卖方市场呢。即卖武器唔是讲，诶，唔是去菜市啊，要买啥物都有通买呢。即卖经过是呢，你要买都爱排队呢。你要甲以色列呢、甲韩国啦、甲菲律宾、甲越南、甲真个国家去抢呢。所以美国会看讲，哎呦，
啊，要增效诶，恁国家干那编3800亿，啊，你要买什么马？这个所谓飞弹，哦，啊，这买这的这个台湾之盾，一共这个都不可能啦。所以田建兵呢，咱台湾就是要坚韧去决心，好、哦，从1.2兆呢，这个是一个条例，哈、哦，不是医生，是条例。啊，拜别那开，还要逐个一项一项呢，来个变医生。好、哦，所以呢，这就是呢，郑丽文这班人呢，啥哩恶别讲的哈，造成呢台湾经济人搞不清楚经过是怎么一回事哈、哦。后来继续来看，这是安史之乱哈、哦。这里、个、我记去年哈，伫、哦、咧大安区有一个阿伯啊哈，跟他70几岁。突然间呢死亡，啊，结果一个验叫做汉他病毒，结果因到去了两样器呢，拿了3家样器，一个验去3家样器呢都有呢汉他病毒的阳性反应，所以呢自从迄阵开始呢，规个北部地区呢，大家拢看到样器会惊啦。那么其实吼、哦，咱平常时吼、哦，那无这个汉他病毒，看到样器呢，人人嘛会惊，但是样器吼，吼足坏，样器无所不在。所以最近哈、哦，台北市呢有一个叫做安鼠之乱，这个安就是蒋万安的安，鼠就是老鼠的鼠，叫做安鼠之乱哈、哦。结果呢，民进党这边叫的开始呢，吼、哦、讲呢，这台北市呢，吼、哦、这妖气偌济都偌济啦哈，啊造成大家人心惶惶。结果台北市环保局最近有啦，伊讲我即马大量伫咧公共空间拢放一妖气药啊，好、哦、结果安呢？嘛引起市民真侪焦虑，伊讲，你放鸟鼠药啊啦，万一呢，我若去公园咧遛狗啦，哦，还是阮兜家猫啦，那走去外口去食着鸟鼠药啊，嘛暗就去逃死去，所以呢，即马呢，变作讲要求台北市政府呢，爱甲这个上面呢，鸟鼠药啊，你放伫上面所在，爱对外公布，好、哦，所以呢，搞到呢，和台北市政府呢，真正处处为难。那么即马不只是台北市有鸟鼠问题，新北。啊、哦，有真个公园，马上出现着鸟鼠哈，所以呢，即马呢，甚至有一挂网友呢，啊、哦，网友呢，伫咧这个 A P P 呢，创一个叫做安史地图啦，啊、哦，安史地图哈，鼠患灾前地图，啊、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者这个 A P P 呢，就讲多一搭有鸟鼠，多一搭呢较无鸟鼠的，即马有真个 A P P 马上已经创出来，所以呢，即马变作呢，台北市呢有一个鸟鼠之乱，叫做安史之乱哈。那么讲这个安史之乱呢，今晚呢火上加油。世界卫生组织呢，今天刚宣布，荷兰有一架这个游船，哈、哦，叫做红迪亚斯号，最近出现到呢，有3个人感染的汉他病毒，那么确定1个人已经染疫死亡，好、哦，剩另外2个还在检验当中。所以田建彪呢，这是呢啊、这个红迪亚斯号啊、哦，荷兰的一架游轮呢。竟然爆发出的这个汉他病毒，哦，造成3个人死亡哈。我来介绍来看，这是宜兰县的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蓝白河哈。这个国民党、民众党无意外，伫咧长伫咧宜兰县经过民调的这个比对哈，这个吴宗宪最后呢来连领到陈婉慧哈。结果陈婉慧呢第一时间出来安怎讲呢？伊讲恭喜哦，恭喜吴宗宪哈，伊希望讲宜兰乡亲会当甲。吴宗宪上登的宜兰县，这句话你注意听哦。送回宜兰县，意思讲吴宗宪人即马无住宜兰县啦，伊住伫台北。哦，从即个要登来选县长，希望讲宜兰县的县民改送伊登来宜兰县啦。哦，所以讲起来这嘛是作讽刺的哈、哦。就讲本身吴宗宪他不住在宜兰县。哦，像我们的张善政也是一样啊，张先生嘛是住伫新店啊，啊伫咱同期做市长啊，哦啊咱同期市民可以接受啊，会当接受啊，所以宜兰县会当接受讲吴宗宪你人不在宜兰啊，可以回家选宜兰县的县长，可不可以啊？陈暖会说可以哈、哦。不过呢，这一个最新的民调就讲，即个一个民调当中吼，不管是吴宗宪还是陈暖会，那单独。要甲民进党的林国章来对比都输，我拢总是输。我想看起来呢，我感觉啦，宜兰县这局民进党应该啊、哦、会夺回席次啊、哦，宜兰县哈。后、哦、来另外来看这是呢，国民党有够天才。这个新北市的副市长叫做刘和兰，这刘和兰哈，我伫咧大概去年我都伫节目中捌讲过这刘和兰，因为我捌看过刘和兰的这专访，对这人哈。面相比较好看，啊，看起来靠人缘，
啊，口条也很好，口才嘛最好诶。结果偏偏啊，国民党呢无提名伊，去提名李四川。啊，李四川呢是一个技术官僚，人是安那四角四角啊，哈，啊口才较无遐尼好，啊较无少年囡仔演，哈，啊李四川的口才较无好，所以呢两相对照，哪个要来算哈？我会选刘荷兰，我不会选李四川。好，但是都唔知是安怎，郑丽文的选李四川呢、啊？好、哦，所以起码新北市的市长国民党是李树川呐、啊，啊，这刘浩然花落谁家呢？我改变不过哈、哦，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哦，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长公开跟媒体表示，一共彰化县会爆发出一个好消息呀、啊。什么叫好消息呢？一共最近哈、哦，国民党的大咖呢，一直咧锁定了这刘浩然，要甲说服。哦，税务工呢，因为刘鹤兰是呢彰化县的这个乡亲啦哈，但是彰化县多多一站哈，好像彰化囡仔就对了，所以呢，今麦国民党讲啊，归起安尼啦哈，因为彰化县今麦呢，大家拢总呢唔认输啦，洪龙章也唔认输啦，柯承旺也唔认输啦，啊，个谢依芳也唔认输啦，另外呢，要提名这魏平正，无人言啦，啊，是温书的，哦，国民党你得提名这魏平正，这个温书的。哦，这放心，所以呢，国民党你不提名谢依凤，哦，你要提名魏平正、温书诶，所以今麦有一招，归去叫刘荷兰登来空降，这有可能哦，哦，这个会板了一整哦，哈、哦，这田振彬呢，虽然讲是空降，但是刘荷兰最起码呢，也知名度啦，哈、哦，也够也施政能力呢都还不错，好、哦、像呢，伊那边空降彰化县，没得选县长呢，哦，这个有得拼哦，好、哦、像这是呢国民党的这个家来书哈、哦。后来今天有一条新闻哈、哦，我相信我来讲嘞，真是天天比如你也足心听哈、哦。这个彰化呢，昨日发生一个车祸，一个三十岁，一个少年家就是高博凯，三十几岁呢。开一只面锐哦，三更半暝，一个起哭，一个飙，结果呢，造成呢疯狂的一个撞车，不但弄死一个奥利桑，佮弄到对象，哈、哦，这只车佮弄到对象呢，一只呢，这个 Toyota 哈、哦，一只轿车，这只轿车内底有两个人，一个姓翁，一个姓施，这两个是一对翁仔某，结婚听讲还无一年，两翁仔某呢，因某开车。结果这个姓高的这个男主，吼、哦，将这只 BMW 车呢，将弄到对向，先弄到这边奥特曼，再个弄去对向。结果这个这奥特曼这奥利桑已经弄死去啊！对向这个太太姓翁的这个女教授呢，也当场被撞死。你敢知道这对阿公婆这结婚新婚不到一年，哦，也不几年俩。结果呢，今晚呢，这个太太呢已经被撞死了。结果你敢知道吼？警方到现场去个验。这个姓高的这个少年家啊，有只安非他命，毒驾，只毒品在驾驶，所以呢，三更半暝直直飙啦，就是毒驾。那么另外呢，昨呢，伫咧这个英和家，嘛发生一个保时捷，一只 Porsche， 一个姓李的一个男子吼，我那开一只保时捷修理车，经过英和中正路加这个民地街口，好、哦，结果唔知什么原因去弄电梯跳，啊，像冰车。结果去弄到七只奥特曼，好利加载，人拢无要紧，但是呢，这个烟嘛是毒驾，所以听说比如呢，今麦台湾呢酒驾已经是足严重诶，饮酒开车已经很严重啊，今麦搁一个毒驾，食毒诶，好像今麦你食安非他命啊，哈、哦，你食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挂毒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哈、哦，所以根据警方的一个资料哈，警政署哈，伊讲今年一月到三月。全台湾拢总查到3223件食毒开车的叫做毒驾，平均一天哦36件。今年到即阵已经因为毒驾夺走掉六个人命。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伫外口开车，咱作守规矩的，安分守己，遵守着红绿灯，咱无代无志哦，人要来甲咱弄呢。所以天天比如呢，有当时咱要去弄人，和别人弄呢，那是作弊啊！好、哦，所以呢，今麦这毒驾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哈。后、哦、来这油崩派价，不是咱咧讲的这油崩啦哈、哦，就是油井啊、哦，就是伫油局上班的这油崩哈。这个中华油井呢，今麦人力缺口呢3000个，好、哦，所以呢，咱这董事长王国才呢，伫立法院呢，咧接受质询当中，伊讲有啦，最近哈、哦，中华油井开始呢，要来这个。
加课的这个哈，持续招考，希望讲会当赶紧呢，招足到这个不足的人数，好像这是中华邮政呢，起码拢总欠人欠3000几人哈。好来，接下来看这是呢，这个咱罗定哈，这个罗定行政园区啊，长市长张善政拍板，要来斥资45亿，要家己去。哈、哦，准备8月要办理统包，哈、哦，那么呢，这个大概呢121年当来完工哈、哦，那么临时的听说哈，临时听说呢，要做呢，大概在6月份会正式结标，哦，这是呢，咱罗定的行政园区哈，这已经讲几多年啊，拢讲未好势哈、哦，那么最近张善政已经拍板了哈、哦，就是8月就一定要发包。哦，甲121年，哈、哦，今年是115，大概2年时间，哈、哦，6年，这个不是6年时间，哈、哦，大概6年时间，121年会正式完工，哈、哦。后来另外呢，哦，这个台积电，哈、哦，2023年，本来台积已经宣布呢，不再考虑进驻龙潭的这个第三科学园区。哦，龙潭园区第三期，本来呢，台积电呢，伫咧这个2年前哈，要到3年前，迄当中已经宣布哈，伊无考虑呢要进驻龙潭，就要走去呢高雄，哦，走去投资2纳米，投资1.4纳米哈，走去中科，走去南科，结果呢，即马呢，死里回生啊！今日最新的消息呢，听讲呢，即马经过通识政府呢，绵绵密密甲台积电呢，安尼一直来谈论谈论，哦，最后台积电有可能伫咧最近拍板。重新回到龙潭第三科学园区啊，龙潭园区第三期，好、哦，从这是呢，台积电有可能重回呢，这龙科三期啊、哦，这嘛是呢，死里逃生啊，啊、哦，当重新再复活。好嘞，时间是7:41，咱再去的新闻就传播先跟你开讲到这所在，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控制直播2022-0223-3338。

0: 首歌叫做阿母的温情齁，这是崩顺杰齁，这崩顺杰是你囡仔时阵所唱的齁，这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歌曲齁，叫做阿母的温情齁。那么讲到阿母，讲到阿娘，讲到妈妈，母亲节到了齁，所以天天比如呢，母亲节不是讲请妈妈去吃一顿就好，母亲节上重要是讲爱顾伊身体，妈妈身体虚，妈妈身体烂，妈妈呢做无元气的，做无精神的，妈妈家事操劳齁，为了家庭付出。所以呢，咱来送伊什么？送伊元气饮，送伊什么精？要送元气饮，咱邀请小辉来跟做业务报告哦。后来，咱请苏慧小辉来跟做这个母亲节的特惠报道哈。咱这个就是上这个什么精元气饮？
1: 是，对。所以这个搭配哈，都像你讲哈，这个哈，其实要友好，
0: 北部
1: 友好妈妈哈，就是平常时也早顿嘛最重要的
0: 哈、早餐。
1: 对，啊妈妈哈，年长尤其是。愈来愈年纪愈大，喙齿吼，啊，步食东食西，其实吼蛮有限啊。所以哦，咱买这二十国的这多古奶啊，这每一国拢有机认证。
0: 这边播啦，
1: 下边
0: 直接啉就好了。
1: 下边播做粉啦，吼、啊要泡啊做方便的吼、所以咱这个二十国的这食物链吼，有这个吼原味的吼原味的，啊加这个芝麻。杏仁拢无添加糖的，而且原片是小夸微点哈，伊、是用巴西味精制蔗糖，所以有添加一点糖。所以啊有三种哦，这三种哈、你那是伊一箱十二罐嘛，啊这三种拢会使吼家夹做伙来买，三种口味来混搭，看你要四罐，安尼多十二罐都一箱。6800
0: 咱这个有起点多古奶的节目中介绍已经十多多年了齁。
1: 哦十多年。
0: 像张某这个听众齁伊突然间打电来齁这少年家伊讲伊妈妈齁他妈妈已经大概过世了齁。对。伊妈妈呢已经齁常在吃这种物件齁。对。哎就伊就安那去吹去吹人家的电话。齁、哦、啊就卡来伊讲啊
1: 关了电拢有啊。
0: 找好久他终于找到了齁。
1: 是。
0: 伊讲伊就是因老母以前拢吃这个多古奶。
1: 多古奶。
0: 所以空调病齁咱这个有起点多古奶已经介绍十多年了齁。那么最大的一个好听众最大的卖点的讲第一就是伊有二十种的购物。
1: 齁
0: 那一般外口的用比如那是豆丁啦米丁啦齁都是一种两种俩。
1: 侧米丁
0: 俩咱这是二十种无同款的谷物
1: 齁
0: 而且呢经过着呢这个有机认证
1: 齁
0: 当时呢内底咱没有去掉麸皮胚芽
1: 胚乳保留到这个全国的全国类的啊个上重要的是讲吼作者这个食品吼内底拢为着要增加这个量拢含一挂这个淀粉这个麦芽糊精啊这麦芽糊精就是淀粉质的啊所以要增加为就是要增加量拢含这
0: 要减成本啦
1: 对、所以咱这吼拢无含无蓝奶精、香精、甘麦芽糊精，所以拢食到，100%拢食到真实的谷物的内底，
0: 所以早起吼，你那边多谷奶吼，咱有三种组合，一种就是三罐的，2200，一种是六罐的，3600，一种是一箱的6800，啊，这边那啥？
1: 哦，这咱一箱吼、一箱。十二罐一箱，咱有送这6800块，拢有送元气饮，粉工什么精制阿婆。
0: 一箱就送嘛哈。
1: 是是。
0: 啊那买，比如讲今仔日买混搭嘞。
1: 哦，混搭的部分就是讲，比如讲你要搭配着咱这个20国的这植物奶六罐的，这三种口味你选六罐，搭配着三色的麦片。谷麦片哦，
0: 谷麦片，
1: 三色的谷麦片
0: 哈、
1: 这个麦片一箱哦，安尼买当，安尼6600送元气饮一盒，安尼嘛写当，
0: 多谷奶六罐，
1: 搭配着麦片，
0: 加麦片一箱，
1: 是，
0: 安尼都6600，
1: 对，
0: 啊，安那上些什么经？上些阿？
1: 上些阿？
0: 啊，那要搭配藜麦呢？
1: 搭配藜麦一箱嘛是会当，
0: 嗯，
1: 嘿，多过那六罐，搭配藜麦，藜麦到底哪包？搭配藜麦一箱，安尼嘛是有上分工什么经？是阿婆？
0: 这两种组合哈，
1: 嗯，
0: 条件比如这是百搭啦，比如讲你买多过来，你一个要买一箱，你买半打，买六罐，啊，你六罐内底你可以当混搭哦，这六罐内底你当选两罐青。哦、啊，两罐杏仁呢，两罐芝麻的，好、嗯，等于讲有芝麻、冇杏仁、啊冇原味的，这三种搭起来都六罐。你六罐多古来搭配一箱，因为麦片较细箱啦，哈、哦。你搭配一箱的这个麦片，因为哈、哦，咱这个麦片是三色谷麦片哦，
1: 嗯、
0: 不是三色麦片哦，是三色谷麦片，谷哦，这个谷哦，哦，所以呢，你外口的麦片哈、哦、是糊糊啊，脆果果啊。哦，
1: 是
0: 啊，咱这是正讲一片一片的哈，做绵密的，做胶囊的，或者三色谷麦片。
1: 而且咱的麦片是三色呢，
0: 是三色的呀、啊，
1: 是无精致过的。你麦片唔通去食迄种吼，去会脱过。OK， 皮也皮如，麸皮拢我去掉，安尼你食这精致过，你只是食一寡淀粉，
0: 我食
1: 着营养。
0: 所以听这种比如吼、嗯，今天社会咧讲的这种吼，就讲、是、你多过来买半打。好，你搭配麦片一箱，还是多过来买半打？你搭配藜麦买一箱，安尼搭配起来都六千六，啊，藜麦只做是六千三，
1: 是，
0: 安尼拢总会当上一盒什么精？
1: 对，安尼嘛是当上一盒什么精？啊，够有你若搭配着吼，够、
0: 嗯、
1: 就是六罐这六罐多牛奶吼、
0: 嗯，
1: 搭配着。哦，
0: 欧麻粉
1: 哦，你搭配了一箱欧麻粉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十二包欧麻粉哦，啊，你买了六千八百块，完了上分工什么整齐
0: 啊？啊，那搭配骨脆片呢？
1: 骨脆片嘛，实在拢同款价钱啊。骨脆片跟欧麻粉哈，
0: 是啊，
1: 是拢同款价钱，一箱三千的。
0: 所以哈、哦，来，听听表，
1: 嗯，
0: 起码安尼哈，就是个选择个更加值，就是讲你多过来，你就买半打得啊。
1: 哦，
0: 免买个一箱，你买半打多菇来，你半打多菇来，你搭配骨脆片一箱，搭配芝麻粉一箱，
1: 哈、哦，啊是要搭配，
0: 这拢会使，啊是要搭配
1: 谷麦片呐、啊，
0: 谷麦片呐、啊，藜麦啊，所以就是主角就是多菇来，
1: 哈、嗯
0: 哦，啊配角就是麦片呀、啊，藜麦啦，哈、嗯，要、哦、够骨脆片芝麻粉，所以条件比如安尼化繁为简呐、啊，就是做简单嘞。你即马就是，你等下打电话给小陈讲，我就是要多菇来，要六罐，
1: 嗯，
0: 哦，啊你加搭，哦，你要搭麦片也可以，搭藜麦也可以，
1: 可以
0: 搭骨脆片也可以，
1: 搭欧麻粉也可以，
0: 好，也可以，好，
1: 对，所以啊个有就是讲，你若要买三色的藜麦粉哈、
0: 哦嗯，
1: 一箱哈、哦，一箱四千八百
0: 块，哦，
1: 咱都有上。哦哦分工什么精哦？
0: 来，
1: 咱这届吼，起码这有机联系的
0: 藜麦粉
1: 白料足好，藜麦粉足侪人咧食的呢、
0: 哦。
1: 三色的藜麦粉足侪咧食，因为伊内底吼，伊是两百几粒罐呐，
0: 超级食物啦，
1: 超级食物，完美食物，以蛋白
0: 粮食之母啦，
1: 是
0: 未来食品啦，
1: 对，
0: 哦 ，NASA 太空食物啦，
1: 对，
0: 这个藜麦哈，这个藜麦哈。
1: 嗯，
0: 讲起咱听众你足好奇的吼，因为地里外口藜麦粉拢是去炒的，迄种炒甲蓬蓬讲，咱这藜麦粉是去抡，就是讲这熬浆，甲香甲滚了，甲熬成浆，
1: 啊，
0: 啊加落去
1: 改，两个
0: 连啊，连啊都
1: 甲抡，快速喷墨，
0: 对，
1: 抡过，啊甲红红缩个大，
0: 对，
1: 所以咱唔是像迄种吼，炒甲已经
0: 拢，足香的，
1: 拢氧化过啊，足香的，所以咱无，咱保留伊的吼。这个三色的藜麦粉呢，这个真实的这个高味的来底，哦，所以拢无破坏。
0: 讲一个好大白话，听见没有？做一人拢有这个秘诀，秘诀，秘诀，秘诀。
1: 哦，嗯，未顺啦。
0: 我甲兵报告哈，
1: 对啊，
0: 你嗯未顺哈，你食什么番薯啦哈，啊，食是粗纤维这种最好的。另外呢，我甲你建议哈。
1: 藜麦咖喱酱，
0: 真的哈，这是百试不爽了哈，屡试不爽的叫，你只要吃藜麦哈，顺呐，哦，所以听见没有，藜麦不好吃。哦，所以呢，你若要听社会的意见，就讲啊，过去藜麦加一箱，
1: 对啊，订一箱4800块，系对，咱就送分工什么金啊，食无哩啊，有做者听众朋友讲藜麦吼，什么作用呢？就是讲吼，饭底起来，因为为人是不是？
0: 调咧饭面，
1: 拢 用藜麦来煮，
0: 嗯，
1: 哦，藜麦来煮饭，啊，咱这边，咱这直接已经熟化，
0: 嗯，
1: 你就饭煮起来，咱你要搅二十个的吼，要来要斗阵来泡，啊，是讲我无咧泡这個，我会当加饭来吃，饭煮起来，吼、哦，我各饭什么饭拢会使淋，吼、哦，煮糜嘛是会使淋，这三色的藜麦粉，你就甲搅落来底。安尼到顶来食，拢、
0: okay.
1: 有食到满满的膳食纤维。
0: 好嘞，
1: 我哩嗯嗯较顺、
0: 喔。好嘞，时间已经差不多到呀吼。咱今天是先讲多古奶，
1: 好、
0: 喔。那么第二部分，咱明天再过来解说，
1: 哈、喔。
0: 所以听众们，一讲一讲拢讲无同款哈。那么昨是讲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你一定爱赶紧买，因为苦瓜生态这吼足无简单嘞，因为世界消费一直争取争取，即马阁争取去300罐哈，有特价优待，你若要买3+1、7+3，都可以加送一罐啊，加送一盒这里、個、元气饮哈，所以你若要苦瓜生态。哈、哦，你光去点那个卡通，另外多古奶的系列产品，哈、哦，看是要任品搭配。
1: 哎，对，听这边你也要搭配哈、哦，你看要哪搭配，然后拢食会到哈，要哪来搭配，你电话这里卡来，我会当给你搭配哦，嘿。好，咱的电话专线是02-2602-3338，
0: 02-2602-3338，感谢，谢谢，
1: 再见。

0: 是冰箱，上大地电台
1: 嘛是冰箱，
0: 上马街电台
1: 哥是冰箱，
0: 上好听的节目
1: 拢总伫冰箱，
0: 冰箱电台 FM 91.5，
1: 健康在地马街好听
0: 啊，赞啦！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忙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1: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1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上届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5: 树头若徛有灾，唔惊树尾做风台。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8点。
16: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7: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6: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7: 对呀，涛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6: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7: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1: 助警器还是啥、啊？
2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4: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6: 是，老婆大人。
2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7: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8: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好、哦，你唔知哦，米莎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莎广播电台，和你每。